0: 元1.161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早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啟德嘉匯處去中九龍繞道方向，近住機電工程總部大樓係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咁另外，九龍城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車輛係唔能夠左轉去士他領道噶。转向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将军澳隧道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去到电话机楼，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而家喺时代广场，狮隧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创知中学。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福亨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啊，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中意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中意之余，听众又中意的歌。

0: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六年啦。
3: 楼

0: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话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1: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
0: 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 編曲監製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歐子林樓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哇，咁光嘅，前面係咪有 UFO 啊？
4: 唔通真係有外星人？
3: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6: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7: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呢，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㗎。
8: 你用广东话赞佢？
7: 係呀，我都唔識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8: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囉。
9: 心猛呀。Young Bunting Happy 啊，姐，
8: 边得？
7: 你要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施培宣 Beautiful Sunday。

0: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一分啊，六月五号嘅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咧，先提提大家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吓。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八点钟已经生效咗啦。喂，今日极端酷热啊！啊，长者同埋小朋友注意补水。依家已经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1%啊。股票市场系咪都系热辣辣咧？立即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啊！今日有咧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
1: 喂，张晨好，各位晨光听众，大家星期五愉快。
0: 系星期五愉快啊！咁啊，今晚美股都热辣辣啊，咁啊有得升啊，特别系道指啦，升幅都几显著啊。咁啊，标普都 OK， 不过咧，纳指就争少少啦。咁啊，纳指争少少嘅原因何在咧？系咪近期大家觉得啊，上一两个礼拜已经炒得太劲啦，啲 AI 热潮系时候降一降温，定还是系随住 SpaceX 上市在即啊？大家都系摩拳擦掌啊！密切留意住呢一只嘅巨企上市咧，外围市况究竟有啲咩新嘅焦点？一次过交晒俾 Dicky 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唔该你。
1: 好啊，咁当然焦点好多啦。咁啊，首先咧都一定要唔可以唔提，就系而家咧即系地缘政治嘅局势。话晒咧，美伊呢场战争咧已经系打咗3个多月，就嚟100日。咁亦都喺呢个过程里边咧，好反复嘅。事呢又話可以有機會呢就係傾到呢一個延長停火，跟住那邊雙呢個戰線呢又唔係淨係美伊兩國喺度打緊㗎喎，咁仲有以色列啊、真主黨啊，咁總之超複雜啦。咁日前呢就未有個消息就話美國總統特朗普咁呢就係粗言穢語鬧內塔尼亞胡啦，全部都係傳聞嚟㗎咋。咁跟住呢就繼而呢就係以色列呢就同呢個真主黨呢就話有得傾喎。咁當然啦，尋日呢我對於呢一個講法都好嗤之以鼻，咁因為喺我嘅眼中呢就係一個就好勇，一個就鬥狠，即係講緊當然就係以色列同埋呢個黎巴嫩真主黨啦。咁好啦，即係一日都唔夠嘅啫，一日都唔夠啊。咁真主黨而家呢就拒絕呢呢個遵守停火協議，咁即係冇得傾啦，咁即係冇得可能有得延長停火協議啦，咁即係點？即係繼續打囉。咁好啦，咁即係話那邊雙呢即係黎巴嫩啊呢、這個真主黨就同呢個以色列呢就肯定都繼續被拎白蘭㗎啦，唔使諗㗎啦。咁啦，美伊呢呢、這個即係停火嘅談判呢又陷入呢個僵局。咁但係可能大家又會話啦，咁點解呢即係嗰邊打到而家被拎白蘭，咁好似大家已經係即係盲目咗咁嘅狀態呢？咁我諗其實呢亦都係一個客觀嘅現實，喺金融市場就係、是、一個壞消息呢就唔會有兩吉嘅，即係話打仗啊，都知道㗎啦咁樣，油價高企咩，都高企咗好耐㗎啦，咁所以呢就慢慢呢就對於呢啲事情呢就開始係有啲即係敏感度降低嗰種咁樣嘅情況，咁啊係咪問題不存在咧？嗱，絕對唔係嘅。其實而家呢刻咧，就即係都好幾個問題都存在。第一就係、是、繼續咧，就係油價咁就係繼續相對地高企啦。雖然比起極高位，即係之前去到布蘭特期油120蚊係有個明顯回落，但亦都比起打仗之前都高好多嘛。好啦，呢度就暫時就講住咁多先。咁但係咧，第二樣嘢咧就係、是、關於咧有個別嘅私募信貸嘅基金咧，係即係而家出現緊一啲嘅即係信貸嘅危機嘅先兆㗎。其中咧黑石啊即係旗艦嘅一個私募信貸基金咧，係首次咧而家限制投資者贖回㗎咁樣。咁當然啦，而家開始市場都有啲擔憂，就話其實呢、這、一個即係私募信貸嘅市場係咪真係已經出現咗一定程度嘅問題咧？呢、這個信貸市場嘅違約潮係唔係已經開始咧？咁樣咁呢個當然啦，即係如果再有個惡化情況，梗係會即係引嚟一個即係市場嘅一個擔憂啦。咁但係大家咧都未話係好擔心。咁頭先咧，阿歐就話即係嗰個即係 NASDAQ 咧表現就相對差喎。咁呢個咧就好簡單嘅理解咧，就因為佢個別嘅成分股跌咗落嚟啊嘛。其中 Broadcom 咧就即係嗰個股價咧跌咗成咧即係正常時段咧跌咗成12.5%。 percent， 咁啊收市後就再跌多 1.29%， 哇！點解跌咁多啊？差唔多咧，佢係蒸發咗咧即係成個六月嘅升幅，咁啊翻返五月嗰啲位置啦。咁原因咧亦都簡單，就係佢公布出嚟成績表咧就麻麻地，業績展望亦都唔係咁特別好，咁所以佢嘅股價咧就明顯地回落嚟。咁亦都因為佢係即係即係 Nasdaq 嘅指數嘅權重股啦，咁所以佢跌，咁當然咧亦都拖累咗成個市，因為呢間公司個市值都好大㗎，即係就咁講呢個 Broadcom 咧都成差唔多跌完落嚟啊，都仲有20,000亿嘅市值嘅。咁之前咪講嘅話呢一個即係受到呢、這、一個黃仁勳先生即係點石成金 Marvel Technologies 升好多嘅。頭先講嗰間細啲規模嘅呢，其實就係佢而家我啱啱講話股價跌咗落嚟嘅一個競爭對手，不過都未係佢一個好看在眼內嘅對手，因為就咁講 Broadcom 咧嗰個市值啊、業務啊，都真係仲係大好多嘅。嗱，跌完你諗下，跌完咁多落嚟嘅個市值都仲有20,000亿喎，係20,000亿嘅美元喎。OK， 咁所以佢係一隻好權重嘅股份嚟嘅。咁可能香港嘅朋友即係覺得啊，知名度就稍遜於例如美股七紅啊等等嘅股份，但其實佢一隻超大嘅股份喺Nasdaq 嗰度，咁所以佢嘅股價跌咧就拖累咗 Nasdaq。咁佢唔係道指成分股嘛，咁所以就冇影響啦對於個道指。咁但係就咁睇個美股咧，都仲係好強嘅，個別啲股份，譬如話即係喺日前因為有即係配股集資嘅消息啦，跌咗落嚟啦，咁 Alphabet 又上翻去啦，都已經咁啊，好似感覺上已經消化咗咧，就係集資成850亿嗰個嘅消息。咁但係咧，頭先都講有幾樣嘢都係仲係有啲變數嘅，咁就係包括就係私募信貸市場嘅危機，咁同埋而家咧就全球各國央行咧都摩拳擦掌，就係咩咧？就係等可能加息，咁即係話而家未會住，但係下一步唔係減息㗎啦，好多央行都係咁，咁又驚呢日央行加喎，因為個 yen 好弱㗎嘛，驚個加息呢就想即係令到個日元強返啲啦，咁日元強返啲又驚利差加又拆倉，咁好多嘢都驚㗎，但係呢大家都係唔識驚，因為大家都係覺得 fear of missing out， 即係都係呢 FOMO 嘅狀態，覺得買呢就可能即係蝕底啦，即係點樣都要參與啦，包括好似 SpaceX 咁。嗱，不過咁 SpaceX 呢而家都叫做定咗價啦，即係個市值都有17,500亿，要比之前高唱入去到20,000亿呢係細咗啲嘅。咁再加埋呢亦都係道瓊斯指數公司呢，咁亦都講啦，即係其實佢擺到明係話俾 SpaceX 聽嘅，就話佢哋對於無論 S&P500 指數啊，或者一啲主要嘅指數成分股嗰、納入標準咧，其實都不變嘅。咁即係簡單一句 ，SpaceX 將來咁梗係可能相繼會納入個別嘅呢啲指數啦。咁但係唔會係話即秒嗰只咯，即係話唔會因為你市值大而有個特別嘅通道快速地入到，即係都係會繼續沿用翻原本嗰個嘅即係話機制啊嚇。咁所以即係對於佢嚟講，我諗上完市佢都會有一啲嘅升幅嘅，咁但係大家亦都知道，因為佢市值真係太大，咁未必話會去到一個好亢奮嘅狀態。咁但係咧喺之前都有講過啦，有個別嘅加入沈萬萬基金咧，咁其實係揸咗SpaceX 嘅 SPV 嘅，咁所以個別嚟講咧即係終於因為喺之前 Blue Origin 嘅火箭又爆炸，咁跟住又佢嘅股值又低咗啊，咁啊跌咗落嚟，咁而家咧叫做全線咧亦都係止跌回穩翻，咁所以咧亦都講緊美股。講緊即係個道瓊斯指數仲有得升呢，亦都係個別一啲傳統舊經濟股份呢亦都係追返上嚟，亦都喺昨日交易日呢跑贏返呢啲我哋平時講嘅 AI 概念，當然 Broadcom 嘅 AI 概念啦，咁佢個股價亦都跌咗落嚟啦，咁亦都拖累咗部分啲同業嘅股份，咁所以呢亦都會導致到啊，即係點解會道指嘅高歌猛進，但係個納指最後都唔使跌喎，即係應該咁講都叫做只係即係叫做打個和咁啊，跌 0.09%， 其實即係都係嗰句個美國股市嗰個強橫咧，真係好誇張。咁但係而家你話係咪即係冇任何危機嘅前面咧？其實亦都唔係。咁但係睇嚟咧，投資市場都係即係都係嗰句啦，冇咩好買啊。嗱，因為譬如話虛擬貨幣一路跌啦嚇，咁亦都即係腰斬咗一半㗎啦。如果以比特幣高位嚟計，咁再者咧就係債券，咁個收益率其實都處高位，咁債市又唔係好值得投資。咁所以最後又係揸住啲美元，最後又翻美股嗰度，咁所以亦都係繼續都係高歌猛進嘅原因咯。
0: 系咁啊，港股方面咧就更加没甚了了啦。咁啊，港股真系传统啊。琴日听到一个说法，就系、是、传统智慧五穷六绝七先翻身，唔知系咪咁啦。咁啊，恒指咧连续两日咧已经跌咗咧784点啊，接近800点嘅蒸发喺当中啦。咁啊，亚洲区内股市升嘅时候又冇跟升，咁啊跌嘅时候跟跌咁样。咁啊，25253系啦，25253点到嘅一个收市啦。咁啊，支持位喺边啊？25551守得住啊 ，Dicky。咁啊，一次过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详细去分析啦，好嘛？唔该晒你啊！
1: 唉，即系咧，点解即系当人家就屡创历史新高，我哋就五穷六绝咧？咁样即系你话喂，有冇啲失望咧？嗱，即系好认真咁讲，绝对有嘅。即系因为喺在之前一日已经系跌翻成嗰日反弹600点之后嘅升幅嘅1/3噶啦嘛。咁计埋寻日嘅下跌咧，就已经系打回原有踏噶啦。嗱，不过咁。即係如果你話我從一個比較持平客觀而理性嘅角度去講咧，投資市場尤其即係講緊港股，點解會係即係有個咁大嘅差異咧？咁我諗兩個星期之前，我喺報章專欄嘅文章亦都係兩個星期之前開始同大家講嘅一個監管風波咧，咁係絕對係肯定係扯上一個直接關係。咁因為都係嗰句啦，由內地證監會針對個別嘅一啲即係喺海外或者境外上市嘅一啲互聯網券商違法地喺內地進行推廣業務，咁跟住繼而就係開始啦，即係銀行可能都會收緊一啲即係內地人嘅開户嘅一啲要求，要有資金證明啦。咁過去我都解釋過，譬如話美元結匯唔可以用於投資啊呢啲，咁即係表過不提啦。咁但係咧，亦都因為喺即係尋日嚟講咧，亦都有啲即係講法，就係有部分嘅銀行咧係暫停為內地嘅客户咧，即係開呢一啲即係話香港銀行帳户嗱，唔係投資户口啊，係香港銀行嘅户口。因為咧喺好多香港嘅券商咧，如果要幫內地人開户咧，必須要有一個先決條件，就係佢一定要有香港嘅銀行户口先嘅。咁所以咧呢下子咧，當開唔到銀行户口咧，咁大家就會擔心，唔係淨係開唔到證券户口咁簡單喎。咁會唔會連即係一啲喺香港嘅啲保單，佢哋都唔買得咧？咁所以亦都係令到咧，就係尋日有個別啲保險公司嘅股價咧，都係受到一定嘅壓力嘅。咁當然啦，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是，如果向來都係即係奉公守法嘅業界，無論係保險企業又好，又或者券商都好，咁都係嗰句啦。如果內地嘅身份嘅人士嚟到香港，佢人喺香港，佢有香港銀行户口，咁其實保險又買得，證券户口都開得嘅。咁但係而家就係話啊，即係會唔會佢哋開户口係難咗咧？咁樣咁當然呢個就已經係成為咗即係尋日點解我哋港股咧都係要即係跌嘅一個其中嘅原因。咁同埋亦都個別嘅券商啦，因為有三間就被內地證監會罰啦，咁直情係唔可以入錢，唔可以買貨，只可以沽噶嘛。咁所以即係呢一啲都係要處理嘅。咁同埋可能有啲講法就咁其實嗰度唔係好大金額嘅啫，計曬都係即係3-5-7日都應該處理完啦。咁但係問題個心理壓力喺度嘛。咁所以即係始終咧都係有一定程度嘅困擾。咁但係如果阿 O 頭先你問我，喂咁即係個恆生指數即係跌到邊度先有支持啊？咁我都會覺得咧，即係上一次個低位嗱，而家咧其實個恆生指數走勢咧就形成緊一個即係對稱嘅三角形。咁即係乜嘢形態嚟㗎？這個大氣電波形容俾大家聽咧，其實就係、是個頂位咧，是一路咁下移緊嘅，但低位呢同樣地都係上移，咁而個波動性呢亦都係收窄當中，這個呢就係嗰個狀況。咁同埋亦都個別嘅股份，就算你話股價跌咗落嚟都好，冇停過㗎噃，包括好似這個友邦咁啦，回購呢就係即係830多萬股6億6下，咁之前騰訊啦，即係好多呢啲大企業，因為佢哋即係有好好嘅現金流，賺好多錢，咁亦都呢好積極咁回購。咁當然大家都都會知道，即係回購股份咧，係對於即係股權嘅持有人，即係講緊投資者咧，係一個即係正面嘅效應嘅，因為即係流通嘅所謂嘅發行嘅股數咧係少咗嘛，咁所以即係點講都好，咁佢哋都會係好努力咁去積極去回購啦。咁而頭先講嘅一啲擔憂同疑慮當然有嘅，咁但我又覺得唔會話影響一啲即係向來即係奉公守法做生意嘅一啲大企業咯，包括你話，對於啲保險公司嘅擔憂，我都覺得其實又係可能係過咗少少嘅，畢竟佢哋嘅業務亦都係即係遍佈 整個亞洲啦，喺部分我哋喺香港上市嘅大型嘅保險企業當中，咁亦都個別更加有啲係成分股嘅企業啦。咁啊頭先咧就講到即係恆生指數嘅走勢咧，都係一個大型嘅對稱三角形。咁所以如果呢一個走勢係確立得到的話咧，咁我相信咧即係恆指喺而家目前雖然都好接近25,000啦，但係之前咧去到24,727點呢個位置咧，應該可守嘅。咁即係話，即係25,000都可能有機會掂一掂都唔出奇，因為即係過嗰兩日嘅走勢真係比較曳。咁但係咧再真係難聽啲講，哇好破地獄嗰種啊，再暴跌啊，應該就未會發生住嘅嚇。即係畢竟都實際上近期公布業績嘅港股部分嚟講，其實真係成績表算係滿意嘅。咁再加埋就唔係淨係業績咁簡單，咁佢哋亦都有好多啲好積極嘅回購嘅一啲嘅操作。咁對於股價嚟講，即使你話冇一個大幅提振炒上去嘅一個效果同作用都好，咁起碼都有個即係實質上嘅一個支持嘅作用咯。
0: 咁希望咧港股真係好似Dicky話齋頂得住嘅咁樣嚇。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Dicky頭先有提及過股份，仲有冇持有咧？
1: 本人冇持有嘅，咁啊祝大家周五同埋嚟緊周末愉快，咁啊因為真係好熱啊，而家高温效應啊，熱辣辣嗰只，咁大家一定要飲多啲水啊，注意身體健康啊。
0: 冇錯，好認同 Dicky 最後呢一個觀點啊，最緊要身體健康啊，多謝 Dicky， 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偈咯，好嘛？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Sabina 张曼莎嘅作品啊，好有诗意啊，名字叫做咧《穷仓不必带走》，逗号带走月满啊，咁有诗意嘅歌词系嚟自姚威老师嘅手笔啦，作曲有 Gordon Fandes 啊吓，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日间系极端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5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依家30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天气极端酷热同高温天气持续，呼吁留意身体健康状况，补充多啲水分同埋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请尽快求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正率领商贸代表团在乌兹别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特区政府和贸发局举办的商务晚宴，向当地政商界代表介绍香港的发展机遇和营商优势，并见证多间随团的企业和乌兹别克塔什干市政府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致辞时话，香港是亚太地区的重要贸易门户，乌兹别克就是中亚地区的门户。乌兹别克是中亚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天然资源，香港是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枢纽，特区政府亦都正是积极建设成为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可以为乌兹别克企业的业务发展提供融资、专业服务等。他欢迎乌兹别克企业到香港成立办公室。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516点，跌9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点，系4,458.09美元，卖出4,459.0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团笔，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德士古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沙咀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全线系已经解封咗。咁龙尾去到全锦交汇处，同时影响到全锦公路同埋象鼻山路系仍然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石围角村同埋木棉下村噶。咁同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重复一次位置，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咁仲有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咁仲有荃青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 仲有啟德交匯處去中九龍繞道方向，近住機電工程處總部大樓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一帶比較車多。轉喺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龍尾去到伊利沙伯大廈，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土木工程拓展處，西隧九龍入口而家龍尾去到民安隊總部，東隧九龍入口而家喺匯景花園，將軍澳道下行去觀塘方向比較車多㗎，龍尾去到電話機樓，將南隧道去東隧方向比較擠塞，堅拿道天橋過海跟住時代廣場一段比較擠塞㗎，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思瑞沙田入口龍尾去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龍尾去到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路面情況在九龍區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落體福道的支路是慢車，龍尾去到九龍麵粉廠，在新界區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跟住瀝源村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去到沙田污水處理廠。剛剛收到一單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紅興道去龍和道方向跟住灣仔運動場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一帶是比較車多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早晨，早晨，8:38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8:00就生效咗啦。热辣辣啊吓，今日咧我都做得到系探索社区，
3: 冇错，认识你自己嘅社区。
2: 系啦，呢、這个琴日识咗个朋友都系住马窝，你个岛仔嗰度，系啊，个岛仔嗰度。
3: 唔紧要，我谂我阵间讲啲特征咧，大家都估到噶。
4: 佢搵你都好难嘅一个地方。
2: 你嗰个社区有啲咩嘢得意嘢噶？即系之前有分享过啦，旅游。啊、有啲、叫做壁画屋啊，咁样。
3: Vicky 就同我哋分享咗去嗰边玩啦，有好多唔同颜色嘅小屋仔就新开嘅。咁但系我嗰个社区咧历史咧，其实我都做过下嘅，因为我都中意去拍下唔同嘅 content 嘅片啦，我就都做过 research 系我嗰个社区系点。咁佢就系一个200多年嘅渔村嘅小岛嚟嘅。咁跟住佢入面咧，原来都仲有一个嘅三级历史建筑啊，我都有行过咧去
4: 打
3: 下卡。佢呢一个系卜卜斋嚟噶，喺、
2: 即系旧时系书斋嚟噶，
3: 系啊，书斋嚟噶，
2: 即系翻学嘅地方，
4: 有书斋嘅地方，即系代表嗰度有人聚脚噶，
2: 有、哦，
3: 冇错啊，
2: 书香世代呢、這个。
4: 等我问一问阿佳哥，叫佢讲一集，即系呢个位置嘅卜卜斋嘅。
2: 唔系，其实都可以讲，我哋通常都会讲咗大概大家住边一区，你葵青区嘅代表，系咪属于葵青区啊？荃湾区系嘛？哦，我真系唔识啊，因为我人生住过两个区啊嘛，有啲朋友。有咧，即系可能到40多、50多岁咧，已经住咗有5、6区噶啦嘛。香港嚟讲啦，即系我人生系住过2区。
4: 我有住过沙田区啦，
2: 系啊，你住过几多区？
4: 以前住过一城，有住过美孜嘛。
2: 系啊，嗱，美孜系美孜区啦，
4: 美孜深水埗区，
2: 系啦系啦，
4: 深水埗区
2: 定叫长沙湾地荔枝角区噶，我
4: 深水埗区，
2: 属
4: 于深水埗区噶嘛，系、哦、啦。跟住一城
2: 系
4: 沙田区咯，吓、
2: 啊，
4: 跟住以前都有住过其中一个住过就系赤荔坪啦，即系中大隔篱啦。你又知中大系啦，中大隔篱啦，
2: 大埔啦都系属
4: 系啦，啱啱沙田边。沙田同大埔中間一接壤位，跟住而家就大美都咯，
2: 係咯，即係都大，
4: 都係而家都係大埔區咯。
2: 你都係住過三個區，我人生住過兩個區，黃大仙區同埋呢個九龍西區
3: 啊。
4: 我阿媽多啲，我阿媽又住過港島嗰邊嘅，佢以前80年代七十年代嘅時候佢住港島嗰邊。
2: 我有啲朋友咧成日租屋住啊嘛，即係佢住兩年一個地方就中意搬屋噶咯。跟住咧佢真係住過好多區，
4: 住勻咁多區，
2: 每次咧。我諗唔到食咩呢，我就會特 test 嗰個朋友啦，即係 message 嗰個朋友，喂，嚟到呢個地方有啲柴灣嗰啲地方呢、即係冇貶義呀。
4: 咪正常，我哋
2: 正常
4: 唔會，因為佢喺
2: 我係九龍人啦，
4: 佢喺地鐵站個篤篤尾嗰個，我哋好唔會特登去嗰度嘛。
2: 即係你真係居住喺嗰度，你先會去食啦。
3: 咁
2: 當然依家
4: 除非配音，如果我唔係配音，我都好少去柴灣。
2: 係啊，即係舊時都話青年廣場話做下活動，咁我而家都唔青年啦，咁所以唔好揾我做活動係好啱。
3: 算是的
2: 你的年紀是很對的。譬如現在最重要就是去吃那個叉燒才會去到柴灣啦、就是那個乜乜香那些那個叉燒啊這樣。但是核心是什麼呢，就是我就會 test 它，因為其實你住的地方多你就認識那個社區多。其實你每個社區住過一兩年或者每區住過一兩年呢、
4: 你
2: 真的很驕傲啊。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很驕傲。
3: 是啊、
2: 真的什麼都識。即係我哋做電台成日裝模作樣地好似自己乜都識啦、但其實即對比人哋真真實實即係落到十幾區嗰度居住
4: 喎、要集齊住晒咁多區仲要挑戰離島喎、
2: 係囉
3: 離島就真係放假會去
4: 要坐船嗰啲離島啊，唔准出茅招話東涌咁樣㗎、
2: 知道
4: 以為長洲南丫島呢啲㗎，
2: 係
3: 咁係呀，有啲人真係以為我嗰個都叫離島㗎，因為通常聽個名嘩你住得好遠啊，但其實地理位置又唔係真係咁遠嘅，喺大青馬大橋下面，不過佢就唔可以揸私家車囉，的士同埋公共交通船呢都到達到嘅。
2: 好啦，咁大家認識下自己社區啦。
3: 夏日熱辣辣，日日都想飲凍嘢消暑啊！而家嘅我哋可以將食物放入雪櫃保鮮或者冷藏。雪櫃嘅發明仲改變咗全球嘅飲食文化。但以前嘅人冇電冇雪櫃，又點樣製冷呢？想知道雪櫃係點樣發明嘅？轉頭 Yana 話你知。 嗱，夏天咁热啦，当然要饮下冻嘢啦，或者食下雪糕啦。早排咧，我屋企咧雪柜突然之间坏咗啊，即刻当堂咧就唔知点算好。
4: 哇，好开心噶，即刻坏晒，入边嗰啲嘢连雪糕 keep 唔到啊！
3: 上面嗰啲，我个雪柜有趣嘅位咧，上面冇坏，冰格冇坏，下面坏咗，系、
2: 哦、
3: 雪叫咩啊？保冰箱系咪、啊、有分噶？雪柜同冰箱系啦，但系下面你有好多菜啊，一啲
4: 生佢咯，即刻食咯，嗰啲就
3: 系啦，要即刻拎翻出嚟，
4: 即刻买餸咯。
3: 系，但我买咗好多，
4: 你
3: 又唔可以嘥噶嘛？
4: 你住嗰边有冇街市噶？
3: 有啲铺头可以买菜嘅，
4: 即系冇嗰啲 wet market 嗰啲噶嘛，
3: 冇大型 wet market 咯，即系都要搭车出去。
2: 你有冇去过噶？
4: 我有去过，我
2: 冇去過，我
4: 有玩过嗰架船噶嘛，嗰、那个方舟。
2: 但系你喺嗰边，嗰边唔系生活圈
4: 嗰
2: 边
4: 嚟
2: 噶嘛，
4: 都会行去另外嗰边玩噶嘛。
2: 去完嗰度就走咗啦。
3: 我哋有超市咯，不过 anyway， 因为买得太多，我又唔可以嘥。
2: 系咩？你煮嘢咁啊？
3: 都得会出呢个语气，你
2: 冇唔系啊？我
3: 得闲，请请我得闲都会煮嘢食嘅。
2: 我唔系挑战你啊！你有讲过话你唔煮嘢食噶嘛？好似
3: 我会煮面咯，煮面都要落菜落丸噶嘛。
2: O K， 好好，
3: 落下啲火腿，譬如啲火腿啦，又唔可以即系唔摆雪柜，一拎出嚟天气又太热，咁冇可能系咁开住个冷气机去储翻嗰啲嘢食，所以就好烦恼，即刻要搵人修理啦。咁今日咧转头话你知咧，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呢个雪柜。咧系点样发明嘅？咁原来喺以前啦，古埃及人咧已经系好犀利，佢哋识得将啲陶瓷咧拎装满晒水摆喺露天嘅地方。咁夜晚咧，因为个气温会降低啦，就会结冰。咁第二朝咧，佢哋就可以拎嚟用啦。呢个系好聪明嘅方法。咁、哦、中国咧亦都有啲嘅冰窖啊，叫做灵阴啊，佢嘅名字灵阴。因为佢咧系专门俾皇帝同埋贵族先可以用到嘅，平民百姓咧就可以羡慕下啦。
4: 系，所以可以喺朝廷嗰度食刨冰咯。
3: 系啊，或者系妃子。想食荔枝咧，要冰冻噶嘛，都有冰
2: 嘅
3: 嗰阵时。
2: 长安的荔枝又出现啦，
3: 系每年夏天都会讲一讲啊。咁啊，去到现代啲啦，原来呢一个嘅雪柜咧，系发明系去到19世纪一个美国人啊，佢有一个好大胆想做生意嘅谂法，就系将北美冬天嘅冰咧切出嚟，然后再用船啦运去俾加勒比海嗰边好热嘅地方去卖。
2: 佢呢个想法真系太大胆啦，
3: 系啊，但系佢得唔得噶？于是乎佢尝试咗好多年。
2: 所有劲嘅人咧，一开始谂嗰样嘢出嚟都系俾人笑嘅，
3: 系、哦，
2: 直至佢成功咗。
3: 即系成功之后就话犀利犀利。
2: 哇！你系点谂到噶？哇 ，Yana 你好咧，究竟你点谂到噶？咁样
3: 马后炮啊，跟住咁啊，跟住咧去到1755年啦，苏格兰咧有科学家就做咗实验，将一个叫月迷啊，一个好易发挥嘅液体抽成真空，唔系真空，跟住咧佢就会快速咁样蒸发，同时间咧个容器咧即系装住佢嘅容器咧就会急速降温，然后结出冰。咁呢个就系我哋雪柜发明嘅一开头嘅一个原理嚟嘅，慢慢咧就变成制冷机器啦，再变成雪柜啦，同埋冷气机，咁所以佢嘅前身咧都几有趣噶。
5: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0: 周欣婷的《今世情人》啊，提提大家啦，嚟到早上8:49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8:已经生效啦。
1: 晨光警醒。

0: 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警星。今日我哋要倾嘅系一个同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亦都系公共安全核心嘅话题，就系职业司机驾驶安全。职业司机咧包括咗系巴士、的士、小巴、货车同埋外卖车手，佢哋每日喺路面驾驶时间长，载客载货量大，一旦发生意外咧，后果系好严重噶。而我哋今日就邀请到警务处交通总部嘅 Samuel Sir， 同埋港岛总区道路安全组嘅 Chloe， 同我哋分享一下最新嘅数据同埋真实个案，以及系实用嘅预防措施。早晨啊 ，Samuel Sir， 早晨 Chloe。
1: 早晨啊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职业司机驾驶安全咧系一个非常重要嘅话题，因为香港路面繁忙啦，商用车辆咧系城市运作嘅骨干，巴士接送成千上万学生咧同埋上班族啦，的士服务游客同埋市民，小巴穿梭各区嘅街道，货车同埋外卖车手咧就系负责物流同埋即时嘅送递，佢哋嘅安全咧就等于大家嘅安全啦。
0: 咁 Chloe 啊，点解职业司机驾驶安全咁重要咧？又可唔可以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2: 好啊，职业司机唔单止系一份职业，佢哋系城市运作嘅重要一环。巴士、的士、小巴同埋货车等等嘅商用车辆数目庞大，佢哋每日接载大量嘅市民同埋货物。举个例，一架巴士可以接载几十至过百名乘客，而小巴同埋的士亦系市民日常出行嘅主要工具。当商用车辆发生意外嘅时候，牵涉人数多，伤亡可能性高，对伤者家庭同埋社会嘅影响深远。再者，职业司机每日驾驶时间长，暴露风险高，任何微细嘅分心或者疲劳都有可能酿成严重嘅后果嘅。
0: 明白。咁啊 ，Samuel Sir， 不如又请你同大家讲下今年涉及职业司机，即系巴士、的士、小巴、货车等等嘅商用车辆嘅交通意外整体情况系点样啊？
1: 好啊，根据警方最新统计咧，商用车辆系引致致命交通意外嘅主要车种。今年至今咧，香港致命交通意外咧共有44宗，当中商用车辆咧就涉及27宗，占比高达咧系61%嘅。分析显示咧，主要意外嘅成因咧系职业司机驾驶时不留神啦。呢、这个数字咧系非常之惊人嘅，意味住超过60%嘅致命交通意外咧都系同职业司机有关。
0: 61%咧真系好高嘅比例。咁职业司机又点解特别容易系发生交通意外嘅咧？可唔可以详细咁样讲下个主要风险因素啊？
1: 其实咧有几个主要因素嘅。首先咧就系疲劳驾驶啦，职业司机咧通常咧都需要轮班啦、长时间驾驶，甚至咧系夜间工作嘅。睡眠不足或者作息不規律咧，系会令到疲劳积聚嘅。有研究显示啦，睡眠时间咧少于5小时嘅反应力咧，已经系等于轻微醉酒，危险程度咧同埋酒驾咧系差不多。疲劳会系令到判断力下降啦，反应时间延长啦，注意力分散，甚至系导致司机驾驶时恰一恰。一旦咧喺高速公路啦，或者系繁忙路段发生咧，后果系不堪设想噶。
2: 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不专注驾驶啦。好多时职业司机喺路上揸车揸得太耐，容易专注力下降。有阵时司机要一边揸车一边顾及其他事情，例如货车司机要同客户沟通送货安排啦，的士司机要接下一张单，又或者要应付同乘客倾偈，令到司机唔能够专注路面情况。呢啲情况好常见，尤其系繁忙嘅市区道路，车多人多灯好多，一个唔留神就会出事噶啦。而第三个原因就系有啲职业司机为咗赶时间，会刻意违反交通规则，例如超速啦、冲红灯啦，同埋横越双白线等等。赶时间可能系为咗多接几单客或者准时交货，但系呢啲心态好危险，因为违规往往系意外嘅起因。
1: 除此之外咧，就系商用车辆本身嘅特性。商用车辆咧，例如系货车啦，同埋巴士，体积比较大，盲点多，同埋刹车距离系长嘅，容易系发生意外。巴士咧同埋货车转弯嘅时候咧，后面同埋侧边咧都有大盲点。如果每一次咧唔留意盲点嘅话咧，好容易咧系会撞到行人或者系其他车辆。
0: 听完你哋两位嘅分析，真系觉得职业司机面对嘅挑战真系好大。Chloe 其实有冇啲真实嘅个案可以同大家分享下，等我哋嘅听众都可以有更加深刻嘅印象啊？
2: 有啊，我都想分享两单真实嘅案例。就喺上星期，青葵公路近马嘉烈医院有一架双层巴士喺完全冇减速嘅情况下，直接撞向路上一架停低嘅工程建载车，事故导致巴士车头严重损毁，车长被困，全车超过20名乘客受伤。其实当时嘅工程建载车已经着咗警告灯， 怀疑巴士司机当时是没有留意前方路面情况导致意外。而在较早时亦有一单涉及的士的致命交通意外，当时一架的士在牛头角振华道落车的时候怀疑失控铲上行人路，撞到两名女途人，其后两名女途人伤重死亡。涉事的70岁的士司机亦都被控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警方将循当时的士司机的身体状况、驾驶态度和车辆性能作深入调查。
0: 以上两个个案都见到职业司机驾驶不小心是可以引致非常之严重的伤亡。那作为职业司机应该怎样去提升自己的驾驶安全呢？ Samuel Sir， 可不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首先疲劳管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职业司机一定要主动做好疲劳管理，每日是确保有充足的睡眠。如果連續駕駛長時間的話，就應該給自己一些5至10分鐘休息的時間，利用休息的時間伸展身體，甚至是走出車外走一走，呼吸新鮮空氣。如果是感覺眼睡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的話，應該立即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停車，通知公司，千萬不要再勉強繼續駕車了。第二，健康管理都非常關鍵的，每一年至少做一次全面的體檢，尤其是要檢查心臟血管健康、视力、听力，甚至是睡眠窒息症，身体健康，驾驶时自然更加专注和安全。
2: 第三，一定要专注驾驶，揸车的时候绝对不要用手机，不要跟乘客聊天，不要边揸车边吃东西，又或者做其他分散注意力的事，还要保持安全距离，跟前车至少保持2至3秒距离，不要超速，尤其是雨天或者夜间。另外，一定要注意盲点，货车和巴士的盲点很多，转弯或者转线前要多次确认。第四，因为商用车辆每日会长时间在路上使用，出车前记得检查车辆、胎压、刹车系统和灯号等等，都要认真地检查。提提大家，驾驶有残缺的车辆是违法的，而货车司机亦都要确保车上的货物稳妥和没有超重，否则容易影响车辆平衡和刹车效能的。
0: 这些建议都是很实用和详细的。那 Samuel Sir， 警方在职业司机驾驶安全方面又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工作呢？
1: 有啊，我们警方一直是高度重视职业司机驾驶安全的，并一直透过宣传教育和執法是提高職業司機的安全駕駛意識。在宣傳教育方面，我們會繼續和加強各持份者的聯繫，包括巴士公司、的士工會、物流協會，定期為職業司機舉辦道路安全講座和宣傳活動，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讓司機朋友更加明白安全駕駛的重要性。而在執法方面，由今日至6月19日，我們警方將會全港展開為期2個星期名為亮警和同行者的執法行動，主力是打擊不專注駕駛和行人違規過馬路。商用車輛會是行動首要關注的車輛種類，各職業司機記得是要小心駕駛和遵守交通法例。
2: 在這裡亦都想特別提醒所有司機，駕車的時候一定要留意路面情況，視線要看遠一點，留意前方是否有交通意外，是否有車輛停低了。在高速公路駕駛的時候亦都要留意龍門架上行車線的信號，當黃燈著了的時候表示前面有危險，例如發生交通意外、前路受阻或者天氣惡劣，司機應該要小心駕駛和準備隨時停車。當綠色左下斜箭嘴又或者是右下斜箭嘴信號燈著了的時候，表示司機需要駛離本身的行車線，改向箭嘴所指示的方向行駛。當紅色交叉又或者紅色燈著了的時候，表示司機切勿使用燈號以後的行車線。留意信号好重要，尤其是高速公路，司机一定要提早反应，先减慢车速再决定点做。
1: 总结来说，职业司机是肩负重大的责任，安全驾驶不单止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更加是为了每一位乘客和道路使用者。希望所有职业司机朋友听完今天节目之后，都可以认真实践充足休息、专心驾驶、注意健康和遵守规则。无论是职业司机定是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几时都要做到专注、忍让、守法。
0: 今天很多谢两位详细的

0: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同埋司机驾驶时唔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系引致意外嘅主要车种。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5个个人和5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仲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和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和一间合资矿业企业。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黎巴嫩总统奥恩话，一旦获得最终批准，同以色列的停火协议可以在24个钟头内开始实施。奥恩接受当地传媒采访的时候话，他一直同国际和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警告如果错失这个机会，各方都将会承担相应责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亦都不能够允许以军在黎巴嫩境内肆意杀戮。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6,231点，跌1,238点，港金报41,69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0.08美元，卖出4,461.64美元。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早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南大约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一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洪隧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西行道北过海咧，龙尾排到去芜街，而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洪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洪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而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噶。而另外咧，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嘅快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议联，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行政大楼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咧排到去议联。咁仲有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跟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启德交汇处去中。

0: 龙绕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而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龙尾咧就排到去天富海湾。仲有之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连德道嘅慢线咧，曾经都有交通意外，不过同样啱啱已经处理好噶啦。龙尾就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较早前咧，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仍然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李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香港红十字会。中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最后提提你啦，就是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又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8: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7: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你。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同大家讲股票市场嘅状况之前咧，提提大家酷热天气已经会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热警告咧，9:00继续生效紧啦。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发展，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啦。金融股强势带动底下咧，道指破顶啊，升咗874点啊，51,561点。曾几何时我哋港股同道指係差唔多，依家我哋道指一半啦，咁唔緊要，係急起直追啦。咁啊标普500指数呢升30点，纳斯达克指数呢要跌嘅跌23点，港股 ADR 呢都要跌啦，跌53点啦。咁啊睇下25,000点收唔收得住啦。转过嚟开始呢，大家又可以多去观察呢港股市场嘅情况，因为呢亚洲区内股市全部都跌啦，日经啊跌成1,000几点开出嚟啊。咁啊南韩首尔综合指数都跌479点，睇下个25,000顶得住啦。转过嚟开始，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
2: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电话旁边，今日朝头早大壮开咪入边，当然邀请大壮咪啦。早晨，
4: 早晨，小白啊，上个星期咧都讲起就话嗰套啊，而家啊啱啱做完咗嘅电视剧咧，法庭剧咧，咁其中一啲场面咧就系见到。那個法庭那些是不是叫觀眾席呢，
3: 在
4: 尤其上面呢沒什麼人的那樣、是不是反映現實呢，那的而且那多時很多案件都未必人有興趣的嘛。
3: 是啊，
4: 除了三兩位、Honorable Member of the Press 那些記者、無冕皇帝坐在那裡之外呢、那就沒什麼特別人坐在那裡
3: 的。那就對的，法庭不是說入座率的嘛、
4: 當然不會啦，但是就是公開給人入來的那樣。不過最近咧有宗案件喺香港進行中咧，啊喺區域法院咧，啊我哋睇睇就座無虛席嘅喎。
3: 哦，點解咧？
4: 呢場官司咧就控辯雙方咧，唔知係咪叫旗鼓相當咧，即係因為現世代都比較少噶啦。檢控呢邊咧，律政處係揾咗英國嘅啊御用大狀啊，即係唔係佢哋嗰邊唔係叫資深噶嘛，真係 King's Counsel 嚇，因為英女王之後啊到皇帝啊嘛，以前係 Queen。而家就 Kings 啊，咁另外一方嘅辯方嗰邊咧，兩個洋人俾人告啦，呢啲屬於啲係政監嗰邊嘅案件啦、都係揾咗咧一位咧係英國嘅御用大律師啊，平時以前睇電影咧，佢名亦做孟金木利嘅、不過咧就香港咧幫佢譯咗個靚啲嘅名嚇，咁、無論點都好咧，就兩邊咧都係星光熠熠啦，咁喺度打啦。有啲似咧就遲啲咪話啲強隊喺英超聯嘅強隊，
3: 係、有啲德甲啊，有啲係啊，即歐洲嘅班霸又嚟咁啊，贏咗歐霸杯冠軍嘅維拉都算係班霸
4: 啊。維拉好波噶，踢越好咁啊睇啦嚇，就唔使隔住個電視機睇下點樣阿仙奴射失12碼，即隔住個熒光幕冇得啊同個球員直接對話
3: 咧。哎呀，大總咪小心小心，喺一啲廠迷傷口上撒鹽啊！
4: 唔會，呢、這個即係應該即係衰敗遊榮啊嘛，呢啲即係本身已經係攞到個聯賽冠軍
3: 啊，
4: 遊行啦咁樣。咁除咗啲咁興高采烈嘅球賽咧，又睇翻即係。類似法庭啊，呢啲法律新聞咧、上星期就係呢個律政風雲啊嘛，前滿題目。咁呢個星期變咗校園風雲啊，咁啊一名校長就喺啊外地啊，咁啊就話咧係辱罵嗰啲唔知執法定保安人員啦、咁亦都有唔少人士就出聲，咁就講及即係話人新加坡嗰邊啲法律咧，咁樣鬧人咧就可能有第二啲。犯法嘅喎，咁香港當然咧，如果喺街度有啲咁嘅事發生咧，好自然啲人就諗到會唔會即係話擾亂公安啊嗰條罪啦。咁除咗有校長即係而家就係已經係辭職啦就向大眾咧一告啦，就唔做啦。咁另外一種咧就喺操場上面
3: 都係校園
4: 係校園嘅，咁影到咧就著名香港籃球員啦，咁佢自己都話道歉啦，咁樣即係照報道嚇，咁咧就係對啲學生咧有所動作，個學生亦都似乎係 聽命咧就做一啲就係侵害自己嘅動作啦咁樣。咁之後就好似話照報道咧，係啲當事人咧就唔追究啊，唔會俾口供啊。
3: 我都留意到係咁樣。
4: 係啦，咁啊惹嚟有好多討論啦，咁樣嚇。咁嗰啲係咪叫四十後定五十後嗰啲咧？七八十年前啊，冇咁耐咁，五六十年前都有㗎啦。咁佢就講起啊啲人就喺以前細個啦嚇，啊嗰啲體罰啊，無論係喺屋企啊，俾阿媽咪追打係嘛，定係學校咧都有體罰嘅，好似大家都接受啊、認受啊咁樣。
3: 哦，即係我僆仔嘅時候咧，咁啊都已經都好多年前啦。我啊記得即係屋企咧都有呢啲咁樣嘅刑具喺度啊。咁啊當然話刑具都係啲間尺啊、藤條話咁樣。學校咧都有啲啊長嘅間尺咧。我成日都有啲迷思喺度啊，明明个课本都冇咁长噶，但系硬系有啲咁长嘅间尺喺度嘅咧，嗬？
4: 哦，嗱，啲刑具咧，或者系啲工具咧，就哦咁啊五花八门啦。咁你话家庭装嘅咧吓，咁啊首先就有鸡毛扫同埋藤条啦吓。咁可能有啲五十炮都系温故知新啦吓。咁啊，其实同法例有关嘅，可以就系、是、你听过攻击性武器。
3: 有听过啊。
4: 啊，咁、那个条例咧里边咧就分两只嘅。一只咧本身嘅设计咧就已经系攻击性武器嚟噶啦。嗰啲乜嘢开山刀
3: 啊枪啊呢啲肯定系啦。
4: 啊，佢即系专登整出嚟就系啦。咁另外一啲咧就系应用嘅。咁如果真係要分啦，雞毛掃本身就應該攞嚟啊試塵
3: 掃掃下塵啦，係啊係啊。
4: 咁但係藤條咧，除咗攻擊之外，你都諗唔到有第二個設計嘅原因啊。
3: 藤條可能即係呢個我都要幫大眾咧講，可能我哋兩個都才疏學淺，唔係好知藤條嘅發明到底除咗佢嚟。嗰、那個用途之外，仲有咩用途、
4: 啊？咁、啊、有識之士啊，不妨即係啟蒙下咁嘅樣。咁啊，如此類推，即係所以啊，突然之間有個父母攞隻拖鞋咧、都係攻擊性武器，不過就屬於應用級啦 ，POOW 啊。
3: 即係一件物件發明咗出嚟，佢唔係攻擊性，但係你應用咗喺攻擊上面咧，就有一個法律上面嘅針對佢嘅、哦。
4: 係㗎，因為拿一把西瓜刀定菜刀周街行唔係揾人認頭翻，係想做啲攻擊嘅話咧，就已經係管有攻擊性武器㗎啦。嗰、那個好嚴厲嘅處分㗎，即係冇得緩刑嗰啲叫做 accepted offence， 就係要即係話咧，法官咧想緩刑都冇權去俾佢緩刑嘅。
3: 哦，
4: 特別嚴厲嘅咁樣。咁當然啦，學校咧就另外一種情況啦，以前啦。咁啊有啲名校係嘛，咁一樣係有體罰嘅。如果即係啲大眾聽眾有興趣睇翻就好多年前1971年定70年咧、有套電影啊 BGS 有好多靚歌咁 Melody Fair 咁啊中文譯得幾好嘅兩小無猜有一間學校咧咁就類似啲又唔係 boarding school 但係裏邊啲學生咧就俾校長體罰嘅打鼻鼓噶嘛咁當中有個頑皮小孩就教另外一個仲塞啲毛巾。喺條褲檔嗰處就唔使結果被老師睇穿咗。
3: 哎呀，梗係啦，你毛巾一睇就知道你入面有符 fit 啦。
4: 睇戲咁睇咧，就一個個都骨啊，第二個咧就俾翻錢嚇。咁另外真係喺小學嘅時間咧有嘅，嗰陣時啲數學老師啊定算術咧，仲要啲學生企出嚟伸直隻手攞乜嘢咧？攞支掛喺個黑板隔離嘅支棍啊！系啊，真系打手板噶。
3: 除乜乜黑板隔篱有支棍咁，我都谂住系间尺嘅啫。
4: 有条绳圈住噶，呢、這个仲记忆犹新。以前读书同由细到大都唔方叻嗰只啊嘛，咁啊操行又唔知几乎攞最渣，咁啊梗系可以即系学习呢啲功夫嘅训练啦。咁啊，当然今时今日咧就。社會嗰個價值觀咧嚇、氣氛完全唔同曬，
3: 和諧咗好多啦、
4: 另外亦都係好多兒童心理學家同教育學家都話落咁啊，體罰咧就嚇，即係雖然養不教父之過，但都唔可以嚇、用暴力咁嘅樣嚇。
3: 啱啊啱啊，
4: 所以就即使有時候啲無論係教練啊，定以前紀律部隊嗰啲、教官咧嚇，舊時嗰套今時今日咧。 就未必是啱使嘅。
3: 係啊，你話時話睇嗰啲劇集咧，真係教官成日都有條邊噶嘛，發卡發卡咁樣有個造型喺度嘅。而家我諗啲戲新推出嚟嘅時候，呢、這個造型都要改改咯。
4: 你問翻嗰啲係咪 cadet school 啊？即係嗰啲
3: 係啊，
4: 啊咁嗰啲叫以前叫 cadet 仔係嘛？咁、
3: 啊、
4: 可能好多故事分享啊。嗰啲讓阿小白講啲刑具咧，可能想掹條皮帶出嚟咧，都可能有啲不堪啊！即係而家嘅社會所接受嘅行為咧，就係、是、做過嘅嚇。
3: 嗯，
4: 但你話係咪受咗教訓之後會令佢更加向善啊，定係向好咧？誒、嗯，揾、專家問啊，呢啲就
3: 哦，我又真係好奇問多一句啫。既然真係拖鞋都有機會喺應用上邊啊變咗攻擊性武器啦，如果有一個人佢本身係空手道、跆拳道啊，甚至乎可能係。太极啊，咏春嘅冠军嚟嘅，咁佢全身手手脚脚都会唔会成为武器噶？
4: 问题 weapon 啊，即系武器嘅定义咧、
3: 嗯，
4: 就点都唔会系包括个肉身嘅。
3: 哦，
4: 我假设佢啲就全部自己只手啊，自己只脚啦。但如果你又再問多少少，會唔會佢做個手術、
3: 嗯、
4: 有塊金屬框喺度咁，會唔會入佢掃檔嗰塊係一個武器咧？咁啊，即係咬過先知啊！
3: 哇！即係足球員聽完都有可能諗第二樣嘢，還是話佢啲上五寸下五寸嘅位，而家就有個 pad 啦。唔知做完手術之後，嗰、那個鋼腳啊，算唔算係佢只腳咧？我呢個都要可以慢慢諗下。
4: 如果你話嗰啲 pad 咧有長 pad、短 pad 噶嘛，咁、啊、但係好多時。落腳咧，嗰啲後衞喺後邊踢小腿踢死腳噶嘛，
3: 係啊，
4: 嗰塊 pad 除非360度包曬嘅啫，
3: 如果唔係都擋唔到。
4: 知咪
3: 係啊，所以最緊要世界盃唔好出現呢啲情況啊嚇！
4: 大家等住睇世界盃啦。
3: 好，唔該曬大眾咪，拜拜。
4: 多謝小白，拜拜。
0: 晨光第一線，
5: 嘉明、
0: 阿歐、
5: 小白、
0: Vicky、
5: Yana。
0: 晨光第一線，
6: 全球都在想着办法来去推动可持续发展，而在五月尾的时候，将军澳新界东南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正式启用，设置了大概有1850块的太阳能板，每年可以生产到大概1,200,000度电，足足可以应付大概360户家庭的用电需求，而且每一年就可以减少到大概350,000公斤的碳排放，减碳的效果亦都等同于种植了大概20,000棵树。而今次这个堆填区太阳能发电场是兴建在堆填区上面，令到堆填区同步实现建筑废物处理、沼气生产及利用同埋太阳能发电三项绿色功能，充分地体现到地尽其用啊。今次咁成功亦都证明得到，无论是堆填区定是尚未发展的土地，都是具备有太阳能发展的潜能。期待之后在我们的社区里面会见到有更加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温怡。
1: 9:22啊，要呼吁电话、哦。
7: 冇错啊，如果有任何嘅喜事啦、
1: 啊、
7: 生日啦，或者有心事想同我哋倾下偈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888。
1: 系18723888啊吓，如果有朋友系六月之星啦，欢迎你打个电话嚟做个点唱，18723888等你电话啦。
0: 晨光追踪三十一。
3: 好啦，嚟到追踪三十一星期五嘅时间，咁到底今日夜晚有啲咩精彩好节目嘅陪伴我哋度过呢一个周末咧？等我揾阿畅出嚟先。喂，阿畅。
8: 喂，小白，早晨，早晨各位。
3: 早晨，今日夜晚11:00学人沙龙非凡人物方面，到底系边一位嘅朋友咧？
8: 嗱，專訪一位真係咧好特別嘅嘉賓，佢叫做韋飛鴻，係香港一位變臉師啊！大家都知道變臉師係點樣噶啦，
3: 知道知道，
8: 好快千軍一發就變咗一個面譜出嚟噶嘛。咁呢一位韋飛鴻咧個名相當英偉，但係一位女變臉師嚟。
3: 哦，竟然係。
8: 是啦，嗱，韦飞鸿咧，佢师承佢爸爸，佢爸爸大名犀利啦，叫做韦瑞群，佢、
3: 嗯、
8: 系被誉为咧国宝级嘅变脸大师。
3: 哇！
8: 韦飞鸿咧系香港少数嘅女变脸师，佢亦都得到一个大奖嘅，就系、是、呢个世界表演艺术锦标赛嘅金奖。
3: 嗯，
8: 嗱， 今晚咧佢會上嚟學人沙龍咧，同大家介紹一下變臉呢一門藝術。咁啊，唔係講話教你點樣玩喎，教你點樣欣賞喎、嗯。我諗大家都好難學得識噶啦。咁另外佢會同大家分享咧，點樣可以透過艱苦訓練，你去學識呢一門變臉嘅技藝，同埋啦。變臉大家知道是一個經典的文化傳承來的嘛，他怎樣去學識這門經典，另外也都有他的創新呢、嗯、啊剛才都講過啦，他是他師承他爸爸的啦，原來變臉這件事呢也都是修補了他們父女之間的關係，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呢一個相當有溫度的故事。如果大家想認識變臉多一點，認識韋飛鴻這位大師多一點的話呢，今晚11點一起留意學人沙龍啊。
5: 是啦，那如果我跟我弟弟一起去看變臉，當然要開心啦，越變得多的時候呢就越開心啦這樣、嗯、但是變臉的過程裡面或者變臉的欣賞方法，是不是只是看到它變了第二塊面就覺得嘩好犀利好開心呢，會不會有其他的東西細節我們可以多加留意呢？今天晚上學人沙龍大家看看啦。另外星期六日都有好節目是嗎？
8: 冇錯，咁先介紹星期六啦，聽晚八點鐘有呢個全新節目《路政同行四十載》，咁啊顧名思義同大家講下路政署呢四十年嚟有啲乜嘢嘅發展啊。咁啊路政署呢就係、是、話說啦，佢就係四十週年紀念啦，咁啊呢四十年嚟啦，佢係幫手建造香港呢好多道路同埋交通網絡，令到我哋呢可以享受四通八達嘅運輸系統。咁啊我哋每個人都行路啦或者揸車啦，所以路政署嘅貢獻呢我哋不能忽視，
5: 真係好犀利，係
8: 每一日都享受到，每一日都感受到嘅。咁啊呢個節目呢一年兩集，路政同行四十載呢今個禮拜六同埋下個禮拜六嘅夜晚八點鐘都會同大家呢一一去展現路政署呢四十年嚟嘅重大工程同埋一啲便民嘅建設，佢哋嘅便民嘅工作等等。咁回顧呢咁多年嚟佢哋呢做過啲乜嘢好出色嘅一啲建設，同埋展望下未來佢哋會有啲乜嘢發展。咁大家記得留意聽晚八點鐘路政同行四十載呀、啊。
5: 係我係駕駛人士啦，有陣時行嗰啲新嘅路段呢個心入面都覺得嘩真係好爽喎、啊、呢條路嘩揸得好舒服喎、啊、全部都係歸功於路政署呀、啊、大家留意啦、嗯。好星期日嘅時間又有咩節目我哋可以留意呢？
8: 星期日晚上七點半有港樂港樂，嗱呢個搬咗呢個全新時段啊！以後大家睇港樂港樂，想睇歌星聽下好歌嘅話，記得留意、嗯、星期日晚上七點半啊！
5: 知道。
8: 咁啊，我哋新時段咧打頭陣嘅請嚟嘉賓咧就係、是、有 JW 黃浩兒啊！咁啊 ，JW 咧佢啱啱就獨立發展啦，佢、
5: 嗯、
8: 今年咧推出咗兩首新嘅作品，咁啊好有效率啦。咁啊，佢今次咧會上嚟，除咗演繹佢嘅新歌之外咧，佢亦都會分享下咧，跟住佢毅然走出呢個舒適圈，點樣適應佢呢個獨立歌手嘅新身份咧？佢、一路以嚟啊，即係有啲乜嘢心路歷程咧？佢做獨立歌手有啲乜嘢挑戰？佢點樣面對？點樣克服咧？如果大家都想聽下佢嘅新歌，亦都聽下佢嘅故仔，聽下佢分享嘅話咧，今個禮拜日七點半夜晚啦，記得留意港樂港樂啊！
5: 好，大家多加留意，唔該阿昌，拜拜，
8: 拜拜。

0: 个 GFT 嘅作品《玻璃》，同大家咧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咧都系极端酷热啊，注意补水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九点钟已经生效紧啊！呢、這个时间咧可以继续呼吁电话喎 ，Yana。
1: 冇错啊，嘛记得打18723888，同你分享一下一啲嘅开心事啦，或者点歌俾你嘅朋友、身边嘅屋企人都可以噶。
0: 系啊，如果身边有朋友仔或者屋企人咧，六月之星我生日哦，与此同时系你嘅结婚周年纪念日咧，欢迎你打个电话嚟18723888，转个头咧接你出嚟同我哋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得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会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斡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沟通，同时都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是现在谈论这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很多重大和迫切的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的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说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所以互称朋友。他说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和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亦都符合双方利益。翻嚟本港，涉嫌疏忽照顾儿童被捕的一对父母，当局经核对他们和一个半月大男婴的 DNA 样本之后，证实两个人和男婴具有血缘关系。入境处说会继续透过不同渠道收集资料和证据，包括基因测试报告和其他相关证据等，核查男婴是否在香港出生和其他出生登记所需资料，在确定个案无可疑之后，会依法为那个婴儿完成出生登记手续。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82点，跌71点，总成交金额18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46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74点，跌1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4.4，升5.4；友邦保险74.2，跌2.5；中芯国际78.5，跌3蚊；宁德时代725.5，升2蚊；大金重工63.3，今日新上市；联想集团23.82，跌1.18；华虹半导体147.3，跌9.2；盈富基金25.5，跌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9点，跌1,321点。港金报41,695蚊，升4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3.22美元，卖出4,455.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是、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启德交汇处去中九龙绕道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仲有少少嘅多车，仲有之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行政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咗场，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仲有之前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现时龙尾就排到红磡警署。咁仲有西行到北过海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维里道，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还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我觉得呢一对韩国组合咧，真系改咗名噶，攞走咗个 G 咧，其实更加顺畅啊。虽然只系得一位嘅队员就系离开咗啦，但系成个感觉咧都系非常之 fresh 啦，同埋好多变啊。韩国嘅全女班 idol 有呢一首新歌 Hide and Seek。

0: 系近排咧播放率奇高嘅一首咧，即系流行作品啊吓！呢一个礼拜停留不动咧，占榜嘅第三位季军位置，全女班 Idol 啊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啊，9:40嘅时间啊，都系要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9:00就生效。依家3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4%啊，今日真系相对几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到35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即系37度气温都有知喎。睇嚟
2: 系啊，仲系见到嗰个紫外线指数都去到5啊吓，
1: 哇，
2: 系到属于中等。
1: 咁啊，注意防晒啦，
2: 晒都
1: 系，注意补水啊，特别系户外工作嘅你咧，就要多啲 heat 一 heat 啦，可能再做两个零钟头嘢到，系咪要喺个
2: 做半个钟好啊，休息啦，
1: 喺个帐幕仔噶嘛，依家有啲地盘工友有个帐幕仔，
2: 入边有晒冷气啊，
1: 有嗰个
2: 好嘅老板就摆晒啲饮品喺度，啲饮品就浸住啲冰水嘅，
1: 我净系见到汽水机啊，应该好似要员工自己俾钱买，嗱唔知汽水机就我就。见到有，究竟要俾钱定唔使俾钱，我就真系唔知啦。等我考翻个绿卡，做下地盘工友话你听，好嘛吓？
2: 可唔可以预埋我啊？
1: 系啊，
3: 咩
1: 啊？
3: 你哋两个一齐去啊？
1: 你做唔做啊？职安女汉子都得噶，
3: 好啊，都好啊，
1: 好多钱一日噶，地盘啲杂工系啊。
3: 我惊你哋挂住唔做嘢咋？
2: 有冇做过安全鞋啊？你
1: 有，
2: 我都有。
1: 嗰阵时劳工处嗰啲展示清洁计划会入去工地访问啲后生仔啊嘛。咁嗰啲后生仔，你要同入工地啊，要安全帽同埋要着嗰啲
2: 安全鞋啊。
1: 系啦，
2: 而家啲安全鞋都几靓仔噶，其实
1: 系啊，型啊，
2: 系啊，即系翻学都冇问题嗰啲安全鞋。
1: 翻到学都冇问题，
3: 咁有啲怕喎，型夹风嚟嗰啲系，官嚟噶喎。
1: 好啦，听听众朋友电话先，听众朋友已经 ready 啦。你好啊，早晨，
2: 早晨 Macy。
4: 喂，系
2: 你好啊，早晨啊，
4: 三位，早晨啊，饮多啲水啊，真系好。
1: 饮
4: 多
1: 系咯，
3: 你提我即刻饮水先，
1: 系啊，
3: 先饮水啊，
1: 直播室又可以饮水啊。直播室最、
4: 啊、
1: 最特別嘅地方就係直播室唔可以飲水㗎。係
3: 啊，所以我哋今日 break 咧就
2: 講咁多嘢，
1: 真係好特別，
2: 口都乾，
1: 係啊，好特別。嗱、啊，所以咧，即係同 Macy 傾下偈先。喂，今日有咩開心事同我哋分享？講嚟聽下。
4: 開心事咪呢個月。我生日咯！
2: 哦，自己生日，
3: 生日快乐，几时啊？几多号啊？
2: 先祝你生日快乐。
4: 2号啊，讲晒俾人听添。
2: 哦，唔紧要，咁啊，听到心机嘅人啊，都祝你生日快乐。系啦，最紧要健健康康、开开心心，身边嘅朋友，身边嘅朋友就多啲同你一齐又出街玩。你都好多点唱，谂住俾埋身边嘅朋友噶，系嘛？
4: 系啊，系啊。
2: 吓，讲个名单嚟听下先，有个 list 嘅，你应该系。
4: 是啊，我俾我嗰个胜哥啦，身体健康啦，揸车就要安全啲啦。
1: 哦，
4: 咁啊，
1: 佢系你另一半啊，系咪？呢个系边个嚟噶？胜哥系。
4: Yes。
1: 哦，咁你可以讲啊，
2: 叫老公做胜哥嘅系嘛？
1: 哦，胜哥，胜哥仔又开车嘅系咪？
4: 系啊系啊。
1: 哦，咁啊，出入平安啦，祝佢好嘛？
4: 系啊。
1: 同埋呢架车嘅时候
2: 轮转，
1: 系同埋呢架车都热嘅，都热嘅，摆定几支水俾阿另一半去饮饮。
2: 系啊，阿胜哥使唔使成日都喺车嗰度开最，即系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可以开住个冷气啦，
4: 叹
2: 住冷气食饭。
3: 哦，
2: 旅游巴嘅。
4: 系啊！
2: 哎呀，真系咁大架车咧，我都好佩服，即系咁多位车长啊！
1: 系
2: 真系，其实好难睇噶，好多位，所以咧，有阵时即系行人咧，自己都要小心啲。见到咁大架车咧，自己都帮下手，唔好行到咁埋，唔好加重司机大哥哥个负担，系嘛？
4: 冇错，呢个讲得好啱，好啱。
2: 梗系啦，
3: 尤其系等红绿灯咧，我哋咪会转弯嘅啲巴士都要行入多少少。
2: 系啊，如果咁等人哋即系转弯嘅时候转得安心啲咯，就
1: 系
2: 咁样，
1: 系。咁你仲有好多朋友都生日喎，不如一次过交俾你讲埋好嘛 ，Macy？
4: 系啊，唔系都唔系生日嘅，不过佢系最好嘅朋友啦。Kenneth 啦，同埋呢个阿翁啦，佢哋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开开心心每一天啦。同埋咧，我仲俾埋呢个玲珑舞集跳舞班啲同学仔啦。
2: 跳咩舞嘅呢个系？
4: 好多种舞，
3: 中国舞、
4: 爵士舞啊、土皮舞啊嗰啲咯。
3: 土皮舞正喎，
2: 土皮舞，
3: 超自然可以令身材更加好啊！
1: 你都有跳嘅咩？
2: 我
1: 你都有跳啊！
2: 等睇你，如果嗱，
3: 不过土皮舞咧，好似话要有少少肚腩先好睇嘅，
2: 系
3: 咪咧？
4: 系 系啊，冇错冇错。
2: 喂，少少好睇啲定多多好睇啲啊？如果肚腩嘅话，
3: 多多
4: 平啊平啊，都唔系噶。而家有啲系都好有大个肚腩跳出嚟都好正噶。
2: 系咪啊？
4: 系啊，唔系话一定要手先跳得正噶。
2: 喂，咁呢啲嗰啲有六嚿腹肌嘅反而玩唔到喎，呢个可能冇咁好睇。
4: 都未必啦，你哋都可以跳到噶。
3: 我想睇小白
2: 马
3: 跳啊！
2: 我唔想睇你跳咩？你觉得？
1: 我唔识跳舞，我唔识跳舞嘅。
4: 我都跳到噶、啊。
1: 跳到还我想唔想跳系两件事，系咪先？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佢自己中意嘅嘢噶嘛，系咪先？
4: 系啊，系啊。
1: 咁啊，祝你个舞蹈团就身壮力健，个个都跳得、玩得、食得，好唔好啊？吓、
4: 啊，好啊，好啊，
1: 好
4: 咧、
1: 啊。喂，我知道你中意华仔啊，刘德华。是
4: 啊，其实中意好耐噶啦，
1: 我都中意华仔好耐，
4: 同埋打俾你哋，我都想打好耐，日日都听。
2: 系啊，对唔住，我哋个电话有时候都呼咧，我同你讲句对唔住。
1: 系啊，咁我今日咧，
4: 咁巧我六月生日，我打得通，我都未试过，但系好紧张啦，你知唔知？
2: 话俾你听咩事？我哋缘分到啦，
1: 系啊，
4: 我都觉得系啊，即系我未试过噶，我话都打佢通咯。
1: 系啊系啊，可能即系运气临在啦。嗱，咁啊，我都好中意刘德华嘅，拣咗一首咧《肉麻情歌》俾你同你另一半听，好嘛？多谢你电话。
4: 哇，正啊正啊
2: 正啊正啊正啊！
1: 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好嘛？拜拜，
2: 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1: 天气热咧，有阵时都会影响食欲噶，即系除咗食甜品，即系都会开心之外，食啲冻嘢都会开心咁，但系有阵时都要即系肚仔饿咁点咧，又冇乜心机煮嘢。有啲人真系
2: 其实我都认同小白讲咧，其实天气热咧，譬如一个你当叉鸡饭咁先算啦，即系晏昼 lunch 啊，
1: 我都好耐冇食叉鸡。
2: 你叫佢少饭啦，少咗饭噶，你都食唔晒咯。
1: 嗯，
2: 我就系一个咁嘅状态，系真系热，真系
1: 系啊。冬天又想食多啲嘢，
2: 即系你求其食晒啲餸就。其实可能啲餸都未必食得晒，所以都你已经叫咗佢少饭㗎啦，唔想做大嘥鬼啦。咁但係你冇嚟话少餸㗎嘛。即係我自己又咁鍾意極大化 maximization 嘅人，我真係讲唔出你出去餐厅食个叉鸡饭少餸啊，我真係讲唔出你讲唔讲得出少餸，你都未必讲得出係咪
1: 叉鸡饭走叉鸡
2: 喎。你少餸真係未必讲，女士会唔会咁呢？我想问啦。
3: 点
1: 会啊，
3: 餸又唔係多。
1: 咁
3: 係少饭就话啫。
2: 即係你讲事啦，我就讲极大化啦。即係你有陣時少饭你就为咗唔做大嘥鬼。但有陣時你食嗰个叉鸡饭连啲叉鸡都食唔晒呢。
1: 有第二個方法嘅，咁反而叫餸嘅時候，即係我見到好多我身邊嘅朋友有陣時都係食唔到咁多嘅，反而叫佢多飯啦，唔該。
2: 哦，
1: 係啦，點解咧？譬如
2: 話，
1: 係啦，多飯，因為你買咗翻去之後咧，你係同你朋友 share，
2: 嗯，
1: 咁啊變兩盒飯，
2: 係或者食唔曬攞走啦，冇辦法啦，係有陣時都
1: 係。出面好多朋友我知道，即係自己食唔曬又好啦，或者其他原因都好啦，咁啊用呢啲方法咧就叫佢多飯，咁啊可以分兩餐食就得啦嚇，咁啊大家各取所需。好啦，今日咧就想做一個嘅幾特別，但又好普通、好容易整嘅小餸菜，咁係咩嚟嘅呢？就係呢個番薯啦。
3: 番薯？
1: 係啊，呢個天都可以食呢一個番薯，都相當之有趣。因為番薯咧，你想佢整得好食嘅話咧，咁當然你可以用焗爐或者氣炸鍋，其實都得啦。咁你買咗番薯翻嚟之後咧，咁但有除咗係普通，你先用呢一個200度整佢20分鐘之後咧，我哋加一個小步驟。
2: 嗯，
1: 呢個小步驟咧就可以令到你個番薯更加不同嘅感覺，唔係話你整完200度20分鐘之後，你拎上嚟就搽蜜糖，唔係用呢啲咁取巧嘅方法嘅，係啦，又唔係叫你撒砂糖咁啊，食落去包甜咁樣。我哋拎咗出嚟之後咧，你攞盆水，攞盆水之後就將嗰啲已經熱咗、整好咗嘅、初步整好咗嘅番薯咧，就浸一浸水，成個番薯浸落去。
3: 嗯，
1: 你就唔好，但係又唔係話叫你浸成分鐘，我哋最主要都係令到佢嗰個皮咧，系浸到佢保持翻湿润，吓咁啊湿润咗之后，佢就有一个湿润嘅嗰啲番薯皮咧，就包翻佢嗰个嘅番薯肉，然后你再摆翻入去，再嚟多次，再整多次，再焗多次，系啦。咁你中间其实如果你问我嘅话，我中间有阵时都会拎出嚟补补水，咁但系补水又唔系话成日再浸落去啦，你可能譬如攞个喷水壶拉嗰啲番薯出嚟就喷一喷水，等佢嗰个番薯皮咧就可以有充足嘅水分出嚟嘅番薯咧，我出奇地咧，佢除咗就唔会好似平时太过干蒸蒸之外，因为佢有足够嘅水分啊嘛，佢甜度咧都几好嘅，
2: 哦，
1: 可以令到佢嗰个口感咧又更加绵啊，
3: 几好啊呢个方法，因为平时
1: 都冇乜技巧啊，其实呢方法。
3: 是要時間咯，因為你等佢啊嘛。但我平時放入氣炸鍋咧，就出現你頭先講嘅問題，佢乾曬啊。係
1: 啊。
3: 而你乾完口感冇咁好食之餘咧，個皮好難搣啊。
1: 冇錯。
3: 一搣咧，入面啲番薯就冇咗
1: 大半。咁似乎呢個方法
2: 都
1: 幾啱
2: 你
1: 喎。
3: 係啊，
1: 你哋可以結盟啦，做個氣炸鍋聯盟咁樣。
3: 但係阿歐係咪未有味？
1: 佢有，佢就係有氣炸鍋
2: 都有㗎，
1: 佢咩都有係啊，燉盅又有啊，
3: 咁犀利。
2: 嗰個叫咩啊？廚師機都有。
1: 系啊，
2: 咁无聊嘅嘢。
1: 炒餸嗰个你入咗手未啊？
2: 冇啦，
1: 你屋企摆翻部嗰个炒餸机，等我可以喺嗰度揿下掣，跟住就出个鱼香茄子饭俾我嘛。
2: 你巧手咁多，你嗰啲
1: 方便啊嘛。
2: AI 炒餸机械人点能够同阿小白嘅炒工去？
1: 好犀利噶啦，而家嗰啲
2: 即系含住啲花雕一噴落去，佢嘣一声有啲火，有啲火。
1: 有唔紧要啊，我可以我可以喷俾你啊，喷完大家敢食先得噶。我花雕喷，
2: 旧时咧嗰啲大厨咧，
1: 系啊，真系
2: 好中意系咁，
3: 系啊，
1: 咁样。
3: 但系又冇乜嘢喎，嗰阵时睇又好似好劲咁。
2: 依家又觉得好唔卫生啊，
1: 我以前都觉得唔卫生噶，
2: 唔系以前觉得型
3: 系好型咁样，
2: 型棍啊，
3: 好型
1: 啊，以前最犀利系咩咧？就睇嗰啲大排档炒餸啊，掉到冇雷公咁高噶嘛，
2: 抛镬咧，
1: 抛系啊。有啲直頭打對台拋鑊㗎，我直頭我哥煮菜心，我拋去對面嗰波，對面嗰個就攞咁樣㗎，
3: 接得翻。
1: 所以點解叫所以點解叫飛天通菜咧？
2: 啊，係喎，
1: 就係咁嚟
2: 咁嘅原因啊。咁大家即係參詳下啦。
3: 咁好多都可以喎，飛天炒飯都得喎。
1: 係啊，乜都得㗎。
2: 你接唔接得翻咯？
1: 係啊，
2: 你拋上去容易啊，接唔接得翻啊？
1: 如果唔係變咗笪地通菜啊！
4: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5: 我的享乐时代。
3: 好，天气咁热啦，头先小白都讲咗一啲嘅嘢食啦，跟住落嚟你分享一下生蚝啊，因为咁热嘅天气咧，食啲冰冻嘅生蚝啦，好似都可以令到我哋胃口好翻啲。
1: 系，哇！头先我翻所讲漏咗句啊，整热咗之后咧，因为天气热，摊冻咗之后先食啊。我讲漏咗啲句，
2: 啱啊，
3: 唔知可唔可以摆入雪柜咧？啲番薯，
1: 影响个口感啊，系啊，硬咗
3: 咁啱啦。我哋有生蚝啦，唔知你哋中唔中意食生蚝？
2: 我中意噶，
1: 中意。
2: 即系后生嘅时候，可能一打两打都 OK 嘅。咁依家就着量少啲啦。但系细个嘅时候，点解一次过食生蚝要食咁多咧？旧时咧系冬天，即系九月嘅时候咧，跟住先开始系生蚝季节嘅，即系就跟翻嗰个蚝季咁去行啦。咁但系依家系冇蚝季噶嘛，你基本上任何时刻，就算依家讲紧五月啊、六月啊、七月啊呢咁热嘅时间咧，都系可以食到生蚝。不过你食嘅时候，究竟嗰个食肆点样去处理个生蚝啊？真系好容易食物中毒噶，我想讲呢个时间食生蚝系。
3: 系啊，我哋食呢个海中牛奶啦，大家叫佢做。
2: 点解叫海中牛奶嘅？
1: 因为嗰个 creamy
3: 入面好，系啦，你食落去个口感啊，
1: 系啊，
3: 好 juicy 啊，
1: 唔系好有忌廉咁样。
2: 嗱，唔系每只蚝都 creamy 噶，
1: 系噶，
3: 要睇蚝。
1: 同埋每一种嘅蚝食咧，其实食唔同嘢噶，
2: 系有啲系食海水味啊，有啲系食佢大大只啊，有啲食蚝味啊。
1: 有啲即系我只手掌咁大只嗰啲咧，
2: 生蚝咯，依家内地最兴噶啦，
1: 犀利，好大只，
2: 手掌咁大只。面咁大隻啊，
1: 系啊，
2: 面啊，手掌都唔夠塊面大，面咁大隻嘅蚝啊，唔知喺边度整出嚟。嗰啲蚝咧，你要蒸煮嘅时候，嗰啲就唔 prefer 生食啦，因为系养蚝咧，佢咧直情会喺只蚝嗰度咧戒三条坑纹嘅。令到佢可以快啲，即真係熟到落去囉。
1: 喂，攞蚝打邊爐我都覺得好食，
2: 幾好㗎，幾
3: 好食㗎。
2: 不過太熱啦，唔好講邊爐字啊。不過生蚝呢家嘢呢，就大家食安中心都有啲指引。
3: 要啊，要小心，好味之餘呢，要留意有機會變成一個嘅病毒炸彈啊。因為食安中心都有睇過一啲嘅數據啦。
1: 咁咪即係食生蚝變咗海炸彈？
3: 要小心，
1: 小心，小心。
2: 嗰個鱷魚病毒。
3: 冇錯，就係講緊鱷魚病毒啊。而鱷魚病毒爆發呢，個八成嘅元兇呢，就係嚟自生蚝。咁点解生蚝咧会有咁多鲈鱼病毒咧？因为佢系一个嘅滤食性嘅动物啦。意思即系蚝咧，其实每一日都过滤好多嘅海水。
1: 系啊系啊。
3: 咁如果你个养殖水啊，即系个水域咧唔系咁干净，有病毒嘅话，咁就代表你个蚝嘅身体入面咧系将啲病毒浓缩咁样积聚喺个体内，跟住我哋一食咧，其实有机会咧就中招。
1: 所以要揾嗰啲信誉良好嘅商店啊吓。
3: 系啊，另外咧就系都要睇下个外观啦，因为其实生蚝嘅外观咧，气味上面啦，其实系睇唔到噶。但系入面有机会咧，有好多嘅病毒。咁所以除咗我哋要信誉良好嘅地方食蚝之外咧，亦都要摆喺一啲嘅指定嘅雪柜啊。原来就系摄氏温度咧4度以下，唔好多过2日咯。
1: 大家留意啦。

0: 汤同埋世界驰名嘅红酒、牛肉等美食，欢迎中国游客前嚟。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显示，被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的个人，仲包括迪亚斯卡内尔的太太同继子、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的仔同孙。至于被制裁的实体，包括古巴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与各国人民友好协会、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古巴国营旅游服务公司同一间合资矿业的企业。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与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德国汉莎航空一架客机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坪发生起落架坍塌事故，多个工作人员受伤。事发在星期四中午，汉莎航空证实涉事飞机是一架波音7879客机，原定飞往美国洛杉矶，飞机停放在停机坪的时候，前起落架突然坍塌。事发的时候，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在机上，乘客还未开始登机，事故原因正是调查。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此外，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内陆地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极端酷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85点，跌67点，总成交金额691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4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1点，跌4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75.05元，跌1.65元，腾讯控股462.2元，升3.2元，盈富基金25.5元，跌4仙，中芯国际80.8跌七毫，长飞光纤光缆265.8升15元，华虹半导体152.3跌4.2，联想集团24.14跌8.6，阿里巴巴124.5升1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6，澳元5.57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89，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404点，跌1,066点。港金报41,51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8.09美元，卖出4,44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全线系经封闭咗，一带开始比较车多。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全线系经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同时，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车多。尽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系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

0: 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一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1: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轻轻松松掂你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1: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簡約公屋有7個項目已經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8至3000多元。項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務，住戶生活質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請包括位於啟德、馬鞍山和屯門的4個項目，將於今年第三季開始入伙，並在6月2號起接受申請。6月23號或之前申請會優先處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請啦。
1: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身人名叫孫詠南，雖然用自己是一個不喜歡守規矩的人來的，而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講我們活在社會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個人都有他一些瘋的想法，如果大膽一點的話，會不會其實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編曲 Brian， 填詞黃宣言，監製 Oscar Tong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3: 飞为舞蹈馆。
4: 黄飞鸿的洪拳呢，师傅教落八个字，就是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的学黄飞鸿正宗流落礼拳术，能够做到这八个字的特点和内涵的话呢，其实它不只是一个功夫，我个人觉得它是会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2: 以舞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8: 我就带大家食口嘢，宁波菜招牌十八斩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系鲜甜可口啊！
7: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8: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9: 到了10点12分了，開始我們的《放鬆快活日》。今天星期五有何瑞瑞，
10: 有我愛麗絲，
11: 有我神強。
9: 是啦，今天真的很開心啊，因為呢不知道啊，雖然就是感覺上覺得這個天氣很熱啦，但個問題是在於就是熱呢又有熱的好的，它會令到你個人比較精神一點。如果你說即是個天氣太凍呢，你又不想離開那個被鋪，又是另外的一種掙扎來，是不是啊？
10: 是。
11: 我熱和凍我都不好想離開個被鋪，我不知道。
9: 看得出看得出，尤其是逢禮拜五不知道為什麼會感覺上覺得你好像慢了一點。
10: 精神咗啦，
9: 跟上個禮拜一樣掙扎嚟，係咪啊？
10: 係。
11: 我熱同埋凍，我都唔係好想離開個被鋪。我唔知
9: 睇得出睇得出，尤其是逢禮拜五，唔知點解咧，會感覺上覺得你好似慢咗啲嘅，
10: 精神咗啦，
9: 跟上個禮拜一樣。
11: 唔係先，我唔知點解咧，我啲同齡嘅朋友咧，個個六七點起身噶啦。
9: 朝頭早
11: 係啊，個個都話瞓得唔耐，瞓得唔耐。我而家喺度心諗，點解我瞓到十點都未？
9: 因為你夜晚黑四點先瞓，
11: 唔
9: 係、啊、你凌晨四點先瞓，你好難五點鐘起身嘅，係咪先？
11: 我都常都係點零兩點咯，
10: 好瞓得嘅，
9: 瞓得嘅你係
11: 係嘛？
10: 瞓得好咯，
9: 因為就係話你休眠質啊，
11: 我瞓得啊，我瞓得啊，
10: 你冇嘢個心煩煩啊，
11: 係啊，
10: 冇心煩冇嘢牽掛，
11: 我覺得自己好開心嘅喎，瞓到咁耐。
9: 嗯，
11: 是啊，
9: 就是對住佢個人煩啫，佢自己應該唔覺嘅。如果係咁，
11: 我唔係幾覺嘅。如果嗱 ，Alice， 如果你覺，你話俾我聽好唔好？
9: 我覺啊，我講咗俾你聽好耐㗎啦。
11: 但我唔 care 你
9: 啊。我就係覺得係咁嘅，你先至
11: 難。care Alice 啊，
9: 咁咪好咯。不過禮拜五嘅話咧，大概你都有呢個組合喺度啦，
11: 係
9: 咪？咁啊，講開話即係譬如天氣啊咁樣，都要提一提大家。哇！而家咧個室外温度咧係32度啊，攝氏32度，相對濕度73%，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就係現正生效嘅。今日咧大家真係要留意啦，因為咧即係局部時間咧，我哋就係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啦，同埋咧就局部地區咧又話有驟雨，日間咧就會係極端酷熱啦，咁啊稍後有幾陣狂風雷暴咧吹和緩嘅西至到西南風噶，展望咧聽日有幾陣嘅驟雨同埋咧有雷。而稍後兩三日會是間中有驟雨，部分地區的話雨勢還是較大，高溫的天氣因為落雨的話所以會得到緩解。
10: 最緊要最後那句啊，我受夠了，其實我
11: 不怕熱的，
10: 我不喜歡的，是還有我長頭髮啊、
9: 哦、
10: 於是乎呢、哦、其實呢我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這樣走出去剪頭髮，雖然都唔
9: 係，你都係長頭髮，
10: 都係長頭髮，但係咧剪咗好多
11: 尾啊，
10: 薄啲，
9: 薄啲，
10: 係啦。咁於是咧就吹頭髮啲啦，同埋出街嗰陣咧冇咁焗嘅，冇咁熱嘅，個頭髮薄啲嗰陣。
9: 係嘅。
11: 喂，我真係冇辦法。 即系代入长头发咧，贴住条颈嗰种热，系咪好热噶？因为我未试过咁长头发。
9: 你试下搵条毛巾，即系如果你想知道嘅就系长头发嘅女仔，佢哋有几咁辛苦嘅话咧，就搵条毛巾咁样咧，勾住嗰啲位啊，就系、是、呢个感觉啦。即系佢系会有少少，有时
10: 好似蒸住咗喺入边，
9: 蒸住喺里面，以及咧就系湿咗嘅话，佢会搭住喺你条颈，我好唔中意嗰个感觉嘅。
10: 黐住嘅，
11: 你扎扎条马尾得唔得？
9: 都得嘅，靓啊嘛！扎完之后嘅话，佢会有个空喺度噶嘛。
11: 同埋，不过有啲人扎得唔靓。
10: 我懒嘅，我懒嘅，冇乜嘢，我唔
11: 系
10: 好想搞个头嘅。
11: 你真
10: 系
11: 好懒。
10: 最紧要就我连头都冇梳就出嚟啦，所以今朝先同央央喺度讲紧话啊，剪头发咧都有少少。都唔可以叫学问嘅，
9: 有绝对系
10: 有，就话我哋拣发型师，你会点拣呢？因为我本身咧就冇一个特定嘅人嘅，我觉得咧，譬如话去一两次嗰个人都唔系好 get 到我点先觉得系靓咧，或者我哋个美感有少少唔一样咧，咁我就会转噶啦，我就会周围问朋友话，哦你。

0: 边个啊？咁佢哋就会俾嗰个 contact 我。咁我第一心血来潮，我就试下。咁、于是乎咧， okay. 我心血来潮嘅今次咧，就揾咗 Brian 个发型师，
1: 非常好，
0: 我都觉得好好啊。
1: 佢都唔系第一个噶啦。因為有其他另外有一個同事嘅話咧，都係轉咗個髮型師啦。跟住我就話：點解你個頭髮靚咗咁多嘅？佢係好長頭髮，一剪剪到好短。我就不嬲都同你講，我就話其實你基本上應該係要短啲，即係清風掛
0: 短頭髮，
1: 覺得
0: 靚咗，
1: 因為佢唔高大。所以咧，如果你再有好長嘅頭髮咧，你就將個人咧整到拉到仲矮。咁到佢剪咗之後，嗰個成個
0: 好 sharp 啊，真係好 sharp 成啦。
1: 你又加入唔到我哋嘅
2: 話題。我諗緊係咪男女都一樣啊？矮嗰啲唔好留長頭髮啫，
1: 未必個個係咁嘅。
0: 我同面型或者個身材嗰個
1: 性格、
0: 性格
1: 著咩衫有關，你嘅化妝有關，
0: 同埋想俾人哋咩感覺咯？係
1: 啦，
2: 我諗個個都想即係將自己最好嘅一面俾人。
0: 因為靚咧，平時係一個好抽象嘅概念嚟嘅。你同髮型師講，通常我坐低咧，我會同佢講話，我想俾啲咩感覺人哋，因為嗰啲術語我唔知道，譬如話究竟要碎啲啊，定係點樣有幾多層次，有啲唔識講啊嘛。我就係話，我希望有一個好知性得嚟咧，係有年輕嘅感覺嘅，即係我唔希望
1: 佢溝通啊。咁同佢講，
0: 我一開始都係會講一啲我俾人哋嘅感覺，即係我希望，
1: 即係剪完個頭之後，
0: 係啦，我人哋望到我會覺得係點嘅，係啦，跟我唔係要嗰啲女神女神頭，我可能有少少，係啦，即係你會覺得好 elegant 得嚟咧，但係係唔係好靚嘅，
1: 嚇，
2: 唔係
1: 冇腦嗰只，
2: 你講完一抽知性，佢有冇話翻你一句，唔係即係講女頭，
0: 就係啦，我就係唔係咯，我就係唔想要，係啦，咁然後我都唔做顏色嘅咁樣，我希望保留我原始嘅髮色，係啦，我覺得襯翻我條眉，我條眉本身都冇乜畫嘅，我冇畫眉嘅，就我總之襯翻咁。咁通常咧，好嘅髮型師咧，佢之後就會用接住落嚟嗰十分鐘，同我解構我個面型啦，我嗰個比例啦，我個膊頭同我個頭嘅比例啦，所以我咩長度最適合啦。然之後咧，譬如我前面嗰啲陰啊，或者我面頰隔離嗰兩側。呢啲頭髮究竟要去到幾長？
1: 你中意佢同你溝通，
0: 係啦，先至同我係啦，先至好睇，點樣修飾到個面型流暢啲個線條咁啊？咁跟住我就會好放心啦。如果佢同我討論咗咁多，我個比例、我個面型啊，呢啲老老
1: 有冇唔出聲㗎？有啲咧真係個喎，
0: 去
1: 藝術質氣質係好嚴重嗰啲咧，係唔出聲。我試過有一個㗎就，佢剪得好好。但係咧，佢有啲嘢嘅話咧，佢係唔出聲嘅。我有一次我真係頂唔住，我同佢講嘅就係：你可唔可以同我溝通啊？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一陣間你諗住點我剪？佢就係話我喺個腦度啊。佢同你嘅講法一樣，佢就話其實我講咧，佢唔係話就講你都唔知嘅，唔係咁嘅意思。而係我同你咁樣講嘅話咧，其實到最終嘅時候你都係唔明嘅。咁、我都係要剪出嚟嗰時候，你中意咪就係中意，唔中意嘅就係我亦都講唔到俾你聽。因為佢就話，因為我會一路剪咧，一路會個腦轉嘅，即係好可能我就哦，原來剪到你呢個位嘅時候，咦唔係。呢度可以留翻啲嘅，又或者就是、啊呢一边其实原来你个头凹咗落去嘅嘅话，佢就要一路剪嘅时候嘅话咧，佢一路要再自己再微调啊，所以佢就我唔可以一嚟就话俾你听，我系会打算会点样剪，咁样咯。但系到最终嘅时候，我都系好怕嗰种。冇溝通嘅靜默咯，佢真係可以咧同你整成兩個鐘頭，佢一粒聲都唔出嘅，
0: 完全唔講嘢。
1: 係，我真係好怕佢嘅，其實。
2: 你連會講嘢。
1: 我唔知道我咁啊激嬲佢咧，你其實你咪唔
0: 想
1: 我剪，
0: 你唔想做我生意啊？
2: 你連會佢啊嘛？
1: 因為我真係好少遇到啲人係完全可以唔講嘢噶，有時候我同佢講嘢嘅時候就即係笑住嚟咁樣點啊？係
2: 你
1: 哦，係知道，跟住佢就繼續啦。
2: 你俾條 IQ 題佢估下嘛，氹下佢啊嘛，調開個把口先，先入正題講髮型
1: ，OK，
2: 咁得唔得啊？
1: 試下啦，但係冇啦，我係啊，即係一開始嘅時候都佢都係出名，佢唔講嘢嘅，咁但係我會覺得佢又都好啊，如果唔講嘢咪唔講嘢咯，咁但係有時就係正如你所講啦，我完全唔知道一陣間佢會打算點樣處理我個頭咧，我就會有啲好不安咯，係
0: 啊，好緊張㗎，
1: 係啊，因為我真係試過嘅就係有啲髮型師。冇溝通得好好，到最後尾嘅時候嘅話咧，我本來想留長嘅，所以我剪到好短，冇所謂，冇所謂，係就都好睇。咁但係我唔係咁樣，
2: 係同又同你嘅預期有落差，
0: 同埋好，同埋我自己咧試過衰過幾次，就係坐低話啊，我想剪得靚，喂咁，但係即
2: 係
0: 剪得靚啦，即係佢就會覺得佢嘅靚可能同我嘅靚唔一樣喎，佢可能覺得我染咗紅色頭髮先靚咁樣，我唔得嘅，係啦，咁所以我就好清楚咁樣。 樣講我想點
1: 啊哈係啦咁小強又會點樣
0: 同你嘅伴侶
2: 嗱我呢、嗯、真係我諗我幾年冇去嗰啲所謂化驗屋呢又洗頭啊嗰啲啦我依家係呀我依家全部都去
0: 促展
2: 促展啊
0: 哦促展之後呢
1: 有促展嘅
0: 男士係真係好好好
2: 快靚正$120㗎嘛、嗯、但我呢個頭呢就叫做油頭
1: 嗯
2: 哼即係要揞一條界嘅、嗯、就$83多$10
1: 係就係因為嗰條界呀
2: 係呀同埋因為成個型唔同嘅、哦、我唔知你睇唔睇得出
1: 睇唔出
0: 我明嘅我明嘅
2: 唔係因為第一我啲頭髮軟奶奶呀冇冇得搞喎佢如果即係幫我揞條
1: 界
2: 呢咁我就
0: 有少少型係咪
2: 係啦即係求其撥兩下咁又出返嚟咁我就係貪平貪方便、
1: 嗯、
2: 如果佢去到人多呢我即刻走㗎啦、
1: 嗯、
2: 最憎等同埋、嗯、呢因為呢啲咁嘅促展呢通常呢比較細間啲我又好憎坐喺門口嗰度等、
1: 嗯、
2: 我又都好憎呢
1: 驚啲 fans 認得你
2: 我唔驚冇人認得又得三張凳我又最怕同人哋爭嗰張凳坐、嗯、因為一有個人起身呢
0: 你要攝過去㗎嘛
2: 冇錯啦大家就第一時間想攝過去啦同埋呢唯一一樣嘢我唔鍾意呢就係呢啲促展呢佢嗰塊披我個身上嗰塊布呢、
1: 嗯、
2: 從來冇換身嘅、
1: 哦、
2: 我剪完佢係
0: 就下一個啦
2: 又破落
1: 我諗相信我哋嗰啲都唔會換身
0: 唔會換㗎係嘛都唔會洗㗎會洗嘅咩
2: 會
1: 洗唔係佢唔會即刻洗
2: 佢
1: 摸完落去 Alice 嗰度一陣間我剪過咁到我囉
2: 但係佢
1: 換一張身全身啊你意思係
2: 唔係全身即係譬如話養下佢架嗰度會唔會有幾條呢咪
0: ？Salon 咧有兩條噶嘛，首先係入邊有個浴袍咁樣啦，然之後先至係嗰個膠嘅，我哋剪頭髮嗰、那個。
2: 嗰啲叫 Salon， 入邊有個浴袍。
0: 係唔係咁噶嘛？髮型屋一開始要著咗個好似個浴袍咁樣嘅，跟住就去洗頭嚇、
2: 哦，
0: 真係剪嗰陣先披嗰塊膠膠地嗰塊，係啦。你係講緊出邊嗰塊唔換嘅喎，應該。
2: 唔換嘅咩？
0: 好似唔換過出面嗰塊、嗯、膠膠地線頭髮嗰塊。
2: 佢淨係攞一條紙條咧圍住我條頸咯。
0: 哦，呢、這個我冇添啊！
1: 冇啊，我哋冇添啊。
2: 有條紙條啦。
1: 嗰條紙條揾嚟做乜㗎？
2: 唔知啊，佢黐住我條頸嘅咯。
1: 哦。
2: 可能係防止啲頭髮碎
0: 跌落去
2: 深度吧。
0: 促展係男士去多啲，所以可能係男士嘅嘢嚟。
1: 我都發覺係嚇、啊，我好少見到係促展，或者望落去嘅話有女士喺度剪頭髮。
2: 少好少好少，同埋促展咧有度好咧，佢每一次我去嗰間咧、
1: 嗯，
2: 完咗咧可以攞一條嘅包咗嘅毛巾。
1: 哎呀，好犀利啦！
0: 嗰條毛巾係咩？我嚟做咩啊？
1: 系啊，要嚟做乜啊？
0: 我嚟抹毛巾面嗰啲，
2: 系啦，
0: 啲手洗嚟噶，
2: 系啊，
0: 系咪即系譬如我哋食嘢之前嗰啲抹手嗰啲啊？
2: 系啊，佢有包装嘅。
0: 系啊，呢边
1: 噶，你真系贪小便宜得啦，
2: 唔系贪小便宜，
0: 出钱比我想象中贵喎。
2: 吓，
0: 比我想象中贵咯。
1: 初头冇，系啊，几廿蚊嘅啫，应该。
2: 我去而家都有60啊、70啊，老人家有50啊，学生有50嗰啲。
1: 嗯。
2: 但系因为我去呢啲咧，类似啲。
1: 有高級少少，
2: 高少少，要唔係去咗 Barber Shop？ 因為男士有啲咧，中環啊嗰啲咧，
1: 我覺得幾有型
2: 嗰啲嘢咧，起碼3嚿水，剪我呢個頭。起碼三
1: 其實你有冇諗過試一下㗎？因為我覺得其實咧，你去到嗰啲咁嘅地方，佢又幫你剃埋須啊，係
0: 咯，會剃須㗎嘛，
1: 係啊，又剪啲可，即係嗰啲啲頭髮
0: 積水個位又唔知點樣，
1: 哇，收到咧，好似咧揾支鉛筆畫出嚟嘅咁樣，我覺得都幾靚。
2: 第一，我冇滴水。
1: 你我你係由細到大都冇滴水㗎，
2: 冇㗎，
1: 叫佢幫你畫咯。
2: 人哋嗰啲滴水咧，長到呢度好靚㗎，
1: 就係咁嘅意思咯。
2: 我冇。
1: 我剃出嚟幾有型㗎，
2: 係啊！
1: 有幾咁重要嘅就係連埋你少少須，啲須咧就可以剃到畫出嚟
2: 啊！
1: 咁樣我覺得幾靚㗎。
2: 我冇呢啲嘢，
0: 嘥咗錢喎，又300多蚊冇呢個。
1: 如果佢冇咧，就真係
2: 真
1: 係
2: 嘥啊！
1: 係啊！
2: 如果要畫咩？
1: 喂，貪小便宜，佢一陣間又要人點知俾啲咩佢啊？呢把梳你要唔要啊？你都應該用咗好耐㗎啦，不如我攞走咯咁咯。
2: 但係佢剪頭髮好開心啊，我覺得
0: 係啊，因為佢感覺
2: 係啦，好乾淨出嚟咧，正
1: 係啊，
2: 100多蚊我覺得都抵。我反而唔中意去有得洗頭嗰啲地方，我又覺得好污糟。
1: 有得洗頭嗰啲地方
2: 係啊，即係佢鋪塊毛巾落我身上啊，即係瞓喺度洗嘅。
1: 你哋嗰啲唔係洗咗頭之後先至幫你，我就係齋剪嘅。
0: 佢講
2: 齋剪嘅咋？
1: 我就係齋剪嘅啫，
2: 冇洗頭㗎。
1: 齋玩玩咁樣嚟
2: 嘅，
1: 噴濕個頭都唔會。
2: 會，仲有一次佢鬧我，你明珠剪頭髮，你朝頭早唔好立嘢啦咁樣。
1: 又係嘅，
0: 你立咗嘢點剪啊？
1: 立咗之後咪就剪翻，佢立咗嚟嗰個樣咯。
2: 鬧我咯，一路鬧啦，話你唔好噴嘢啊！我對唔住，對唔住。
1: 不過剪一個靚嘅頭髮，又或者剪一個短啲嘅頭髮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消暑嘅好辦法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宪法容许他参加2030年的选举，但是现在谈论这件事为时尚早，自己亦都未有考虑相关事宜。目前国家有很多重大和迫切的问题要处理，要着眼于俄罗斯的未来。普京在圣彼得堡经济论坛期间会见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的时候，又讲到俄中关系，说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推动俄中关系不断开辟新前景的坚实基础。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具有信任关系，所以互称朋友。他说俄中两国在军事领域一直有合作，这种合作和世界当前局势无关，乌克兰和中东问题不影响俄中友谊，俄中友好不针对任何一方，亦都符合双方利益。翻嚟本港，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和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对不负责任和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和在汽车移动时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说，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较去年同期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和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行政长官李家超代表团将结束中亚访问，形容访问成功，达到八大成果。在访问期间，香港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涉及具体金额的总值超过16亿5000万美元，当中15份是特区政府分别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政府签订，涵盖商务、教育和发展项目等。政府层面以外，和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达成81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涵盖经贸、投资、金融、科技、航空等。李家超又说，此行有3个目的，包括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为推动长远经贸发展奠定基础，加强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往来，推进双方更紧密合作，以及构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09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96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4点，跌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1.2；友邦保险74.55，跌2.15；腾讯控股460.4，升4；长飞光签光南265.8，升15蚊；中心国际80个系啱啱跳咗81.1，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8淘3.4，跌3.6；华虹半导体157.9，升4；阿里巴巴123.7，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人民 民币 6.776， 英镑对美元 1.34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661 点，跌809点，港金报市卖 1,510 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44.19 美元，卖出 4,445.3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嘅支路系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咁同时，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车多少少。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署，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系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是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方向，还有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三唔实，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Alice，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
1: 爱丽丝 D E F G。
0: 今个礼拜咧去到 Q 啦，个 Q 咧头先其实咧小强哥哥已经 mention 咗，你已经讲咗今个礼拜。
2: 好 Q 啊你！
0: 好 Q 你个发型好 Q， 唔系啊，小强哥已经讲咗我今个星期准备咗嘅呢一个环节究竟讲咩咯
2: ？I Q
0: 就系 I Q 题 ，I Q 嗱，我哋每个礼拜五都有星期五问答噶嘛，咁但系咧我哋问嘅通常都系啲冷知识啊，有根有据嘅，唔会系无啦啦，因为个音啱咗，跟住就问嘅嗰啲 I Q 题啦，
2: 都有噶，佢嗰啲咪就系咯。
0: 有乜？
2: 我你俾一條佢，你俾一條佢。
3: 我尋日
2: 就尋日嗰條，你睇下佢答唔答到？
3: 好好好，尋日係乜嘢啊？
2: 尋日係咩神？
3: 啊係，香港周街好似有時都有啲神噶嘛，
0: 有啲
3: 天后
0: 啊，土地公啊，土地公公啊，觀音。
3: 冇錯，你估全香港最多神係咩神？最多
2: 全香港最多嘅係咩神
0: 咧？肯定係肯定是那些同音，但
2: 是其實有點難為你的，因為呢其實 Alice 呢英文就很好的，但是這個神不是我們那些什麼 Robinson 啊，什麼 FOM 不是是啦，
0: 什麼神啊，
3: 是啦，
0: 是不是
3: 這麼大的貼士給了你啦，
0: 真是廣東話，
2: 唉，不是廣東話，
0: 不是廣東
2: 話，是英文，是啦，英文來話，
0: 如果你說我在第二個國家，我可能會估什麼羅亞神那些，即是便利店那些啦，
2: 不
0: 是這個，
2: 不是香港，
0: 香港啊，
3: 香港啊，
2: 再給你貼士你，他說我根據昨日說，
3: 喂你做什麼昨天
2: 因為我要再重新我因為要再複製一次昨日那個情況，因為我和柯晨哥哥兩個都估不到，
0: 是
2: 啦，所以我要複製昨天那個情況，如果你都估不到的話就不是我們有問題，是你有問題，
3: 這樣都可以 OK OK OK 沒問題沒問題，
2: 好啦，他說除了在香港之外，其實全世界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都有这些神的，都很多的，是堪称的，就是你我他所有的人都可以是一个地方的神，什么
0: 神？
2: 是啦，
0: 是
2: 不是好？
3: 你做什么啊？你这个声，
2: 我都说你的问题有问题。
3: 不是，你今晚回家跟你男朋友玩啊？
2: 不得，
3: 好正面又开心啊！
2: 使唔使俾首歌你啊？一首歌的時間去
0: 諗啊，我準備了很多，今天有很多
3: IQ， 好，你講兩隻來玩，
0: 在你講個 Mason 之前，這一個系列準備了的 IQ 題，我覺得就是
3: 系列
0: 來的，因為是香港人限定的，
2: 我就是香港人
0: 知識的，我覺得
2: 我最渣這些
0: 無聊 IQ 題，第一題小朋友很專問的，這個究竟什麼動物會聞底褲的呢？
3: 咁
2: 低咩动物会闻底裤啊？
3: 几多个字噶？
2: 底裤记得几多个字啊？个动物系几多个字啊？
0: 个动物系几多个字？哇，讲完就知咯，一个字，
2: 一个字，
3: 豹咯，
2: 豹闻底裤，
0: 哦，系咯，呢个真系啲小学嗰啲朋友仔最中意闻嘅，
2: 我好渣噶，
3: 系
2: 啊，唔紧要，唔紧要，
3: 继续，继续，继续，
0: 好简单
2: ，OK。
0: 第二条啦，鱼冇脚，虾就冇翼。哎呀講錯了，添魚就冇腳，蟹就冇翼，咁蝦冇乜嘢呢？
2: 魚就冇腳，
0: 係
2: 蟹就冇翼，
0: 咁蝦冇乜嘢呢？
2: 蝦
3: 冇雷特囉。
0: 哎呀好叻，但係唔係呀，
2: 蝦冇雷特呢個真係幾冇雷特，
3: 係呀，
0: 啱㗎喇，個思路啱㗎喇，仲有啲乜嘢係蝦冇嘅呢？
2: 蝦冇，
3: 即係蝦
2: 冇，
0: 蝦冇，
2: 唔識喎。
0: 蝦冇除咗雷特，仲有泰狼咯，因為蝦冇泰狼。
3: 嗱喂，咁呢個咧，佢前面嗰啲唔係幾好啊。咩魚冇腳冇意思嘅，蟹冇翼，
2: 係，
0: 嗯。
3: 呢兩個
0: 冇嘢，冇噶，冇嘢噶，係就係冇。
2: 唔係咁小朋友，小朋友嘅嘅嘅角度啊，
0: 你
2: 明唔明啊？
0: 冇錯，呢啲係小朋友嘅。
3: 我教係小朋友，
2: 你即刻翻翻去你三歲嘅小小強。
3: O K，
4: 啊點啦，姐姐，下一個咧，
0: 但係差唔多你
3: 正
0: 要每一你每一個都答啱咗喎，幾乎。你的思路是一致的喎、
2: 啊。他聽得多不是真的的。有些人在這些呢可能食字啊同音啊玩這些很快的。嗯、我呢這些是簡直是完全零的。是啊。
0: 好慢
2: 的。所以細路就尤其是他們這些思維呢。
3: 是啊。我是你要代入小朋友。
2: 我調節他的思維在哪裡的。
0: 是啊。可以找一些邏輯出來
2: 的。沒有沒有邏輯可以。
0: 但是他們就有一套他們自己的 language。
2: 是啦、啊、不緊要。
0: 好
2: 第三個。
0: 魚蛋粉入面咧有魚蛋，咁咩粉入面有雪糕呢？
3: 梳打粉嗰類咧，
2: 咩粉裡面有雪糕啊？咩粉裡面有雪糕？係種食物嚟嘅，
0: 唔係。唔可以用我哋平時星期五問答嗰個邏輯嘅。
2: 死啦！咩粉裡面有雪糕？
0: 我見到校長喺隔離咧，都望咗，因為識答咧，我覺得係識答。
3: 唔係你話校長，呢啲問題陣間唔會問你嘅，
0: 唔會問你
2: 識啊，又唔使擔心冇嘢啊呢啲。
3: 校長識啊呢條？
2: 識唔識啊校長？校長唔識啊。咩嘢咩粉裡面有雪糕啊？幾個字啊？
0: 兩個字。
2: 兩個字啊？
0: 講音係兩個音。
2: 即係咩粉？
3: 有冇個粉字？
2: 有冇粉字？有粉字，即係乜粉裡面有雪糕？
0: 我哋真係大人啊！我哋完全已經係大人。
2: 涼粉裡面點會有雪糕啊？
3: 冇涼粉冰啊嗰啲咁嘅嘢
2: 加嚿雪糕咁樣係嘛？
3: 我加㗎，
0: 唔係食唔係咯？
2: 係乜嘢啊？
3: 唔食
0: 係蛇啊！
2: 哦，
0: 我哋已經係大人啦。
3: 呢個可以，呢個可以，
2: 係可以，呢個可以，呢個可以。
0: 好，廣東咧就出冬瓜。廣南呢就出南瓜，廣西呢就出西瓜啦。咁、廣北會出啲咩呢？
3: 呢個呢唔啱喺香港嘅，因為呢個我知道。
0: 你知呀？
3: 普通話嘅呢個係。
2: 係咩？
3: 係呀。
2: 咁係咩呀？
3: 我唔記得咗啦。因為
0: 普通話又唔係
2: 你又話
0: 唔係唔係呢個唔係普通話，你我
2: 係廣東話。
0: 廣東話廣東一定係一定係。
3: 係咩？廣
0: 北會出咩呢？
2: 嗱，佢都好笑喎，佢個思維係，即係佢又話你呢個問題係應該係普通話嚟嘅，但係其實佢又唔記得咗個答案係乜嘢喎。
3: 我太多啦，
0: 咁你好多貨你儲埋咗，
2: 佢多㗎，
3: 唔
2: 係
3: 因為
2: 呢個
3: 我覺得麻麻地，所以我唔
0: 呢個我都覺得麻麻地嘅，但係係曾經有一陣子咧好興嘅。
3: 哦，你講，
0: 因為廣北就出聲咯，
2: 廣北就出
3: 聲，
0: 廣北。講不出聲
2: 哦，講不出聲哦，講唔出啦，講唔出聲。
0: 當時好興嘅一首歌嚟嘅，咁所以就會咁樣講啦。
2: OK，
0: 越嚟越凝結啊！呢度個氣氛
2: 係因為其實我有少少放棄嘅狀態，我每一次
3: 我覺得呢個唔好啊，真係唔好呢個。
0: 嗯，好啦，
2: 係呢個啫，係呢個啫。好，
0: 繼續啦。呢個又係呢個聽咗幾十年啦，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十年啦，呢個無聊 IQ 題。學生最怕啲咩魚呢？邊一款嘅魚？邊一種嘅魚呢？
2: 我係好似講過，
3: 即
2: 係白飯魚
3: 咯，
0: 類似呢啲，係啦，係啦。
2: 咩魚啊？
0: 學生最怕啲咩魚呢？
2: 真係乜乜魚？係
0: 啦，真係一種魚嚟嘅。
3: 即係有啲係
2: 咯，
3: 最怕功課咯，考試咯，測驗咯，流糖咯，糖醋魚，
0: 係
2: 點解係糖醋魚啊？
3: 咁咪有個糖字咯。喂，我翻你個字，鹹鴿咋？鹹魚。
2: 最怕
3: 唔
2: 係咩魚？
3: 唔
2: 識唔識，
0: 你有冇聽過啊？呢個真係由細聽到大啊！呢個係東星斑啊！
2: 哦，
0: 因為東星斑，
2: 哦，
0: 星道斑，
3: 東涌我聽得多。
2: 東涌我就最記得呢一個啫，
3: 係
2: 啊，
3: 鑽石戒指
2: 跌咗落去，係啊。
0: 呢個咧下一條咧就係又係我諗我小學嘅回憶嚟嘅，好中意咁樣問嘅，
2: 係。
0: 咁就860粒魚蛋，食咗五粒，咁仲剩翻幾多粒咧？
2: 八百六十一粒魚蛋，
0: 八百六十，八百六十粒，
2: 八百六十一，
0: 系啦，
2: 系啦，即系变咗六，诶，即系如果系正确咁计
0: 啦，
2: 系啦，就
0: 系
2: 八百五十五，八五五咯。
0: 85。但呢个系我小学，即系当初即系90年代嘅小朋友会谂到嘅嘢。
3: 有几多分啊？呢个？
2: 你识唔识答啊？嗰阵时候系识答嘅。
0: 嗰阵时已经系即系全班都会知噶啦，即系总会有一个人问啦，跟住另一个人就会传咁啊，全级都知嘅。跟住大家仲要懒叻咁样问隔篱嗰个，咁你就要讲我梗系知啦咁
3: 啊。跟住又翻屋企啊，话俾表姐听。
0: 表姐
3: 又翻学校又话俾人听。
2: 860粒鱼蛋食咗5粒，剩翻几多粒？
3: 唔知啊，真系唔识。
0: 5粒啊，因为860粒鱼蛋，
2: 哦，佢六咗10粒鱼蛋，你食咗5粒，哦，
0: 成个思路系一样，因为啲小朋友咧系佢哋出问题嘅时候咧，都系同个声音有关嘅，
3: 哦，知啦，即系等于张学友个家姐，
0: 系啦，
2: 系啦，就系张学友个家姐，系啦，佢叫咩名咧？佢叫张学，
0: 冇错，
2: 系呢啲啊，
0: 系啦，
3: 我就咁话，
0: 有
3: 重温温故知新啊！你今日
0: 呢个真系温故知新啊！好开心啊，听到呢啲问题，
3: 好，你继续，
0: 好似青春晒咁样，咁啊热屎辣辣咁样，
3: 我都觉得自己青春啊，青春痘都出紧嚟。
0: 有乜嘢系唔可以摆入雪柜嘅咧？
2: 有乜嘢唔可以擺入雪櫃？估乜嘢？
0: 估乜嘢啊？冇啊，冇乜嘢。呢個都係，
2: 即係個答案係一個用具啊，係一個食物啦，定係咩咧？乜嘢唔可以擺入雪櫃？
0: 我只能話
2: 係
0: 一個名詞嚟嘅。
2: 個名詞
3: 係
2: 乜嘢唔可以擺入？
0: 同頭先講不出聲嗰個係如出一轍嘅
3: 藝人咯。
2: 藝人唔可以擺入雪櫃。
0: 有啲乜嘢唔可以擺入雪櫃？肯定講不出聲。
2: 一首歌嚟嘅，歌嚟嘅，係咪咁嘅意思啊？睇下先啊，冇乜嘢可以擺落雪櫃。
0: 有咩係不能說的
2: 秘密？
0: 係啊，
2: 哦，
3: 佢仲開心過我哋。
2: 唔係因為佢好緊張，我哋兩個老嘢一句都答唔到，你明唔明？
0: 唔係小強嗰個答到豹紋底褲，
2: 佢豹紋底褲咯，係啊，因為佢有著。
3: 烂晒啦，唔着啦。
0: 跟住我仲有，哇，真好多啊！咁啊，又顶你咗，仲有啲咧都好经典嘅。呢个又系唔知，但系可能未必系大家个年代一样啦。
2: 系
0: 同张学友嗰有啲似嘅。
2: 系
0: 东甩个爸爸系边个咧？
2: 东甩个爸爸，
0: 东甩个爸爸，
2: 东系咩嚟噶？即系鼓嗰样嘢，又系歌啊
0: 嚟噶啦。东甩个爸爸系边个咧？
2: 东
3: 呢啲歌我就真系渣啲。
0: 呢个可能真系唔同年代啦。
2: 系边个噶首歌系？会唔会好啲啊？
0: 我都唔知边个唱嘅添。
2: 系咯，咁啊，睇下先。东甩个唔知，唔知。
0: 东甩个爸爸，东甩个爸爸，哆啦咪梦。
2: 哆啦 A 梦
0: 系啊。
2: 哦，
0: 气氛再度凝结啊！呢个识嘅，都系我个年代嘅。
2: 好，
0: 究竟边个比《忘情水》刘德华饮咧？
2: 给我一杯忘
3: 咯，
2: 呢个几窝啊？
3: 系咪几窝？
0: 唔系，
2: 边个比
0: 佢几得
2: 比？
0: 给
2: 我一杯《忘情水》。
0: 《忘情水》。
2: O K， 边个？
3: 好，我俾翻一个你，又似你。
2: 唔系，答我呢个先。
0: 咗呢个先，
2: 答呢个先，系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0: 我觉得去到已经我放弃咗下边嘅。
2: 啊，睇下先，《忘情水》。
0: 边个比《忘情水》？
2: 孟婆咯，忘情水系咪啊？
3: 知啊，
0: 唔系，
3: 佢唔系嗰啲思路。
2: 我知。
0: 因为咧呢两条题目咧，当年咧系呢两题目咧，当年系一齐问嘅。哆啦 A 梦嗰条啦，同埋呢个忘情水咧，一定要连住问嘅。
2: 哦，咁样啊？诶，
3: 我弃权。
2: 系我弃权，我估唔到，真系估唔到。
0: 天恩影答案
2: 系啊，我知啊，佢已经写咗啦。我又唔想咩，即系我唔想抄佢。系啊，
0: 系啊哈。因为
2: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大人，你哋嗰个年代去咗边啊？90年代嗰阵你冇，因为传唔到去大人嗰度啦。
2: 因为我从来咧一听到呢一啲咧，我系会听咗就水过鸭背嘅，我系唔会记得系啦，我唔会记得。
0: 神，我都仲系好想知咯，究竟系咩神咧？
2: 哦，嗰个系咪？你未讲系咪？系啦，就系 citizen。即系等于呢啲嘢嘅咋，你要得到嘅嗰个。
0: 多谢你头先俾个反
2: 应我。
3: 我话翻俾你听，90年代咧，我都好出路都 IQ 题嘅。
0: 系
3: 其中一个就雷同你头先啊哈几窝热钱，热钱往
2: 水
3: 系啦，听住咯，辛苦呢两个字， 有咩同义字？
0: 辛苦啊？
3: 系啊。
2: 辛苦呢个字有咩同义字？
3: 系啦。
2: 啊哈。
3: 好。呢个啊哈。
0: 唔系，好艰辛，但又有个辛字。
3: 系啦。
0: 好艰辛。
2: 咩同义字啊？
3: 系啊，又有两个字嘅。
2: 估咩噶？
0: 估
2: 两个字。
0: 就系估嗰两个字啦。
2: 系个词语嚟嘅。
0: 辛苦嘅同义字。
3: 系啦。
0: 嗯。辛苦
2: 嘅同
0: 义
2: 字。
0: 嗰都好似係語文題咁樣添。辛苦嘅同義字有啲咩呢？
2: 唔知。
3: 阿古呢？呢個我當年問過嘅。艾青嶺嗰個字好辛苦。

0: 啱听过就有叶明熙嘅呢首新歌就是、Colors in the Air， 完成。好啦，咁时间已经嚟到早上嘅10:57咯，咁一阵间嘅星期五问答嘅校长已经到咗啦。
1: 哎呀，
2: 我见到校长头先其实都几开心噶嘛，喺隔篱咧，
0: 因为我哋完全唔识答。
2: 校长嚟应该听唔少噶，
0: 梗系啦，
1: 校长应该听好多。
2: 系啦，呢啲头先嗰啲咧都系我细个嗰阵喺学校学翻嚟嘅，咁同埋咧我成日都觉得咧系。估唔估得中嗰條 IQ 題？譬如假設係我出嘅話咧，係、可以由呢一個咧去猜測到對方同你諗嘢嘅方法係咪一樣
1: ？OK， 嗱，我講翻一樣嘢俾你聽。若若，你記唔記得阿九恩哥嘅名係點嚟嘅？
0: 九恩哥個名
1: 係啊，
0: 唔記得。
2: 我唔喺度添啊，直頭
1: 啊，我就係話有咩歌，歌詞大家都識，然後又未唱過，但就係九恩哥。話說咧，我早兩個禮拜咧，我又去某一間學校同啲同學仔喺度交流下啦、我又問佢同一個問題。我有咩歌咧？大家啲歌词咧，你会记得，但系咧又唔识唱嘛，默默咁讲完啦。然后我揭到个答案，
0: 系
1: 答案就系九恩歌啦。全部人望住我，佢哋唔知咩叫九恩歌。
0: 因为佢哋唔需要背，佢哋要背噶都
1: 唔知啊，
2: 只系冇用呢个名咯。
0: 哦，即系唔系用手数表
1: 啊，
0: 用
1: 数表。以前有啲街宝噶嘛，
0: 系一定有噶。
1: 后面有一个九恩歌啊嘛，你有冇噶？
2: 有粉红色、黄色、绿色嗰本啊嘛，
1: 系啊，
0: 冇错。
1: 我真係冇諗過，原來而家啲小朋友唔知咩叫九恩歌。
2: 但
1: 係
2: 九恩歌係唔再講㗎喇呢個字。
1: 係咪
2: 呀？成數表囉，我細個知道就係、
0: 要背成數表。
2: 係
1: 啦。即
2: 係
1: 九恩歌呢一個 IQ 題要過去啦，成為過去式啦，唔可以再問啦。因為如果冇人識咁你冇意思。
0: 但其實我都想問呢啲咁嘅問題呢其實由邊個傳出嚟㗎？即係你總要有人係會諗㗎嘛、你嗰陣時候就因為做節目嘅關係、所以你就要被逼你每個禮拜都要教啦。咁、但係其實你突然之間會傳一啲咁樣嘅又真係街知巷聞㗎喎。
2: 係啊，可能
0: 所有嘅靚嘅
1: 小學嗰啲。
0: 係啦、你問我哋好快㗎喎、
2: 傳承落去嘅添。
1: 冇
2: 一代接一代。
1: 因為啲小朋友好多人呢佢哋好開心。你唔識。
0: 但係邊個諗嘅呢呢樣嘢我真係好想知
2: 道。係啊。
0: 好啦，咁一陣間嘅話咧，我哋就每逢禮拜五咧都會好開心，咁有好多嘅校長啦，都會上嚟咧同我哋咧做主持，同埋咧以及我哋玩嘅就是星期五問答，
2: 有養分好多嘅，
1: 準備好啦，
0: 好，咁一陣間嘅話，我哋會請我哋嘅校長出嚟噶啦，一陣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翻嚟本港，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将会落成的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俾档贩经营。计划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西贡区议员

0: 同意呢啲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協议作出妥协，俄乌冲突将会好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仲未做好达成協议嘅准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致函普京，提议同普京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表示乌克兰准备喺谈判期间全面停火。以色列同黎巴嫩谈判之后同意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在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撤出武装人员。黎巴嫩总统奥恩说，停火协议一旦获所有相关方核准，就可以在24小时内生效。不过黎巴嫩真主党拒绝接受，领导人卡西姆发表电视讲话，强调黎以停火必须要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够将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虽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美国划船的和平方案，但是相关谈判仍然推进，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他说已经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沟通，同时都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接触。特朗普说，黎巴嫩局势和伊朗问题相互关联，如果美国和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同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各区。在上午10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8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12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49点，跌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4，跌2毫；友邦保险74.2，跌2.5；南方恒生科技4.88，跌5.2。腾讯控股458.8，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260.2，升9.4；中芯国际79.75，跌1.75；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3.6；华虹半导体152.8，跌3.7；阿里巴巴123.2，跌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7，瑞士法郎9.924，澳元5.583，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3，欧元9.09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7。日经平均指数报66,661点，跌809点。港金报41,51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7.88美元，卖出4,43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嘅慢线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开始车多，大家见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京街嘅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通往锦田公路之路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之前嘅封路咧都已经解封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

0: 跑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差行到北过海龙尾就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民安队总部。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现时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仲有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和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沙田。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鍾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鍾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㗎。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鍾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云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今天是新的一课，新鲜的更多。
9: 晨曦初破，当第一线晨光唤醒沉睡的大地，你第一件事最想做啲咩呢？
10: 食早餐。
9: 电视节目《早安早餐》，晨曦里的烟火，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特色滋味靓早餐。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0: 32度嘅高温，我哋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1点生效嘅早上，我哋欢迎嚟自民生书院嘅叶博士校长。
1: 叶校长早晨。
2: 系啊，讲翻个经典对白先，大家交咗学费未啊？
3: 我俾咗啊，李丽蕊。
0: 系啊，
3: 我
0: 哋交晒俾佢啦，
4: 全部俾晒我啦。
2: 你应该醒目啲，你话遵校免费噶喎，校长咁啊嘛。
0: 我唔知啊嘛。
3: 咁有冇书保费嘅校长？
2: 书保费咧，对于一啲经济困难嘅，我哋政府系有帮助嘅。
0: 哇，好好啊！
2: 家长如果自己跟翻我哋学校安排，自己买得到就 O K 噶啦。
4: 系、好咁啊，叶校长咧，今日嚟嘅时候咧，其实讲真，我哋真系感觉上觉得咧，佢个台型咧
3: 好威严噶，
4: 同以往啲校长。
3: 你一入咗嚟，真系变咗身啊！
2: 好威严咩？我自己唔。
4: 你嚟嘅唔系你嚟嘅时候嗰个气势，同埋你而家坐喺度同我哋做节目咧，那个感觉系真系好唔同
3: 噶。两个人嚟噶，
4: 系啊。系啊，两个我都中意。
2: 一个校长同埋一个成熟，即系稳重嘅人，系要识得有啲演戏嘅一个能力。
4: 我即系当然唔系话做戏，但系你系真心嘅。
2: 即系转台啊，即系大家转台啊，而家继续听呢个台，但系就识得转台。
3: 系啊，我觉得校长真系咁嘅，即系。亦庄亦下，
4: 尤其是系你而家嘅校长，啊、因为咧同一啲佢哋嘅学生咧，嗰、那个感觉同埋嗰个互动咧、就系要似朋友，啊、就唔系似得好似我哋以前咁样。我哋以前仲系停留喺嘅就校长高高在上，
3: 冇错，
4: 高不可攀嘅，
0: 转身同你大件事，
3: 系啊，
0: 掉头走添啊，
3: 系啊，
0: 唔
3: 执
0: 你噶，
3: 你例如点解你要出心咁巢啊？咁样，实系呢啲嘢一定唔好嘢噶，系啊。
4: 而家系咪好唔同咯？嗬，叶校长，即系。你哋同我哋同學之間嘅感情，
2: 應該各方面啊，我哋好多好專業嘅校長帶團又有，自己講有啲我識嘅校長直情上埋堂嘅，即係佢要專長
3: 嘅
2: 學。
3: 啊，
2: 當然唔係一啲主科啦，可能係一啲德育啊，或者係一啲生活嘅科目，佢哋都會入班房啊。不過我自己就未有時間入班房啦。
4: 啊哈，因為有好多嘢要搞嘅，有啲要恭喜嘅就係葉校長，因為咧就係要慶祝咧就校慶一。
3: 100周年，唔簡單啊！唔簡單，
4: 有冇啲咩嘢嘅慶祝活動啊？又或者會搞咗啲咩等大家啲同學們啊，以及咧就係校長啊、先生咁，大家一齊同樂咧。
2: 我用個倒序法，好簡單啦。我哋啱啱上個星期五六日咧，喺戲曲中心完成咗一個音樂劇，
3: 哇！
2: 英文嘅，哇！呢個好深學術題，
0: 好勁啊！好勁啊！
2: 學術題就係咧。哲學 philosophy 原本嘅意思點解咧？
4: 哇！唔知哦，思考。
2: 唔好啦，因為時間差唔多啦，係喜愛智慧 the love of wisdom。咁我哋就用咗呢個字咧，將佢變成兩個主角嘅名 Philo 同埋 Sophia。咁就講喺2026今年一個學生同埋2126另一個學生。分別都是懷疑教育，哇！今年即係2026嗰度話，今日嘅教育係咪咁樣咧？咁2126嗰個好先進啦，因為已經冇咗學校啦，用人工智能去將佢所有嘅資訊咧、知識咧就擺入嗰個腦裡面啦。咁兩個一齊喺度懷疑，究竟喺度做緊咩事啊？就有一個相遇，如果當時嗰個人工智能將佢帶去一個空間度，就翻去好多年前民生嘅建校嘅時候啦，同埋早期小學啦，即係橫跨幼稚園、小學、中學，咁佢個遭遇令到佢明白其實教育同幸福唔係單係喺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嘅應用應該同人性咧係有一個好巧妙嘅結連咁樣嘅。
4: 會唔會有啲深啊？我都好
2: 有啲深，
4: 但係好有意義。
2: 但係咧，
4: 我就係要你思考。係
3: 啊，我覺得咧，翻學咧，譬如話讀書，如果你就咁奪裝曬呢個腦，我覺得唔好玩。係必須要喺個校園嗰度見到老師啊、同學啊、校長，
4: 人與人之間嘅連結，
2: 嗰種刺激咁啦。其實我哋嘅學校模嘅社交媒體已經將三分鐘嘅精華擺咗喺度噶啦，稍後整理好咧，就成套都會俾大家可以喺一啲平台度欣賞到。
4: Thank you， 太好啦！
2: 全新創作，即係音樂、劇本同演出都係
3: 好嘢，
2: 全部新嘅創作。
3: 你下一次如果有，可唔可以預一個角色俾我？
2: 冇問題，不過我諗都好難，因為實在太
4: 難。我諗都好難。
2: 再做，因為我哋中小要一齊排戲啊、創作啊，咁樣啦。
3: 喂，我做個工人企喺後面我都 OK。
2: 唔使。
4: 人啊，
2: 我哋系啊，我哋剧本写到咧一啲已经离开嘅校长，我哋将佢重现，就系话呢个系 AI 嘅校长，佢将佢嘅一啲嘅文稿嘅智慧再成为一个嘅形象出翻嚟咁样。
3: 咁你有冇邀请啊周国峰啊？
2: 佢好忙，我哋有好多 event 邀请佢咧，佢会嚟其中一个嘅，卖个关子佢知，迟啲就会知道佢会边个项目出现。咁除咗呢个音乐剧咧，我哋就出咗本书啦，仲有有一个 piece of art 中文叫做。一啲一啲叫像素嘅攝影啊，即係我哋2000個學生咧喺我哋嘅操場排咗一個圖案，每人有一個嘅牌咧，係雖然係單色，但係兩邊就有兩色，咁佢哋就分別會砌咗我哋嘅校徽同埋八周年嘅圖案，
4: 哇，
2: 仲航拍拍翻出嚟，最主要配合翻我哋學校嘅環境，因為背後係獅子山嚟嘅，咁所以成個
3: 好靚，
4: 好有興趣力喎。
2: 睇到獅子山啦，咁我哋
3: 正啊，
2: 係啦，當然仲有開放日啦，3月8號嘅時候已經完成咗啦，係啦，仲有一個7月11號嚟緊一個嘅俾最主要校友同同學家長參與一個嘅100周年嘅晚宴啊，
3: 哇，
2: 喺會展度舉行嘅咁樣，
4: 哇，好開心，一連串嘅活動咧，我感覺上覺得嘅就係其實咧葉校長好有心，咁其實咧好多時候我諗咧，當然啦，你話有100年嘅校慶真係唔簡單啦，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喺平時嚟講，我諗。相信大家之間嘅一啲聯繫係好重要嘅。頭先我哋喺麥口度傾偈嘅時候咧，校長都有講到嘅，就話喺組會咧，其實我哋自己我記得嘅組會咧，就係、是、有啲同學會暈啦、啊，同埋大家
3: 嗰陣時未有冷氣、啊，
4: 講完未啊？
2: 我都試過一次，我講組會唔係我暈啊，係我嗱我哋好好嘅就係我去小學度講，我都未開始講，有個小學生暈咗，我話唔係唔係咁唔俾面，
4: 係咪老食早餐啊？但是其實早會咧，其實真係噶，可以係大家嘅一啲即係大家傾偈啊、連結啊，係啦，即係係啊，咁啊，就校長會有啲嘅訓話咁樣咧。而家會唔會真係好唔同啦？同埋喺當中，我哋都會希望可以帶到啲咩俾你啲學生嘅咧？
2: 我諗德育啦、堅毅呢啲都好重要嘅。其實即係話，當然唔好重複一啲學科或者係一啲佢平時應該喺譬如喺啲新聞度睇到嘅嘢啦。例如我講幸福，我講嗰個故事俾同學聽嘅，咁即係獅子仔同個媽媽講話我哋嘅幸福喺邊啊？咁個獅子媽媽就同我講喺你條尾度咯，咁聽落好似好搞笑，點解幸福喺條尾度咧？咁後屘個獅子媽媽同佢解釋，我哋係萬獸之王，當你全速去草原上面奔跑嘅時候，你條尾就會跟住你，你追住你條尾嘅時候，你就係一個幸福嘅一個象徵，即係話代表要。另一句啦即係話好似踩單車咁樣啦 ,you can only balance when you keep moving,、即係話一定要向前行啦、努力啦。
3: 唉好嘢。
4: 我仲以為呢校長呢比較 IQ 低，我哋幸福應該要點樣追尋，就係追住你條尾囉。
3: 我踩到你條尾呀、啊。
2: 追住自己條尾都係嘅，即係話你要盡力去發展自己。
3: 明白
4: 非常之好喎。咁其實呢一排嘅話呢校長有啲咩忙呀、
2: 除
3: 考試未呀、
2: 下個禮拜，因為我哋要有翻一個星期俾學生適應一下。
4: 你自己本嚟係教地理，
2: 我教地理科嘅，不過好耐冇教啦，真係。唔好問我啲問題，真係好多我唔記得。
4: 我想問嘅就係一陣間你問我哋嘅問題裏面有冇地理？
2: 我哋啲老師專業好慘㗎，我就成日同事問：喂，聽日會唔會落雨啊？咁樣。經濟科嗰啲仲慘，喂，股市下個禮拜升唔升啊？咁如果識嘅就唔會坐咗喺嗰度啦。佢
4: 唔係咁講嘅呢啲嘢，係咪先？係啊。自己都可升可跌係嘛，我哋就唔方便講啦，係咪啊？但係當然咧，喺學術上面嘅話，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星期五問答咧，大家不論喺冷知識方面啦，又或者係一啲學術嘅知識方面嘅話，大家都可以咧就係温故而知新，因為好多可能都讀過嘅，係
3: 啊，
4: 第二唔記得曬啦，係咪？
3: 俾翻老師。
4: 稍後嗰半個小時嘅話，當然就要同阿校長咧就要睇下佢今日會出啲乜嘢嘅問題啦。但係而家呢半個小時，
2: 冇問題啊，嚟啊！
4: 过嚟啦，系咪？
2: 系嚟
4: 啊！好啦，星期五问答，而家咧就由同学发问嘅时间咧，而家咧就正式开始啦。
2: 你哋系同学啊？
4: 我哋系，系啊，系超龄嘅同学。
3: 冇错。
4: 好啦，嚟咯，第一条问题咧就想问一下咧咁多位嘅，就系、是、当人成功减脂，即系我哋就系要减肥啦。Okay. 要减肥嘅话就要减一啲脂肪啦。想问一下三位啦，脂肪最终主要系通过边一种嘅途径而系离开你嘅体外嘅咧？有四个俾你，
3: 我都要试下先。好，你问啊。
4: 选项方面嘅话就系 A， 作为呢一个嘅汗水而流走嘅，呢个就系 A。B 直接转化为热能燃烧咗嘅，而 C 就会变成代谢嘅废物啦，跟住就随住你嘅排泄咧就排出嘅，定系 D 化作二氧化碳，随住你嘅呼吸而呼出嘅咧？ 重複一次，問題就是當人成功減脂，脂肪最終主要啊，其實咧其他嘅方法都得嘅，咁啊，但係嘅就係最主要最多嘅就係通過邊一種途徑而排出體外 ？A 化為汗水流走 ，B 直接轉化為熱能而燃燒咗，定係 C 變成代謝嘅廢物咧就隨住你嘅排泄而排出，定係 D 化作二氧化碳隨住你嘅呼吸呼出咧？呢一題係同地理冇關，
2: 千祈唔好有地理有關嗰啲。
3: 喂，我頭先啊 ，Alice 你
0: 胸有成竹，因為我係我諗係唯一一個會諗呢啲減脂增肌減肥嘅人啦，係嘛？
4: 我唔係，
2: 個個都係㗎啦，咩終身事業啊嘛，
4: 終身事業特別係女仔，
3: 減脂即係
4: 減
3: 肥啦，
4: 係啦，成功喎，係啦，咁你究竟係會係點樣咧？好，傾下，
3: 要做運動
2: 嘅，即係 B 咯。
3: 唔係嗱，汗水、熱能或者代謝，我都覺得有可能，但我真係唔識呢個。
4: 嗯，
3: 你咧，你嚇嚇。
0: 我胸有成竹，但我要聽下校長先。校長覺得
4: 咧，校長先。
2: 應該 B 嘅係專業。
4: 應該
2: 係
4: B 係咪？
2: 係啦，熱能你有啲冇理由咁簡單直接，點解要排咗出去啊？
3: 係啦。
4: 其實 B 咪直接咯。
2: 唔係啊，轉做熱能，你要熱能要有啲動作先要燒到噶嘛。
0: Potential energy 又轉做咩嗰啲？我揀。
4: D
0: 呼吸，
4: 二氧化碳，隨住呼吸而呼出去嘅，
2: 哇咁簡單，
3: 好似
4: 胸有成竹，有時咧真係要信女仔嘅，
3: 我信女仔，信女仔，
4: 有時真係有呢啲咁嘅，因為係我哋嘅專長啊嘛，
0: 係啊，
4: 你明嘛？
0: 係
4: 啦，有時你就要信女仔嘅，我覺得會比較啲，係啦，
3: 唔驚我生埋一齊，
2: 唔信，
3: 你唔信，冇辦法。
4: 好，咁我哋揀嘅答案分別係校長係 B， 跟住有 D， 係啦，一個 B， 一個 D。
3: 等陣，
4: 你
3: 我既然間校長都咁有即係冒險精神，我揀 A。
4: 好，
3: 流汗，
4: 就係流汗，一個 A， 一個 B， 一個 D， 係咪？
0: 係
4: ，OK， 肯定啦嘛，肯定啦嘛，係有人答中嘅，都叫你哋信女仔啦。正確答案係 D 㗎，係化作二氧化碳隨住呼吸呼出啦。
2: 就咁簡單嘅咋？
4: 就係咁簡單嘅咋？嗱，但其實咁樣嘅，根據咧就係英國嘅醫學期刊佢嘅研究啊，脂肪咧喺氧化代謝嘅過程當中咧係高達84% 嘅質量咧會轉化為二氧化碳，經由你嘅呼吸咧係排出體外嘅，其餘16% 就會係轉化為水，透過你嘅汗液或者尿液而排出。不過咧，單純咁樣去加快呼吸咧係並冇幫助，必須係要透過運動產生嘅能量嘅需求咧，先至能夠啟動你嘅身體去分解脂肪，並且係完成整個代謝嘅。
3: 明白，明白，明白。
0: 有冇意思系嘛？唔系，我问到，我讲多次啊，我讲得好啲先，好差我问得。以下四条港铁线，边一个并唔系早上最逼嘅路段呢？
4: 不是，
0: 我哋拣不是。
4: 好
0: ，A 观塘线 ，B 东铁线 ，C 屯马线，同埋 D 南港岛线，边个唔系之后早最逼？嘅路線咧，
4: 係咯，我都覺得好南港島啊，感覺上覺得，
2: 雖然有人會翻和竹坑嘅，
4: 但
2: 係
4: 都
2: 係
4: 少
2: 啊。
3: 嗱，觀塘一定多
2: 啊，一定多。
4: 嗱，我哋篩選啦，好嘛？係啦 ，A 啦，我唔會揀觀塘咯。
3: 我
4: 屯馬、東鐵都多嘅喎，係啊，
2: 東鐵都多，
4: 都多啊。
3: 金鐘喎，金鐘去到粉嶺，
2: 我哋好一致啊，係咪？
4: 是啊，我哋三個都是，是啊，南港島三個
0: 都
4: 是 D，
0: 三
4: D， 是啦，
0: 唔啱啊，
4: 唔緊要，我哋
0: 補答，
4: 睇下先，觀塘、東鐵、
0: 屯
4: 馬，
3: 屯馬夠長啊，
2: 屯馬好多人搭嘅，
3: 我知，
4: 所以佢拉運嘅時候就唔係最逼咯，
3: 有啲荃灣落。
4: 會唔會係咁樣啊？
3: 我覺得係咁咯。
4: OK，
2: 可能咁咯，唯有可能去馬鞍山嗰邊少啲人就拉低咗啦。
3: 係啊，即
4: 係你揀屯馬，定係嗱我哋分散投資，即係一個揀 A， 一個揀 B， 一個揀 C 咯。又或者就係所有都得。
3: 冇錯，
4: 我認得啦，係啦，校長你揀邊個？
2: 咪揀屯馬咯。
4: O、okay, K， 校長揀屯馬，你咧？
3: 我揀屯馬，
4: 你揀屯馬，你都係揀屯馬。O K， 咁我揀好，我就富貴掩中求，我揀觀塘。點解真係冬天係咪啊？
0: 係觀塘線逼，唔係最逼㗎，係咪好奇怪啊？好奇怪你，
2: 真係唔知點解。
0: 講翻個數據先，數據咧就係講緊2025年早上最繁忙一小時嘅單向路段載客率咧，最逼嘅三個路段咧就係冬鐵啦、屯馬同埋南港島線。
4: 嗯，
0: 觀塘線其實係尾二啊，最尾係迪士尼線。點解咧？係因為大家唔記得咗班次密度啊。
4: 哦，因為佢唔係最逼又最密，
0: 係啦，佢最密咧係港島線，每 1.9 分鐘咧有一班，咁、哦、但係觀塘線咧都係好密嘅，咁於是乎咧其實就唔算係最逼啦。
4: 哦，所以佢疏散得好快，
0: 唔衰。估唔到咁樣嘢，
4: 我都覺得係，真係
0: 我自己睇到嗰陣，因為我都嚇咗一跳。
2: 要睇題目個界題啊，
4: 啱啊，
2: 要計埋個班次喎。
3: 取消佢啦，
2: 系啊，冇错。
4: 问得唔好，系
3: 取消，
4: 唔
3: 将，
2: 系啊，
3: 好，取消唔成功。
4: 好，你第三题。
3: 好，嗱，即系、就是、生日歌Happy Birthday 咧，原来呢首歌咧已经有100年历史啦。
4: 系啊，美国，好似你哋学校咁。
3: 兩姊妹作嘅，嗱，因為版權嘅問題有幾個嘅 version， 我哋嗰啲唔理啦。而家就係問呢首 Happy Birthday 呢首歌創作嘅時候。目的是什麼呢、
4: 嗯、
3: A 真的是生日歌
4: 是
3: B 就是幼稚園那些、小朋友的歌、
4: 嗯、
3: C
4: 即兒歌、就是幼稚兒歌
3: 兒歌、
4: okay
3: C 就是大家早晨的歌、啊、C morning D 就是歌唱大自然的歌
4: 歌唱大自然
3: 佢唔
4: 即係得你嘅意思佢個旋律
3: 大自然
4: 係啦咁即係如果係 C 嘅話就係早晨咁樣係咪意思咁而家係兒歌嘅就係各位小朋友快樂咁
2: 樣係咪意思係我哋跳我哋跳咁樣
3: 可以考慮下
2: 啱啱我哋表演員都係講呢啲嘢啫嘛
3: 係啦咁到底係大家做好生日定係咩呢
4: 喂，對唔住，A 係咩話？
0: 就係、
4: 是、
0: 生日歌。
4: 哦、A 就係生
2: 日歌。
4: 咁佢就唔會問啦、啊。望住我。B。
3: B 係咩啊？
0: 兒
4: 歌。係咪？
3: 兒歌。
4: 兒歌。
3: 嚇。
4: 早晨歌啊。
0: 我覺得似早晨歌。
4: 我都覺得係、嗯。
2: 我都覺得係。
4: 但你早晨歌揾嚟做乜嘢呢但係。即係同人哋講，
3: 一百年前咪講早晨啦，好似校長企喺門口，
4: 哦，即係
3: 小朋友早晨，小朋友早晨，
4: 係咪早晨歌？係咪早晨歌？
3: 我點知你啊？
4: 大自然，早晨歌，
0: 我估早晨歌，
4: 早晨歌，我哋全部都
2: 早晨歌係，
4: 係啦，全部都早晨歌。
3: 大家早晨，你哋真係啱啦。是嗰啲早晨歌嚟
2: 好易啫而家我都填到啦 ,Hey, good morning to you,Hey, good morning to you, 咁囉係
4: 咪 ?Exactly, 就係傾
3: 晨㗎喇。好嘢所以原來
2: Hey, good morning to everyone,good morning to you, 咁囉放晒。
3: 你唱多兩句
2: 唔得啦唔得啦。
4: 係咪個 good morning to you,good morning to you,good morning to everyone,good morning to you.
3: 校長早晨。
4: 太好啦轉頭返嚟嘅話繼續我哋嘅星期五問答唔好行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将会落成的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计划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个节目说，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将军澳目前只得私人街市或者超市，但是他认为当局要严格规管，以免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又期望当局设有租金上限，同时要求承包商在翻新工程之后不可以将成本转嫁租户，以免最终转嫁市民。天文台话，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东北偏东，预料向东北移动，横过台湾南部。助理高级科学主任罗晓辉话，受热带低气压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预测本港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但是高温天气之后将会缓解。罗晓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两日阳光较为充沛，风势较弱，温度升得较高，今日下午不少地方都达到35度，但是预料天气稍后会有明显变化，提醒市民要留意。他说预计热带低气压横过台湾之后会移向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同时会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听日起到下星期中期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38点，跌215点，总成交金额1,39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3点，跌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1.8；友邦保险74.5，跌2.2；南方恒生科技4.80.6仙，跌6.4；腾讯控股457.2，跌8；中芯国际78.5，跌3；长飞光纤光缆256，升5.2；恒生中国企业87.08，跌3.6；华虹半导体150.7，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9点，跌1,011点。港金报41,430，跌2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9.44，卖出4,440.29。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广华医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广华医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开始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较早前呢，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通往公主道之路呢曾经有交通意外架，不过啱啱呢已经清一场，一带呢仲有少少嘅多车。咁仲有之前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京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都系有少少嘅车多㗎。而较早前呢红兴道去龙和道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交通呢就已经回复正常㗎啦。咁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排到芜湖街。仲有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带咧比较车多，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咁去到九龙区啦，将军澳道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警署一带车多，龙尾街去到康华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去沙田。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嚟之后呢，到校长问我哋问题啦，掌声欢迎民生书院嘅叶校长。
1: 叶校长你好。
2: 你好啊，叶
3: 校长。
2: 好，各位同学听你识唔识答啦呢啲问
3: 题。OK， 好。有
2: 冇快呀、啊、一阵间有需要按。嗱、啊、呢条咧
4: 有冇地理题啊？
2: 冇冇
4: 地理题，有啲咩题？有啲咩题？
2: 好，先问咗一条唔系地理题先，
3: 好
2: 就系、是、咧，你男仔都中意答呢条
4: 啊。
2: 九龙区嘅一号巴士路线系由尖沙咀码头开去边个地方咧？
3: 我知，
2: 我知啊，都话男仔识答嘅啦。你通常唔知男仔点解识
3: 嘅？呢区
2: 即系你住紧喺呢区附近。啱啱讲俾你听，点解我出呢条题目啫？
3: 诶，好啊，
4: 因为你啱话呢个附近。
2: A 系跑马地 ，B 竹园、
4: 嗯、
2: ，C 中秀茂坪。
4: 嗯
2: D 长沙环，使唔使重复啊？
4: 重复一次，第 A 系
2: A 跑马地，
4: 跑马地
2: B 竹园点样笑啊？C 中秀茂坪，D 长沙环。
3: 港岛区嘅一号线就真系去跑马地啦、
0: 嗯。中秀茂坪系咪一号 A 啊？可能唔系
3: 一号 A 系啊，
0: 系咯，中秀茂坪系一号 A 喎。
3: 系
4: 竹园啊，仲系长沙湾竹园，
0: 竹园，竹园，我信你，
4: 竹园喺呢度附近啊嘛，
0: 系啦，
4: 系啦，喺上边啊嘛，
3: 系
4: 啦。全竹園，
0: 竹園，
4: 全竹園，
2: 全部都啱，真係幾好，我都出咗題目，啱啱好啊，真係。长沙环地二号，中秀茂坪地一号 A，
3: 唔系跑马地啊，香港
2: 冇错，
0: 系
2: 啊，如果搭跑马地嗰啲要留班，
0: 好彩冇搭。
2: 香港岛同九龙
3: 都三年啦，
2: 九龙都分唔到就真系。点解出呢条题目呢？因为我每去一个地方工作咯，好中意买一架巴士模型嘅，你应该知道巴士模型嗰啲、就买会好。好令我記憶到嗰個地方嘅一個巴士路線嘅模型，即係唔係亂買。咁所以我而家民生書院工作就買咗個一號巴士嘅模型，咁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回憶，特別男仔唔知點解特別鍾意嘅。
3: 係咪經過你學校
2: 嘅？係啊係啊，正門口轉個彎咁樣。
3: 係啊，因為佢話個位置我覺得好得意啊，
0: 啱喺個角落頭。好中意佢個學校個位置
3: 㗎，
0: 正中大鑊。
3: 同埋咧，民生書院嗰四個字咧、紅色嘅。
2: 係啊係啊，
4: 冇錯。
3: 好耐。即係我覺得好典雅嘅嗰
2: 陣，係啊，好典雅嘅歷史。我哋都有本書講緊成個創校歷史，好得意
4: 嘅。啊你買個模型係一比一㗎？
2: 我唔知，梗係我都想擺學校。
0: 其實係都幾好，
3: 幫我，幫我揸個巴士去地鐵站，校巴，
0: 好鬼正嘅，係咁係咪？好，咁第一題嘅話，我哋就全部同學都有一份。
2: 第二條都好簡單嘅啫，我啲唔係好冷嘅，好亂嘅知識嚟嘅。
0: 好啊。
2: 第二條咧，用蝶豆花製作飲品，基本上會令到個飲品變成咩顏色？A 白色 ，B 橙色 ，C 綠色 ，D。紫藍色，
4: 紫藍色，
0: 紫藍色，
2: 我都話女仔一定識㗎啦，
4: 因為花嘛，
0: 蝶豆花，
4: 你聽我，你聽我，
2: 你都唔知講緊乜
3: 豆花，
4: 好叻，而家呢個時候開㗎啦。
2: 可以要嚟製作飲品嘅，
4: 製作飲品係用花嚟嘅，係啦，有好多時候都會擺喺啲甜品啊，又或者係啲蛋糕啊上面嗬，好靚嘅食得嘅，係啊，你聽我。
2: 系啊，好靓，总之靓啦。
3: 我拣白色。
2: 喂，你讲晒答案俾你听，你都要拣白色。
3: 你唔好理我啦，校长。
4: 你资金堕落。
2: 冇错，梗系女士啱啦，梗系紫蓝色啦，好靓啦。遇到酸就会产生啲颜色。点解我拣呢条咧？幾年前疫情呢啱啱喺民生書院上任、你知見唔到學生咁即係又上網講少少嘢咁樣。跟住我就同我哋個學校社工話唔得我要做個節目就係烹飪示範。
3: 哇
2: 就直播烹飪示範。我記得仲示範咗一個飲品同一個食品。
0: 哇
3: 就係、是。你即整嘢食。
2: 即直播㗎嘛。唔係我其實唔識整嘅，不過呢啲簡單嘢嘛，要嚟哎呀嗨大家同學屋企啊，溫書好辛苦，就用呢啲咧沖下飲品啊，就會變成知識好靚噶啦。
4: 諗多嘢講，
3: 其實佢可以唔使做噶，係
4: 啊，真係噶。
2: 咁我都中意食嘢嘅，係。咁第二哦，個食品都好好玩嘅，就係用墨西哥嗰陣 nachos 咧，加啲牛油果醬啊，加少少番茄啊咁樣啊。咁啊，所以我記得就出呢條題目，即係話。其實教育同生活，哇！呢個係一個好重要理論，教育同生活分唔開嘅。
4: 嗯，
2: 你唔去享受生活，唔去投入生活咧，就好難淨係抽空講教育嘅咁啦。
4: 好好啊！咁你蝶豆花整咗啲咩啊？
2: 整咗杯飲品，我唔係好記得啦。有啲蘇打水啊，
4: 都係嗰啲
2: 果汁啊，有啲幾層加個
4: 靚靚咁樣咯，
2: 加個薄荷葉咁樣。
3: 哇！
2: 喂，呢薄荷好平啫，
3: 可以喺你學校賣喎，整個車仔門口。
0: 喺个巴士
3: 就喺佢哋学校， 佢哋由中學、小學、幼稚園咁多，
2: 我哋好專業嘅，要攞牌嘅，唔可以用心指罵賣唔賣。
3: 我嘅對住，我唔賣住。
4: 好啦，第三。
3: 喂，呢個叫做校長特飲呢杯嘢，
4: 係就叫做碟豆花。
2: 係啊，好辛苦嘅做校長，校友日我要沖咖啡，要嚟籌款嘅，嗰啲大人就買得係啦。是啊，就要手冲咖啡。
4: 喂，你仲要手冲咖啡？
2: 是啊，
4: 要你自己磨豆啊。
2: 睇下够唔够时间啦，咁够时间就磨啦。咁就係嗰日係校友日返學校咁啊、嗯，要筹款咁啊、嗯。大家筹款係有意思嘅，因为我哋好重视呢个嘅美感教育，包括去學生要去睇话劇啊、睇、跳舞啊咁、樣啦。
4: 好好。
2: 咁所以就都会安排一啲資助俾嗰啲學生去睇嘅、但係有一兩次呢係校長強權要佢哋要去睇嘅，就睇咗解憂就課店，同埋啱啱今年中英劇團一套叫做你套戲壞咗啊咁樣，咁但係之後要做功課㗎，唔係睇得咁開心，真係
4: 解憂就課店係今夜歸午，
2: 係啊，冇錯冇錯冇錯，好好睇嘅，其實你睇本書
4: 超好睇啊，
2: 係啊，嗰種穿越真係好犀利啊，最後
4: 你會喊㗎睇完，
2: 係啊，你話白紙都搭到咁犀利啊，如果你唔知我講乜就睇下本書啦
4: ，OK。會唔會係同一陣間我哋問嘅問題？
2: 冇冇，嗰本更深，因為嗰本書更深。
3: 好，來吧來吧，唔驚。
5: 第三條。
2: 好啦，文學作品《百年孤寂》係用邊一個國家作為個寫作背景？
4: 係。
2: 有冇聽過呢本書？
3: 有。
2: A 英國 ，B 西班牙 ，C 哥倫比亞 ，D 埃及。
5: B 定 S 咧？
4: 係，我都係咁諗啊！一係西班牙定係
3: 哥倫
4: 比亞咧？
5: 哥倫比亞，馬菲斯係嘛？
4: 馬菲斯
3: 係啊，百年孤寂好嘢啊！起碼都好多年。
4: 我永遠都係睇咗一半就。
3: 唔係你好啊，
2: 好叻㗎咧！你哋有睇？
3: 係啊，我睇個封面。
4: 唔係你簡單啲嘅話，你睇個影集啊。係啊係啊，影集先係啦，你冇錯，
2: 係
4: 啦，睇咗先，跟住咧你先再可以再睇翻本。
3: 哥倫比亞。
4: 哥倫比亞定係西班牙？
5: 可能
4: 係西班牙寫嘅。哥倫比亞
5: 睇過啦，我估哥倫比亞先。
4: 哥倫比亞一定唔係 A 同埋 D 嘅啦，係啊，一係就 B、C 嘅啫，係啊。哥倫比亞，
3: 哥倫比亞，
4: 哥倫比亞，
2: 啱嘅同學又可以升班啦。
3: 嚇死啊！
2: 係咪好學術咧？
4: 唔係啊，
3: 但係真係要推介俾啲同學睇，
4: 因為一啲嘅，我覺得嘅名著，佢到咁耐以後嘅話，佢仍然係即係屹立不倒嘅，佢總佢算永嘅一定有嘅原因嘅。我覺得係耐唔耐嘅，你係要睇嘅，係嘛？雖然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哇好厚啊，好難啃啊，即係咁樣，但係你都會要睇。
2: 係，我有一個喺學校，嗱我就唔會入課室教書嘅，但係咧所有中二同學咧就每喺讀中二都要見我一次，講一本佢睇緊嘅書嘅。
3: 啊，好啊！
2: 咁咧，
4: 乜嘢書都得，
2: 乜嘢書都得。
4: 嗯，
2: 佢哋真係好叻啊！今年或者過往兩年咧，哇，好多我估唔到嘅書咧，佢哋都會睇嘅。一個女同學同我講睇
3: 如何賺一百萬。
2: 有一個拉啱講俾你聽，幾好笑嘅，不過唔係呢本書，高層次過你呢
3: 本。如何賺一億？
2: 唔係，係講埋俾你聽先啦，唔係咁直接嘅。人哋睇《國富論》啊 ，Adam Smith 嘅簡字版。
3: 呢本好，
2: 但係佢都係同你一樣話，我做乜揀呢本書嘅話，希望賺錢咯。你睇呢本書賺唔到錢，
3: 我覺得都好啊，都有個動力啊。
2: 簡易版啫，佢睇，跟住有女同學睇Crime and Punishment 啦，即係個罪與罰啦，係啊，跟住咧今年有個。嚇到我！佢雖然睇譯本啫，卡茂嘅《異鄉人》啦，中意睇，雖然唔係好厚呢本書
4: ，OK 啊，
5: 有深度啊，
4: 有深度啊，真係，我中意佢哋會睇翻一啲即係以前嗰啲舊嘅經典咯，係啊，真係嘅。
2: 係啦，咁譬如
4: 你最近睇緊咩書？
3: 老夫子
2: 梗唔
3: 夠經典。
2: 呢條題目咧，我經常都會問喺某個情況之下會問嘅，不過就算啦，唔喺呢度講啊。點解我講到呢樣嘢咧？要講翻頭先本書係。係嗱，點解會出呢本書呢？其實都係多謝我啲同學嘅，唔係我無端端問呢條。今年佢哋好有創意，圖書館嘅管理員咧就話啊，校一百週年，我哋做一個閱讀嘅分享比賽，就用一百做主題。
4: 哇，
3: 好嘢！
2: 咁咧有四個同學入咗呢一個最後個 final round， 四本書都同一百有關嘅。
4: 嗯
2: 一本咧就係香港百年娛樂史，就講啲遊樂場啊嗰啲。
4: 我好中意呢啲
2: 啊，
3: 啟德遊樂場。
4: 我好中意呢啲書啊，
2: 係
4: 啊。
2: 咁另外一本咧就係呢本啦，中文譯本係啦，
4: 《百年孤寂》。
2: 跟住咧就係 Winnie the Pooh， 知唔知點解 Winnie the Pooh？ 原來 Winnie the Pooh 都一百歲，我都唔知。
4: 係啊， 觀眾可以陪住大家成長。
2: 跟住另一本咧就講啊 Queen Elizabeth II， 佢都係一百嘅。咁跟住佢 present 完之後咧就講啊同學，如果你俾你揀，揀邊本咧咁？我都估唔到，我以為 Winnie the Pooh 啦咁樣，原來佢哋話投票最好係呢本《百年孤寂》，話得票最高係呢一本，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要提升個閱讀好緊要。頭先講呼吸啊嘛，唔知邊條問題就話，如果你用比喻閱讀
3: 肥高啊，
2: 係啊，但係唔同嘅就話閱讀等於咩咧？我就成日都講閱讀等於呼吸。你唔係要你今日呼吸咗未啊？咁樣你係要持續係呼吸，有時學下深呼吸咁樣。咁跟閱讀都係嘅，即係唔係話突然間提你喂今日要呼吸咯咁樣。即係你要養成到呢一個嘅習慣或者一個。自己真係好自然做嘅一樣嘢。
4: 非常同意。係唔需要喎，有你每一日你可以俾自己半個鐘一個鐘咁樣，你慢慢養成呢個習慣嘅話，我覺得對於你個人係會有好多嘅一啲得著。
2: 係其實同學呢排講好多一啲叫做自我修養啊、時間管理啊、如何咩如何解決拖延症啊、被討厭的勇氣啊之類嘅啲書嘅，咁所以佢哋都
4: 啲工具書
2: 咯，係即係進步緊嘅，
4: 都係嘅。我覺得，總之嘅就係開卷有益。係
3: 啊，唔係，係點都好啦，睇咗書先啦。
5: 睇咩都得，
4: 係啊，啱啊，睇咩都得，我都覺得係。係
2: 啊，你冇書就冇，即係我哋以前個年代就講話冇墨水啊，啲墨水唔能夠移植入去嘅。譬如頭先講翻個音樂劇啦，雖然我哋係創作話 AI 對未來教育影響啊，其實我都同講翻話，我同最製作團隊咧早期傾呢個劇本咧，都係有一本書叫做 AI 2041咧，刺激我，即係嗰本係小説嚟嘅，就講緊話未來嘅世界嘅 AI 影響會點點點啦。咁跟住我哋先至寫到自己嘅劇本出嚟。咁所以唔睇書而有一個叫做創作能力咧，我諗真係冇咁便宜嘅嘢，一定要。就算好多創作人一定要睇好多書咧，先至你見到佢出到啲好特別、好精華嘅嘢。
4: 啱嘅。
3: 我哋都好關注文學㗎，逢星期四我哋有一個環節，
4: 係一晚講先。好，我哋就時間關係，我哋仲有兩條問題
3: 啦，係
4: 啦，校長第四題啦，而家要出。
2: 第四条呢条地理题啦，
4: 你有好多题啊，
2: 仲有两条啫，你
4: 系啦，冇错，第四题而家出。
2: 第四题
4: 系
2: 我哋国家河南省嘅简称系叫做乜嘢？A 粤 ，B 鲁 ，C 豫 ，D 湘。
3: 一定唔系湘，湘就
5: 系
3: 湖南，
4: 我都系拣 B 或者 C。
3: 就系
4: B 同埋 C 系乜嘢啊，校长
2: ？B 系鲁，
4: 鲁，
2: C 系豫。
4: 鱼啊？
3: 边个鱼啊？
5: 我知
2: 系鲗鱼
5: 个
2: 鱼。系
4: 鱼，
3: 系鱼。我拣鱼。
4: 我估系咯，我拣鱼。
3: 鲁好似系山东啊，嗰边
4: 系嗰一带，系咪？即系全部都系 B。
2: 哦，全部都系
3: C。
4: 啊，全部都系，对唔住，全部都系 C。
2: 全部都啱嘅，大家好啦，系咪？我有個原則就是出題目不是要難到你嘛，是不是就是學到東西 by elimination by elimination 即是不是好咯，
4: 好啊，
3: 好好好，非常
2: 好。為什麼選這一題呢？因為我們有幾間姊妹學校，其中我們選了一個省份比較少學校留意的，就是河南省。
4: 河南省，
2: 就是我們鄭州，跟住我們已經去了一次了。
3: 小林子呢？
2: 是去過了，去過了。問題就是為什麼選這裡？因為他們的交通是整個樞紐啦，農業很發達啦，華夏文明在那裡啦。所以我們就選那裡，同埋著重那個考古。我們去過殷墟，看看考你們初中中國歷史。殷墟是什麼出名？
5: 沒聽過。
4: 殷墟。
3: 殷子丹我才知道。
4: 嘢食定係啲咩咁文
3: 化出土嗰啲嘢啊？
2: 係啊，先你俾咗你提示嘅啦，真係。
3: 哦，
2: 頭先雖然佢嘢食都出名，
3: 尖杯嗰啲啊，
2: 嗰啲出土都係唔係最重要？佢最出名，全世界都要知嘅就係甲骨文。
3: 哦，
2: 殷墟甲骨文，即係第一種可以辨認嘅文字，亦都明佢寫咩嘅，好緊要，即係唔係淨係啲符號冇人明嘅。咁所以我哋就去過佢個博物館啦，咁啊有一個叫做文字博物館，都係比較新啲開嘅，都好緊要，係都有個文字博物館啦。安陽咁一路落去啦，有鄭州啦，跟住就洛陽啊呢啲地方啊，仲有呢個哇包青天喺邊度啊？記唔記得？
4: 开封府咯，
2: 系啊，冇错啦，开封啦，跟住一路少林寺咁样啦，所以就嗰次去学到好多嘢。咁如豫字都有关嘅，就系点解有个象字咧？原来根据殷墟嘅考古咧，嗰阵时真系有一啲象嘅 遺骸揾得到嘅。咁、
4: 嗯、
2: 宇宙亦都係中央咁解，亦、
4: 嗯、
2: 都係代表美好。咁所以咧，何南生用呢個
3: 啊好嘢，前咗咁多解釋。嗯、
4: 好。好啦，咁啊，跟住我哋去到第五题咯，最后咩一题啦？
2: 最后一条就 啊，都唔知简单定唔简单。
4: 简单啦、
2: 啊，好简单。答案嘅选择好简单，就系、是、香港其实已经定咗喺边一年达到碳中和目标啊！你梗系识啦，你梗系读环境嘅系咪？
3: 碳中和三个字我啊识，
2: 系碳中和先。总之就系 A2040 B2050 C2060 D2070，即系隔十年啫。
4: 好
5: ，by 2050
4: 啊！全 buy， 全 buy 啱唔啱啊？
2: 你好似撞咁，但你又好似识咁，你估到我问碳中和？
5: 系。
2: 点解你会识咧？想问。
5: 因为通常讲碳中和咧，前面嗰一句咧，定系香港咧系已经决定咗喺边一年达到。
2: 因为你听过
5: 系
4: 啦，系啦，听过就会记得系2050。
2: 冇错，系啱嘅，但系呢、這个。唔容易噶，因为有一次喺讲座里面咧，一个教授问呢条问题咧，我哋一个中一同学，我勇敢咁举手，佢答到喎、
4: 嗯。
3: 哇！
2: 但系冇选择噶。冇選擇㗎喎，
4: 我哋已經算好好㗎喇，我哋已經
2: 算好好㗎，其實唔難唔容易㗎，因為中間呢幾個呢好似似似地又唔係咁樣㗎。
3: 就係我哋如果 Alice 唔喺度呢，我就撞㗎喇。
4: 係呀，可能都會撞。
5: 應該都係我背過嘅一啲 tag 嚟嘅。
4: 太好啦。好啦，咁五條嘅問題嘅話都問曬啦，要再次多謝曬校長呢今日嚟到呢度同我哋玩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嘅話呢，亦都要揀嚟嘅就係最後尾嘅呢一首歌曲呢，就作為個點唱歌曲嘅。好啦，咁麻煩你要介紹一下啦。
2: 呢隻呢就揀咗個原本个版本嘅就系、是、Greatest Love of War 呢个咧，我谂都系点翻俾所有嘅老师啦、校长啦、教育界嘅人士，甚至其实家长所有，其实即系所有成人，有成人身份证都可以听。因为咧，除咗讲爱之外咧，其实对教育好紧要，因为对下一代啦、儿童我哋嘅信念系乜嘢啦？我最中意第一，其实就系其中一句、
4: 嗯、
2: ：Let the children's laughter remind us how we used to be， 即系话我哋而家所做嘅嘢系睇翻我哋以前系。點樣樣嘅？咁、
4: 嗯、
2: 啊，睇過一本書，佢有一個解釋幾好，幾深嘅。其實佢話、
4: 嗯，
2: 人生咧其實係有兩個童年嘅，一個咧就係真係嗰個童年，另一個咧就係之後你睇下幾時浮翻出嚟嘅童年，即係個童年點樣影響你。咁、
4: 嗯、
2: 我哋一定要好正面積極咁去面對。咁、
4: 嗯、
2: 所以咧呢隻歌係當然 Whitney Houston 嗰隻係比較出名啲啦。咁但係 George Benson 呢隻開始，我覺得反而有一種好原始同埋好簡單嘅味道。咁當然另外一句結論好緊要呢，就是最尾啦，就話我呢個 greatest love 係咩呢？其實即係最重要嗰句，愛自己係最緊要。當然我哋要愛其他人，好複雜嘅，即係話你要愛自己又愛其他人，中間嘅界線係點做？所以呢幾年就多咗一種叫做你要識得個界線啊，你要知道點樣去分開一啲事情，邊啲係你做到，邊啲係你做唔到。咁啦，咁希望各位老師啦、校長啦、教育界人士啦、家長啦，都努力聽呢隻歌。
4: 多謝曬葉校長，
3: 好，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度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都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的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说，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说，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是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在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

0: 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很大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日骤雨同雷暴正是影响港区。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41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48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3点，跌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82元，跌5.8元。友邦保险74.5元，跌2.2元。腾讯控股458.2元，跌8毫；中芯国际78.2元，跌3.3；长飞光纤光缆253.6元，升2.8；恒生中国企业87.16元，跌2.8；阿里巴巴123.3元，跌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7，澳元5.58，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欧元9.09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425点，跌1,045点。港金报41,4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2.49美元，卖出4,44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广华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转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龙尾喺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系中环广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的，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都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圣约瑟书院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外都大厦。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中间。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在新界区，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多车，龙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车公廟路田心村顯徑方向，还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来回。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是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 unplug，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5: 以前主持电台节目，特别是娱乐 talk show， 播歌只是唞下气，有些主持人甚至连歌名啊、歌手名都不介绍，歌曲好像用来摄场，很不尊重的，真是估不到这么多年之后我就重操 DJ 这个岗位，就反璞归真，会追查回首歌的来历、创作古仔啊，甚至上网找回当年的访问来看。我们不再是单纯的听众，变成了业余的音乐考古学家。今天上半场我们又一起听下几首值得考古的歌咧。

0: 从今找不到你。
1: 这一首《这分钟更爱你》是容祖儿1999年出道其中的一首作品，首歌的原曲呢，哈哈，巴闭了，是 Celine Dion 的法文歌曲来的，收录在有史以来第二畅销的法文专辑入面的。当年祖儿还是新人，公司竟然安排他翻唱 Celine Dion 的作品，可想而知对祖儿的唱功是绝对信任。唱改编歌是大压力的，尤其原唱是劲人，又或者原曲本身好 hit， 翻唱要成功不容易的。以下这首歌就是改编歌比较特别的品种，原版就是菲律宾的国宝级歌曲，

菲律宾传奇歌手 Freddie Aguilar 是1978年的创作啊。嗱，呢一首歌嘅創作咧有兩個講法嘅，一個咧就係 Aguilar 咧18歲嘅時候，因為反叛絕學啊，離家出走啊，沉迷賭博。5年之後咧，佢又好後悔啦，為咗表達咧對父母嘅歉意咧而寫咗呢一首歌，咁希望爸爸媽媽咧會原諒佢嘅。另一個講法咧就係佢生活最潦倒、最窮嘅時候，第一個小朋友出世，佢怨自己咧冇辦法咧俾小朋友好嘅生活啦，就含淚咧寫咗呢一首歌。結果呢一首歌咧喺1978年嘅馬尼拉大都會流行音樂節上面一鳴驚人，之後還紅遍全球 Freddie Aguilar Anak。

0: 在推动改编歌方面，校长肯定是很重要的推手。校长除了翻唱 Anak 成为孩儿之外，另一首没人不识的就是校长改编澳洲组合 Air Supply 的名曲 All Out of Love。 这首歌当年在英国就是销量最高的单曲之一来的。一首歌由澳洲歌手演绎，在英国爆红之后飘扬过海到香港，变成了校长的经典情歌。音乐就是这么神奇的，可以跨越半个地球，在另一片土地落地生根。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情侣咧喺工作上合作，某程度默契咧可能会好啲嘅。就好似以下呢一首2015年嘅作品啊，就系一对情侣啦 ，Rita Ora 同埋男朋友咧 DJ Calvin Harris 啊嘅爱情结晶噶。嗱 ，Calvin 系一手包办啦作曲同埋监制噶，仲话创作灵感咧就系受到啦 Whitney Houston 啊呢一类咧充满力量嘅女歌手所启发。可惜咧，好景不常啊！呢首歌推出之后冇几耐咧，两个人就分手啦。一首关于永不放弃嘅歌《I Will Never Let You Down》啊，见证咗一段曾经轰烈嘅爱情。系噶，有时我哋听歌唔止听旋律啦，仲听紧背后嘅世事无常。

我会界定咧，以下呢首歌咧系一首啊嘅几小朋友嘅歌曲噶，无论歌手啦、歌词啦，当年都系几稚气嘅。呢一首歌咧，2010年嘅时候推出啦 ，Bieber 只系得16岁啫，咁由佢咧联同几位创作人一齐写噶。歌词描绘咧就是一个后生仔咧对初恋嘅纯真情怀，同时亦都承认咧年少嘅恋爱最终可能会换嚟伤痛噶。咁就10几年啦，当时嘅小 Justin 咧已经成家立室。咁由 baby 变成爸爸，咁再回味呢首歌，我哋唔系怀缅青春，而系要提醒自己，时间真系过得快到恐怖啊！

边个话音乐中年咧唔可以有青春气息噶？虽然呢一首歌咧话计翻咧2010年16年前啊，咁啊当时嘅佢咧只系得16岁咧，而家咧已经变成咗一个咧某程度都系阿叔嚟噶啦。Justin Bieber 听呢首歌咧话完全感受到啦嗰一份咧好青春啦，甚至少男嘅气息，佢把声咧都未变啊。Justin Bieber 嘅 Baby 将时间带到嚟12: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都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的时候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说，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食环署计划在三个将会落成的新公众街市引入整体承租模式，由外判营运商再分租给档贩经营。计划第三季邀请市场提交意向书，并率先就整体承租天水围新公众街市招标。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公众街市的承租率每况月下，公帑补贴越来越多，认为食环署可以试行以整体承租的方式营运街市。西贡区议员张美红在同一个节目说，欢迎政府的构思，尤其将军澳目前只是得私人街市或者超市，但是他认为当局要严格规管，以免由承包商经营的公众街市会造成垄断，又期望当局设有租金上限，同时要求承包商在翻新工程之后不可以将成本转嫁租户，以免最终转嫁市民。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将为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习近平上次到访朝鲜是在2019年6月20至21号，今次亦都会是金正恩自去年9月访华出席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并同习近平会谈之后，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0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47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1,49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23点，跌3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1.6；南方恒生科技4.82，跌5.8；友邦保险74.5，跌2.2；腾讯控股458.8，跌2毫；中芯国际78.3，跌3.2；长飞光纤光缆254.2，升3.4；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2.6；阿里巴巴123.4，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99，瑞士法郎0.79，加元1.391，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493点，跌977点。港金报41,4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41.59美元，卖出4,44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3: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3: 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7: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6: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9: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一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自己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3: 后生嗰阵，我哋觉得咧选择啊好简单，拣自己中意嘅咪得咯，因为冇咩包袱啊嘛。但人到中年啦，你会发现咧，每一个选择背后都系一连串嘅取舍，家庭啦、事业啦、仔女、朋友，全部都系要平衡噶。冇人话俾你听边条路边一种比重啱，你只可以凭住一份信念咧行落去。嗱，今日音乐中年下半场嘅几首歌都系关于选择同信念啊。

杜丽莎可以说是天生吃这一行饭的，她成长在一个音乐世家，爸爸 Fernando Carpio 是1960至70年代香港著名爵士乐鼓手，有香港鼓王之称的。堂妹 Rita 韦尔山都是歌手。杜丽莎1963年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的天才新秀大赛是获得独唱组冠军的。1968年升中试其实成绩不错的，原本可以升读名校的，但是为了帮补家计而绝学卖唱的。后来爸爸所属的乐队签约到大溪地表演， Teresa 就一起飞到去当地的酒吧唱歌，训练自己唱多种语言的歌曲，十几岁就推出个人大碟，由细到大系的，同音乐都是有不解之缘。

0: Desperado 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 Eagles 乐队成员的好朋友 Jackson Brown。在一次聚会当中 Jackson 向 Eagles show 了一本关于西部土匪的书。主唱 Glenn Frey 发现这些亡命之徒的反英雄气质和摇滚乐手很相似。促使乐团以这个共通点做一个概念，谱写了这首探讨自由、爱情和孤独的旷世经典。嗱，呢一首歌夜晚听咧，真系搞唔掂噶，因为太触动你嘅感情神经啦。
1: 过去十八岁没大雕，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

0: 好完整嘅一个商业嘅音乐企划，咁啊由填词人 Y 文设计嘅男人四部曲系列啦。呢、這个系列咧借用咗咧成年男人啊四种常见嘅奢侈嗜好咧做主题，咁啊带出咧人生哲理嘅，包括咗咧以红酒啦酿造比喻爱情嘅葡萄成熟时啦，写飙车宣泄压力嘅人车志啦，咁啊写摄影嘅沙龙啦，同埋咧写腕表嘅陀飞轮啊，以陀飞轮咧作为成个系列嘅总结嘅。如果你心水清嘅话，你会发现咧陀飞轮首歌入面咧系有齐呢四种嘅男人玩物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電視劇歌曲呢通常俾人嘅感覺呢係大路啦，有啲老土啦，因為要迎合呢電視觀眾嘅口味㗎嘛。不過有一啲歌手呢就有佢得天獨厚之處，可以將一首即使係卡拉 OK 嘅歌曲呢都唱到呢好有 style 㗎。以下呢首歌呢就係嚟自電視劇回到未嫁時，主題曲喺關淑怡嘅演繹之下呢，佢好標誌性嘅氣聲同埋節奏感係出奇咁性感㗎。Shelly Guan愛恨纏綿。

嗱，间唔中啦，睇翻电视台啲经典 MV 咧，啊，有好多宝藏噶，啊，你会发现咧，唔少知名嘅艺人或者香港小姐啦，初出道咧，啊，甚至未红时咧，系拍过唔少 MV 噶。嗱，以下呢首歌可以话系我自己啊喺草蜢嘅慢歌当中咧最喜欢嘅头三位。最近咧无意间喺社交媒体睇到电视台版本嘅 MV， 啊，原来女主角咧系大有来头，正正咧就系袁靓靓袁咏仪，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

0: 睇睇咧今日天氣消息嗰個電視 mon 咧，哇，全部都係字嚟嘅，好多密密麻麻嘅字，可想而知咧有幾多嘅重要信息㗎？係嘅，好熱啊！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33度，相对湿度是 7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2点钟。另外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都是生效了。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会大致多云，骤雨会增多，吹和缓西至到西南风。
1: 音乐关系有音乐有快乐，
2: 今个星期音乐关系嘉宾有低音大提琴演奏家郑景聪。
3: 做艺术的是很专业，但是不能够脱离了一个社会的脉搏。如果你脱离了社会的脉搏，你没有跟社会是连在一起，那你就会觉得很吃力，越做会越吃力。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陈俊轩音乐关系。
0: 话咁快咧，又嚟到星期五啦！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再见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话，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系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嘅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话，目标系喺九至十月完成草拟唔同嘅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喺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话，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系咪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十几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朝早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话，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很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很大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说，相信每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和港澳办领导会面，但是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五个个人和五个实体列入制裁名单。公告顯示，被列入特別指定國民清單的個人還包括迪亞斯卡內爾的太太和繼子、古巴前領導人盧爾卡斯特羅的仔和孫。至於被制裁的實體包括古巴保衛革命委員會、古巴與各國人民友好協會、古巴革命武裝力量部、古巴國營旅遊服務公司和一間合資礦業企業。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平台回应说，美方的措施旨在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封锁，并加剧古美之间的对抗局面。这种政治上的短视做法和美国近几星期针对古巴的一系列强制措施一脉相承，目的都是损害古巴人民的利益。

0: 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22.9度、东经120.9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后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南风4级，近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8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36点，跌217点，总成交金额1,564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52点，跌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毫，跌1.8毫；南方恒生科技4.86毫，跌5.4仙；友邦保险74.3，跌2.4；腾讯控股457元，跌2元；中芯国际78.45毫，跌3.05元；长飞光纤光缆253.6，升2.8；恒生中国企业87.18，跌2.6；联想集团23.68，跌1.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9，澳元5.583，加元5.634，新西兰元4.597，欧元9.0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04。日经平均指数报66,650点，跌820点。港金报41,4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37美元，卖出4,44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已经回复正常。咁睇返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呢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呢排到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带呢都比较车多㗎，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呢都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呢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

0: Chaquín.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

0: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Lis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ima Journal 填词 T-Rex， 天谷 Journal 监制 Tima， 琴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电冠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知噶？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V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開始禮拜五嘅 Made in Hong Kong 啦！
2: 我前嗰塊咧去睇演唱會咧，我演唱會腳咧係邊個咧？就是我的中學老師。咁、我啲朋友已經話：，哇，點解你可以同個中學老師仲可以一齊去玩到咁癲咧？咁啊，咁我話嚇有乜問題啊？因為好多朋友咧，原來佢對於咧老師都有一種咧敬畏嘅心，或者有少少咧驚驚地，好似覺得我唔可以同佢成為朋友，我唔可以同佢咁近距離嘅。
1: 嗯，咁但係因為你有種尊敬啊嘛，所以就可能難啲成為朋友咯。
2: 但我係冇嘅，即係同佢咧仲係兩個好 friend， 好好朋友，亦都咁講啦，唔係單單係我嘅，因為要佢。佢都要做翻呢样嘢，就系话，我唔好用一个咧老 pat pat 嗰种嘅感觉，企出嚟咧就系、是、我系老师，你要尊重我，唔系嗰只，咁佢同你继续系用 friend 咧，你就可以愿意打开心扉啦，互相都。
3: 我记得我以前咧，即系有一个老师咧，咁佢咧个样咧真系一啲都唔似老师，好后生嘅，咁好多同学仔咧直头放学之后咧系唔叫老师嘅，直接嗌全名，即系林正利咁样啦。咁我同嗰个老师都几熟下嘅，但我嗰阵时嗰一刻咧，始终觉得。吓，你佢都系老师嚟噶，嗌佢个
1: 全名，
3: 嗌个全名会唔会好似好冇礼貌咁咧？但个老师又好 OK 喎，个老师话啊，其实都唔紧要啦，因为佢都系啱啱嗰阵时我系高中，即系十五十六岁，佢就啱啱系大学毕业，即系其实佢廿二廿三岁，
2: 争少少啫，
3: 即系唔系争好多。佢话其实冇所谓啦，你嗱翻学你嗌翻我老师，第日放学咧，我哋咪好似朋友咁样咯。你嗌我全名我都冇所谓，我就觉得咦，因为我小学啊初中都系嗰种。我觉得啊，老师咧系
1: 高高在上，
3: 高高在上嘅嗰种感觉，但系其实而家都唔系噶啦。同埋我见到而家咧，即系嗰啲零零啊、Gen C 嗰啲咧，同嗰啲老师咧系好 friend 嗰啲。
2: 系啊，
3: 我有朋友佢系做中学老师嘅，佢直头咧佢 IG 咧，我见到佢哇，点解咁多 follow 啊？同埋咧，点解咧嗰啲 post 咧咁多人 like 咁多comment 嘅？你又唔系 KOL， 做乜咁多人 support 你？佢啊唔系啊，嗰啲全部系我啲学生嚟噶，佢哋个个。都话一定要 follow 我吓，但系你唔会觉得好似即系连你私生活都俾你啲学生知道上？佢话唔系噶，而家我哋嘅文化系咁样噶啦，而家我哋系唔会话好有距离感啊，反而咧你一定要同学生打成一片，佢先会睬你噶。
2: 系，我都觉得而家系个新嘅世代唔同咗，即系而家咧大家连老师都会清楚。你要接觸年輕人，第一件事點啊？你行入年輕人嘅世界先，
1: 放低身段先。
2: 即係你唔好永遠都企喺外邊話，喂，你做咩？做緊啲咩事？你話俾我聽，唔會噶啦。要人哋接納你嘅時候，你首先要自己願意行咗先咯。
1: 嗯，我以前讀書咧，有一個班主任咧，就叫李 Sir 李延廣老師啊。
3: 哇，做咩開全名喎？
1: 因為佢真係好好啊。佢咧每個禮拜俾一個功課我哋，那個功課係咩咧？係我的日記。然後就一本一本啦，你每個禮拜自己寫一篇日記。然後佢寫咧，除咗睇下你嘅寫作嘅能力之外咧，佢想知道你嘅生活有啲咩問題。咁、有啲即係同學仔會寫啊，屋企阿爸阿媽鬧交啊，即係嗰啲嘢咧。
3: 係。
1: 佢真係會去人哋屋企嗰個家訪，即係問下佢阿爸阿媽有咩事啊，需唔需要幫助你啊咁樣。譬如我咧，即係我成日都覺得自己係一個 outsider 咁啊。係。咁樣我喺日記咁樣寫啦，佢又好緊張咧，捉住我。仲要車我翻屋企，然後喺個車程當中咧同我傾偈啊咁樣，即係呢啲老師咧，我真係，哇！我到而家都好記得佢，
3: 好有心、
1: 啊，好有心嘅理想。
3: 即係佢已經唔單止係教你學術上嘅知識，係啊，連做人都教埋，
1: 幫你解決問題，用佢嘅能力，有限嘅能力。
2: 係、我都真係覺得而家即係老師呢個工作咧，唔係以前咁樣嘅啦，而家嘅老師咧。好辛苦，即係有好多嘅文件要處理啦，亦都要同學生打好關係啦，亦都要處理好多家長啦嘅問題啦。
1: 同埋而家家長好惡㗎嘛。
2: 係啊，同埋而家呢我見到啲真係身為老師呢佢哋要有兩部電話㗎。一部就可能就係私人電話啦，一部呢就係同學生啊俾家長啊去聯絡嘅電話啦。嗰部電話先係最緊要去長期開啊。
3: 而家有嗰啲咩家長 WhatsApp group 呢冇收工㗎啦，即係嗰啲家長呢無論你凌晨一點 send message 去 group 咧，你都要即刻复噶。但系而家咧，即系除咗啱啱讲到学生同老师关系越嚟越亲密啦，其实校长都系噶。
1: 咁点解嘅？
3: 嗱，我咧前排咧就有睇个新闻咧，就系咧有个泰国嘅毕业礼，咁一个小学嘅毕业礼嚟嘅，好得意。嗰个嗱，首先个校长咧就话睇落去都后生噶，我谂四廿零岁咁样女校长啦。咁每一次咧嗰个学生咧上嚟嘅时候咧，咁佢都会同个校长讲嘅，讲咩咧？就系因为佢哋班嗰个毕业证书俾佢嘅时候咧，都一定要影一张大合照噶嘛。咁嗰张合照咧就系嗰个学生去决定点样影嘅，即系意思系咧，譬如个学生话：哎呀，校长啊，我想影一个咧，我哋两个咧就好似咧系一个泰拳选手喺度 battle 紧嘅相咁样。咁佢哋咧个校长咧就要配合佢咧，可能要递个拳头出嚟咁样。咁有啲就话：啊，唔系啊，校长啊，我想我哋两个咧都 cute 啲，整个花花样咁样。咁佢又会自己一个花花手咁样嘅。即系总之咧，嗰个学生咩要求都好咧，嗰个校长都会配合佢。咁平时咧，我哋细细个影嗰啲毕业相咪全部好正正经经嘅，
1: 坐定定咁样啦。
3: 系啦，即系坐定定啦，一系咧就唔知握住手咁样影一张超正经相。但佢哋而家呢一款咧就全部咧都系好鬼马，同埋咧系由学生主导嘅 pose 嘅相咯。我觉得都几得意，同埋即系你会 feel 到嗰个学校都好开明咯。
1: 不过我哋始终都系华人嘅世界，华人嘅社会啦，即系有阵时候有啲嘢咧。都未必可以即係好似 friend 咁樣講嘅，有一啲譬如即係身份上面，譬如老師咧，我覺得都要尊重嘅，父母啦都要尊重啦。我都試過咧，即係嗌我阿爸全名啊咁樣，佢都係笑騎騎咁樣嘅。但係其實即係有陣時我哋即係華人社會咧，其實對一啲長輩咧係真係要有少少尊重嘅。
3: 嗯，
1: 係啊係啊，呢個係正常。
2: 我都係適當嘅地方，我哋要尊重佢咧，即係出到街嘅時候，即係或者對住好多親戚朋友嘅時候要尊重啦。但係閂埋房門係一家人嘅時候咧，大家亦都可以有嗰種和諧嘅温馨嘅，即係
1: 即係唔好一言堂，都要放低炸身段嘅。
2: 我反而覺得而家呢一類型嘅咧，身邊有啲朋友咧，就係同啲阿爸阿媽咧，佢哋係玩到癲咗嘅原因就係因為阿爸阿媽都願意去放低嗰樣嘢，就係、是我希望同個仔女成為朋友咯。
1: 我記得我有個 friend 咧，佢係媽媽嚟嘅咁樣，咁佢嘅女咧就中意咗女仔，咁樣咧就要搬出去住，咁佢阿媽咧同個女講話：你唔好搬出嚟住啦，叫埋你嘅女朋友嚟我哋屋企住啦，咁样。跟住我就问佢啊，点解你咁开通啊咩咁样？佢话与其佢出去住，我见唔到佢，不如叫佢两个搬嚟我呢度住，等我可以见到佢，睇下有咩事可以帮忙，同埋知道佢哋最新嘅情况。即系呢样嘢，换个角度咧，就其实成件事唔同晒噶啦。
2: 系啊，真系噶。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咁望一件事时咧，你可以好单一方向去
1: 好主观，
2: 好主观，因为你一定系啱嘅，即系个妈妈一定系啱我为你着想。但系其实亦都我哋可以调转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去解决件事咧。其实可能双方都会得益咯。
1: 哇，好震啊！佢讲到，
3: 系
1: 你做唔做到先？
3: 系，唔好再
1: 做紧啦，做紧，做紧，
2: 知啦，
3: 唔好再嬲爸爸啦，
2: 冇嬲啊，嬲你啫，而家。

0: 严明希 Gigi 嘅新歌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啊，提醒你啊，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噶。紫外线指数咧强度就系十，属于甚高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4度，相对湿度68%。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0: 等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是6月5号星期五，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喎，小 B。
2: 是啊，今日呢原来是世界环境日啦，就是定在每年的6月5号啦。联合国就是鼓励全球的朋友呢，就是提高环保意识同埋采取一个环保的行动。
1: 我觉得最环保就一定是你哋估㗎啦。
3: 啊，其实真係喎。
1: 乜都唔买。
3: 又唔买啦，跟住呢我系比较环保嘅，即譬如呢冷气最好呢就唔好成日开，同埋呢个温度唔好太低，因为如果唔系呢嗰个冷气钱咧就好贵嘅，咁啊，另外如果你屋企好大嘅话咧，就算有几部冷气，开一部够啦，一部冷气加一部风扇，那个风扇咧就会令你个成个环境都已经够晒凉。
1: 哇，你啲心得真系好劲，我悭杯日子喎。
3: 梗系啦，嗱，跟住咧嗰啲咧樽啊嗰啲咧，你就可以咧唔知攞去嗰啲咩回收区咧。
1: 咩六
3: 系啊，
1: 六子居啊，
3: 嗰啲咧
2: 咩六
1: 油
2: 系嘅嗰个啦。
3: 嗰啲咧唔知咧咩你回收十个定廿个咧？
1: 有钱噶嘛？
3: 系啊，有钱啦，或者会入杯柠檬茶饮下噶。
1: 既然今日系一个咁特别嘅日子，六月五号。好啦，呢个世界环境日，我哋带嚟呢一只歌咧，就系叫你珍惜呢一个地球嘅。夏兆星珍惜者地球，
2: 系呢首歌咧，真系可以话系香港最早期嘅环保歌嘅歌曲啦。咁啊，填词方面咧有潘元亮啦，作曲咧就系周拱成啦，就系探讨我哋咧即系点样去开发同埋一个自然嘅搏斗嘅代价，提醒我哋咧，我哋好多嘅环境污染嘅危机。其实到而家即呢首歌咧，其实90年推出啦，但去到2026年咧，我都有好多嘢都系几唔环保嘅。我觉得我哋系越嚟越唔环保。
1: 所以要学呢。这歌其中一句歌词啦，珍惜这地球，用你我双手，用只手开始行多一步，垃圾分类，咁然后咧就回收翻咧，各方面咧，每人行一小步咧，咁啊加埋就系好大步噶啦。
2: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大家要爱惜我哋嘅地球，因为我大家都系地球村嘅居民嚟噶嘛。
1: 好，带嚟有 Jenny 新闻夏兆星嘅珍惜这地球。

0: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0: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3: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公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在9月到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在今个立法年度之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他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做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吸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社会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很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很大的灰色地带，设立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因此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之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下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正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现在送检样本能够在24小时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坎巴表示，今轮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381宗，当中63人死亡，目前大约有230个患者住院。他说，疫情目前仍限于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其他地区未有报告个案。又说没有疫苗并不意味患者不能够康复，及时接受治疗能够降低死亡的风险。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酷热天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92点，跌260点，总成交金额1,78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01点，跌15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5.32跌2.2，南方恒生科技4.8跌7仙，中芯国际76.65跌4.85。友邦保险73.95跌2.75，腾讯控股455.6跌3.4，长飞光纤光缆246.2跌4.6，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4.4，华虹半导体145.2跌11.3，联想集团24.52跌4.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3，瑞士法郎0.789，加元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798点，跌671点，港金报41,430元，跌22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2.16美元，卖出4443.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马会大楼。仲有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一些时间自己休息式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到五下午1:00至3: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丽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嚟到一齐听啊！
7: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8: 中午时间1:38啊，嚟到咧香港唱片商会提供嘅每周十张好碟推介，嚟到2026年第22周啊，睇一睇呢一个礼拜 CD 音乐方面上榜嘅专辑先，包括有咧就系黄海芹嘅《黄海芹自选40周年》啦，另外有汤令山嘅《The Prodigy》，同埋咧就系有卢慧敏嘅《Unwilling》，仲有就系 Richard Yuen 加埋 Lydia， 仲有就系 ZM 同埋 May。A Song For You， 周杰伦的太阳之子，另外就是有黄俊扬 New Classics， 李杏儿一念通天，农夫的战台一流，还有谭咏麟的梦幻游程演唱会91 LP， 还有云浩影的 Silver Lining CD。
7: 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8: 轮到呢一个影碟方面啊，上榜包括有咧就系剧情片啦、内幕啦，另外上榜嘅包括有就系《赎梦》啊，同埋有一套咧都几有争议性嘅电影咧，就系《731》。另外上榜包括有《迷宫里的魔术师》，仲有咧就系演唱会啊，陈奕迅嘅演唱会好好睇嘅《Fear and Dreams Live》，仲有就系咧剧情片啊，《非常道三》，仲有就系动画片啦，《哆啦 A 梦大雄之绘画世界物语》，仲有就系剧情片攞好多奖嘅《白日之下》啦，同埋有咧呢一个剧情片《暴风追影》，同埋咧就系呢一个纽约。《药宝大审判》咧都系榜上有名嘅吓，咁啊亦都多谢香港唱片商会为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亦都希望喺呢一个 weekend 咧，同埋喺呢一个即系周六、周日、星期五嘅时间咧，大家可以咧就系睇下呢一啲精彩嘅电影啊吓。听首歌之后咧，转头咧都会有我哋嘅主持人咧推介我哋睇过嘅一啲影视作品，千祈唔好行开啦噃。近排呢只歌都几正啊，好鬼马搞鬼啊！林奕康啊 ，Phil， 特务詹士汉 ，Mad World。

0: 究竟呢一个礼拜啊，咁啊 Alex 啊、Jenny 啊、林定利同埋呢一个啊超 B 睇嗰啲乜嘢嘅即系影视出品咧？嗱，我讲先。
1: 嗯，竟然你讲先，好少噶、哦。
0: 一毫两尾呢个咧好简单嘅啫，就系、是、咧又系 N 字头嘅一个特辑啦。咁其实咧系有两个 show 嘅，但系都系关于同一个人嘅，就系、是、澳洲嘅呢一个超级经典女歌手啦，就系 Kylie Minogue。
2: 哦，
0: 系啦，咁啊 Kylie Minogue 咧就喺呢个 N 字头咧有一个关于佢嘅特辑啦，就系、是、由咧初出道啊，啱啱踏入歌坛嘅时候啊，到今时今日咧嘅一个可以话佢嘅入行嘅一个历程啊，
2: 嗯，
0: 非常之好睇啊。咁咧即系 Kylie 咧，你知咧就系喺呢个80年代开始咧就已经咧即系加入呢一个乐坛啦。咁当时咧佢就系喺一个咧即系澳洲嘅一个即系呢个叫咩咧肥皂剧啊，
2: 嗯
0: ，Neighbours 入边咧就系、是、即系担当一个女主角咧，其实都系好受欢迎噶啦咁样。咁之后咧佢系有机会就唱歌啦，去到英国嗰度咧就系、是、录音啦。咁当时有一个嘅监制团队咧，叫做SAW 啊 ，Stock Aitken Waterman， 咁啊好劲噶，佢监制亲嗰啲歌咧，全部咧都系上流行榜嘅冠军啊、十大啊、头唔知几多位啊咁样，即系 hit 过嘅歌咧系超过100首噶。咁佢负责监制咧就系、是、阿 Kylie 嘅新歌啦 ，I Should Be So Lucky 啦咁样。咁佢当时会觉得。邊鬼個係 Kylie Minogue 㗎，我哋都唔睇啲肥皂劇嘅，但係當時喺呢一個 Neighbors 呢就係、是、紅咗 Kylie 咁樣啦，咁於是即係去灌讀呢一隻歌呢，一炮而紅就成為呢即係成個英國呢即係好受歡迎嘅一個偶像女歌手。
1: 咁樣真好似佢都幾順利喎，即係佢嘅入行爆紅經歷。
0: 冇錯啊，林靜麗你啲真係犀利，冇錯。聽落咪好順利嘅，但係你估嗰啲樂迷會放過佢咩？啲人就會覺得，Kylie， 你明明係做肥皂劇嘅，你係演員嚟嘅，點會唱歌啊？即係個身份咧，好似有少少 crash 啊！即係好簡單，等於譬如你而家係愛回家咁樣，咁啊，阿滕麗明咁樣走去唱歌，
1: 哦、
0: 但又掂咗嚇，又紅咗，啲人就會覺得你究竟係演員咧，定係唱歌？咁啊 ，Kylie 覺得乜唔可以一齊咁樣，唔可以 both 咁樣咁。咁於是就好多嘅舆论就话佢咧系一个咧即系唱歌嘅一个木偶公仔。吓，话佢咧得个样靓嘅啫，
1: 花瓶，
0: 花瓶系啦，即系你话有阵时做娱乐圈几惨啊！你样唔靓又话你唔靓，所以样靓嘅时候咧就话你得个样靓嘅啫，你唔系好识唱歌嘅啫咁样。但系其实佢嗰阵时其实大家都知道佢唱歌系掂噶啦，吓、嗯，即系你听得出噶嘛，系咪？咁啊受咗好多嘅舆论压力，咁啊冇办法啦咁样。咁咧就佢嘅事业虽然系向上啦，但系有一啲嘅负面新闻啦。但系其实今次呢个特辑咧，最重要系讲佢啲咩咧？就系讲佢嘅一个拍拖嘅经历啊！
2: 哦、
0: 因为开头嘅时候咧，佢喺 Neighbor 入边咧就系同呢个 Jason Donovan 啦，就系合作啦，咁于是就好容易成为呢一个银幕情侣。而私底下咧，其实佢哋都系拍拖噶吓。咁、但系由于阿 Kylie 咧成日都要去英国嗰度咧录音啦咁样，到最后咧离开呢个肥皂剧咧，咁因为 Jason Donovan 喺呢个肥皂剧入边噶嘛，
1: 吓
0: 咁佢哋两个即系朝结口晚见面咁样拍拖，
2: 分手
0: 慢慢淡咗。
2: 哦，
0: 即系好似我同阿超 B 咁样，本来开头 OK 嘅，但系慢慢而家对佢淡咗啦，淡
2: 晒。冇感情关系，
0: 但系我哋冇感情。
2: 冇感情關係，
1: 唔係，但係你哋都係一節五日日見嘅喎，
0: 肉體關係，肉體見面嘅關係啫，係啦咁樣，咁於是咧就開始就散咗啦咁樣，然後咧咁樣咧有一次咧佢哋就去睇呢一個澳洲嘅搖擺樂隊 NXX， 咁裡面咧嗰個男主音咧就係好 sexy 嘅，咁啊 Kylie 就迷上咗佢咁樣啦，咁個男主音咧就係呢個 Michael Hedges 咧就係喺香港嗰度咧就係居住嘅，咁咧佢就成日嚟香港。讲咧
2: 咁得意，
0: 系啊系啊，因为佢喺香港大噶，
2: 哦，
0: 咁啊，所以嗰阵时我有机会见到 Kylie Minogue 就系喺香港，嗰阵时佢系同佢男朋友一齐嘅时候咧、哦，我就去同佢做访问啊咁样，佢就觉得啊，既然你话我系唔即系唱歌嘅木偶咁样，我就话俾你听，我系唔止呢样嘢，于是就玩呢一啲 indie 嘅音乐啦，因为佢同咗 NSS 嘅主音一齐啊嘛，咁于是佢就由个音乐嘅风格咧就变咗好 indie 好 rock and roll 啦，咁咧佢以前系偶像派噶嘛，咁突然间你变咗咁摇摆嘅，咪？flop 曬咯，冇人會買佢嘅唱片啦。咁於是佢又得翻啦咁樣，咁啊搞到佢嘅精神咧，真係有啲唔係咁開心啦。咁之後就同阿 Michael Hedges 咧就係分咗手啦。咁然後咧，佢就想重回樂壇啦。佢就喺度痛定思痛，就喺度諗，想用咩風格去再次回歸咧？好，我就係玩 pop。咁於是咧，佢就一系列嗰啲咩 spinning around 啊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啊，等等呢啲炸歌咧，就紅翻曬，紅到今時今日啦。
2: 咁啊，嗰時玩 pop 有冇又有一個男朋友啊？
0: 冇
2: 佢好似每一次同我男朋友嘅时候咧，就有个唔同嘅音乐理念咁样，
0: 系咯系啦，即系
1: 好似 Taylor Swift 咁样，有分歌咁样。
0: 即系如果你系中意 Kylie Minogue 嘅话咧，就系、是、好好睇嘅。咁除咗有呢一个咧，即系 Kylie 嘅呢个成长特辑之外咧，其实咧喺呢一个嘅 N 字头咧，更加有 Kylie Minogue 嘅 Tension 巡回演唱会嘅一个 concert 添。
2: 哦，即系见到呢个、啊，
0: 有见到呢个嘛？
2: 系
0: 啊，即系喜欢佢嘅话，你可以拣佢嘅呢个特辑去睇咧，音乐特辑啦，又或者拣佢嘅演唱会睇都得嘅。
2: 哦，
0: 系咪好好推介啊？呢、這个
2: 好好啊！
0: 哇，你两个
1: 唔系杀人放火啦
2: ，唔系佢等紧，
0: 唔系杀人啊，唔系杀人。
2: 终于今日周末咧，可以同屋企人睇啦，
0: 系啦、
1: 啊，
0: 可以一家大细睇啦。
2: 系，喂，咁林静妮，你睇新嘢定旧嘢啊？
1: 旧嘢嚟嘅，但系我觉得好值得推介嘅，
0: 都
1: 系。2025年嘅一套中国内地同香港合拍嘅一套警匪片，哇！犀利啦！嗰兩大主角就係梁家輝同埋成龍。咁我睇咧，其實我點解會睇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嗰陣時咧碌嗰啲IG 啊、Facebook 啊咁樣。咁咧佢咧而家咧好興嗰啲咩一分鐘短短地噶嘛。咁、我就見到咧，就係、是、梁家輝咧就係、是、一個大反派嚟嘅。咁阿成龍咧就係、是、一個跟蹤警察，即係卧底啦咁樣。咁啊負責跟蹤阿梁家輝咁樣。咁佢咧跟蹤嘅時候，咁啱即係兩個碰面。咁梁家輝又懷疑。他是警察啦，咁成龙咧又要喺唔暴露自己嘅身份之余咧，咁又要咧即系可唔可以套下料咁样？就嗰少少一分钟咧，就佢哋嗰啲两方面嘅文戏咧，我已经觉得哇，一定要睇咁样。咁之后咧，我就搭飞机嘅时候就即刻睇咗呢一套戏啦。咁其实咧呢一套咧叫《暴风追影》，系改编2007年嘅一套港产片，叫做《跟踪》。咁咧《跟踪》咧佢2007年嗰套嘅男主角。个反派咧就系梁家辉嚟嘅，咁所以今次咧2025年嘅呢一套暴风追影咧，都系揾翻梁家辉咧就做大反派，咁正派即系呢一个卧底咧就变咗系成龙去做咁样啦。
0: 哦，我记得我有睇跟踪噶，跟踪好似有任达华有，
1: 系冇错冇错，
0: 系啦阿徐子珊
1: 系
0: 啊，几好睇噶，几好睇噶。
1: 咁今次2025年咧就系成龙同埋阿梁家辉啦，同埋咧中间咧好多都加咗内地嘅演员咧就一齐去拍呢一套片嘅。咁今次个内容咧同2007年有咩唔同咧？其实咧都系讲卧底，咁但系因为我哋而家咧已经系嚟到现代社会，咁所以呢套剧入边咧就加咗好多科技元素嘅。个故事开头咧就阿梁家辉咧大反派咧佢就喺度又喺度偷嘢啊咁样啦，大绑匪啦。咁本身咧佢哋其实警察部门咧已经系有嗰啲天眼 AI 咁样啦，点知用 AI 用天眼都系捉唔到呢一班嘅大反派，于是咧都系揾翻最傳統嘅方法啦，揾翻卧底就係成龍咧，就重出江湖咁樣就去幫下手咁樣啦。咁成套戲咧，入邊咧係有好多文戲同埋呢一個武打片嘅，即係武打環節咧係兩位，無論係梁家輝啦定係成龍都有。但其實兩位都我 check 過啦，已經係過70歲。
0: 哇！
1: 跟住但佢哋入邊咧，佢真係
0: 身手好勁，
1: 身手好勁，同埋係拳拳到肉嘅，即係佢哋有同其他警察啊绑匪打之外咧，佢哋两位咧都有对打戏嘅。我谂每一次嘅对打戏，特别佢哋两个咧，起码都5分鐘以上。
0: 哇！
1: 跟住咧，同埋今次咧，可能因为有内地投资嘅成分啦，哇！嗰、那个 CG 好犀利。咁你睇嘅时候，你觉得咧成套片咧系好大制作啦，入边嘅 budget 好劲啦，武打又拳拳到肉啦，跟住文戏咧，佢哋两个之间咧嗰啲，哇！净系嗰个眼神啊，你已经系俾到好多戏出嚟，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系中意睇以前嗰啲80年代嗰啲港产警匪片啊，或者武打片啊，或者系嗰啲成龙嗰啲打斗嘅话咧，
0: 警匪片啊，
1: 我觉得呢一个咧其实好啱啊，因为咧我记得我上一套睇成龙嘅片咧，好似系叫《空手道传奇》，咁系美国嘅即系武打片嚟嘅。
0: 哦，系咩？香港冇上过，好似嘛少唔知有冇上咧？
1: 我唔知有冇上，但系总之就系美国嗰边嘅咁啊。咁啊入边都有成，佢唔系做主角，咁但系佢都系一个类似空手道师傅。 冇咁样喺度打，但系咧呢个感觉都系有少少成龙嗰个武打嗰个发挥咧唔够极致啊！
0: 因
1: 为
0: 成龙系要打 Chinese 功夫噶嘛，喺中国功夫，你打空手道好似冇关事，
1: 系同埋
0: 关系，
1: 同埋因为近年咧，即系成龙成日都会即系荷里活啊，即系美国嗰度拍戏噶嘛，咁你始终咧嗰个电影咧主要系英文为主咧，你觉得硬系争咗少少嘢，就算佢打功夫都好咧，都唔系嗰种以前港产片嗰种咧打嚟打去，咁但系今次咧佢哋即系广东话啦咁样，咁取景咧主要喺澳门嗰度取景嘅，所以你成件事咧嗰个港产感觉味咧系强咗好多，咁你会觉得咧喺呢一套剧咧以即系成龙大哥近年嘅戏嚟讲咧，佢算系发挥得最极致同埋最正嘅咯。
0: 同埋阿梁家辉都凭住呢一套戏攞咗呢个影帝啊嘛，喺香港电影金像奖，所以一定系必睇嘅一套电影嚟嘅。
2: 大家可以欣赏翻啦。我睇咗一部咧，少少欧啦，但系都系仲系上映当中嘅。
0: 同你一样一样咯，少少欧。
2: 但你未睇
0: 咩戏啫
2: ？Michael 哦，我记得莉莉姑之前有介绍过你睇咗，咁我今次就特登即系冲入戏院睇，点解咧？因为我身边太多朋友话咧。佢睇完一次，佢覺得唔夠厚，
0: 要再
2: 睇第二次，
0: 因為好有誠意嘅，
2: 有誠意。兼且咧，我睇完第一次之後咧，我發覺我都想睇多一次。點解咧？因為我睇完之後咧，我翻到屋企開嗰個短片網站咧，哇，不停咧就彈曬嗰啲真人 Michael Jackson 咧經典嘅 MV 啦、片段啦。咁我睇完之後發覺，哇！原來呢部電影咧真係好有心，因為佢有好多嘅衫啊，其實都係復刻翻當年 Michael Jackson 著嗰件咧，特登做翻一套俾翻嗰個主角去著翻。
1: 但我覺得唔似衫喎，即係咧連嗰個主角咧佢啲樣啊、髮型啊、妝啊都好似 Michael Jackson 喎。
2: 因為本身即係今次做呢一個嘅角色咧就係阿侄仔嚟噶嘛，
1: 係
2: 侄仔做嘅時候咧，咁侄仔同阿叔似咁好正常啫。咁但我終於望翻咧，原來。侄仔嘅真样咧，同 Michael Jackson 嘅样咧，都差得远噶。
1: 吓系噶，
2: 你睇下佢真人嘅样，
1: 我真样啊，我
2: 真
1: 系
2: 个样系咁噶。
1: 咦系，真系。
2: 但系原来佢个电影里边咧，佢扮得咧，同埋个化妆造型咧系好似。咁我再睇翻，因为喺个电影当中咧有几幕好经典嘅场面嚟嘅，即系譬如可能佢跳 Billie Jean 啊，佢跳 Bad 啊，即系嗰啲位嘅话咧，咁啊弹翻啲 MV 啊，弹翻啲当年嘅片段啊。一啲現場演出嘅時候嗰啲相啊片啊真係跟得幾好啊，因為可能近幾年呢都好鍾意拍呢一類型嘅傳記式電影啦，咁啊令到好多嘅譬如我呢啲呢，我唔係睇 Michael Jackson 大嘅樂迷嚟嘅，我係睇 Michael Jackson
0: 鄭秀文咩睇，
2: 係啦，我係佢後期嘅 Michael Jackson，
0: 我咪靠頭期你唔識嘅
2: 頭期嗰段呢，即真係 Jackson 5嗰陣時嘅佢呢完全唔知嘅，咁我主要睇返時呢，咦我好似好立體對於 Michael Jackson 呢個朋友呢我認識曬，但而今次部電影呢佢係定咗嗰個位置呢，佢去到88年呢就停咗㗎啦。88年打後呢佢未有嘅。咁所以係真係呢就係 Michael Jackson 最紅嗰一刻。
0: 最風光嗰刻，
2: 最風光最多人鍾意嗰刻呢就完咗佢嘅，所以對於某啲嘅影迷呀或者樂迷呢就覺得喂咁點解會咁㗎，
0: 哦咁你
2: 譬如可能李志剛你認識 Michael Jackson， 即係你都睇住佢大啦，或者同佢
0: 你咁講佢大過我嘅
2: 你同一齊成長啦嘅時候呢、你可能都見證喂唔係喎 Michael Jackson 有呢啲嘢可能有啲唔係咁靚嘅畫面嘅情況㗎喎，完全冇嘅。
0: 其實我唔係呢啲人嚟嘅，因為呢我覺得傳記嘅電影呢其實你抽去其中一個空間嚟去拍呢其實已經夠，因為如果你拍曬成個佢嘅人生嘅話呢其實係危險嘅，因為你未必每一拍都做到唔好，即係等於Judy Garland 嗰個嘅自傳式電影呢佢都係攞去大過咗嗰一拍嚟去做嘅，即係你要由細做到大嘅話呢其實個難度係高嘅，所以我覺得佢去到88年停咗呢其實都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可以話係商業嘅決策啦，不過聽講話呢一套 Michael 呢就有個隱藏人物，就係、是、呢個 Janet Jackson， 係成套戲係冇 Janet Jackson 嘅。
1: 冇錯，
2: 我睇完之後咦係喎、Janet Jackson 係佢個妹嚟㗎喎，請問喺套戲裏面邊一個係佢呢，好似完全係冇呢個人出現過。咁啊亦都有人講過話呢好似 Michael 呢一個電影呢都會有機會有 part 2嘅，因為其實佢人生實在太精彩㗎嘛。我睇嘅時候呢，即係我相信同林靜妮一樣啦，你睇到 Michael 呢個感覺就係、是佢 佢細個都幾慘㗎喎。
1: 係啊，即係原來係一個都幾孤單寂寞嘅人嚟㗎，同埋真係經常都會受到爸爸嘅算唔算打壓呢？
0: 梗係啦，虐待
2: 虐待啊，
0: 搵條皮帶喺邊你喎，仲唔係虐待？
2: 同埋哥爸好似係真係當你係金蛋咁樣係咁揸乾你喎。
0: 搖錢樹。
2: 到你紅啦，你真係 Michael Jackson 咁多人鍾意嘅時候呢，我哋而家要做返 Jackson 5啊，你而家返嚟我哋度啦。
0: 嗯，
2: 就無端就立返去，咁但係你即係對於我人嚟咁，梗係唔好理佢啦，咪傻嘅咩？
0: 都唔係，咁樣都有親情嘅。
2: 就係啦 ，Michael Jackson 咧就因為為咗親情，就係覺得，唉好啦，我都幫你啦。但係幫到某一個位嘅時候咧，喂，發覺阿爸咧都好似
0: 貪得無厭，
1: 唔感恩。
2: 咁佢就最後咧就直情喺個台度宣布啦，我哋今日咧就係我哋最後啦，拜拜，完。
0: 以後冇 Jackson 5，
2: 我哋冇 Jackson 5噶啦，我哋唔會再巡迴演出噶啦，咁樣。咁呢啲話，我係咩有呢啲情況出嗱？咁我唔知係真係劇化咗啊，定係話真實都係咁啦。咁亦都真係有好多嘅片段，對於我啦，一個冇睇過真係佢 Jackson 5去到 Michael Jackson 嘅年代嘅時候咧，我覺得哇，原來當年係咁嘅。譬如MTV Channel 冇黑人嘅 MTV 播嘅，
0: 係
2: 唔播嘅。
0: 嗯。
2: 咁但係 Michael Jackson 就話我要喺 MTV 度播，跟住同個老闆講，跟住因為老闆話喂你幫我哋賺咗咁多錢，唔緊要啦，你想要乜我俾乜你啦。
0: 嗯。
2: 我乜都唔要，我淨係要我嘅 MV 喺 MTV Channel 度播。
0: 嗯。
2: 咁老闆就
0: 改變咗個時代。咁呢套都係好值得睇，好有心嘅戲嚟嘅。
2: 我覺得你好應該去睇。
0: 係咩？
2: 你個周圍。國際音樂先驅，
0: 我要睇一套嗰套叫 Alex 啊，佢講 Alex Lee 嘅人生嘅
2: Alex Jackso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背景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的应对方向交换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朝早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和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晤，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话，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伍之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十多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早上出发到北京履职考察。召集人陈勇表示，今次会到北京河北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都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部署和推动的重中之重工作，好值得互相借鉴。他说，雄安新区已经取得好大成绩，包括在创科、大学城发展等，对北部都会区有好大意义。本港未来要吸取更多经验，相信在多、快、好、悭方面有好大的帮助。人大常委李慧琼就说，相信每名代表都热切期待今次考察，稍后先知道具体行程。过去没有安排同港澳办的领导会面，但有中联办负责的领导随行，以便更掌握国家发展情况。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正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高雄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

0: 按4937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199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39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4点跌24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26跌2.8，南方恒生科技4.7毫7仙6跌9仙4，中芯国际76.5跌5蚊。腾讯控股452.4跌6.6，友邦保险74蚊跌2.7，长飞光纤光缆244.2跌6.6，恒生中国企业86.8跌6.4，阿里巴巴122.3跌1.2，联想集团24.52跌4.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2，瑞士法郎9.928。澳元5.579，加元5.633，新西兰元4.596，欧元9.0988，每百日元兑港元4.8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722点，跌748点。港金报4148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8.55美元，卖出4439.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坏车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啦，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行车缓慢。另外喺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啦，亦都有坏车经过，请留意啦。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小隧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北打街嘅快线啦，曾经系有坏车，啱啱收到消息咧，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一带仍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金钟。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比较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时代广场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桥面灯位。至于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啦，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喺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现时中环同埋中半沙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挤塞，亚巴甸街落山方向龙尾就坚岛，坚岛去上亚利北道方向是车多繁忙，龙尾楼梯街。至于反方向上亚尼北道去坚道方向，就近住明爱中心繁忙，龙尾花园道。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去文宝街的支路慢车，龙尾顺德中心。高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就排到去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一段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在银禧花园。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中环嘅兰桂坊系有活动封路噶，直至听日凌晨嘅4点，兰桂坊、和安里以及系德记立街、介乎云咸街至到威灵顿街嘅全线系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揸车嘅朋友啦，请避免揸车前往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咪话不快乐啊。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得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落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在街坊又到我哋大家姐嘅美丽时间啦吓，除咗我一个人靓，一个人靓晒冇用噶嘛，系咪？仲有我个两个咧，阿契妹变咗契妹啦，
1: 唔系契女变咗契妹，越嚟越大嘅。
0: 你系契女，边度咁老啊？
2: 唔系你生得出，
0: 我生唔出佢，生出个头咋？个头出先，
2: 卡住咗，
0: 个头出先，
1: 唔系个 pat pat 出先咪得咯。
0: 包括有咧就系莉莉姑，
1: 大家姐好耐冇见啊，你越嚟越 hot 啊你！
0: 我都觉得系啊，我咪觉得我自己咧有啲似咧呢一个性感尤物啊，我觉得我。
1: 我见到你我都湿晒啊！
0: 点解湿？因为你大汗啫，
1: 系啊，好多汗啊，好热啊，晕啊，就嚟热到。
0: 除咗有呢个莉莉姑之外，仲有百虎。
3: 大家姐你好啊，你而家真系一到夏天咧越嚟越少布啊。
0: 点解咁样讲咧？
3: 你睇你件衫咩布喺度啊？衣不蔽体啊！
0: 咩文学修养啊？衣不蔽体
3: 啊！
0: 我衣不蔽体，我咩底添？吓得我你讲
3: 嘅。冇打底啊！你而家直情系。
0: 咁你着泳衣好难打底噶噃。
3: 你冇底啊！你个人无底深潭，你嗰啲钱啊！
1: 我系话你冇着底裤啊！
0: 唔系有底裤系有着，底衫就冇系啦。其实咁样嘅，因为我买衫咧就有一个咧，我嘅大家姐嘅宗旨就系买细一个码。
3: 我以为你买三月巨中指啊，
1: 咁咪逼爆晒咯。
0: 系啊，好多嗰啲咧，啲女星啊，或者嗰啲咧，即系派福利啊，嗰啲咁嘅性感嘅女子咁样咧，其实佢哋成日啲着嗰啲泳衣咧，都系买细一个码，所以你发现个腹部咧系啱啱遮住噶咋。
3: 咁你有冇咧揾阿李志刚问下佢啊？因为佢之前咪同阿叶子薇姐姐做访问，有冇叫佢参考下叶子薇姐姐系咪当年都买细三个码？
0: 佢唔使啦，佢从良噶啦，同埋叶子薇姐姐。好中意瞓觉噶，佢三点不露噶，佢过三点之后先醒噶。
3: 咁你又唔同喎，你三点真系露咗咯。
0: 系咯，我冇露到黐线噶。
3: 三点前啊嘛，你咪露咗咯。
0: 我时间又同嗰啲又唔同。哎呀，我觉得阿白虎讲嘢咧一嚿嚿，我都系同翻阿莉莉姑讲好啲。佢冇谱噶，佢嘅人，你觉唔觉噶？系咪
3: 啊？
0: 你话时话啦，而家嗰啲咁样嘅歌唱比赛啊，嗰啲咩电诶咩中年好声音啊，乜乜好声音咁样咧，哇，充斥晒咁样咧，搞到我都想唱。唱歌啊？
3: 请问你几时唱过嘅？大家
0: 曾经唱过啊，不过你姑唱嗰阵时俾人投诉啫嘛。
1: 诶，真系啊，因为我个练习时间唔够多咯，我成日都要即期，我唔得噶。
3: 你都系唱，
1: 我系要喺屋企努力练习，我唔系天才型噶。
0: 我知道你唱歌嘅时候，你话喂我入唔到，可唔可以提一提我？你
1: 系啦，
0: 边度有人现场唱歌话入唔到嘅时候，你提一提我噶？
3: 你唱歌唱好首歌，你唱歌唱衰首歌。
1: 哎，咁咪唱衰首歌啊！我呢啲系有自己嘅风格，你知唔知啊？我唔知听边个讲，好似隔篱陈太啊，
0: 我唔知听边个讲。
1: 歌手最紧要咧，唔系唱好首歌，系唱到自己嘅风格出嚟。你唱得好啊！你卡拉 OK 求其每个人都唱得好啦，
0: 机械人都唱得好咯，嗬？
1: 咪系咯，最紧要自己 style 啊嘛！我上次第一届我哋呢个 Made in Hong Kong 比赛，我攞冠军嘅，唔好意思。
0: 系，亦都系第一次，
3: 最后一届
0: 有人同我讲话，喂，大家姐，可唔可以咧提一提我喺 B S 度入？我已经之前已经 send 晒个 M M O 俾佢咧，佢都仲要问我喺 B S 度入。
3: 你有冇睇到啊？
1: 我决定话拣唱呢首歌添。
3: 系啦，嗰日啊条街嗰啲咧袋啊卖晒俾人哋呕啊我嚟，
0: 但系
3: 袋啊，
0: 但系你又难得咧，真系咧，你唔可以唔佩服我哋李姑噶噃。自从嗰一次第一届咧 Made in Hong Kong 嘅金曲歌唱大赛之后咧，有人揾去澳洲登台啊！
1: 系，喂，实不相瞒，都系嗰首歌。
3: 咁你有冇同啲 band 嘛？睇睇我边度入啊？
1: 冇，因为我同我阿妈合唱。
3: 哦，佢入先，
1: 佢入系啦。我望住佢个嘴，佢入啊，我跟住入。
0: 诶、哦，不过话时话咧，我走秀登台咧都有啲经验啊，叻过你哋多啲啦，都有嘅咁样。嗱，其实你咧，如果有阵时咧啲歌咧同对 band 咧，你惊咧或者入唔到嘅话咧，你同个 band 讲，你话譬如呢一度咧唱之前咧，你嘣嘣，你加两下鼓咁样咧。咁你聽到嗰兩下鼓，嘣嘣，你為了愛情，咁就得啦嘛，係咪？所以有陣時咧，唱 MMM 有一度好啊 ，MMO 啦嚇，咁可以成日死練夜練啦咁樣。但係如果你同佢 live band 唱嘅時候咧，你真係驚啊，冇信心嘅時候咧，同嗰對 band 多啲溝通，佢掃多兩下吉他，打大啲，但係你啲兩個鼓咧，咁你入都易啲啊。
3: 哦，你淨係溝通啫，係咪大家姐？
0: 有陣時如果真係靚仔嘅，我都會忍俊不禁㗎。 我都會啊。哎呀，唔好講我啦，唔好講我啦。啊，不如講下我哋香港先啦。嗱、嗯，香港我真係覺得係一個好靚好靚嘅地方，我喺呢度住咧真係啱曬，因為我又靚，個地方又靚，大家姐又配靚人靚景，三你哋做乜眼瞓啊？你咩？
1: 我睇你要再講幾耐啊嘛？
3: 講幾耐？
0: 所以我哋對香港嘅環境保護咧係好重要嘅，啱唔啱啊，白果？
1: 所以我覺得大家姐咧，佢話咧著少一個碼其實好啱㗎，
0: 用少啲布啊嘛，
1: 冇錯，真係好環保啊！
2: 但對於我哋嚟講唔好望嗰啲唔好睇嘅嘢啊，
1: 係對我哋對眼就差咗少少咯。
3: 係咁啊，食其實今日咧都係呢一個咧世界環境日啊嘛，
0: 哦，世界環境日啊，
3: 保護環境啊，大家姐。
0: 哎呀，但係而家好多老細咧就唔係咁好勁啦，所以世界環境日咧佢未必係咁好勁㗎，
3: 冇勁啊！
0: 係啊，不過我哋一定要保護環境。
1: 誒、嗯，但係咧嗱，今日咧就係聯合國嗰個世界環境日，但其實咧我哋香港都有嘅噃，
0: 都有咩咩啊？
1: 係啊，我哋香港咧都有一個美麗香港環境節喺度㗎，
0: 咁正
1: 係啊！跟住咧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嘅噃，嗱、嗯，譬如咧有呢一個美麗香港，咁啊就有一個免費嘅生態遊，咁啊俾大家咧就可以去參觀一下，即係香港唔同嘅地方啊，知道咧，哎呀嗰度有啲咩靚，嗰度啲山又好，嗰度海又正咁樣。
0: 哎呀，真幾好啊！你話幾好啊？住喺香港，有好多啲活動咧俾我哋玩下咁樣嘅。其實香港咧，嗱講開呢一個美麗嘅生態咧，我就最中意咧就係西貢區，西貢啊、清水灣啊咁樣又大呢、這個啊。被誉为是香港的后栏，唔系唔系后花园，后花园
1: 讲乜嘢啊？
0: 香港
1: 个
0: 环境的后花园啊，自然下后花园
3: 系啊！诶、嗯，头先你系讲西贡啊嘛，有个地方啊，平时咧要俾钱先入得场。今日六月五号可以免费去参观，
0: 系咪我香龟啊？
3: 系你嘅地方啊，湿地公园啊！
0: 哈，你个白虎啊！
3: 你湿开啊嘛你，你睇你啲汗流到。
0: 湿地公园平时要俾钱噶？
3: 有啲要收费啊嘛。
0: 哦，我又唔知、啊。
3: 你知唔知
0: 湿
3: 地公园喺边啊？
0: 沙头角啊，定系咩？天水围啊，差唔多啦。
1: 但系嗰度好靓噶，打卡好正噶。
0: 同埋听讲咧，好多啲情侣咧拍拖都系去湿地公园噶。
1: 哎哟，
3: 系啊，咁啊庆祝咧，即系六月五号呢个环境日啊嘛，亦都系环保署成立40周年啊，所以咧环保署咧就喺香港举办咧，展开头先讲嘅呢个美丽香港环境节。咁啊湿地公园咧就喺六月五号咧就免费开放咁样。
0: 哇，其实我哋香港咧。真系咧喺呢度住咧，真系好关注我哋香港啲市民，间唔中咧搞下啲活动啊，等我哋可以有得去啊咁样。所以放假咧，你哋啊吓，唔好再去深圳啊，就喺度揼骨啊、按脚啊咁样。
1: 吓、啊，都好正喎、啊！
0: 去天水围。
2: 湿
0: 地公园
1: 系
0: 咯，系天水围计。咁去完深圳翻嚟，咪再去湿地公园咯。系、
3: 哦，你窒咗我哋。
0: 系我窒一啊。
3: 系啊，但系其实即系香港咧，有好多地方系靓，譬如咧湿地公园又靓啦。譬如我哋有啲山山水水嗰啲咧，有好多旅客咧特登嚟香港都系去睇噶。
0: 有一个我好中意嘅，嗰度有监狱添噶。
3: 边度？
0: 赤柱。
1: 哦，哇！但系咧，赤柱咧，我成日咧坐车咧，坐到头晕晕咁样啊！
0: 系咪太远啊？
1: 太远啊！
3: 同、哦、埋因为佢啲山路咧系咁转嚟转，
0: 系啊 S 型，好似系邝美云嘅身形咁样 S 字噶。
3: 同埋佢啲悭家妹咧要搭巴士入去啊嘛，
1: 梗系
3: 晕啲噶。
0: 同埋你如果你入赤柱搭巴士，你会搭上层咧，嗰啲树咧好容易插到你个眼嘅、
3: 啊，
0: 所以唔好开窗，闩埋啲窗佢咁样。不过而家巴士好难开窗，
2: 窗啊！
0: 讲下啫嘛，好耐冇搭巴士啦我。
1: 嗯、我就中意愉景湾
0: 啊，点解啊？
1: 因为我觉得嗰度咧好似好超，同埋咧好似零零舍舍，好似系一个独立嘅一个地方咁。
0: 同埋咧，佢嗰度咧限制啲车辆入咧就冇咁多车啦，同埋好多嗰啲居民咧系用嗰啲叫咩啊高尔夫球车，
1: 系啊，
0: 去代步咧，感觉上咧好似自成一格咁样噶，系啊系啊，佢、啊、外来嘅车系唔可以入去噶，愉景湾要有嗰啲permit 噶，嗯，
3: 哦、
0: 你唔知嘅咩？
3: 我知馬灣係咁咯，
0: 啊喺類馬灣仲限制得勁，
3: 馬灣直情咧淨係滴滴入得去啦，
1: 係咯，
3: 或者咧
0: 喺個門口停，
3: 係啦，私家車都好似
0: 唔得噶，所有私家車有冇 permit 都唔得啊！
3: 但我記得愉景灣最正係咩咧？就係嗰間酒店咧，啲朋友可以去嗰度搞結婚啊！搞結婚，
0: 真結婚，
3: 唔係假，係搞
0: 真嘅結婚。
3: 係啊，嗰、那 嗰個景好靚㗎，特別啲囉又。
0: 愉景灣呢靠喺嗰度咪有個海灘嘅，嗰個叫咩灘啊，唔知咩灘啦，係啦。咩呀？
2: 愉景灘。
0: 愉景愉景灣海灘啦，唔知咁樣。都日嗰陣時試過搞嗰啲呢咩 rock and roll 嗰啲呢户外。
2: 銀礦灣。
0: 係呀，銀礦灣你真係叻㗎，你真係。銀礦灣嘅一個呢即係音樂節咁樣呢，嘩嗰陣時真係好鬼正
1: 㗎。仲有好多 B 柱可以飲下㗎。
0: B 柱啊，汽水啊。
3: 但最犀利係咩嘢呀？最犀利呢係啲人呢飲完 pizza 啊玩啊，嘩咁多人喺個沙灘度呢之後完咗呢，咦冇嘢嘅，
0: 冇垃圾，
3: 冇垃圾
0: 㗎，一嚿垃圾都冇擺低呀，證明香港人呢幾有素質啊，啲質素好高啊。
1: 冇錯啊，欸講起即係呢啲呢垃圾嘅嘢呢，今日就五號啊嘛，
0: 係
1: 而家呢五至七號啊，我哋呢有呢個環境日，所以都有埋呢個全民回收日活動。
0: 哇，
1: 咁只要大家呢，我哋香港市民呢就喺呢個綠水區區嗰度呢就回收嘅話呢，
0: 咩區區話咩區區，
1: 就有呢個雙倍積分啊，而家正到爆啊，以前呢就只可以呢換嗰啲咩檸檬茶啊，換油啊，換米啊，而家可以用現金洗添啊。
0: 咁嗨呀。
1: 係啊，因為而家呢佢就有個 app 咁樣嘅，咁呢你就換完嗰啲即回收完之後呢，咁嗰啲 app 呢嗰啲積分呢就可以掉落去嗰啲電子支付嗰啲積分平台嗰度，咁就可以當錢洗嘅。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快啲呢幾日去回收啊。
0: 呢啲咁嘅措施咪好囉，即係呢可以話呢你呀有垃圾分類呀、啊、有回收嘅嗰啲朋友呢就可以呢多啲嘅著數俾佢，係啦，等佢呢鼓勵佢呢再努力多啲支持環保保護環境㗎嘛。
3: 所以記住即係我哋香港呢，我哋一個咁靚嘅香港，希望呢就是、全民參與，即係譬如頭先講嗰啲減費呀、啊、回收呀、啊、同埋嚟緊都有好多綠色嘅科技香港都會發生㗎嘛。
0: 咁即係話呢個 weekend 呢大家呢都要支持環保，要保護我哋香港嘅環境，要呢即係愛護我哋呢一個家。
3: 唔係淨係今個 weekend 呀，係日日都要。
1: 嗯
0: 啊，你平時講嘢呢一嚿嚿咁樣啦，但係呢今次阿白虎你講嘢呢就真係字字珠玑，真係覺得非常之啱呀。
3: 係個新名嘅珠玑。
1: 所以呢要學啊大家姐呀，
0: 點
1: 呀要啲衫。
0: 咪又唔係呀，又不過又啱喎。
3: 啱喎。
0: 啱喎。
3: 穿少啲衫就唔使呢開咁大個冷氣。
0: 是啊，吓，仲有啊，有時咧開冷氣咧，係真係咧影響個環境嘅。因為點解咧？譬如我啦嚇，我就好少咧開即係太大冷氣嘅。咁我開大個窗啦，咁樣一開個窗，
1: 咩又開冷氣又開窗？
0: 我冇開冷氣，
1: 哦、
0: 就淨係開窗咁樣。點、啊、解一開個窗，哇！對面個冷氣嗰個囉柚啊，係咁對住我喺度，
1: 咁咪好熱咯啲熱氣，
0: 噴啲熱風喎、啊，咁、哎、啊係咪好痛苦先？
1: 你話人個囉柚對住你就話啫，
0: 人個囉柚都冇啊，核突啊！
1: 核突啊，
0: 是啊，完全啊冇冇施禮全家啊，是啊，
2: 你施開全家嚟。
0: 所以咧，我覺得咧，即係有陣時，如果咧大家都唔開冷氣嘅，咁嗰個城市嘅温度又冇咁高，因為我哋咧香港啲樓咧好高噶嘛，會焗住嗰啲熱氣噶嘛。
1: 係、
2: 啊，咁啊熱氣啊真係
0: 嚇，
2: 冇錯，
0: 搞到自己熱氣，
2: 係啊，
0: 搞到自己熱氣，
3: 咁就唔好啦。嗱，同埋啊嚇，即係環保署喺六月期間咧，都會舉辦咧一啲叫做生態導賞團。咁、公眾呢就可以免費參與啦，嘩正喎、啊、有好多個地方啊，有呢一個呢即係塔門啊、東平洲啊、西貢嘅鹽田子啊、橋咀洲啊、鴨洲啊、吉澳啊、
0: 鴨洲、啊、
3: 嘩好多，其實已經好受歡迎，已經爆滿咗啦名額，咁但係唔使驚，即係大家呢都可以繼續留意一下香港唔同嘅生態遊嘅。
0: 白虎，我提議你去塔門。
1: 点解啊？
2: 去过啦，
0: 塌鬼咗佢啊嘛，唔系唔使翻嚟香港咯，系啊吓。咁呢个 weekend 啊，大家去多啲户外地方，同埋记住要保护环境啊。
4: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死了生，反复去寻。

0: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1: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成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0: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截至下午两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4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道，当局会不会考虑给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内食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社会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好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咗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好大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他话处方曾经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同埋香烟，工人进入地盘之前要有适当措施。俾佢哋放低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同埋调整监测镜头等。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背景之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说，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说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都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日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是34度，相对湿度64%，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43点，跌310点，总成交金额2,22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82点，跌37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8跌2.6，南方恒生科技4.74跌9.6，中芯国际76.1跌5.4，腾讯控股455.4跌3.6，友邦保险73.9跌2.8，恒生中国企业86.8毫二跌0.2，长飞光纤光缆240.8跌10蚊，阿里巴巴122.2跌3，联想集团24.6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96，瑞士法郎0.789，加元1.3 1.391，人民币6.77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485蚊，跌1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6.19美元，卖出4,447.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车多。另外，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亦都系有坏车，而家一带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的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接近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竹林苑。司徒拔道去山顶道方向，近住英基白普里小学是车多，龙尾排到去玫瑰新村。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慢车，龙尾排到去军营。下曲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示打道接近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排到中人大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葵涌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中线嘅坏车係啱啱嚟咗场㗎啦，交通回复正常。提返大家啲封路措施，湾仔日善街係有渠务工程，介乎崇贤里同埋立德里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大家姐，大家姐，你覺得水蜜桃好啲啊，定係洋葱好啲啊？
6: 我梗係覺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嘛。
7: 大家姐，大家姐，你覺得朝頭早做運動好啊，定係夜晚做啊？
6: 我鍾意夜晚做運動嘅。
5: 大家姐，大家姐，
6: 正所謂有得揀你先係老闆，咁多嘢要揀，梗係問我哋嘅老闆，就係聽眾啦嘛，係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晝1點到3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有我大家姐同你
8: 投其所好。
9: 哇，好多听众都话呢，我哋呢一个大家姐投其所好呢，係一个无底深潭嚟㗎，乜嘢呀，刀刀叉叉呀、
5: 我觉得你好似加啲字落去好似想
9: 匙羹呀，乜嘢呀，都可以选一大餐呀、啊。
5: 咁听众又鍾意，我哋又鍾意选嘢，唔开㗎嘛，我哋。
7: 咪係啦，最人最紧要係有选择。
9: 同埋最紧要有听众嘅参与，如果听众唔鍾意嘅话呢，我哋会 cut 咗个环节佢㗎。
7: 啱
9: 呀。啱呀，如果人都可以 cut 呀，如果听众系唔鍾意你哋姑嘅话呢，我斩咗佢。
7: 喂，我话晒都攞到呢个唱歌比赛冠军㗎喎。
9: 喂，佢认为呢个真系荣誉嚟㗎。呢个唔系真嘅荣誉嚟㗎。
7: 我特登呀，我嗰个 post 我 keep 低咗 ,send 咗俾好多唔同朋友㗎。
9: 系咪有冇 send 俾保利金唱片公司呀？
7: 我准备。
9: 佢会执㗎
5: 喎。即系华星嘅笨。
9: 转咗名㗎喎，人哋华星呀，不如佢呀。
7: 我嚟丽的我都 send 埋
9: 㗎啦。丽的佢都记得喎。喂，咁你估过呢一个礼拜大家即系投其所好啊？我哋投选啲乜嘢呢吓？
7: 哎呀，真系好邪恶啊！如果大家唔怕肥嘅话，你最中意食咩宵夜呢？
9: 哇！如果唔怕肥嘅话，我乜鬼都食晒落个肚度啊！
5: 大家姐，你最叻系食嗰样嘢咧冇噶
9: 咩啊？
5: 男人，
7: 哎呀、
9: 哦，男人我都睇嚟食嘅咋，正嗰啲我就食啦。
5: 哦，系咩？你有拣择嘅咩？
9: 有拣过下啦，即系若果系吴彦祖同埋林雪嘅话，我会食咗吴彦祖先，然后林雪慢慢再食，摆入雪柜，慢慢
5: 嗰个饱肚，
9: 等多几餐系啦。
7: 你感觉上咧，你好似系用一个喺一个荒岛冇嘢食嘅
9: 食人族咁样，系讲下笑啫，我唔会食人嘅，食人唔啱噶吓，
7: 系啦，
9: 只可以远观就唔可以涉援。咁如果唔怕肥嘅，你会食啲咩嘅宵夜呢？
7: A
5: 即食面。
7: 哇，呢一个咧。平時都冇話特別想食，但係呢去到夜晚呢11、12點
9: 食少少真係啱啊，
7: 好想食啊。
9: 其實講真呢，如果夜晚嘅話呢，我唔係淨係食即食麵添啊，我會食杯麵，因為方便好靠慣。
5: 係、哦、喎、
9: 啊。杯麵就真係你淋啲熱水落去3至5分鐘咁就可以食得
5: 喇。同埋呢杯麵呢嗰、那個味呢係濃好多啊。即食麵你要煮啊嘛，你煮嘅時候呢你有機會呢落多咗水，咁啲粉呢就淡咗味啊嘛、但嗰個杯麵就唔同啦，
9: 好濃。
5: 杯面咧，你就系落咁多水，就系、是、你唔会再多得到几多
9: 噶啦。佢仲要好索水，
5: 哇！佢即系嗰啲味咧浓到咧，啖啖都系咸啊！听日即刻肿啊！
9: 啖啖都系咸，净系浓情花不开啊！系啊，系咪啊？
7: 想食哦、
9: 啊！嗱，不过咧，我觉得咧，宵夜食即食面咧，系有一个界条嘅。
5: 咩啊？
7: 乜嘢？
9: 加蛋。 一定要加隻蛋，煎隻蛋加落去，或者加塊午餐肉，加啲乜都好啦。
5: 加腸，
9: 係啦，唔好淨係齋即食面咯，係啊，加條腸仔。
5: 係啊，要煎香佢嘅。
9: 煎香佢，或者好似嗰啲咩深宵食堂咁樣，將條腸仔切一半，然後斬到個十字刀，跟住咧再煎佢、哦，
7: 變咗花膠啊，
9: 變咗八爪魚仔。喂，咁梗係要，你唔入廚房嘅咩？
7: 我唔入噶，
9: 都係你個男朋友搞嘅啲嘢。
7: 係，但係都冇咁講究，特登整個八爪魚嘅喎。你話杯麵又話方便快捷，你整個八爪魚。
5: 哎呀，你整得就整埋佢啦，要開心啊嘛！
9: 阿李姑，你而家係咪成日趌我啊？我係大家姐嚟嘅，我講嘅嘢就係天條。
7: 我覺得八爪魚腸仔咧，真係天下最好味嘅嘢食啊！真係。
5: 好啦，下個啦 ，B 糖水。
9: 哇！好潤啊！
5: 你中意食咩糖水啊？
9: 桑寄生茶、紅豆沙啊、綠豆沙。不過綠豆沙咧，我真係中意食凍噶，因為加埋綠攞啲咩海帶啊！
5: 哦，
9: 哎呀，哇，好清熱噶！
5: 加嘅咩？
9: 熱嘅就好似少啲咯。
5: 咁唔係煲完先至擺去攤凍嘅咩？
9: 係啊係，我意思話綠豆沙係要凍食咧，就好過熱食。你而家係咪 challenge 我啊？
5: 係，喂，佢趌你又唔鬧佢嘅，我趌你
7: 邊有趌啊？冇趌啊！
9: 我有鬧佢嘅，不過我鬧佢嗰啲嘢唔出得街，你聽唔到，你聽唔到啫嘛。糖水，喂，仲有嗰啲咩腐竹糖水加蛋咧？
5: 哦，係、哦。
7: 我啊中意咧啲健康啲豆腐花啊、芝麻糊呢啲養顏嘅。啲甜品
5: 合桃糊啊！
7: 哎呀，桃糊好邪惡噶、哦，肥到阿媽都唔認得噶。
9: 你阿媽點都認得你嘅，夠錫你。
5: 而家都話唔驚肥咯，講到明係、嗯。
9: 不過糖水，我覺得咧係成個配套嘅、嗯，即係唔可以話怎食嘅，係要話，誒、哎、阿老婆啊，誒、哎、老公啊，不如落街食碗糖水，要行落街，然後拍下拖，去到嗰度食碗糖水。
5: 哦、你會噶？
9: 會啊！我覺得咁樣係最正，因為嗰陣時我依住西環噶嘛，咁西環好多糖水鋪噶嘛。咁即係成班拉大隊落去食，食完之後咁走，又唔需要掉嗰啲咁啊，即係嗰啲
5: 即棄嘢，
9: 即棄嘢係咋，咁啊、哦、又可以食完之後拍下攞又咪走啦。
5: 而家真係懶啊！而家咧你會咧食呢啲咁宵夜咧，多數夜媽媽嘅時候咧，撳個掣就送上嚟啦、
9: 哦，送上嚟。咁啊，而家幾夜都有喎、啊。
5: 係哦，
9: 好下一個先，
5: 雪糕。
9: 邪惡
5: 啊！
9: 而家啲雪糕仲要鬼死咁多花款，
5: 係咪鬼死咁貴噶？
9: 貴得好緊要、啊，
5: 貴得好緊要嘅一個杯仔啊，都20-30蚊噶啦。
9: 哦，佢而家個貴價雪糕啫，而家有一啲復刻嘅嗰啲咩公司嗰個雪糕咧，喺嗰啲
5: 三色味嗰啲係嘛？
9: 唔係啊，一杯仔嗰啲好細杯嗰啲啊，係嗰啲懷舊噶，係以前就紙杯，而家啊膠杯咁樣，都唔係話特別貴咁樣，嗰啲味咧為雲呢喇啦、香芋啦、朱古力啦咁樣，係好似以前嗰啲味㗎。
5: 哎呦，
9: 同埋老麥嗰啲雪糕都正㗎。
7: 都系
5: 圓雪糕，
9: 系啦，不過聽講
7: 即係越嚟越貴啊！
9: 係啊，好貴，
5: 而家幾蚊嘅啫嘛，唔係咩？
7: 唔係啊，而家好似6蚊定7蚊啊！
5: 咁、哦、都係幾蚊？
7: 喂，以前2蚊
9: 㗎，兩蚊兩個半都有。
5: 同埋原來啲小朋友咧，你去到咧可以佢俾個細桶仔你嘅喎，原來話
9: 係咩？
5: 有啲朋友
9: 雪糕細雪糕，
5: 即係小朋友先至有專食嗰只咁樣嘅咁細個送俾你嘅，好似話
9: 好啲啦。
5: 炸雞，
7: 哎呀，呢、這個正啊，我中意食呢個、啊。
9: 但係炸雞真係嗰個皮咧
7: 最好食，
9: 必食個嗬，
7: 係啊，
9: 炸到脆哦哦，
5: 同埋咧係辣嗰只炸雞嗰個皮先好食㗎，即係冇辣味嗰只炸雞個皮咧，你覺得好似
9: 都唔係，有冇辣味我都覺得好食喎，因為佢真係炸得好香啊，佢加咗嗰啲唔知咩落去啊，啲咩粉啊，
5: 乜粉啊，
9: 唔係啲麵包糠啊嗰啲嗰類咧、
7: 啊，
9: 即係嗰、那個有個老嘢嗰、那個，
5: 係咯，
9: 嗰、
5: 那
9: 個老嘢。个老爷嗰间真系好食噶，哎呀，搞到我而家真系想食添啊！
7: 仲要一定要配薯条添啊，唔可以斋炸鸡，
9: 同埋饮汽水，冻嘅
7: 系，
5: 正
7: 汽水有人饮热嘅，
9: 有啊，热柠檬
5: 落
9: 姜咯，哦，你病嗰时，你哋而家两个咪作反啊？啊，敲我而家状态唔系咁好咧，喺度趌我啊，
5: 好下个啦，咦？汉堡包，
9: 宵夜又少啲人食汉堡包。
5: 哎呀，咪即系食嗰间啫嘛，讲
7: 系。
9: 嗯，
5: 嗰间你中唔中意啊？
7: 中意，但系咧嗰间咧系咪即系 M 字头嗰间啊？
5: 系啊，24噶嘛，人哋
7: 有。但系佢嗰啲包越嚟越细旧咁样。
9: 同埋咧个
5: 够食咩？而家你咁大嚿而家。
7: 好食啊！
9: 个照片咧同埋实物咧系不符嘅，个照片就懒靓咁样啦，个实物咧嗰啲包歪嚟歪称啊，乱咁叠噶。
5: 打鬼嘅，个食个早餐啊，你谂住咧，哇，那个芝士好靓咁样啦。咁打開出嚟睇咧，
9: 一撇
5: 得半塊嘅，
9: 半塊咋？
5: 係啊，以前一塊咁啊，四隻角都見到，咪而家得半塊咋？
9: 但係真係越嚟越貴啊！呢一間嘢。
7: 系啊，
9: 系咪啊？
7: 而家閒閒地啊，就係40几蚊添啊，啲餐
9: 系贵到咧，系啊。不过佢啊，真系有阵时有啲诶开廿四，不过越嚟越少开廿四啦。
5: 冇啊，
9: 执晒添啦。
5: 系啊，系咯，
9: 系啊。下一个。
5: 鱼蛋烧卖啊 ，F，
7: 哎呀呢个中意哦，
9: 我都中意啊。喺香港地生活咧，最正就系有香港嘅地道小食啊。
5: 鱼蛋烧卖呢啲咧，其实我最中意食咧系以前嗰啲街边档咧推车仔嗰啲咧，有个蒸炉大大个嗰啲好食啊。
9: 哦，成个蒸笼咁样即系食过
5: 啦。而家咧就少咗呢啲，而家
9: 上晒铺啊嘛。
5: 而家上咗铺咗咧，因为啲铺咧你冇咁大个位咧，俾你摆个咁大嘅蒸炉啊。咁、所以咧佢就变咗咧系嗰啲细嗰啲咧
9: 细蒸炉
5: 蒸炉。仔咧，佢蒸完之后咧好多水噶。
9: 哦，你真系好要求好高，好鬼烦啊！你成一百车过嚟你喺度。
5: 而家食嘢唔系讲咩啊？啊，夜妈妈要食嗰啲宵夜，最毒噶啦。
9: 鱼蛋诶，烧卖之余咧，我中意牛柏叶啦，鱿鱼啦，
5: 水油嗰啲，
9: 水油啦。
7: 你高一个 level 噶咯，你
9: 高系啊，仲有嗰啲咩鱼肉翅啊？
5: 哎哟！
9: 哎呀，
5: 鱼肉翅真系好味啊！
9: 鱼肉翅真系好 high 啊，听到都 high 啊！
5: 系要最紧要个翅咧，系要多料，
9: 碗仔翅
5: 系啊，冇料即系走嘅。
9: 碗仔翅系全世界最环保嘅小食啊，因为佢话自己系翅啫嘛，其实系粉丝嚟嘅啫嘛，
7: 都唔系真翅嚟嘅，
9: 都冇影响到啲鲨鱼，冇杀到啲鲨鱼，
7: 系咯，同啲蟹柳一样啊，
9: 系咯，
7: 真系好 high 嘅，
9: 咪咯，好下一个
5: G。煎羊三宝，
7: 哇呢、這个正啊，呢、這个一定要咧，乜嘢都要捞晒喺度嘅，即又有豆腐啊，又有青椒啊，乜都有。
9: 青椒啊，
7: 系啊，
9: 你嘅矮瓜咧？
7: 矮瓜都要，同埋平时咧，其实我唔食青椒，都唔食矮瓜，但系唔知点解咧，如果系煎羊三宝嘅话咧，就零舍好食噶。
9: 因为香口啊嘛，妹。
5: 系啊，同埋煎羊三宝咧，即系冇办法，系要即。炸嘅，如果你有啲咧整定嗰啲咧，
9: 唔得啊，
5: 搞唔掂，
9: 好容易有油溢味嘅。同埋咧，上次我同阿白虎咧去咗一间咧用新鲜油整嘅煎酿三宝嘅铺头咧，哇，好食到咧，佢仲阿白虎仲要咧坚持咧要食嗰个咩炸云吞皮，
5: 系、哎、呀，
9: 哇，脆到啊！
7: 哎
9: 吹过我啊，吹过阿翠啊，
5: 好脆，
9: 好热咩啊？
7: 冇嘢啊，
9: 好易吹过我啊，你意思即系你话年老色衰啦噃，而家
5: 大家知有样一定脆过人嘅，
7: 系
5: 骨头脆。
9: 哎呀，你个死嘢啊！咁样话我，但系几好笑，几好笑。好下一个
5: H 粥
7: 啊，
9: 夜晚咧食碗粥咧真系暖粒粒嘅。
5: 我你讲起粥咧，我记得细个咧以前住旺角啊嘛，
9: 你俾人粥啊？
5: 唔係呀，喺啲後巷呢嗰時仲有嗰啲小食檔啊，嗰啲後巷呢就推個嗰啲木頭車仔
9: 柴魚花生豬骨粥，
5: 係呀、哇嗰、那個豬骨粥呢個個呢坐晒喺後巷度食呢，其實呢你話係咪好好味呢你都唔記得，但你嗰個情懷呢
9: 係唔記得，唔係唔好好味原本又係唔記得啫，
5: 但個情懷呢你真係冇辦法㗎啦，即係個個呢即係啱啱放工呀、大家呢哎呀食碗粥翻屋企瞓覺啊，有啲就可能一家大細落嚟咧，就係食碗粥宵夜咧，嗰種感覺咧好好啊。
7: 咁啊，你食完咧，即係個肚暖粒粒咧，你覺得瞓覺都會特別瞓得好
9: 舒服啊！嗬、我就其實幾中意咧方魚肉碎粥。你知咩嚟噶？即系嗰啲鱼咧，方形嘅咧，方鱼肉碎粥咧，又或者系咧皮蛋瘦肉粥
7: 啊。
9: 咁若果咧艇仔粥咧，我都中意。但系佢个花生千祈唔好淋嘅，因为咧本来个睇得出好味噶嘛，系咪？佢粒抌几粒咧，嗰啲咧溢咗啊，淋咗嘅花生落去，花生一定要啱啱炸脆鑊鑊先好抌落去艇仔粥度，
5: 好似你啲骨头咁嘅，
9: 又系炖我嗰啲骨头，你迟早都好似我一样嘅咋，他朝君体也相同啊！
5: 我而家系咁，
9: 下一个啊，
5: 煎饺或者锅贴，
7: 仲要系日式嗰种咧，即系咧佢个皮咧系好似圆氹朵一块完整嗰啲。皮咧嗰啲最正啊！
5: 哎呀，而家有啲系可以屋企都整到噶，
9: 劲啊！我觉得呢个锅贴啊、煎饺咧最正咧，就系佢煎嗰个底咧个位咧就系脆啦，咁但系入边个心咧仲有好多水分噶，又脆又有个口感，但系食落又好好味，
7: 正啊！
9: 喂，啲煎饺啲嘢系咪我哋上海人啊，或者我哋广东人先识嘅咧吓？
5: 而家唔同咗啦，
9: 日本又识，日本有日式煎饺噶，
5: 系啊，点好多类型。
9: 锅贴就是上海的是吗？
7: 冇错，
9: 应该 佢唔敢炒，因为我都唔系好知。系啊，正啊，煎饺锅贴，如果有人识煎咧，知唔知我食嘅好啦。喂，有啲咧喺 supermarket 买嘅咧，一饼一底嗰啲咧，
5: 而家咪即系嗰啲你都做到噶。
9: 系啊，溶咗雪之后咧，然后就咁样摆落去煎咧就掂噶啦。
0: 油都唔使加噶，
9: 系啊，一
0: 掉落去得噶啦。
5: 溶雪噶，嗰啲都要。
0: 唔使用噶，
9: 唔使用噶，
0: 一开就掉落去个镬度就得噶啦。
9: 好，即系镬熟，
5: 好简单啊！而家嗰啲好方便啊。
9: 你有整过咩？
5: 有啊，
9: 哦系咩？
5: 我仲要系去嗰啲露营嘅时候整啊，
9: 哇，
5: 系特别好食嘅，因为佢煎完出嚟咧。你好似自己去咗餐厅整咁样噶，
9: 咁夸张，
5: 好开心噶！你下次试啊。
9: 好啊，下一个 J
5: 串烧，
9: 串烧都系近年冒起噶啦，呢一样嘢系嘛？
0: 系啊，嗱，有嗰啲即系中式嗰种，又或者嗰啲中式嗰种咧，就系咧你以为咧嗌十串好似好多啦，原来每串咧得一粒细细地嘅肉噶咋，
5: 比A咁样嘅。
0: 吓死我嗰阵时啊，即系我第一二次咧去深圳咧，哇！嗰啲一蚊一串，哇抵到烂啦！啲牛肉串一蚊一串，啲人一嚟就嗌二十串，哇使唔使得晒噶？诶，点样一嚟咧，得半粒肉嘅啫，每一串都食咗二十串，等于我哋香港咧，好似食咗三四串咁嘅啫。
5: 你食一蚊已经好贵啦。
0: 哎呀，
5: 嗰阵时又唔知五毫子定两毫子一串，好
0: 夸
5: 张噶。咁啊，串烧我觉得港式我中意咯，因为港式嗰啲串烧咧多啲选择，譬如有嗰啲咩鸡皮啊。豆泡啊，
9: 好多人觉得咧串烧鸡皮咧唔健康咧，其实唔系嘅，因为佢咧已经烧走晒所有油噶啦。佢其实咧食嘅串烧鸡皮咧，我觉得似食薯片咯。
5: 哦，系啊系啊系啊，
9: 脆卜卜咁样噶咯。
5: 而家有好多嗰啲咧，整串烧铺头啲鸡皮咧就胶翻嚟嘅。但我试过有一间咧，佢啲鸡皮咧，我觉得应该唔系胶翻嚟，因为佢整完之后嗰块鸡皮咧。是一塊鮮貝咁樣㗎。
9: 冇咁大塊呀、啊。
5: 成塊嘅。
9: 鮮貝㗎嘛。
5: 係呀，咁你食嘅時候呢就好似真係食薯片咁樣一片咁樣去食囉。
9: 好，下一個 K 呢個台灣地區㗎喎、啊。
5: 珍珠奶茶加雞扒。
0: 好正啊，呢個呢係一定兩個都要有嘅。
9: 一齊要配搭嘅。
0: 係啦。
9: 係啦，好似去咗台灣地區嗰啲夜市咁樣。不過有一個台灣引入嚟香港嘅雞扒嘅鋪頭呢，佢講到明呢，我哋塊雞扒呢係唔切。剪嘅，剩、
5: 哦、
9: 一塊咁俾你翻屋企自己慢慢剪，我哋唔會幫你剪嘅。
5: 佢唔係俾你慢慢剪添啊，佢叫你成嚿咁樣咬啊，
0: 彈肉咁樣食啊，
9: 即係堅持咁樣啊。但我覺得剪開佢好似好食。
5: 但你明嘅，你因為咧你咬第一啖之後咧，你發覺咧，哇，佢嗰啲 juicy 汁咧。弹晒出嚟，
9: 猪屎汁啊！好犀利，哇！搞到我哋流晒口水啦！大家快啲上网投选啦吓，
5: 得晒啦！

0: 第二球，迟早冇得投。
1: 哇，竞争真系好剧烈啊！今次呢一个宵夜食乜乜嘅呢个投其所好。
2: 系啊，但有啲人话，其实咧而家宵夜系点计嘅个时间系？嗱，以前就咩，譬如十点几十一点咪宵夜啦。而家啲人话，我放工都差唔多，嗰餐系晚饭嚟嘅啫。
1: 咁惨啊！我覺得十二點後咪宵夜咯，係嘛？呢啲叫算唔算？
3: 但係而家好似咧越嚟越唔興食宵夜咁。
1: 係啊，香港人咧真係好鬼健康㗎，健康啊！
2: 我記得以前咧，即係細個啲咧，即係喺電台咧做嘢嘅時候咧，哇，做到十一二點先至收工啊嘛。
1: 九龍城大把嘢食啦，
2: 六旺角啊，
1: 旺角添啊，
2: 旺角成條街你任你揀啊！嗱，你可以揀去打邊爐又得，你去嗰邊食串燒又得，或者咧嗰陣時有一間咧食壽司嘅鋪頭，
1: 係咪嗰個鬼靈精怪壽司啊？都唔係，
2: 我唔記得。
1: 佢開到好夜嘅，
2: 佢係每逢九點幾定十點鐘之後咧，就會個優惠時段。
1: 半價，
2: 半價，
3: 正喎、
2: 啊！哇，門口排到嗰條龍咧，冚冚冚啊！
1: 夜晚都排隊啊！
2: 就係、是、等嗰個宵夜，因為又係嗰啲咯，即係啱啱九點零鐘放工過去排定隊就食宵夜啦咁樣。
3: 我記得咧，我以前咧喺個海馬公園咧做鬼嘅時候咧，
1: 扮個鬼嘅你。
3: 係啊，係啊，萬聖節我哋咧一收工咧，我哋就會去旺角一間打冷嗰度咧，就食宵夜嘅，食啲號餅啊，跟住嗰啲老味啊，嗰啲老水豆腐嗰啲。
1: 佢話你啊，老味啊，
3: 好好食㗎，同埋。嗰陣時講緊咧，係都凌晨一點幾兩點咧，哇！成間鋪都滿人㗎，滿
1: 人
3: 啊，
2: 係啊！
1: 以前香港地真係越夜越美麗啊，而家哇九點就翻屋企啦。
2: 喂，越夜越繽紛啊！你真係有得揀啊嘛！而家有啲聽眾都講啊話，嚇而家仲有得食宵夜咩？條街都冇啦。
1: 係咯，所以希望大家嚇振興下我哋香港嘅經濟，多啲出嚟 wet， 係咪數榜啊？
2: 數啊
0: ！Number three， 第三位。
1: 第三位，如果你唔肥，最中意食嘅宵夜呢？
3: 就係、是、F 魚蛋燒賣同埋 G 煎釀三寶，都係啲港式嘢啊！
1: 雙季軍，其實呢個真係好正嘅，同埋其實而家夜啲咧，呢啲咁嘅魚蛋燒賣、煎釀三寶嘅鋪頭，都仲有啲仲開得好夜㗎。
2: 同埋咧，你夜晚食宵夜咧，食呢啲都喺街度企街咁食啦。同埋咧，你食嘅時候咧，多數係你飲咗兩三杯牛奶之後先至食㗎嘛。
1: 嗯，
2: 你特別好味嘅、哦。
1: 好中意白虎去講咧，係唔係講夜晚嘅？係夜晚嘅夜晚。
0: Number two， 第二位。
3: 有啲咧唔中意食啲甜甜地嘅 B 糖水同埋 C 雪糕啊！
1: 其实最好两样一齐食啦，即系糖雪糕糖水啦，系啊，加落去个糖水面，唔知道有冇人搵做噶啦吓？
2: 有冇加落去个红豆沙嗰度咧？
1: 哎呀，有啊，雪糕红豆沙，雪糕红豆冰啊，
2: 系咯，加埋落去几正喎！
1: 嗰啲咩快餐店嗰啲有噶，雪糕红豆冰，系啊，谂起都正啊！你会食咩雪糕味啊？中意
3: ？Vanilla，
1: 我中意芒果，
2: 我都系拣翻 Vanilla。
1: 或者但我都中意嘅其實。
0: Number one， 第一位。
3: 第一位真係好邪惡啊 ！A 即食面。
2: 呢、這個好方便啊！
1: 又方便又邪惡，除咗咧，其實即食面咧，有好多聽眾都話咧，其實杯面佢贊成我啊，佢話杯面係最方便嘅，同埋而家杯面咧係有兩個 size 嘅、
2: 哦，
1: 一個就係普通嘅杯面啦、
3: 啊，
1: 一個就係加多啲嘅大杯面，
2: 同埋而家有嗰啲咧係大碗裝嘅杯面啊嘛，
1: 哇！係啊，嗰啲咩滿漢大餐啊，
2: 係啊，嗰啲有埋肉㗎，
1: 有啊，我諗起都好食啊，
2: 而家即刻餓咯，
1: 係啊，咁我哋不如煮食宵夜有三分鐘，我哋落樓下
2: 下午茶啫，係咪啊？大家即係
1: 落九龍城食下午茶啦。希望大家有個快樂嘅週末啦，我哋要走佬啦，
2: 拜拜，
1: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7年再次访朝，亦都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9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背景之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和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政府向立法会提交3项涉及禁止于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无人在地盘入边吸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社会在宏福苑大火之后，对地盘吸烟行为有好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好大的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都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何谓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与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下个人物品，地盘部分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兆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工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兆棠话，目标系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嘅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之后，尽快完善方案，喺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2星期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同埋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都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并且对不负责任同埋不专注嘅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守交通灯号或者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同埋喺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2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4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是70公里，预料向东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74点，跌218点，总成交金额2,47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中芯国际76.25，跌5.25。腾讯控股457，跌2蚊。友邦保险74.5，跌2.65。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5毫。长飞光纤光缆240.6，跌10.2。阿里巴巴122.6，跌9毫。联想集团24.6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是7.834，英镑10.527，瑞士法郎9.941，澳元5.587，加元5.638，新西兰元4.599，欧元9.10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58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38美元，卖出4,455.19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学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的坏车离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喺管道嘅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小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接近北拉山道，而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就是东青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湾仔交汇处。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石牌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在华贵村。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的歌。

0: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颜色系列嘅最终章。

0: 话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坚啲 break full 下，多啲玩自己把声。
1: 从未强求风控为车，仍有快人一般热
0: 血。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咗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Amy Lo 黑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
3: 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2: 王天儿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五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Hello， 呢度天儿子豪阿摄嘅，咁啊提提大家啦，而家有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今日嘅四点半钟啦。咁仲有呢个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啊，三点钟嘅时候生效啊。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咧，记住要补水同埋去阴凉嘅地方休息，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适合所有人士嘅。
0: 系啊，真系好热啊，好危局啊。
1: 啱啱新闻讲话最热嘅芒种，
0: 系
1: 话34.5度咯，已经去到系。
0: 早嗰排睇有人分析话咧，今年2026年有机会系全
1: 个
0: 历史以嚟啊，
1: 有史
0: 最热啊，系啊，
2: 下年都会系有史以嚟最热嘅啦，应该。
1: 好似每一年系咪都系
2: 推高个
1: 有呢个口号嘅，而家
0: 越嚟越劲咁样咯，嗰、那个热嘅程度系。
1: 系呢、這个天气，大家都即系猛咁嗌热啦，即系出一出去食 lunch， 可能翻嚟已经系
2: 湿晒啦。
1: 但系对于法国幾一位木匠嚟講，佢見到咁熱嘅天氣咧，佢係會講一句説話嘅，就係、是、話啊，今日咁好太陽，咁好天氣，好啱
2: BBQ
1: 焗蛋糕喎、
2: 啊，焗蛋糕，
1: 你會覺得咦有咩關係咧？究竟兩者
0: 佢唔係利用太陽嚟焗蛋糕係咪啊？
1: 冇錯啦，我估你咧由細到大應該都可能係曾經有一個幻想嘅，就係、是、哇，當啲天氣辣到咧，係即係可能你掂下一啲户外嘅物件啊，例如啲僆仔去，
0: 真係會辣親㗎。
1: 係啊，去玩琴鋼架，去玩公園嗰啲千秋啊，其實都已經係辣 pat pat 玩唔到㗎啦嘛。
0: 係啊，
1: 你一定係曾經試過啊，如果打隻蛋上係咪即刻會熟嘅咧？
0: 其實好誇張啊，真係會辣傷㗎，有機會。
1: 同埋究竟蛋以外，仲有咩食物係會熟嘅咧？如果擺喺呢啲户外嘅地方咁樣，
0: 我見過人測試煎牛扒嗰啲。
2: 係啊，喺個
1: 牛排應該可以啊，易熟。
2: 喺個車度啊，
0: 係啊，
2: 車面嗰度
0: 系啊，好夸张啊，真系咁。
1: 系呢啲食物应该系易搞啲嘅，但系咧，我睇到一个几有趣嘅片段咧，就系、是、有个法国嘅木匠，因为佢另外咧仲有一个兴趣嘅，佢好中意煮嘢食嘅。咁啊，唔止煮俾自己啦，煮俾身边啲人啦、屋企人啦、朋友咁样。咁但系咧，佢又好得意，佢又觉得啊，开火成日煮嘢食咧，好嘥电啊，咁啊。同埋咧，即系佢有一顆環保嘅心，咁樣啊，其實咧開火煮嘢食咧都係對啲環境唔係咁好嘅，你用緊一啲能源啊嘛，佢覺得都係、有冇方法用一啲叫做所謂低消耗嘅方法，但係又可以煮嘢食又唔使俾電費嘅咧咁樣，咁佢自己係做木匠噶嘛，於是乎咧佢就諗住，不如我設計一個焗爐咧，但係呢個焗爐咧係唔使插電嘅、不插電，
0: okay，
1: 而係擺喺户外，即係譬如佢花園嘅地方，就係接收呢一個太陽能，
0: 純天然。
1: 意思個太陽能唔係佢收太陽能做發電，而係佢直接將太陽
0: 嘅熱力
1: 係啦，可唔可以收集落呢一個嘅設計嘅木箱入面，令到入面係可以焗到嘢食、煮到嘢食嘅咧，所謂咁樣。咁、佢就開始咧自己去design 呢一個工具咁樣啦，諗下有咩計仔咁樣啦。最後咧，佢係用一個即係木箱，但係咧入面就裝咗鏡嘅。咁好明顯啦，就係、利用呢個反射鏡，就將嗰啲陽光好精準咁樣全部匯聚
0: 喺
1: 佢呢個即係木製嘅焗爐入面咁樣，咁再透過咧，即係佢有一個玻璃蓋咁樣嘅，佢就要冚一冚嘅，先至咧可以將呢啲即係太陽收集嘅熱能咧，就鎖住喺佢呢個即係所謂烤箱嘅中間入邊。咁、只要咧佢每一次咧就係對準個太陽調整呢、這
0: 個角度啦，
1: 係啦，烤箱嘅角度嘅話咧，佢就覺得咧，只要你擺落去嘅嘢
2: 都已經成熟啊，
1: 視乎時間，視乎時間係會熟嘅。咁當然佢有做過實驗啦，譬如佢真係有焗過蛋糕啦，又整過一啲前菜啦，甚至乎有焗過麵包啦，除咗蛋糕之外，佢話所有咧都係成功嘅，喺呢個烤箱入邊透過呢個太陽嘅熱能咧，全部都熟嘅。不過用嘅時間要長少少，佢話大概咧，譬如一道菜，如果你喺廚房開爐整嘅話，可能係一個鐘嘅，或者用焗爐係一個鐘嘅。佢話其實佢用呢一個咁天然嘅方法咧，大概個半鐘多啲咁樣咧，其實係 OK 噶啦，已經煮到，所以其實又唔係真係誇張地多咗好多時間咁樣嘅。咁於是乎咧，佢就覺得 work 喎呢單嘢，跟住佢就係啦，影咗好多片段咧，都係佢用呢一個擺喺户外嘅烤箱去焗嘢咁樣嘅。
0: 太陽能焗爐，
1: 我覺得我哋香港嘅天氣係好適合發展佢呢一個
0: 天台
1: 烤箱嘅事業，佢係可以叫做嗰啲made by order 咁啊。
0: OK OK， 量產
1: 特別係住 house 嗰啲人咧，即係或者村屋咧，外面有個花園仔有位嗰啲，係啊，嗰啲好應光噶嘛，你就可以擺啲舊嘢喺度，朝早焗麵包咯，自己去到咯。
0: 因為佢呢一種嘅設計咧，有一啲人咧之前做過係條狀嘅，佢嗰種條狀咧，佢直頭係已經我諗應該係有量產咗噶啦，已經佢係咧有一個好似類滾筒型嘅一個設計啦，咁你當係好似個櫃桶咁樣嘅，你當好似係嗰啲荷葉飯咁樣咧，或者嗰啲竹筒飯咁樣啊，你成條咧嗰啲即係鐵嘅容器拉出嚟啦，就將啲嘢擺入去裏面，就塞翻入去，係啦，跟住佢就係利用又係利用太陽嘅折射嘅原理咧，將
1: 啲嘢入去，
0: 傳啲熱入去嗰一個嘅嗰個條狀嘅東西，我諗個原理係類近嘅，不過可能嗰個即係樣就唔係太一樣咁解咯。是啊，即以有呢種嘅想法啦，
1: 都係用呢個方法。
0: 跟住我有啲見有啲人玩 DIY 係點樣呢，佢哋就係去一啲嘅即係唔知係邊啲嘅廢鐵牆呢，就執一啲天線鑊，即係我哋平時可以接收即係電視信號嗰啲呢，跟住就打爛曬啲玻璃，咁嗰啲嗰啲鏡嘅廢料咁樣啦，跟住之後呢逐細塊逐細塊咁黐咗落去呢個天線鑊嘅中間，咁大家都知道個天線鑊係有個弧度㗎嘛，原來佢哋咁樣呢就可以呢集中咗啲熱力呢去到一個點，咁喺嗰個點上面呢，咁佢哋就可以整個架啦，就擺個煎 pan 上去，可以煎嘢食㗎，
1: 要再擺個煎 pan 嘅，係
0: 真係好，你當好似個爐咁樣啦。
1: 不過佢就係喺嗰個
0: 天線鑊，
1: 嗰個天線鑊上面，
0: 係啊，
2: 即係鑊上再加個 pan，
1: 佢收到嘅熱能就係透過呢個天線鑊，然後喺個 pan 上面煮嘢食。
0: 係啊，因為佢就係射落去個 pan 底嗰度嘅，係啦，咁你咪就將所有嘅熱力集中曬喺一點，咁你咪當好似點著咗個火咁樣咯。
1: 我反而覺得呢類型咧，即係無火煮食落啦，係好適合嗰啲人去 camping 咯。
0: 係啊，
1: 即係除咗頭先話住 house 或者住村屋嘅啱，一係就 camping 咯。
0: 嗯，
1: 即係你可以唔使帶燃料，同埋你有好多時間 hea 啊嘛。
0: 哦，係啊，係。
1: 咁咪可以一到步就整咗壇嘢咁樣喺度焗住啲嘢食嚟食先咁。
2: 但係有冇相關嘅用具可以做到呢樣嘢？因為其實你揾到太陽光你要聚焦，唔通即係好似我哋細個咁樣咩？項少龍上身攞個三菱鏡係嘛？
0: 三菱鏡，佢整條彩虹出嚟啫。
1: 所以你要學嗰個法國嗰個阿叔咁咯，你要整嗰嗰個要整一個裝置係有塊鏡幫手折射固定咗嘅咯。
0: 係啊，
1: 佢整嗰個好靚，因為佢係木匠啊嘛。佢整出嚟嗰啲咧就係我最中意嗰啲 vintage 嗰啲木嗰啲家具咁啊。佢就係一個箱咁樣嘅咯，即係整得好，佢係一嘢就可以抽起咁啊，佢真係可以係啊帶出去 picnic 咁樣，即係成個箱折埋佢就可以。有個 handle 抽起咁樣，
0: 我哋嘅技術咧最多咧都只係可以整到即係嗰啲紙盒焗雞嘅啫。
1: 紙盒焗雞
0: 啊！
1: 我有聽過紙盒焗雞。
2: 技術點咧？
0: 係只係可以玩到呢樣嘢嘅咋。其實嗰、那個
1: 同黑衣雞有冇相類似？
0: 即係有啲分別嘅，因為黑衣雞咧其實就係要用荷葉啦，咁你再當然再包石子嗰啲啦。如果唔係個荷葉會穿噶嘛，係咪？咁、你包完曬啲嘢之後咧，就揾啲泥咧就係、是、濕水啦，就嗡到一嚿嘢咁樣啦，就再掉落去個火度去煨佢嘅。咁但係頭先講嘅嗰個紙盒蒸，即係紙盒焗雞係點樣咧？你就係要用石子咧包曬成個嘅紙盒，咁當然如果你有即係有條件嘅話，你就可能係包一個相對大少少，就唔係 A4 紙盒啦。因為如果咁樣嘅話，你可以焗兩隻雞啊嘛，係咪？咁 A4 紙盒就貨你焗一隻雞嘅。咁當你包好曬裡面係全部係一啲，
1: 即係隻雞就咁擺入個紙盒度嘅啫，
0: 晾起嘅。即係你唔係就咁擺喺嗰個
1: 凌空嘅喺個盒裡面，凌空嘅，
0: 因為佢要喺個底嗰度咧擺碳啊。係啊，咁所以咧，你當擺咗啲碳喺度咧，嗰啲碳係慢慢有個熱力喺度煨咧，咁啊再加上啲石子嘅嗰、那個即係反，即係將啲熱力反射翻落去只雞度咧，
1: 就係咁喺入邊煨佢咧，
0: 又係要好長時間先至煨得熟。
2: 咁個碳係點樣咧？即係你要用火機去點著佢，
0: 點著咗先嘅，係啦，
1: 好難用太陽嘅折射力啲。
2: 我頭先聽緊即係無火煮食嘅時候，即係 camping 係即係點樣可以無火化咧？
0: 點著咗只雞先，
1: 冇咁 hard， 呢個冇咁 hard， 呢個要點著。
0: 是啊，因為其實佢呢個就係模仿呢即係以而家咪有啲人係可能去做嗰啲焗爐呢、其實就係擺啲碳入去或者擺啲燃料入去啦，令到成個環境都好熱，但係啲嘢食就喺旁邊嘅，唔係直接 exactly 就喺啲火嘅上面咁樣去焗熟佢咁樣囉。咁佢就利用一個紙盒就可 以做到呢個效果。
1: 但咁樣煮除咗過癮之外，喺個風味上、味道上係有冇分別嘅咧？
2: 炭香味
0: 冇啦，純粹係個 feel 嘅咋。其實應該係同你普通焗係冇乜太大分別。
1: 不過你用紙盒就做到啦，喺户外。
0: 因為你會覺得 wow 噶嘛，你會覺得哇咁樣都得嘅咩？咁你係享受緊成個氛圍、成個氣氛嘅。
1: 不過咧，呢個即係太陽嘅折射真係唔好睇少，因為之前咧我睇過有單嘢咧，係有人將喺個。即係我唔知佢諗咩啦，總之佢喺窗邊度咧有個嗰啲貓爬架，嗰啲貓爬架咧有好多花款噶嘛，例如可能咧有一層咧佢會有個兜嘅，那個兜就俾啲貓哇好舒服啊咁樣半圓咁樣成個就即係啲貓係液體噶嘛，就可以好似融入咗個半圓個兜，好得意透明啦。咁咧有個養貓嘅人咧就係話喺個貓爬架度將呢個半圓嘅兜咧，佢唔係攞嚟俾貓瞓咯，佢走去養金魚咯，但係佢擺咗喺個窗邊度。
2: 咁會
1: 係啊，跟住就係射，
2: 咪蒸熟條魚咯。
1: 唔知有冇蒸熟條魚，佢淨嗰個嗰、那個位，嗰、那個透明嗰個膠兜咧，
2: 溶溶咯，
1: 係啊。
0: 哦，
1: 所以你擺喺窗邊，即係如果有水有呢啲玻璃或者塑膠嘅即係透明兜，你要小心。即係而家啲熱力真係唔係講玩笑，但我有一次咧經過咧有一個即係佢類似嗰、那個。屋苑係有啲 house 咁樣㗎喇，咁我朋友屋企咁我行過經過嗰啲 house 啊、我見到有人呢喺佢個前院度，佢就係呢喺出面養魚囉、
2: 啊、
1: 即係有兩個，我估係有少少風水嘢嘅，唔知係咪
2: 鯉魚嚟嘅，
1: 唔係係咪風水都好啦，總之佢呢係喺個門前，即係喺戶外嚟嘅，咁嗰度係會食曬光㗎，但係佢嗰度呢左右護法咧，兩個大魚缸喺度養住嗰啲魚咯，都好大條嗰啲魚咯。不過我覺得即都有猶豫啊，因為我係夜晚經過，我有啲猶豫咗。哇！佢咁樣佢朝早唔會唔會熱鬼死啲魚嘅？
2: 啲魚
1: 係
2: 真嘅，
1: 真嘅。
2: 唔知我知會唔會係
1: 咁啊？
2: 即係投影啊，或者係
0: 大魚嚟嘅。
2: 我即係熱帶魚就唔怕。
1: 熱帶魚
2: 即
1: 係
0: 小草魚
1: 嚟啊嘛！熱帶魚就熱唔死咧。好毒㗎香港啲陽光
0: 係大魚啊跳落邊路度都冇事啊
1: 因為我夜晚經過嘅所以呢同埋人哋 house 我入唔到去嘅係啦所以你頭先個問題呢突然間咁樣問一問我呢
2: 我驚醒咗
1: 我唔敢百分百肯定係咪真魚但係我肉眼見我覺得佢哋係真嘅
2: 因為其實而家啲風水嘢
1: 有冇可能啊我就係問緊即係我你知道我科學嘅常識比較差嘛即係譬如咁樣擺門前又食到光嘅話係咪有機會會射穿個魚缸或者整到啲魚，
0: 又未至於
1: 定係啲魚缸已經有嗰啲 3M 咁樣防熱咁樣嘅。
2: 其實可能佢如果有恆溫設備咧，
0: 係啊，咪
2: 即
0: 係
2: 佢有錢人啊嘛，佢下面其實可能係冰底嚟㗎。
0: 咁你
2: 養企鵝啦，
1: 好茶餐廳啲呢個講法，好香港茶餐廳，3蚊啊，而家要2蚊啊，真係，哇！呢啲好快4蚊嘅啦，咁熱嘅話，因為啲冰融得好快，佢來貨嘅時候已經融咗半包啦。因為你有冇見過有陣時咧，啲冰送嚟咧，佢就赤喺門口嘅啫嘛，佢未必即係啲餐廳嘅同事未必咁快咧，零點一秒就即刻搬入去，可能做緊嘢咁樣啦。你如果呢個天氣，你睇住佢用咯，
0: 係啊，
1: 用咗半包，
2: 冇
1: 嘅，成本好高，成本好高。
2: 你得閒再夜探下嗰間，
1: 唔係我嘅，我家首先
2: 我知，
1: 唔係住嗰度㗎。
0: 我覺得佢嗰、那個即係佢啲點樣都會可能有一啲嘅水循環系統咧，佢都可以幫佢降到
1: 温
0: 嘅。
1: 因為我有啲，因為我咁啱睇咗個新聞，即係嗰個人喺嗰個貓爬架嗰個兜度養魚咧。我想見到人哋喺門口咁樣，我真係等我擔心，哇！嗰啲魚會唔會好熱呢朝早究竟
0: 係，其實又應該唔會嘅。咁我諗同埋嗰一啲嘅魚缸，應該嗰個厚度又會相對再犀利啲。佢講可能嗰個折射率又會幫你計埋入去。呢塊玻璃好犀利㗎，咁
1: 啲有錢人諗嘢應該好全面嘅。
0: 係啊，
1: 應該話有錢人唔諗，但係幫佢做嗰個會諗。
0: 唔好喺度展示我哋嘅貧窮，因為我哋貧窮限制咗我哋嘅想像。
2: 可能佢一日換一條咧，
1: 邊個户外唔可以養魚啊？
0: 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下星期一起国事访问朝鲜两日，是习近平相隔大约七年再次访朝，亦是中朝领导人相隔大约九个月再度会晤。韩联社报道，在朝俄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背景下，习近平此行备受关注。分析认为，习近平会重申中朝友好关系，并展示中方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的影响力。专家指出，习近平此行旨在加强中朝战略合作，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另外，今年是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有观点指出，习近平访朝具有重申中朝传统友好关系以及同盟关系的象征意义。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可能会向金正恩介绍会晤美俄总统的内容，并就今后应对方向交换意见。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所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出于同样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为期三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安排和相关细节，居民如果有疑问亦都可以同一户一社工联络。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亚洲杯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三四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4点半，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76点，跌276点，总成交金额2,702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6跌9.4，XL2南方海力士105.9跌26.6，中芯国际75.5跌6蚊，腾讯控股455蚊跌4蚊，友邦保险74.15跌2.55，恒生中国企业86.92跌5.2，长飞光纤光缆240.2跌10.6，阿里巴巴122.2跌1.3，联想集团24.56跌4.4。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4， 日元 159.92，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9， 人民幣 6.772， 英磅對美元 1.345， 歐元對美元 1.163，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88 点，跌882点。港金报 41,580 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64.08 美元，卖出 4,464.8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海滨道公园。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去海滨道公园。隧道方面，在港岛西隧的港岛入口，现在是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去近顺德中心，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交通大致正常，但是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的车龙就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添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都是大致正常的，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另外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区一带，首先提一提大家是有封路的安排的，直至到明天清晨的四点钟，中环兰桂坊因为有活动，所以是有封路安排。兰桂坊、和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之间的全线是封闭了，一带的交通是比较繁忙的。现在红棉路上山车龙排到落去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西行，跟住华润大厦。大坑道上行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排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就去到玛利曼中学对开。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回旋处一段的车龙排到门牌102号，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制冰厂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4: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啊，嘥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10元啫。
3: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你。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7: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哲，
8: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7: 阿哲。
8: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7: 阿哲，
8: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7: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9: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0: 坤
1: ，Search Engine。
2: 今日我哋有呢位新嘉宾，唔系佢系新人，系佢第一次上嚟我哋节目啫。
1: 欢迎，
2: 有 Winka 喺度嘅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系 Cora 嘅 Winka，
2: 欢迎你啊。
0: 咁见到你而家即系笑哈哈咁样啦，但系最近睇你嘅 IG 咧，你嗰条流泪嘅片啊，触动好多爱宠物之人啊。而家妈妈冇事嘛？
2: 冇
3: 事啦，佢好咗好多，起码只脚唔会格格下，同埋佢唔会瞓到，我觉得哇，你系咪死咗？
2: 我都試過有一次以為我隻貓是不是是不是走了，因為呢它是瞓到呢，我是拎起它隻手呢，
3: 它沒有反應啊，
2: 是啊，它就整隻手跌下來了，跟
3: 住
2: 咩事啊咁樣啦，跟住我就用手指埋佢個鼻哥度睇下佢有冇唞氣咁樣啦，但係最後其實佢係瞓得好冧。
1: OK， 但其實你哋嗰刻嘅心情係點樣嘅？即係會諗之後究竟發生咩事啊，各樣嘢定係點㗎？
2: 或者首先講少少，如果有啲人唔知個 IG 嗰個係前文後理，即係你隻貓去做咩事呢？
3: 哦，因為我隻貓貓病咗，咁嗰日呢我就帶咗去睇醫生，咁就打咗一個抗生素，同埋又因為佢呢要探光啊，咁佢唔制，咁所以就即係醫生俾咗啲鎮靜劑佢食，咁我諗緊啊，又鎮靜劑又抗生素又消炎藥得唔得㗎？因為返到屋企，我記得我嗰陣時係下午兩點鐘睇完，去到夜晚十點鐘佢都一直瞓冇醒過，唔喐喎。咁我諗緊啲藥瞓咁耐係咪正常嘅呢？因為我隻貓貓呢好少真係病，跟住就算佢病佢食嗰啲感冒藥都好呢，你唔會嘅程度去到嘩你一睡不起咁樣，咁我就開始即係緊張啦，咁就好似諗好多嘢啦，其實我都其實你養得寵物你都要預咗有咁樣嘅一日，而又望到瞓得好腍嘅樣，我諗其實呢個都即係
0: 唔好諗咁多，唔好諗咁多，
2: 幾舒服啊！
0: 但係你第一隻貓定係點樣呢？呢個
3: 第一隻貓
0: 啊，
2: 咁你最後點樣證實佢係只係瞓得太腍或者啲藥效太勁呢？
3: 因為我咧抱住佢啊嘛，其實我抱住咗成個鐘佢都冇反應，咁我就開始喺度即係喊啦，咁我就喊嘅時候呢，我就同佢講，我睇睇你知唔知媽咪好愛你呀，咁樣佢耳仔有喐嘅，係啦，佢耳仔佢係有咁樣
0: 喐下喐下，
3: 係喐下喐下嘅，但佢就係唔擘大眼囉，咁我就知道其實佢有
2: 反應嘅，
3: 係有反應嘅咁樣囉，
0: 可能佢想享受呢種溫柔呢，係啊，即係可能平時太飄飄啦，
3: 我平時都好溫柔嘅對佢，
1: 但冇諗過或者向啲專業人士問下嘅，即係問下醫生又好或者各樣，
3: 都好嘢啦。我都有嘗試問我男朋友，叫佢會唔會可以帶翻去醫院問下呢個情況係咪正常嘅。咁其實佢有咁做嘅，咁但係等嘅過程都即係會覺得唉
1: 太煎熬啦，
3: 同埋你會諗係咪自己照顧得唔好啊，搞到佢咁啊，咁但係其實佢嗰個病咗呢，係因為佢個皮膚嗰個位佢成日舐就損咗，跟住佢有踩喺唔同嘅地方就感染咗，係啦。
2: 我哋即係第一次認識 Winka 啦，我想話暫時聽佢就嘩佢對媽媽好著緊好溫柔啦，但我想問現實中對人係咪都係咁，你係咪都會界定自己係一個我都係一個溫柔嘅女仔嚟嘅？
3: 我覺得我睇情況，但大部分情況下我覺得我都係比較剛強為主，即係我講嘢嘅方式唔係嗰種hello， 唔係呢啲囉，
2: 唔係好斯文嘅，
3: 我係 hello hello hello， 喂 hello，
2: 爽朗啲嘅，係
3: 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呢我表面爽朗，但係其實我亦都係一個好情感豐富，跟住都係一個比較高敏嘅人，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幾 spiritual 嘅人，即係 feel 到好多 energy 嘅嘢呀各樣嘢囉。
2: 咦，咁你有冇向呢方面有研究嘅呢？
3: 我以前有嘅，入行一開始係有嘅，即係我會
2: 邊一 tap 啊？你係
3: 因為你好想知道你自己嚟緊係點，或者你嗰陣時經歷緊一啲唔好嘅嘢，你好想知道咁去向係點啊？我真乜嘢都迷信啫，哇！又占卜，又水晶，又面
2: 牌，
3: 塔羅牌啦，紫微斗數，擺風水陣，但係後來變咗 Christian。
0: OK，
2: 轉捩點喺邊咧？請問
3: 個轉捩點就當然係唔係個轉捩就係當然係喺嗰段時間有好多嘢發生啦，即係有多嘅即係
0: 唔同嘅新聞
3: 啊，同埋團嘅狀態啊，就令到我都開始即係個人都唔係好得啊個狀態，甚至乎係有一單嘢係 unfollow 曬全世界嘛，係啦，咁嗰單嘢，咁跟住有好多呢啲咁嘅發生，其實係當時自己嘅情緒已經去到極點，即係覺得好似哇，點解一單接一單，一單又接一單，我覺得我 handle 唔到啦，好想逃離啊咁樣，咁所以就有好多嘢發生咯。咁我覺得好彩嘅，因為嗰陣時咧，我哋公司拍咗個戀愛嘅綜藝，就遇上咗黃君卿，咁嗰日咧，佢就係見到我有啲唔舒服，佢就你拍到嘢嘅喎，你會唔會有藥食㗎喺屋企？咁我就話唔知啊，不過唔緊要啦，唔緊要啦。咁佢話你俾你個電話我啊，我哋即係夜晚你翻屋企睇下冇藥先。你冇藥嘅話，我就速遞啲藥俾你。咁就因為咁樣就認識咗佢，
2: 做朋友。
3: 係啦，然後佢又邀請我睇 concert， 咁入面有個環節係唱 gospel。咁我就好感動，然後就問佢其實我一直都想尋求即係 Jesus， 但係我唔知道邊一度係最舒服，我個狀態又唔係咁好，係啦。你會唔會有啲地方可以介紹個教會？咁佢就話不如你翻嚟我哋 fellowship 啦咁樣。咁所以就由嗰刻開始到依家，我都一直係喺個 fellowship 度，同埋我都受浸咗咁樣。
2: 哦，係咁樣嘅情形底下去接觸你而家呢個宗教嘅咁樣。
3: 如果你話我接觸呢個信仰啦。其實就不是那一次開始的，在我入行之前其實我都已經有不同的朋友都有嘗試被我認識，但是那時的自己就我不拒絕，但我沒有說很 into 咯，因為我覺得即係所有信仰都係導人向善啫嘛，咁我做乜一定要揀呢個呢？未諗，即係未認識到咁深啊。咁但係我覺得都真係人，當你係一個好低谷嘅情況，你就會自然想找一個依靠，咁蘇花試過塔羅啊各樣嘢，我覺得神好似對我嚟講最 peace， 係啦，最 peaceful， 最 feel peace 咁樣。
2: 佢唔係用 word 字
1: 啊 ，peaceful 啊，
2: 係啊，即係佢唔係要找一個解決方法，佢係自己係啊心入邊嗰種感覺咯。
1: 但係嗰陣時會即
2: 係，你我想知你最迷信是要做咩啊？即係你而家諗翻，可能都會覺得自己其實都真係幾傻豬嗰陣時，
1: 點解會做呢啲嘢咧？
2: 或者幾搞笑自己諗翻嚟都咁啊！
3: 但係咧，我想講一樣嘢，即係講呢個傻事之前咧，我想講咧，其實嗰啲塔羅啊、占卜係真㗎，即係因為咧係準到。
2: 哦，
3: 我驚啊！
2: 哦，即係嗰時講中咗你啲嘢嘅係。
3: 係啦，咁我最好笑嘅係同一個陌生人講曬我自己啲心事，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塔占卜師。即係我就覺得啊，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公眾人物啊！即係你點樣咁你咁
2: 有啲後悔啊咁啊！
3: 即係你咁即係咩都唔理咁同人講曬你啲嘢，咁
2: 其
3: 實
2: 都危險係嘛？
3: 係蠢啊！呢個行為。
2: 嗰陣時係熟唔熟嘅咧？同嗰個占卜師係第一次見面。
3: 純粹是你介紹俾我，咁我咪仲要
2: 喂，咁你係占卜前同佢已經講曬啊，定係占卜後先講？
3: 我係同佢講話啊，我最近好唔掂啊，呢樣嗰樣，我想知道我個未來係點，我想知道我下個月係點啊，我想知道我係咪點樣點樣嘅，就哔哩吧啦講嘅，其實唔係好需要分享咁多咯，係啦，咁呢個就因為我好迷信啊嘛，咁所以我就會好想喺呢個得到個答案，咁但係咧。其實點解令到我變成 Christian 嘅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有一個牧師問我，其實你去玩呢啲嘢啦，睇呢啲嘢啦，信呢啲嘢啦，你有冇諗過佢哋係請啲咩幫你去擺風水陣，請啲乜拎你個時辰八字請你做啲乜，同埋你如果人哋要還嘅話，你點知道人哋唔係拎你個時辰八字還呢？同埋你點知道個風水陣話佢叫你咁擺啫，但可能你擺啲風水陣係益緊佢嘅喎，即係你同埋有樣嘢就係都叫做。都叫做係佢點讚佢話，同埋你唔覺得你戴啲水晶手鏈喺個手度，咁人哋一睇就知道你缺乏啲咩咩？即係可能你想要正財嘅就係戴綠色嘅水晶，你想要偏財就戴黃色，你想要人緣就戴粉紅色咁。
2: 就將你嘅心事擺曬出嚟。
3: 你就將你呢啲缺點啊、心事啊 show 曬喺度，咁我就係喎，好有道理喎。係啊，所以幾得意嘅，即係呢一個過程。
2: 係
1: 咁而家就個人就即係頭先你講就係 peaceful 咗好多啦。
2: 好清醒同埋
1: 佢而家，咁但係冇啲
2: check 咗佢隻手冇戴嗰啲珠鏈，佢就係戴戒指
1: 裝飾嘅，可能喺個背脊度其實有個好大嘅十字架咁樣。
3: 呢度有遮住咗今日。
1: 好啦，咁透過頭先啲少少嘅分享咧，就了解到原來當時有一個迷茫嘅時期啦。咁唔知你 search 唔到呢個環節嘅時候 ，Winka 帶咗咩 key 俾我哋，同埋講一件關於佢嘅一件咩嘅事咧？
4: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2: 今日你嘅 keyword 係
3: 燈。
0: 本身我諗呢啲燈會唔會係其實佢可能係佢好細膽好怕啲 V 棒棒嘢嘅，即係可能臨瞓前一定要喺開盞廁所燈呀或者咩燈咁樣。但係聽完頭先嘅分享之後啊，我覺得佢屋企有一個啊十字架嘅燈長時期開住嘅。
1: 係啦，信仰嘢有冇關係嘅先？
3: 有嘅。
1: 有關係。我估會唔會係即係你洗禮嘅時候，即係可能你啲 friend 或者係黃君卿直頭就係送咗盞燈俾你，係啊，即係佢話你擺喺屋企，你只要一迷惘嘅時候，你就開著呢盞燈
0: ，Holy Lamp，
1: 係啦，呢盞燈咧就係指引你嘅路徑，你對住佢祈禱，你就會得到即係上帝嘅庇佑啦。咁樣會唔會係呢個方向嘅嘢咧？
3: 咦，我覺得我想聽埋你，
2: 因為原本係想估佢會開燈瞓覺嘅人，
1: 開燈瞓覺，
2: 但係佢話同宗教有關，即係佢嘅信仰有關，咁就唔關事啦呢一個。
0: 唔係㗎，都可以㗎，就係開十字架燈。
1: 可能佢係即係可能上帝嘅 fans 啊，咁佢就直頭係有一盞燈係好似嗰啲
2: 咩十字架，迷途小羔羊嗰啲
1: Jesus Christ 咁樣，
0: 有人跳出嚟，
3: 跳曬喺個天花板度。
1: 係啊，fans 嗰啲，
0: 可能有個咩馬竇福音啊，定唔知咩出埃及記，成個字句喺個天花板度著燈咁樣。
2: 嗱，我哋三個係咪都唔近啊？應該個方向。
3: 其實係個方向近嘅，我咪可以開估㗎。而家開估定係點啊？
2: 你如果想我哋嘅估，可以俾少啲天。是啦，但如果你覺得你都應該不是好得的啦，我等我話你知啦，咪都可以。
3: 我覺得同信仰是有關的，但是我覺得其實是近的啦，因為當我迷失的時候，或者我每一日我每一日都會開這盞燈的，但是不是因為怕 Vivi 問問，是因為基督徒每一日都會
2: 讀經啊。
3: 近啊近啊。
0: 哦，即是他會有一盞燈是即
2: 算是祈禱的，
3: 好勁啊！
0: 是不是有埋聖經呢咁樣
1: 祈禱靈修嘅時候用
2: 即係咪嗰啲有mood啲嘅燈啊？
3: 啦，我自己係啦，因為其實我自己呢唔知點解呢，我以前呢玩造星前呢即係當然嗰陣時未認識神啦，但我玩造星前呢我都會唔知點解又係我見到盞燈好靚，我覺得呢盞燈會為我帶嚟好運，跟住我買咗返屋企啦。咁的確喺造星入面，雖然我冇贏到頭三，但我都入咗 caller 咁樣啦。我一直都覺得燈係一種對我嚟講係一種某種連結嘅。咁但係咧，我而家即係個習慣係會祈禱啦，即係我起身我就會即係當然正常嘅 routine 起身洗面會做啦。咁然之後
2: 踢咗歌
3: 啦，跟住然後我就會即係食住早餐，然後就會開啲經文聽，然後我就一定要開嗰盞燈。
0: 朝頭早都會開嘅，
3: 朝頭早都要開嗰盞燈一開，我就唔知點解，即係呢個我自己感覺良好，之後就覺得啊，好似我開咗個領域咁啊！
1: 哇，領域展開，
2: 每朝嘅儀式嚟嘅喎，
3: 真係啊！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嘅儀式，就係、是、啊，我而家準備要入呢一個領域啦，我開咗呢盞燈，我成間屋而家呢一刻好 holy，
2: 係光啊，
3: 係要有光啊！
1: 但係咩類型嘅燈嚟嘅咧？係嗰啲好雅訂，但係唔係好照到嘢嘅嗰啲燈啊？
0: 定係好光？嗰啲燈咧，
3: 係啊。其實呢盞燈都有啲故事嘅，因為呢盞燈其實係一盞我喺台灣去旅行嘅時候，喺一間古董店，咁嗰個鋪頭開60多年噶啦。咁個燈咧係有啲貴嘅，咁我嗰陣時都諗緊，誒買唔買翻嚟好咧？因為咁你去旅行嘅台盞燈翻嚟，其實又好似有啲
1: 唔方便，
3: 係咁大大嚿咁。
0: 咁真係重唔大喎？
3: 又唔係真係重嘅，唔係真係重嘅，但係佢都大，因為我個 keep 得咁多位，咁
2: 係啊
3: 係啦，咁但係我就最後尾都係買咗，因為唔知點解咧，我見到盞燈嘅時候，我覺得好平安，即係我見佢著住嗰種黃色嘅燈，同埋咧，同埋咧同聖經入面有連結嘅，即係神話我哋係佢嘅新娘嚟噶嘛，而我見到盞燈嘅時候，嗰盞燈係披住紗噶，佢係成 set 買係披住個頭紗咁樣嘅盞燈，到然之後滲啲黃光出嚟就好靚嘅嗰盞燈，咁所以唔知點解望到盞燈就覺得誒好平安，然後又幻想到好似個新娘喎，跟住我就好啦，帶返嚟香港啦咁樣。
1: 但你係嗰啲即係屬於一盞就夠啊，定還是係見到盞盞都想要嗰啲人嚟？
3: 一盞就夠，因為我覺得係啦，我覺得係佢就係
2: 有 feel 嘅就係嗰個，
3: 係啦，就係你。
0: 咁要長著住定係你讀完經文之後你出門口就會熄，夜晚返嚟就會再開返咁樣呢？
3: 出門口會熄，夜晚返嚟又會開返，因為其實我夜晚係唔鍾意開大燈㗎、我係鍾意開嗰啲氣氛燈，即係暗暗黃黃好 cozy 嘅感覺，咁嗰一盞係啦， 嗰一盏就系我夜晚会开嘅灯，我瞓觉前都会祈祷，因为
1: 好似几有情调咁样。
0: 但系呢盏之前
3: 约会咁样咯，
0: 呢盏之前屋企应该有好多其他唔同嘅灯嘅，
3: 都真系有嘅。因为你如果屋企唔开大灯咧，都要有其他灯去点缀一下先会够光，所以都多灯嘅。
0: 所以都系一个即系中意收藏灯嘅人，我可以咁讲。
3: 中意系。
0: 不过可惜而家就系只有嗰一盏。
3: 系啦，
0: 系啦。
2: 咁你呢盏灯有冇出现喺今次你首新歌嘅 MV 入边啊？
3: 又冇，因为
2: 你点解又唔带去咧？因为你话，
3: 因为对我嚟讲咧，
2: 太神圣
3: 啦，珍贵啦，神圣啦，我觉得一定系唔可以太过劳累，
0: 唔可以喐啊，唔可以搬啊。
2: 但系佢只猫可以，
0: 可以啊。
2: 一阵翻嚟讲 Winka 嘅新歌，同埋佢今次拍嘅呢个 MV。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下星期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在2028年年底展出。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因应大埔宏福苑大火，竞委会正就打击围标进行大量工作，包括研究修订竞争条例，引入刑事责任。他认为大律师公会早前提出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说，目标是9至10月完成草拟不同的修例方案，等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报告公布后尽快完善方案，今个立法年度内将草案提交立法会审议。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亚洲杯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方面，截至下午3点，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5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极端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大致多云，骤雨增多，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4%，雷暴警告有。

0: 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8跌8.2，XL2南方海力士106元跌26.5，中芯国际75.6跌5.9，腾讯控股456.6跌2.4，友邦保险74.2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86.98跌4.6。阿里巴巴122.8跌7毫，长飞光纤光缆238.6跌12.2，联想集团24.78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36，瑞士法郎9.95，澳元5.59，加元5.643，新西兰元4.603，欧元9.11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33。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580元，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1.01美元，卖出4462.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骏业街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益京中心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怡和大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区警署对开。另外在中环兰桂坊，因为有活动封路，直至到明天清晨的4点，兰桂坊和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的全线是封闭了，中区一带的交通是相当之繁忙的。而家花园道下行嘅车龙系排到去近罗便臣道，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军器厂街，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系车多，龙尾去到启明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去数码港道近住贝沙湾四期，石牌湾道去摩星岭方向龙尾排到石牌湾道游乐场。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南湾道回旋处的车龙过了门牌110号。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噶，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啦，排到去康德道，同埋排到去启福道天桥近住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仲有就是佛光街天桥去黄埔花园方向车多，龙尾七咸道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

0: 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1: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2: 身高，
1: 老公
2: ，IG。
1: 方子豪
2: DJ
1: RTHK
2: 女儿
1: 阿仙，
3: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 阿仙，
3: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 阿仙，
3: 哈哈哈，咪搵埋啲咁嘅笑讲啦。
1: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4: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5: Search Engine
6: 繼續有 Vinka 在這裡的 Hello
7: Hello
6: 派了新歌，剛才你不覺意踢了已經起身洗面這首歌其實 我其實看回你今年出的歌《今期不流行》啦，要有光啦，去到這首起身洗面啦，其實好像比你以往的歌更加真的帶著光，是比較正面啲嘅 energy 多啲嘅，呢個係咪你今年出歌嘅方向嚟嘅咧？其實
7: 我覺得我有一個位係，我覺得我嘅歌就係要我嚟寫大家共感嘅故事，同埋我希望我嘅歌係陪到大家某一啲好難過嘅階段，即係可能我嘅歌令到你今日 light up 咗你三分鐘，你又好過啲，咁我自己會覺得呢個係 kind of 係我自己好想做嘅嘢，亦都係我覺得如果能力上做到嘅，我都會好想。以一個安慰在人哋嘅心入面，
6: 但所以心底嘅你係希望你嘅歌係帶住一種療愈或者光俾大家嘅，
7: 係啦，做人哋盞燈都好好啊！你講得
5: 咁，所以喺收曲方面嘅時候，其實都係向住呢個想法去揀歌啦，係嘛？
7: 其實聽 demo 最主要的個都係聽 melody，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要講，我要喺個歌面講啲 message 可以入到人哋耳仔嘅話咧，其實我覺得一個入耳嘅 melody 好緊要。然後呢個之後就係填詞人嘅功架，即係佢哋就係會好寫到我想講嘅嘢，編曲都係咯，都好緊要。
6: 頭先你講話，我哋提起話啊，你嗰盞古董燈，你嗰陣時係一見鍾情，你一睇到就有 feel 啦咁啊。喺揀歌方面，你算唔算都係嗰種？我其實聽一兩次。甚至乎頭一次是啊，我喜歡我就會揀，或者我已經認定它，還是你是那種揸不到主意的，或者是要抡很久呢？
7: 其實呢，我覺得我呢是一見鍾情那些 type 的，我個人都很講 feel 嘛，那 我自己覺得聽到認定咗就認定咗，起碼今次起身上面呢首係一聽即刻 ，OK 唔使講啦，我哋就呢首。
6: 係有咩叫做捉到你嘅 attention 呢首歌可以有個 hook 俾你咧？
7: 呢首歌咧，我個第一次聽嘅時候咧，我覺得佢好似跑馬拉松咁。你一開始咧係好辛苦啦，會喘啦，但係你好似越跑越起勁。呢一個歌有呢一種俾人嘅 energy 係越跑越起勁，我覺得。好似人生都係嘅，即係你係每日起身都好似啊好困難啊，今日我又要翻工啦，啊今日我又要面對啲咩啦咁樣嘅態度。但係你出咗門口，你做咗某啲嘢時，你會發現你係會越做越起勁。就算你真係經歷咗好多唔開心嘅嘢都好，你望翻轉頭，你會覺得啊都不枉過。即係我覺得呢首歌本身已經有呢個 energy。
6: 你係聽到第一次阿張子成嘅 demo， 你已經係有頭先講嘅一啲畫面或者諗法㗎啦。
7: 冇錯，所以。呢首我哋開會第一首聽嘅 demo， 然後即刻已經揀咗，而我哋已經唔使聽其他 demo 啦。
6: 好慘啊！其他選手，佢連競賽嘅機會都冇啊！咁樣講，
7: 太強啦對手。
6: 但你真係會咁決絕㗎？你揀咗連其他聽都唔聽？因為坦白講，我未必係一種咁嘅人，我會可能覺得
5: 睇埋
6: 都聽下啦，
5: 即係所有聽 round 先啦。
6: 係啊係啊，即係唔蝕底咁樣。
5: 做兩首啦，不如。
6: 哎呀，好啊，係咯，好決絕
5: 過嚟，
6: 好 firm。
7: 係啊，因為我覺得遇到啱嘅人、啱嘅事。就要捉緊佢啦，即刻！
6: 好勁啊！呢句說話，
5: 呢句就係 call of the day 啊，直頭係
6: 呢句可以係好冧嘅說話咯，同埋
5: 係啊，即係對住男，
6: 我認定咗你，
5: 對住媽媽講，
7: 係啊，我覺得我對好多嘢都係咁樣嘅態度，其實基本上我都覺得係嗰啲揀咗你就係你咁樣。
6: 咁題外話少少，Vinka 係幾時開始對於即係入行做音樂做者嘅職業有呢種咁強嘅決心？係我認定啦，我。呢一世我就係要做呢一樣嘢咁樣。
7: 好得意啊呢個問題，因為咧其實我冇話好愛去做呢樣嘢，我冇呢個諗法，我就係一直都好中意呢樣嘢，咁就做就咁樣咯。
6: 嗯、
7: 即係可能譬如話細細個媽咪會話啊，你細個咧，如果我唔播張惠妹啲演唱會碟咧，你就唔肯食飯嘅。咁、可能去到大啲嘅，咁可能小學，我覺得反而係啟蒙我嗰個人，令到我知道原來我中意唱歌，嗰、那個老師比較緊要。
6: 學校嘅老師
7: 係啦，因為小學嘅時候有一個班主任，咁嗰陣時係好興超級巨星。
6: 係。
7: 咁然後佢哋喺學校又搞咗個超級巨星
6: 學生版。
7: 係啦，學生版嘅，咁但係就冇人參加。
6: 哦，
7: 咁咧個班主任咧咁啱就係教音樂科嘅，咁佢就捉咗，誒、哎、好啊，你去啊，你哋三個女仔一齊啊咁樣，咁所以
6: 係女團噶，
7: 所以其實原來我第一下已經係女團，
6: 係三個一齊唱嘅，
7: 三個嚟唱
6: 一個單位嘅，
7: 係啦，跟住就唱就唱 Ready 超高，所以後來咧我玩造星嘅時候咧，我都有致敬翻呢件事，喺我自己內心度，我都有喺造星嘅環節入面都有唱 Ready 超高，但係嗰陣時係覺得好玩，都未話啊，我大概要做歌手。咁就
6: 粒種子咯，
7: 係啦種子咯，咁就慢慢去到中學，又會有好多校內比賽。我哋咧中學咧 Christmas 嘅時候咧有啲升 con， 咁咧啲老師就話，如果佢哋咧去玩升 con 就唔使交音樂功課，
5: 即係當係做咗啦。
7: 係啦，因為
6: 你又去啦，咁即係。
7: 係啦，如果你唔玩升 con， 你就要交一個 project， 即係你要去介紹貝多芬。
5: Okay.
7: 那你要做到 research， 你要去聽音樂會，那我就覺得那雞玩雞玩比賽啦。
5: 簡單咁多，方便咁多。
6: 但講到他們的年代，原來星光咁唔受歡迎嘅咩？咁
7: 冇人夠膽、啊。
6: 我仲以為係實有人參加嘅喎。
7: 那個年代其實冇人夠膽，我唔知點解。那我就真係玩足六年，咁我六年都唔使做音樂功課。
5: 六年嗰份功課都是參加比賽，
7: 係啦，係啦。咁然後除了校內之外，咁我都有玩啲，譬如話合唱團啊，或者 solo 嗰啲唱歌。嗯、然後嗰陣時咧，即係為咗賺啲外快咧，我又會出去玩比賽，跟住又贏少少，然後再即係再大嗰啲，就到中五、中六又。走咗去出面玩 busking， 咁就係咁樣慢慢開始囉，因為你玩比賽識咗好多都鍾意玩比賽鍾意音樂嘅人、就係咁樣行落去囉，我又冇啊，
6: 所以由頭到尾 Winker 其實就係佢頭先就係答我冇一刻係我要做咗職業，因為佢每一次都好有目的嘅，你見到我要唔做音樂功課
7: 係啦，所以呢個係
5: 我想搵少少外快
7: 係啦
6: part time
7: 係啦，同埋我記得嗰陣時呢，我特登去贏嗰啲歌唱比賽咧，咁嗰啲獎金咧就可以去買碟咯。我好中意儲碟。
6: 咁啊，起身洗面呢首歌頭先提到就係、是、啊，算係你一聽鍾情嘅 demo 啦，你都有畫面啦，係咪跟住好順利地就去揾監製，定係自己已經揾埋填詞人先啊？
7: 其實我都覺得呢樣嘢好好好嘅公司，或者我哋嘅 AMT， 即係或者阿 Wing， 佢喺音樂嘅範疇入面咧，佢係全盤俾我自己決定。咁所以我通常都會揾自己去揾監製，自己去揾詞人咁樣咯。同埋我都想 build up 自己嘅 team， 即係可能係。佢幫你寫開嘅，佢會知道你嘅性格、講嘢嘅方式，監製監開你嘅，佢知道其實你呢一 tick 或者你呢個狀態會點樣監係最好。咁、我就中意同翻啲有默契嘅班底去做歌咯。
5: 咁同 T-Rex 分享咗一啲咩故事，要去行起身洗面嘅呢個嘅方向咧？其實
7: 咁當然都係一啲自己累累積積啊，唔同 period 即係唔同時期嘅自己嘅低谷啦。跟住就同佢講話啊，其實真係即係一個人當佢真係冇乜。自己嘅力啊，或者佢好低谷嘅時候，根本上連起身嗰下佢都唔想。
6: 嗯
7: 所以你見到歌詞入面，眼睛張開到只敢呆望天花，即係其實真係㗎，你好驚今日嚟緊嘅 schedule 會係點？我直情咁同佢講。咁然之後，咁 T-Rex 都好好，即係佢都有用呢樣嘢去做個開歌嘅開頭。
6: 係啊係啊，我覺得呢首歌其中一樣特別就係我哋聽到啊。起身洗面啊，即係一個好日常嘅動作，但係呢首歌入面 T-Rex 同埋你賦予咗佢一個意義係，其實就係你可以重新嚟過去面對嘅意思。咁我想問呢一個咁 key 嘅呢幾隻字咧，係咪 T-Rex 賦予嘅咧？
7: 絕對係傾出嚟嘅。咁但係起呢個名嘅人係佢。咁我有講咗唔同嘅嘢俾佢聽啦，跟住就話咁其實有冇啲乜嘢係觀眾用容易理解啊？我話咁不如我哋。會唔會試下喺啲最大家都最容易涉獵到嘅一啲習慣行為，係啦，去講，咁佢就其實起身同埋洗面，即係大家每日都會做啊，即係無論你係咩種族嘅人，你都會起身，你都會洗面，咁 呢、這個係咪大家都係共同語言啦、啊？咁我係都係、啊，咁、啊、咁不如我哋就呢個方向啦、啊嗯，由起身洗面開始講起，點、嗯、樣去 start 呢一日，同埋點樣面對一日嘅開始。
6: 而喺首歌入面又真係揾到一個位置可以攝到洗面呢兩個字係咪？
7: 係佢好靚，
6: 要啱音，要啱音先得。
5: 詞人真係詞人，我淨係諗，
6: 如果係刷牙啱音就變咗起身刷牙。
5: 唔係，我諗瞓醒刷牙咋？但係瞓醒刷牙好似好冇起身洗面咁優雅喎。
6: 係啊係啊係啊，
5: 即係有好多字係可以出到嚟嘅。
6: 但係要填咗入去啦，當然又要啱音咁樣啦。
5: 咁自己嘅故事、嗯、而 Telex 都咁熟你啦，咁入去錄音室嘅時候順係咪應該好順利咧？其實
6: 揾咗 Randy Chow。監製嘅，
7: 我覺得 Randy Chow 都真係監得好好。
5: 嗯，
7: 我對上一次揾佢監製奇爾小姐，覺得好特別，因為其實我冇特登去諗係咪咩共通點，但我哋錄完之後咧，即係成個過程都好順利啊。錄完之後我哋傾閒偈，佢就話：咦，其實上一首歌你個狀態好差嗰陣咧，嗰、嗯、首歌係咪都係類似講？點樣去再試再試再試啊？因為奇小姐最尾一句又係幾百萬次嘗試，跟住之後起身洗面又係講緊去到最尾會有法子，因清醒到再難也都一直試。跟住佢話你好鍾意試嘢喎、啊，我話冇啦，因為我都叫做做人嚟講都算叫做笨拙嘅，咁我就成日都要喺試嘅過程入面又跌一下，跟住又拎到個經驗，又再睇下點樣微調。咁我係咯，人就係試嘅啦，每個人都係第一次做人，咁所以成個錄音過程大家都係
6: 好有深度啊！你嘅對話
7: 係我哋好
6: 咁有營養。有啲講啲嘢話係錄完歌講啲嘢都咁有營養嘅。
7: 係啊，大家就會喺成個過程度去 review 翻，喂，你唔同咗好多喎，喂，喂，大家都安好喎、啊，都好慶幸喎、啊，再一齊做歌好開心喎、啊、咁樣。跟住之後，反而其實佢係有講，哇，你唱歌嚟講咬字嚟講好咗好多喎、啊，佢有咁講咯。但我覺得最值得開心嘅嘢係。大家錄音嗰個信任大咗好多，
6: 嗯，
7: 佢基本上喺今次嘅錄音咧，佢冇教我要點唱，
6: 係，
7: 佢、嗯、錄我嘅方式都係一半一半咁錄，半首半首咁錄，
6: 嗯，
7: 因為佢好想我能夠做到嗰個 energy 嘅持續性，咁、
6: 嗯嗯、
7: 所以就話啊啱啊呢首歌，你將你經歷過嘅嘢，你有幾想同人哋講，持續地唱啦、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整件事好 smooth 啊，
6: 係
7: 係好舒服囉。
5: 咁有冇話即係嗱你原先就話想做呢首歌出嚟呢就係、是、做人哋嘅燈㗎嘛。咁而家成品出到嚟嘅時候自己去聽會唔會其實又變返係你自己嘅燈都提醒緊你自己我都要係喎、要不停咁試或者係唔好介意自己有啲乜嘢未做得夠好再嚟過啦咁樣。
7: 絕對係我覺得人呢就算幾有信念都好呢你點都會有啲 moment 係會、嗯fall apart 即係翻去你嗰個舊嘅模式，
5: 嗯、
7: 但我覺得唔係話咁樣就要否定自己一切咯，而係你要知道你而家係有能力選擇唔去持續地沉淪喺舊嘅模式度、
6: 嗯嗯，
7: 即係你有一個 flip 嘅能力，你有一個揀選你為唔為呢件事咁唔開心，你為唔為呢啲嘢去喊，你要為啲乜嘢人去付出你嘅精神同埋心血，咁我覺得呢首歌其實某程度上提醒緊我，無論你。遇緊啲咩事都好，其實你要重視嘅係你身邊嘅人，你隻貓、嗯，你自己，同、
6: 嗯、
7: 埋你要 mercy， 你要俾自己 mercy， 因為冇人係完美，冇人會做得好 ，even 鬧你嘅人，對你唔好嘅人，佢、嗯、哋都係要俾 mercy 佢哋、
6: 嗯、
7: 即係你要識得去原諒呢一切，亦都允許呢一切嘅發生，咁你個人先至會可以有得揀咯。我可以揀唔開心，我都可以揀開心，我可以揀好 care 你，但我都可以揀唔 care 你。
6: 嗯，
7: 咁呢個就會係呢首歌提醒我嘅嘢，加就令到我真係真正自由。
6: 嗯，你有提到你隻貓，我哋頭先其實上一節都有講到話，隻貓係出現咗啊，塔塔係嘛？
7: 係啊，
6: 出現咗喺你今次即係起身洗面呢個 MV 當中嘅。咁、
7: 嗯、
6: 但係佢有冇 say 嘅咧？你事前有冇問下佢你想唔想啊？咁樣
7: 咁梗係冇啦。
5: 想你就未有咩嘢？
7: 我會告知佢咯，話塔塔，我同佢拍 MV， 你開唔開心啊？
6: 你嘅 assume 咗呢件係一件好事咯，同佢 present 嘅時候，
7: 因為佢係好中意同人玩嘅，
6: 哦、okay ，
7: 但佢係會走去嗲人哋嘅，佢係一個唔會匿喺梳化底嘅貓嚟嘅，因為今次導演係叫做 Wallet 同埋阿樹啦，都係自己朋友，咁我哋都有傾話，咁我哋呢首歌除咗起身洗面之外。佢哋都有問有啲乜嘢係令你嘅生活會帶嚟開心，或者係因為佢哋你會 get 即係 pick up 到自己嘅狀態。咁我話冇喎，咁你就算你幾咁唔掂都好，你都要為佢哋食嘢㗎，你都要淋花㗎，唔通你睇住盆花真係死咩？咁我話咁不如你就 带塔塔嚟，同埋你不如就我哋用植物，同埋你间房去做主题。
6: 哦，
7: 系咁样嚟，
6: 系咁样嚟嘅，
7: 即系起身洗面，除咗讲紧啊，你会 day by day， 你会变好，然后我哋每日起身洗面呢、這个系一个即系咩嘅情景之外，就系讲紧你都要好好照顾咗自己先，你先会有能力去照顾埋你啲花啊、植物啊、猫啊，甚至乎系你身边嘅伴侣或者出面嘅人，而呢个就系你做人嘅动力啦，因为你爱呢啲嘢嘛，所以你先会有个动力系 OK， 咁我要振作啦，咁所以呢个概念亦都系令到他他点解会出现咯、而且我觉得都有自肥嘅成分嘅，
6: 哦系，
5: 记录一下啦，
7: 系啦，即系在最好状态的我与最好状态。佢一齐同框都系，我觉得好梦幻嘅事嚟嘅。
5: 系咁，大家就可以留意呢个 MV 啦，亦都可以去 Winka 嘅 IG 嗰度啦，即系睇一睇佢每日即系起身洗面嘅时候，系啦，直播同大家即系分享下心情感受嘅样子。
6: 佢有时都会 share 佢起身化妆嗰啲片咯。
7: 啊，你有睇我直播未啊？好厉害！
5: 我好勇敢啊！呢个
6: 我好中意之前嗰条系其余两个成员帮你配音化妆嗰条片。
7: 系啊，佢哋真系好厉害，配音好叻。但我会 keep 住做，因为我觉得好开心记录呢啲嘢，即系令到我会觉得生活多啲趣味。
6: 咁大家可以留意佢嘅社交平台啦，同埋留意佢新派嘅歌。多謝 Winka 嘅，我哋而家聽佢嘅新作品啦，起身洗面 ，Thank you，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出于同样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为期三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安排和相关细节，居民如果有任何疑问，亦都可以同一户一社工联络。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中亚的最后一日，早上先到访乌兹别克科技园与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代表团亦会同乌兹别克的商界代表会面，乌兹别克的领导和高层官员都会出席。李家超昨晚总结中亚之行时说，一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其中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和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未来将会联合举办展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表示，乌兹别克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会将乌兹别克国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带到香港，初步计划2028年年底展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961点，跌291点，总成交金额3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4027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14点，跌34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28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78元，跌8.4元。中芯国际75.65元，跌5.85元。XLE 南方海力士106.9元，跌25.6元。腾讯控股453.2元，跌5.8元。友邦保险74元，跌2.7元。阿里巴巴122.4元，跌1.1元。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0.4元。联想集团24.88元，跌0.2元。长飞光纤光缆239.2元，跌11.6元。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4， 日元 159.95， 瑞士法郎 0.788， 加元 1.389， 人民幣 6.772， 英鎊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64，澳元兑美元 0.71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588 点，跌882点。港金报 41,685 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63.39 美元，卖出 4,463.9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喺屯门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塞到过去龙富路接近中山公园，接近中山公园。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塞到去常怡道桥底同埋启福道天桥，过咗富林中心。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较早前近住骏业街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啦，近住管道入口段比较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仍然繁忙嘅龙尾香港仔隧道出口系排到香港仔隧道嘅黄竹坑入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咧，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啦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多佐敦道一段系比较挤塞噶，车龙过咗理工大学排到去东区走廊。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学园街。重复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佐敦道比较挤塞啦。车龙过咗理工大学，现时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系学园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文咸东街西行近住上环市政大厦比较挤塞噶，车龙沿住皇后大道中断断续续排到中云大厦。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车多，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龙尾花园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挤塞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湾仔方向龙尾黄仁书院，薄扶林到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至到玛丽医院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宣小学车多。九龙区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至到常怡道繁忙，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桑亚道油站。另外提提大家啦，今晚大球场啦系会有球赛噶，喺活动开始之前啦，即系由大约五点半开始。苏锦浦同埋铜锣湾一带咧，会因应实际嘅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期间车辆系唔能够，可能系唔能够进出区内嘅停车场，公众咧应该避免揸车前往，遵照现场指示，同埋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是由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 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8: Hello， 我是 Albert 安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0: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9: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1: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想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真假特务：罗盛茂的骤升急跌》。罗盛茂究竟是商界的奇才啊，定是身陷特务疑云的神秘人物呢？今集就请作者郑宏泰先生亲自分享他写作的过程和背后的发现。对于这个冷战时期的香港社会的历史呢，有兴趣的朋友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你有没有试过明明在回忆里面，你很确定它是一种存在，但是来到现实世界就个个都说它已经消失了。一个人记错都很正常，但是如果一班人、一条村、一个社区，甚至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同你一起记错，这些就叫做曼德拉效应。三成群曼德拉啊，看看你的记忆可不可

0: 好，嚟到曼德拉尔嘅时间，今日咧就系子豪咧嚟到去出题嘅。咁而呢一个题咧，哇，系啱啱好，即系答到正一正都冇咁正啊！因为咧喺十年前嘅今日啊，第一部冷气叮叮面世，系啊，即系有冷气嘅电车，系啊。
1: 但系我都系中意搭翻热屎辣辣嘅嗰一只电车多啲，
2: 系咪有风味啲啊？
1: 系啊，因为你其实你坐上层有风嘅话都 OK 嘅。虽然而家吹出嚟嘅风都系热风，
0: 系啦，咁
2: 各有用等啦，
0: 系啊，即系各有 fans 嘅呢样嘢，系啦。咁所以今日咧，
2: 抗拒嘅我个人就
0: 有又有乜所谓咧？
2: 系
0: 咪？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同大家翻翻去十年前嘅今日咧，即系一齐去了。了解一下或者是去即是重温一下呢一个冷气叮叮面世嘅时间啦。咁其实呢一开始就当然要分享一下即是面世当日嘅一啲情景啦。咁大家而家可以开始做呢一个嘅笔记嘅啦。咁叮叮呢即是正式试行嘅时间呢，其实呢即是呢一个电车公司呢就推出咗一个为期三个月嘅冷气电车试验计划嘅。咁而呢原来呢喺即是之前一日嘅时间呢就已经呢开始呢有一个嘅试行嘅时间㗎啦。有唔少嘅电车迷呢冒住雨啊一早呢就已经去排队试搭㗎啦。冷气电车车咧首行期间咧就一度咧停电五秒啊，咁啊讲紧咧系个冷气啦，嗰啲电灯啦就全部都停止咗运作嘅，咁啊车速咧亦都系减慢咗，不过咧就五秒时间啫，咁好快咧就恢复咗啦。咁而咧有乘客咧就赞呢一个嘅电车咧加装冷气之后真系舒服好多啊，咁亦都咧有乘客咧希望咧电车公司咧就唔好因为咧增加咗冷气服务咧。就而大幅加价嘅，咁首班冷气电车咧，咁其实咧就系由西环屈地街电车厂咧开出啦，咁啊前往筲箕湾总站嘅，咁啊有十多名咧呢一个嘅电车迷啊，喺朝头早九点半嘅时候已经陆续咧去到站头嗰度咧去等啦，去试搭嘅，咁亦都咧肩负起呢一次咁具历史使命嘅车长咧，陈女士啦，咁就原来咧系首位电车女车长嚟嘅，咁佢咧就指咧平时咧夏天去揸电车嘅即系传统电车啦，往往咧都系流汗咧就流得好犀利嘅，咁啊通常咧成个背脊咧都会湿晒噶啦，而家咧可以叹到冷气啊，直言咧舒服好多。咁啊驾驶期间咧，亦都有驾驶传统电车嘅车长咧，就报以羡慕嘅目光啊，咁啊亦都话：，诶，冇冷气好热啊，你就好啦，可以揸冷气电车咁话。咁而咧呢一个嘅即系冷气电车咧，有直头有记者咧去量度啊，系讲紧咧摄氏咧23度啊，哇，相当之舒服嘅。嗰阵时出面系30几度啦。咁而咧有一啲嘅即系电车迷咧，亦都有即系联同咧啲其他同学仔咧一齐去等车啦。佢认为咧车上面嘅冷气咧系相当之足够，非常之好嘅体验。咁啊试验期间咧呢一个嘅冷气电车咧每日咧会行驶大约啦5至6轉左右嘅，咁啊乘客量咧达到咧1500至2000人次，而冷气嘅温度咧系会有自动嘅温度调校系统啦，按照住咧天气嘅即系状况咧嚟到去自行调节嘅，而冷气车咧即系喺试行期间咧亦都系会维持原本嘅车价嘅，咁啊为期3个月啦，喺当中咧收集呢一个嘅乘客嘅意见，睇下咧系咪需要增加多一啲嘅电车嘅。
1: 嗰一日唔係落住雨嘅，阳光普照啊，真係佛光初现咁仔啦。
0: OK， 不是不是。
2: 點解你會估呢個咁特別嘅估天氣？
1: 好撩楞喎，
3: 擲個吉日啊嘛，
1: 好撩楞喎，
2: 諗住冇擲日係嘛？我估係咪？我覺得停電五秒都有啲蹊蹺。
0: 嗯，
2: 會唔會佢係有停電五秒嘅，但係冇因為咁樣而車速減慢咧？
0: 係，
2: 因為好似。幾危險喎，如果你因為停電嗰五秒個車速會有變更嘅話，即係可能佢真係會停一停個冷氣或者斬一斬啲燈咁樣，但係佢車速冇影響。
0: 我懷疑你係喺現場啊
1: 我係迪尼啊
2: 我就係電車小迷妹啊
0: 是啦，因为呢佢就係话呢个冷气同埋啲电灯呢係停咗嘅，但係呢个车速呢係冇受到影响嘅。
2: 危险嘛。
0: 冇影响行车嘅，五秒之后亦都恢复返啦。
1: 嗯 ,ok。
2: Yeah, yeah. 耶耶耶！
1: 我覺得佢唔係陳女士，唔係首位女車長啊，應該之前應該可能係有其他女車長，不過佢係首位揸呢部冷氣。
2: 佢係話首位電車嘅女車長係嘛、
1: 我就覺得佢唔係第一位，
0: 即係呢個位啦，係咪？啱啊，係啊，因為唔係阿陳女士，係阿翟先生先啱。
1: 哇！
0: 阿翟先生係咩咧？
2: 即係個位係陳女士啊？
0: 唔係，即係啦，阿陳女士。
2: 因為我見到阿攝個眼神即刻望出嚟，我少少哇咁都夠膽死喎！
1: 性別都性事同性別雙性轉變喎，而家係
0: 係啊！咁其實係阿翟先生，但係阿翟先生咧都好有來頭嘅，因為咧原來佢揸電車嗰陣時啊嚇，揸電車已經揸咗36年噶啦。系啊，所以
1: 電車揸咗36年嘅意思
0: 係，係啊，
1: 揸叮叮，
0: 係啊，揸叮叮咯，
1: 係
0: 啊，係啊，揸咗36年咁耐噶啦，已經，所以非常之有經驗嘅，
2: 彎唔到佢，彎唔到佢，唔夠你頭先原來揸先生變做陳女士，哇，咁彎到佢，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仲有一個位，
1: 我估個温度啊，即係23度好似唔係咁好啊，25度，
0: 嗯，
1: 或者27度，
0: 哦 ，OK。呢、這個冇改到嘅。
1: 喂，當翟先生都
2: 咁中意估啲天氣温度嘅，會唔會佢係冇自動温度調校啊？冇高級啊嘛？
0: Okay,
1: 但你冷氣應該都會有呢一種
2: 恆温咁係嘛？但佢畢竟都係一部電車嚟啫、又唔係你屋企啲
1: air conditioner 係嘛？
2: 電頻冷氣。
0: 嗱、佢真係讓你㗎，是真係冇呢個自動冷氣調節温度㗎。原來咧，佢哋嗰陣時啦係每一日出車之前咧，都會視乎當日嘅天氣情況嚟到調校嗰、那個即係車廂嘅温度嘅、
2: 你恆温電頻嗰啲好高成本㗎，啲電車收得你個
1: 幾蚊啊？
2: 兩三蚊咁樣點搞得掂先得㗎
0: ？OK， 好啊好犀利啊嚇！咁馬上嚟到下半部分啦。好啦，嗱，咁啊，为咗咧，即系乘客嘅舒适咧，咁就其实咧，即系喺呢个交通工具上面有冷气咧，其实都有啲数字可以俾大家嘅。咁啊，呢个唔使抄噶吓。咁系79年嘅时候咧，开通嘅呢个地铁咧，就率先喺个车厢嗰度有冷气啦。咁啊，九巴咧系去到1980年嘅中期啦，其实就已经开始咧有一啲双层嘅巴士咧系有冷气嘅测试，即系开始有啦。小巴咧都系同年嘅时间咧开始慢慢会有一啲嘅有冷气嘅车辆啦，而輕鐵咧就係喺1988年嘅時間咧就開始咧都設有空調啦。咁
1: 我以為輕鐵一早就有添，
0: 我都唔係噶。點
2: 解你覺得輕鐵會咁早有咧？
1: 因為for呢一個新界嘅居民咯，因為新界嘅温度
2: 大西北都係熱啲嘅，
1: 高一兩度啊嘛，
2: 好體貼啊你。
0: 好啦，跟住落嚟啊，要開始噶啦，開始要抄啦嚇。
1: 我知頭先嗰啲係正確答案，
0: 頭先嗰啲係正確嘅，係啊。
2: 阿 Sir 咪講咗唔使抄咯，頭先嗰啲。
0: 唔好唔介意唔介意，因為佢驚我真係 pick 佢啊嘛，係咪？咁而家開始要啦，
2: 係啊，一陣又有陳
1: 嚟到啊，翟先生。
0: 咁因為咧電車咧，其實咧喺即係90年代咧，其實已經開始咧諗住發展咧冷氣電車噶啦，咁而咧。即係當佢哋真係嘗試去研究嘅時候呢，其實第一步呢真係叫做有冷氣嘅電車呢要去到2000年嘅時間，咁佢哋就利用咗佢哋其中一個車款呢嚟到去做藍本進行呢個設計啦，設計一個冷氣電車啦。第一部嘅冷氣電車呢嘅編號呢叫井171，咁特別呢喺元朗嗰度呢搭建咗廠房呢進行測試嘅。呢一套嘅冷氣呢淨重呢都已經去到呢836斤噶啦，咁啊，佢哋用紧嘅嗰啲嘅机械啊，各样嘢装置咧，因为咧相当之大部嘅关系，再加上咧佢哋嘅耗电量咧系偏高嘅，咁而咧即系就翻当时咧嘅一啲分区供电嘅系统咧，其实咧系好难咧可以同时间供电俾个冷气，又可以供电俾部电车咧嚟到去使用嘅。咁佢哋喺测试嘅过程里面咧，发现咧，哇呢一款嘅即系冷气电车咧系喐嘅时间咧，冷氣咧係會出現停止運作嘅情況，咁啊凍設咧係需要咧幾分鐘嘅時間咧嚟到去重啟先至可以開始即係正常用，就係因為咁樣嘅緣故咧，呢一部井171咧就係冇進行到服役嘅，即係冇真係投入服務度，
2: 冇面世嘅係，
0: 冇錯啦，咁啊一直 hold 住咗啦 ，hold 到去幾時咧？就真係喺去到2015年嘅時間，佢哋咧就真係重新再去製作咗一部咧，即係可以喺日常嘅即係當中咧可以去運。 民用嘅一个冷气电车啦。咁嗰个嘅冷气电车嘅成本咧，系比起传统电车咧贵二十零万左右啦。新嘅电车咧，亦都获编派咗一个有非常之吉祥意味嘅一个编号啦，就系、是、井168嘅。由于呢一个嘅空，即系呢个冷气技术咧，喺十多年来嘅进步啦，同埋佢讲紧嗰个变频控制技术咧嘅实用化，新款嘅冷气系统咧，重量同埋耗电量咧都明显下降嘅。咁而分开咗，即当时嘅，即而家呢一部冷气电车啦，分开咗两组安装咗喺个车顶嗰度嘅，一前一后啦。咁亦都咧系为咗上下层咧嚟到去进行供电嘅。而井168同井171最大嘅分别咧，就系、是、上下层有冷气啦，就系、是、168有上下层有冷气嘅，171咧就系冇上下层有冷气嘅，得下层有嘅啫。因为咧要保留车窗咧可以自由开启啦，技术未成熟到咧可以够力咧令到两层都有冷气，所以只系可以保留到，即系只系可以设计下层有冷气啫。咁而咧为咗隔绝即系呢一个嘅热力咧，咁啊嗰啲玻璃咧亦都系采用咗非常之强劲嘅环保物料嘅。咁啊，亦都為咗即係遷就一啲嘅冷氣嘅設計啦。咁所以咧，呢個井168咧喺上層嘅車尾嘅嗰個位置咧，特別係設有咗一個一排四座位嘅位置嘅。
1: 一排四座位，
0: 係
2: 啊，車尾嗰度啊，
0: 係啊，冇錯啊。
1: 我估呢個井171呢唔係下層有冷氣上層冇冷氣，應該調返住係上層有下層冇。
0: 哦 ,ok, 即係你估係呢個位置係咪啱嘅，因為呢因為
1: 你下層你開門你整冷氣都幾麻煩。
2: 走晒同埋走晒冷氣。
0: 其實呢個都係佢哋嘅難題嚟嘅。係呀，咁不過呢的而且確佢哋嘅分別唔係喺呢樣嘢。原來呢井171嘅嗰個分別呢就係呢佢所有嘅窗呢都係密封嘅。即係唔開得㗎，好似而家啲巴士咁啊、
2: 嗯。
0: 但係呢井168呢佢反而係有返可以自由開窗、
1: 哦、
0: 就係為咗你冬天嘅時候就算你覺得翳焗呢佢都可以開個窗嚟到唞唞氣咁樣。
1: 喔、哦。
0: 係啦、okay、個分別喺呢度就唔係上下層嘅冷氣嘅分別。
2: 我估。
1: 你啦迷妹估啦。
2: 試171嘅時候冇喺元朗度搭建廠房。
0: 嘩勁喎。
1: 咁遠。應該喺西環度搭建。
0: 佢唔係佢 exactly 就係喺佢哋屈地街嘅電車總廠嗰度去試嘅。
2: 係囉。佢有條軌㗎嘛，佢又無端搭多個咪好嘥。
1: 飛機掉過嚟咩唔通係咪
2: 係囉係囉。
1: 我都想估呢個嘅。你快囉。
2: 係囉。
1: 果然係迷妹。
2: 係
0: 囉。好犀利。咁所以呢部車就淨係喺個廠房嗰度去試囉，就冇應該係冇洗過出嚟用嘅。係啦。
1: 唔知而家去嗰度仲會唔會見到個井171呢？
0: 哦，部車已經改裝咗，變咗係變咗係另外嘅一啲編號已經喺度行緊嘅，即係變咗普通
2: 電車，
0: 普通電車咯，即係佢就拆咗個冷氣裝置，就變翻普通電車咁用緊㗎啦，已經。
1: 有個位好容易 trick 到嘅，就係一車嘅時候咧，就係架車喐咧，個冷氣就會停啊嘛。
0: 嗯，
1: 係啦，我覺得係呢個位係有古怪啦。
0: 唔係真嘅，係啊，原來佢講嗰陣時嘅技術係做唔到，即係佢嗰個供電量去到咁大，因為電車本身都要好大嘅電力去到推動，又要再推動埋個冷氣係好難。
2: 會唔會168嗰啲玻璃唔係環保物料做啊？
1: 係防彈物料啊嘛，
0: 唔係。
2: 唔係即係冇特別囉，我以
0: 為佢係真係做一啲即係咩單層反射玻璃呀，有隔熱塗層呀呢樣。
2: 冇辦法，呢個我覺得真係點都要試一試估下。
0: 係
2: 係係，就係咩車尾呀，拍機錯位。
1: 我見
2: 唔係即係佢係會有啲咁嘅嘢，即係可能係哎呀
1: 唔使可能係呀，
2: 佢好興㗎嘛。哦，唔係車尾係車頭啊，車尾係一排五座位呀、
0: 你呢個咁嘅諗法好啱呀，因為嗰個位就係
1: 我估啊，
2: 你个有底，
1: 唔系井168，
0: 系
1: 即系你讲呢个咩一路发咁样咧，
2: 即系太迷信啦，
1: 系啦系啦系啦
0: ，OK 好，
1: 啱啦。
0: 因為佢
2: 好老土啊你，
0: 因為佢唔系啊，佢嗰个名系井88啊。
1: 是即是重勁啊，發
2: 係啦。但你咁都要改你好趕時間喎、
0: 啊。我唔係好趕時間，咁我
1: 都
0: 有啲。
1: 你都改中咗你之後用呢招。
0: 有啲心。
2: 我冇試過喎、啊、真係。 得我積極考慮啊，話俾你知。
1: 有啲心，有啲錢，有啲意，有啲難咁啊嘛。
2: 但係改個 number 真係好冇人性喎、
1: 啊。但係唔係八八係有冇特別意思啊？
0: 佢哋真係想遇二吉祥，即係就係發發發發發。
2: 其實好多都得㗎啦，唔知
0: 係。係啊，佢哋真係
2: 一六八
0: 呢個係官方嘅一個即係新應該新聞公告裡面有講到、哦、特登一個吉祥嘅寓意咁樣嘅。咁但係咧好有趣嘅就係咧，佢哋其實冇好大量地令到所有嘅電車都變咗做冷氣電車係真嘅咯，即係而家都係改裝而唔係特登買嗰啲新嘅。
2: 但係你呢個係冇邏輯可言咯，你改造由一個吉祥數字改到另一個吉祥數字。
1: 但係唔係你最勁？
2: 但你好叻，
1: 我叻係啊，我睇穿佢
0: 係好嘅，好嘅，好嘅，叻嘅，
1: 係啊，唔該曬，翟先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可以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是得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元，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今个月22号至25号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午10点至下星期四上午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及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当中大约一半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表示，按照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个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三四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极端酷热，本港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都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同时高温触发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 下午四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南方恒生科技4.78仙6跌8.4仙4，中芯国际75.65仙跌5.85仙5， XL2 南方海力士106.9仙跌25.6仙，腾讯控股453.2仙跌5.8仙，友邦保险74.0仙跌2.7仙，阿里巴巴122.4仙跌1.1仙，恒生中国企业87.0仙跌4.4仙，联想集团24.88仙跌1.2仙，长飞光纤光缆239.2仙跌11.6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42，瑞士法郎9.94，澳元5.59，加元5.642，新西兰元4.602，欧元9.117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588点，跌882点。港金报41,685元，升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2.3美元，卖出4,46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牛头角下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大榄曾经有交通意外，清咗前一阵噶啦，现时啦主要就系青龙头一段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电信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交通已经是舒缓了很多了，龙尾就排到接近理工大学湾位。至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中半沙块交通仍然比较繁忙的，当中荷里活道近住大馆接到落古道挤塞，皇后大道中去文咸东街方向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繁忙，龙尾黄仁书院，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就真光中学。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慢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伟业街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车多，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仲有就系康宁道下行啦，近住交界一带都比较繁忙噶。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05，听朝日出时间是清晨的5:39。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

0: 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五至六，小根陪你华语音乐风。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3: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4: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3: 市民会望到，车车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4: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3: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6: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得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佢嘅音乐咧，好贯彻，始终咧都系一啲比较电子化嘅作品啦。同埋，我觉得佢咧，即系舞台上面咧表演咧，可以话系好散镜，因为佢又唱得又睇得啊。Medicine Beer 有呢一首新歌《Love a Girl》。

0: 全隻歌咧非常之旋律化啦，同埋聽完一次之後咧，不斷喺個腦度咧係咁狂 loop 啊，或者呢一啲咧就係流行音樂嘅一個魅力啊嚇。本週 Hong Kong Top 10推介之作 Medicine Beer Lover Girl。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0: 六月五号星期
1: 五号星期五骚动音乐，哇，兴奋嘅心情啊，话俾你听啊！不过兴奋之余咧，都要提提大家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六点半啊！吓，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
0: 今日我哋六点钟嘅音乐大秘宝啊，
1: 会犀利咯！话俾你听，我已经借定呢一碟啦，
0: 劲啊！
1: 六月有属于六月嘅专辑。一阵我就会开股啦。
0: 六月嘅专辑，六月有少六月歌，
1: 系啊，冇错，
0: 会飞霜啊！
1: 我啱啱话俾你听，我今日呢只碟系精选出嚟啊，非常
0: 系咪精选碟啊？就系
1: 唔系，系一张概念概念专辑啊！话俾你听就系、是。
2: 劲啊！
1: 冇办法啦，
2: 期待、啊、
1: 今日系赢硬啊！咦，唔系我等阵先，
0: 点解你咁冇气？
1: 有冇攞错咗咧？
0: 或者笠水啦？
2: 好似唔系好熟
1: 悉，望一望先。冇，因为咧我啱借出嚟，跟住佢个封面同我认知个封面有少少唔同，我惊咗一惊啫。
0: 即系有信心嗰啲，我今日赢硬你啊！佢话。我今日贏硬你嘅，
2: 跟住就喺度呢首，
1: 啊借咗只靚靚碟翻嚟 ，OK， 好，依家同大家分享 ，OK，
2: 哇，好啊，
0: 期待。
1: 今日咧，我啊话俾你听，即系喺呢一个音乐大秘宝路就好有信心啦吓，但系我系建基于今日我做了一件好冇信心嘅事情，然后先 push 翻自己要个人有信心啲吓、因为今日咧我喺晏昼啊，中午啦，中午嘅时分嘅时候咧，收到一个好。重要的一個的請求，就有一個好朋友，他就說，喂，阿斌啊，你有沒有入過錶啊？
0: 什麼錶啊？
1: 什麼錶啊？咁樣，然後呢，就即他就跟我說話是入那些即泊車那些咪錶。咁呢，我是人生當中是從來都沒有入過錶的。我是沒有揸過車的嘛，因為
0: 是啊，你沒有車牌的嘛。
1: 但其實我覺得有點過分的，是我是沒有車牌的，沒有車牌的。但我有點過分的，因為我人生當中認識很多個朋友呢，都是有揸開車，亦都間唔中我以前可能有些朋友是會
2: 車
1: 下我啦，咁我經常是跟住他們去攞車啊、或者是。
0: 咁我覺得有好小事嘅，唔識啊。
1: 但我真係完全冇。
2: 其實是不是你啲朋友都冇入標？
1: 冇，唔係佢哋有嘅，
0: 佢哋。唔係啊，即係佢哋入標通常你唔會理佢㗎嘛。係
1: 啦。
0: 我就係等開車。等上車嘆氣嘅啫嘛，
2: 我覺得等你啊。
1: 但係呢一刻嘅
0: 我撐你啊呢單嘢，
1: 有啲係咪太我都唔知啊嚇，即係大家俾意見啊，係咪太過係咪太過個人太過依賴人哋咧，即係冇趁機去學下呢樣嘢咁。
0: 呢樣嘢又唔使真係學嘅。
2: 係啊，冇需要用，其實係唔會知佢點用
0: 嘅。咁啊嚇，即係你沖刺唔識就話啫。
2: 係啦，
1: 唔入咪錶又唔係過分嚟嘅。
0: 咁因為你生活當中有人真係唔揸車嘅。
1: 係。
0: 咁對喺揸開車嘅朋友嚟講，嗰、那個細我呢個討論好有趣，即係對於揸開車嘅人嚟講，呢、這個如同呼吸一樣。
1: 係。
0: 但係呢個世界係有人唔揸車。咁但係呢個係好。好可以真係好兩批人㗎嘛，但我頭先個例子就係你去廁所人人都去，咁所以呢個唔識呢，我反而就覺得呢個就大問題啲囉。
1: 咁但係因為呢，我嗰下又唔知點解好有信心喎，即係個朋友同我send message 俾呢個請求我嘅時候呢，我係毫無諗過自己識唔識呢樣嘢，我好有信心就同佢講，得啦，我轉頭幫你落去搞啦，咁樣我好有信心就接咗呢個任務啦，咁跟然後就行落去，因為喺好近嘅，即係廣播度去拍咗，咁然後佢話：喂，我嗰架車係隻馬嚟㗎，拍咗喺邊度邊度啊咁樣啦。咁跟然後咧，我就行到落去佢嗰個位啦。跟住我望咗好耐，
0: 隻馬喺邊咧？
1: 唔係啊，即係佢有俾車牌我嘅。咁我望咗啊個車牌喺呢度，咁應該係呢架啦。咁跟然後咧，我就喺度諗緊，咦？咁佢呢個位係對邊一個標嘅咧？咁樣，我連呢樣嘢都唔知啦。跟
0: 有個企喺完就可以上查上網。
1: 跟住我開始望，應該都係最近嗰個㗎啦。咁樣，咁啊行到去嗰個咪標，
0: 入咗隔離架車嘅標好似。
1: 跟住望行到去個咪標前面，跟住見到個咪標係。左手邊同右手邊啦，跟住我就影張相俾我個朋友話，係咪呢個啊？我應該點樣做啦？咁樣，因為我望住嗰個版面咧，嗰啲電子咪錶嚟嘅，即係有
0: 係，
1: 而家唔知又有得嘟 QR code 又可以拍
0: 八通咁樣嗰啲，咁時間就八通咯。
1: 跟住我話我要點樣做啊？咁樣，我諗住係咪就咁拍落去定係點定係剩咧？咁樣，跟住佢同我講話，哦唔係啊，你撳翻嗰架車。
2: 那個、
1: 拍咗喺邊邊，你就撳嗰個方向啦，咁樣。咁我 OK， 咁我撳落去啦。跟住佢話撳完之後，你就嘟個 QR code 俾我啦。跟住你影個 QR code 俾我啦，咁樣。跟住我撳咗落去啦。跟住我見到個標入邊有幾個 QR code， 跟住我就幾個 QR code 都影俾佢啦。跟住我就影完，係咪呢啲 QR code 啊？跟住佢話。唔係啊，你要再撳啲掣呢，佢個 mon 即佢嗰個畫面上面呢，佢應該再 show 一個 QR code 出嚟㗎。
0: 咁你見到嗰幾個 QR code 係咩嚟？
1: 一個係叫你 download 嗰、那個 app 啦，
0: 另外一個係英文版啦，
2: 唔係
0: 一
2: 個另外係
1: 啊，另外嗰個呢係個圖示嚟㗎，即係佢話俾你聽，你撳呢個掣呢就會顯示個 QR code， 然後就俾你 do。 咁但我就以為嗰個已經係俾錢嘅 QR code， 我就影咗俾我朋友。有睇喎，咁跟住，
0: 佢話你門口都未入啊，
1: 跟住係啦，我撳咗好耐，
0: 你門口都未入啊，
1: 我話我搞唔掂啊，不如咁啦，我都係幫你嘟住先啦，咁樣樣啦，跟住我撳，跟住開始撳咗五分鐘啦，跟住我啲同事咁啱經過，見到我好苦惱啦，咁跟住然後就行過嚟問我咩事啦，咁跟住我。你哋有冇入過標啊？咁樣，跟住然後佢哋就話：，好簡單啫嘛，點會唔識嘅啫？咁樣，咁跟住佢又幫我撳，跟住又可以撳時間，撳完個時間，因為咁樣得噶啦，你啪啪打通啊，搞掂噶啦，咁樣。跟住呢一件事情令到我覺得，下次我係咪唔應該咁有自信，亂咁話OK 可以幫人咧？即係唔識嘅嘢係咪應該講唔識咧？咁樣
0: 係，唔係通常呢啲咧？你戴頭盔，你話我可以啊，不過我真係唔識噶，我廢噶咁。
1: 唔
0: 係，你咪真係需要我幫你咁。
1: 同埋咧，點解我咁有信心係我聽有人講過話咩啊？而家啲咪錶方便咗好多噶啦，應該好容易用咁。咁我記得有朋友曾經同我講過一樣咁嘅嘢。咁我諗住我應該 OK 啦，咁行埋去應該看圖識字就搞得掂噶啦咁樣。
0: 有陣時咧。呢啲所謂嘅方便咧，係對於用開嘅人嚟講，佢嘅 upgrade 係方便。
1: 係
0: 你從來未用過嘅人嘅話咧，嗰樣嘢可能個門檻再高咗，因為佢嗰個思維係你用開嘅人令佢簡化咗嘛。
1: 係係係。
0: 你冇用開嘅話咧，唔等於一定係方便咗噶。
1: 係，
0: 可能仲難咗添㗎。
1: 同埋我而家係人生第一次先知道，原來啲咪錶係25分鐘、15分鐘咁樣計。我覺得我而家先知呢一樣嘢真係好離譜啊！
0: 同埋時間你去到去即係撳盡咗一轉係，我唔記得。唔知一個鐘定係兩個鐘
2: 上限係兩，
0: 係啊，
1: 上限兩個鐘咯，係嘛？
2: 有啲唔同嘅，有啲就係半個鐘，有啲係一個鐘，有啲係兩個鐘。
0: 即係最早係兩個鐘嘅咋，跟住你而家就算你可以已經方便咗，我冇記錯話係可以經過 app， 你可以send 一次。就得一次嘅咋，
2: 係
0: 啦，係啊，即係假設譬如我要去女朋友屋企過夜，我拍樓下咪錶咁樣啦，
1: 係
0: 最多我頂盡即係四個鐘嘅咋，即係四個鐘我一定要起身再落去再叫
2: 咗，
0: 即係假如係咁
2: 樣。一定嘅，有啲地方係過咗某個時間之後咧就唔使錢，即係唔使嘟嘅再。
0: 即係可能半夜。
2: 係啦，即係譬如即係12點至到第二朝7點8點咁樣，咁就唔使再入錶咁。
1: 佢當你係一個時段咁樣計曬㗎啦。
2: 唔係，因為佢嗰啲時段係唔需要俾錢。钱嘅时段，
1: 哦，
2: 所以我觉得
0: 个位都唔同，
2: 好 good 啊！你今日系一个新技能 get 嘅日子啊！
1: 突然觉得桑 Sir 好有好好叻啊！佢系呢个道路使用者，
0: 佢有啊，
1: 佢
0: 揸噶嘛，
1: 权威啊！啱啱讲出嚟讲，
0: 有揸噶嘛，
2: 有噶，
0: 有冇啲咩关于咪表嘅知识可以分享俾我哋？
1: 分享下，
0: 系啊，
2: 呢个咧就系我以前细个嗰阵时啦。我点解我会识用咪表咧？就系因为我爹哋咧好中意会訓練我一啲，即喺我由細就訓練我一啲嘢啦，即譬如咧，佢會俾20蚊我去某間買糖嘅店度買，咁我點樣可以用20蚊買最多嘅糖咁樣啦？即咁我呢、這個，所以我細個就好叻呢樣嘢啦。咁然後咧，佢就係、是、以前係我唔記得咗係咪有一張粉紅色卡仔嘅年代啦，咁就係要唔知點樣插入個機度，即你要去好似
1: 打卡咁樣，
2: 好似去咗嗰啲便利店度增值咗，跟住先至唔知點樣扭嗰個嘢，再插張卡入去，先至扣錢。
1: 記得有粒掣要扭
2: 㗎，類似係咁樣嘅。
1: 我細個咧好好奇咧，手多咧，經過人哋嗰啲機咧，就會扭一扭。
0: 咩嚟？嗰張卡係
1: 我唔知張卡係咩嚟。
2: 好似我哋平時搭係八達通咁樣，但係你就要增值咗佢，即係佢係專係貨泊車咪錶咁樣嘅。咁跟住咧，咁因為我爹哋會揸車噶嘛，咁佢就係會交呢個任務俾我做啦。咁細個嘅時候係好有趣嘅，因為係我係唔夠高噶啦，咁佢就會係抱起我，跟住佢就係 B B 你入落去啦，你扭，即係通常啲小朋友係會覺得好有趣噶嘛呢件事。咁所以咧，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就知道原來泊車係要入咪錶呢樣嘢啦。咁、啊、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有，即係同埋呢個係好好嘅一個親子時光。即係你會覺得咧無啦啦係，其實你平時唔會接觸到呢樣嘢噶嘛。咁但係跟住就B B 你試下啦，跟住就係、是。當然搞了很久了，頭幾次，跟住就又扭又不知道做什麼，跟住最好玩就是插卡掹卡那一下、哦、因為你可以插插，跟住就可以哦耶咁樣。
0: 因為我細個，譬如我屋企都係有即係阿爸有揸車啦、嗯，但係我細個係冇乜經歷咪錶嘅，有兩個原因。第一，我老豆泊車嘅時候咧，佢一係咧好叻噶，佢就揾一啲。佢揾街上面泊得車嘅地方，
1: 係
0: 啦，即係唔使錢嘅地方，佢專揾嗰啲嘅，即係冇雙黃冇剩啊嗰啲咁樣。但係嗰啲就好，即係當然山卡拉啦，你要行一段路唔方便啦。佢一係就揾呢一種，一係直接停車場，因為好記得佢，因為佢有陰影啊。嗰陣時屋企喺我幼稚園嘅時候買過第一架車，嗰陣時架車好似翻去我阿婆彩虹村嗰邊食飯，架車泊咗喺停車場裏邊。買咗應該一個禮拜到咋，食完餐飯攞車走嘅時候咧，架車俾人圍住用鎖匙刮咗一個圈啊！
1: 哇，
0: 係啊，鎖匙肯刮咗個圈唔知啊，可能啲僆仔玩啊，定係即係惡作劇啦。
1: 係，
0: 所以自此之後應該係因為咁，佢哋唔會隨便將架車排喺街度、啊，即係咪標對於佢嚟講係街，因為你就完全唔使錢啦。
1: 明
0: ，otherwise佢會直接揾停車場拍咯。
2: 係，
0: 咁所以
2: 有安全
0: 安全感啲，因為嗰當下你喺屋村你擺。停車場都可以咁咯，咁樣
1: 係啊。
0: 咁所以我印象中以往去細個坐車，跟佢都係泊停車場。
2: 我係啊，我係成日都同爹，即係爹哋會同我哋遊車河噶嘛。跟住就係、是，B B 你幫我望下邊度有位啊？
0: 有位啦，
2: 係啦，即係我就係成日，即係我爹哋如果自己揸車嘅時候咧，佢就係冇乜位泊嘅，但係佢帶咗我放喺司機隔離嗰個位咧，就成日都係咁啱就有架車走啊，或者咁啱有個
0: 泊車女神
2: 呢啲，我就係、
0: 幾好啲 friend 都係㗎。近排行運啦，點解？因為好易揾到位咯，可以揾到位泊就係行運㗎，話你聽。係
2: 啊，
1: 所以由今日開始，我決定要惡補一下呢方面嘅知識，免得第時啲朋友問起上嚟咧，我咩都唔識好。
2: 你而家有呢個新技能，好叻㗎。係
1: 啊，係
0: 啊，
1: 我要研究埋泊商場係點樣做嘅。
0: 下次叫你咩入標啲嘛？幾多分鐘啊？十五定三十啊？
1: 識得講啦，
0: 我又識咁
1: 啦，
2: 使唔使
1: 打電話
2: 俾你啊？
1: 得啦，幫你搞掂啦。
0: 好似行內人咁啊，講我自己好似好勁喎。

次找位泊車的時候播住這首歌，可能會加強你找到吉位的機會。聽過有 Carina 的派來作品，歌名叫做《讓路》，先看一些新聞報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预料本港短期内可能受冰雹影响。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政府为更有效管理郊游热点人流，研究引入预约制度，其中正研究并考虑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试行，以保护山径避免过度损耗，并透过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提升游客体验。政府提交立法会的文件指出，根据过去几个内地黄金周的数据和观察，破边洲路段游客人数在个别日子的高峰时段已经达到场地承载量。政府会探讨日后在这个路段试行实施预约制度的可行性，以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6点半，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挤塞。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定富街。而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嘅意外都已经清咗场，而家一带车多。咁另外，大佬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系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嚟咗场噶啦。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丽晶花园。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警署， 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就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喺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喺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观塘码头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石门村一段系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二号干线石门桥马鞍山，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戒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喂，醒啦！

0: 着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在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填词王乐儿、编曲职王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

0: Jason， 你多几个朋友嘅话，你就可以学多几个技能啦。
1: 系咯，原来生活当中有好多你会觉得无关痛痒嘅小事情，系一个好重要嘅技能嚟噶。

方力申，生活无小事。在生活日常当中，有很多技能我们即使忽略了都好，都可以慢慢补完，令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可靠的人，更加可以给身边的人去依赖你，其实都算是一种幸福。

Jason 陳柏宇的舊頭新評，或者人生當中最大的成就是逐漸逐漸的小事開始踏踏實實地做好它。

YT 詹婷的今世情人，逐件逐件小事去做起，成为一个理想的对象，或者可以由这件事开始。

温达陈永嘉的起身洗面，就由起身那一刻开始，生活每一个小细节都安排得好，就算生活再多的困难和挫折，你可以透过煮嘢食那一刻消化了这些情绪，就像他这样。

0: 柏拿歐子林的樓梯等你。
1: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得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港以及港深创科园公司与乌兹别克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未来双方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政府向立法会提交三项涉及禁止在地盘吸烟的法例修订。在相关附属法例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劳工界议员周小松问到，当局会否考虑让具条件的地盘设立吸烟区。选委界议员陈永光关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地盘内食烟，当中何谓合理步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社会在宏福苑大火后对地盘食烟行为有很大关注和反感，修例一旦开了一道门，相信会造成很大灰色地带，设吸烟区亦会造成管理困难，所以决定先从严处理。至于怎样是合理步骤，他说处方曾经和业界沟通，认为有效措施包括禁止工人携带火机和香烟，工人进入地盘前要有适当措施，让他们放低个人物品，地盘部分的隐蔽角落需要巡查和调整监测镜头等。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下午4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台湾南部。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早晚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高埗村。而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跟住彩园村就曾经有坏车，不过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系车多。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是有坏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在中环。

0: 景月台同埋龙翔道西行近住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车多，龙尾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系车多，龙尾喺定富街。而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系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而西九龙公路去西水方向就近住海辉道回旋处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过咗海丽村。新界区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御龙山系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同埋吐露港公路接近马料水码头。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系车多，龙尾喺丽景港铁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喺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系车多，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6: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5: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6: 那就买得安心啦。
4: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鍾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鍾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㗎。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鍾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9: 我就带大家食口嘢，宁波菜招牌十八斩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系鲜甜可口啊！
8: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9: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九至十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品都播完啦。播成骨骨骨骨骨骨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买咁多啊，掘你一掘啦。
0: 诶，好似得啦，
1: 系喎，喂，快大啲啊，
0: 快啲嚟啊！
1: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Yo
1: 又嚟到，
0: 好似好劲咁啊！今日
1: 还好啦，
2: 今日佢唔系太劲，
1: 我只能够话系有做准备咯，
2: 哦，
1: 有谂过咯，
0: 系咩？咁啊，唔嘥时间交俾你啦，跟住落嚟呢半个钟头，
1: 我又想嘥下时间，特地期待一下喎。
0: 咁不如你七点钟先分享啦，都可以噶。我啱啱同好简单，我同 Albert 前辈讲声，一阵间留翻少时间俾你。
1: 冇，而家讲我而家讲，放我 ，OK 啊！
0: 诶，我哋
1: 今日咧，
0: 好轻松
1: 嘅，我用一个
0: 我突然间又唔想听
1: 嘅速度去讲，
0: 突然间我又唔想听啦，我使七分钟先听啦。
1: 今日咧，我拣嚟咧呢一张咧，都系因为个专辑而去选择嘅。咁啊，因为啱啱都踏入六月啦，第一集嘅呢一个音乐大秘宝啦，即系想又想揾啲即系同呢啲月份有关系嘅碟啊。咁于是乎我就醒起啊，曾经啊吓。梁漢文呢就有一張專輯叫做 The Story of June，
0: 哇
1: 好浪漫呢個名字，聽下知道啦啊。咁啊其實亦都即係啱啱搵返呢個碟嘅時候發現咦剛好原來呢個碟都20年㗎喇喎，即係佢係2006年嘅6月推出嘅，因為
0: 整定俾你搵到。
1: 冇錯，咁所以既然咁正嘅時候我冇理由唔揀啦。咁因為點解咁鍾意呢一張專輯呢，其實呢一張專輯係一張我覺得嗰陣時都係一張好完整好有概念去講故仔嘅一張專輯嚟嘅，一張 storytelling 好好嘅專輯，就是、因為專輯入面 total 有10首歌。咁呢10首歌呢其實佢入面是讲緊一个故事嘅，就係、是、嗰个专辑入面会有一个女主角叫阿 June， 咁然后呢呢十隻歌就係讲住阿梁漢文嗰陣时同呢位女主角即係虚构嘅女主角阿 June 嘅一个爱情故事啦。咁係包括咗暗恋啊、相识啊、相恋啊，跟住然后有第三者啊、嘈交啊、和好如初，好多唔同爱情嘅故事。
0: 滚呢首歌就係呢隻碟啦。
1: 冇错。
0: 呢度啦，磨曼睇黑得呢只碟啦，
1: 冇錯。而即係呢一張專輯，相信好多人就係好記得，就係同楊千嬅合唱《滾》呢一首嘅歌曲。
0: 系啊，打亲边炉啲人都要唱嘅。
1: 冇错，加上嗰阵时即系去到 K 房咧，你男女合唱歌咧，好容易就会点呢只歌出嚟闹下交咁样。
0: 大家即系佢嗰个难度系数唔使嗰阵时好多好劲嘅和音嗰啲未去到。
1: 系啦、
0: 啊，
1: 就
0: 是、
1: 你滚咁样开始啦，系啦、啊，咁、啊啊、大家唱好开心。
0: 系啊，
1: 咁啊，所以咧喺呢一个呢张专辑当中咧。我就並唔係揀滾呢首，
0: 估到啊，
1: 因為大家都耳熟能詳，聽得太多。而
0: 所以今日就唔揀呢隻碟嚟播啦，係咪？
1: 係唔係揀嘅？都揀嘅。
0: 一 fit 一 fit， 係啦，介紹下。你以為我播呢隻碟啊？我就唔播呢隻碟
1: 完啦。咁我就播第二隻歌啦，播翻
0: 七月與安生咁樣啊，播只
1: 啊，就播呢個五月的肖邦咁樣講下先。
0: 五月天啊，
1: 都得。咁啊，呢一個嘅專輯入邊咧，我其中有一首好喜歡，因為嗰陣時其實佢隻碟入面有幾首歌都有派台嘅，咁啊揀一隻有派台同時其實都受歡迎嘅作品，不過可能後尾即係冇滾行得咁長久啦，即係滾我深信去到而家好多人都仲唱緊，咁但係另一首歌呢其實一播返呢可能好多人都會有一個好深刻嘅印象，就叫做浪漫提克，係啦，
0: 都攞第一個呢隻，
1: 係啊，都攞咗好多個唔同榜單上面嘅冠軍位置，咁作曲亦都要提一提，就係因為呢一隻專輯入面呢其實梁漢文佢自己包辦咗好多嘅作曲部分，佢同好多位好朋友一齊合作，即係包括有 Eason 啦，有 Eric Kwok 啦，蔡德才啦，於日瑤啊，鄭霆鋒啊等等啦，咁而我今日揀嚟呢一張就係浪漫睇下呢隻歌曲呢，就係佢同於日瑤一齊合寫嘅，咁而呢個編曲同埋製作人嘅部分都係於日瑤。咁啊，呢個浪漫泰克咧，即係我自己好喜歡，就係佢嗰一種聽落去好 fancy、好浪漫嘅一種感覺，好似聽一首圓舞曲咁。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張專輯入面，我自己比較幾深刻印象咧，都係喺呢一首嘅浪漫泰克當中嘅。咁啊，所以大家一齊可以 feel 呢一種屬於六月。嘅浪漫先，
3: 据讲恋爱都只不过是气氛，我的恋爱运不怕是气氛，共我的恋人

0: 原來發現識嘅呢首歌。
1: 係啊，原來是
2: 正啊
1: 呢首歌。
2: 再次為大家介紹啊，呢張咧收錄咗2006年嘅專輯啊，梁漢文嘅《Story of June》咧就第六 track 啊，全部都係六啊。咁好夾硬，對唔住嚇，有呢一首嘅《浪漫蒂克幾》。
0: 今日我揀嘅呢今日個思路好迂迴嘅其實。因為呢首先就想因為啱啱早幾日就鍾敬輝先生就離開咗啦。咁我諗緊其實因為佢哋呢個輩份佢哋資深嘅我都唔知點樣形容佢哋嘅身份大師啦前輩啦其實有陣時呢你唔不知不覺呢可能佢哋係會參與咗喺啲音樂作品嗰度。
2: 係。
0: 譬如李香琴係有出現過喺關淑怡嘅專輯裏面講讀法。
2: 記得。
0: 咁我就上網喺度揾緊究竟鍾敬輝先生即係傾誰有冇出現過可能係 MV 啊或者有啲歌嘅讀法咁樣呢咁可惜嘅
3: 喺達哈拉。
4: 喺呢個撒拉熱魔嘅嗰個森林嗰度，
0: 撒拉熱魔係唔係有森林？
4: 嗰個沙漠嗰度，
0: 我以前真係好中意扮佢啦。係啦，嗰陣之前中意扮佢到公司啲 trailer 都會
2: 都用過係嘛？
0: 係啦，咁咧真係冇辦法揾，即係我能力有限，我揾唔到佢有參與過嘅作品啦。咁但係呢個係少少一個旁敲側擊嘅致敬啦，因為其實咧。大家其中一個佢以往嘅演出呢大家可能喺近排短片都有睇過就係90年代咪應該是99年嘅亞視嘅台慶當時有一段片超級犀利就係同一段講緊喺美國嘅一個綁匪嘅一段片交由石修啦鍾景輝同埋顏聯武三位大師去演繹究竟個故仔會係點呢因為嗰時佢哋三個演繹緊唔同嘅一啲紀錄片嘅節目
2: ok
0: 咁鍾敬輝就係尋找他人的故事啦顏聯武就係哭泣的森林啦即係講咩森林弱肉強食嘅世界啦
2: 記得記得
0: 跟住石修就係驚心動魄半小時啦即係佢哋三個人呢佢哋做嗰啲節目呢佢哋嘅獨白呢係有各種 style 覺得係好勁
2: 係
0: 因為尋找他人的故事即係講緊一啲唔同人嘅人生嘅故事㗎嘛哭泣的森林就係講喺呢個寂寞森林裏面嘅斑比跟住佢就唔知道今日如常地喺太陽出嚟嘅時候又去到森林嗰度蹦蹦跳跳呢
2: 好 Discovery Channel 嗰啲呀
0: 係啦嗰啲好經典跟住石修嗰個就係講一啲驚心動魄半小時嗰時都有追嘅即係真係講一啲可能打劫案啊各樣即係正如佢個名字所講一啲 case 都係會好緊湊嘅咁咁所以嗰時嗰段好勁嘅個台慶就係嗰啲寫稿嘅人都犀利啦當然就係同一段嘅片段三個人用唔同嘅 script 嘅內容按住佢哋嘅聲線去讀返同一個畫面係可以有三種唔同嘅感覺嘅好勁嘅呢段片即係大家呢幾日可能都有機會喺網上睇過
2: ok
0: 咁點樣係啦咁究竟點樣引申咗出嚟就係令到我醒起顏聯武先生哭泣的森林嘅呢位獨白佢就有參與過喺歌裏面嘅獨白啦。咁、所以我今日呢揀嚟呢一首呢就係呢個完整版本好多幾好多年前啦。Mark Summer 有一首歌叫做 Jungle, 即係講呢個社會達爾文主義當中佢就揾咗顏聯武先生呢個獨白前輩真係要聽。
2: 聲演咗呢個部分。
5: 大自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动物为了生存果腹杀戮是他们每日的例行公事。道德和理智在大自然入面一点都不重要。但其实人类的社会和森林一样都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只是方式上有所不同。森林用的是血腥的厮杀而城市是透过所谓比较文明的制度、权力、财富等等而达到相同的目的。有时人性和修性某程度上是很难区分。城市和森林在本质上亦可以说是非常接近。

强弱肉强食，大自然放程式，规则非常清晰，一系做猎人，一系被猎食，被逼得冇得喘息，成功系生存唯一目的，不照人道使用，才宁愿做头号公敌。社会最低等，即系食物链最低层，太弱留强，被淘汰嘅只会系废人。生存至今，生活系斗争，冇人会保护羊群，因为人狼假扮牧羊。

种起源，动物进化到人，社会达尔文冇人可以再做好人，弱势社群妄想有机会落地生根，记住活喺社会不过活喺现代化森林。

0: 好我好鍾意呢隻歌
1: 嗰
0: 把太太嘅時候。
1: 磁性嘅聲音。
0: 係啊，同埋佢好夾呢一首歌講緊嗰個 message 啊。係啦，咁啊聽過呢一首呢就係、是、由 Master Mike 嘅作品叫 Jungle 啦，作曲有陳偉樂同埋 Joey Lam 嘅填詞，由 Master Mike 嘅編曲監製都係有陳偉樂 Joey Lam 同埋 Master Mike 嘅，有呢首 Jungle 在森林和原野聽新聞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今个月22号至25号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午10点去到下星期四上午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表示，按照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另行公布。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說，港隊在未來3-4年內不會引入很多規化球員，必須開始信任港隊的年輕球員，認為他們值得擁有相關機會。澳門司警偵破賣淫集團拘捕26人，包括5名現役及已退休的警方人員以及香港人，搜獲的現金財物折合大約5000萬澳門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的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的不法收益，介乎2亿3000万至3亿2000万澳门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半，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6点取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路面嘅特别报告啦。龙门路同龙辉街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龙门路去下白泥方向，近住青山发电厂车多。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排到去高埗新村。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马料水码头，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系车多慢驶。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兰开下道。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干诺道中近住金钟。另外下确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排到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行嘅龙尾去到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去中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 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多利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仲有尖沙咀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龙尾分别喺窝打老道近景月台，同埋龙翔道西行近黄大仙港铁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慢车，车龙是去到将军澳隧道接近将军澳入口。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印容姐姐咧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7: 你用广东话赞佢？
6: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7: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8: 什么啊？Yang penting happy 啊，姐。
7: 边得？
6: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6:00至8:00，师培 Shinsa Beautiful Sunday。

0: right, move it to the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left, take it to the right, right, right.
1: Thank you for using the electron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0: Here we go.
2: 開始今個星期 EDM Friday Mix。今個星期呢其實是一個熱身來的，因為6月份即將又會有很多不同的電子音樂活動出現在香港。今天和大家聽的這個 Mix 就是 A State of Trance Hong Kong Mix， 因為下個星期由 Armin Van Buren 所主理的 State of Trance 到25周年就在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那裡就舉行這個演出，下星期五將會來到香港。一個 Trance 這一類電子音樂的晚上好像是不知由八九點那些時間去到總之凌晨三點鐘，當中亦都會有不同的音樂人跟隨著 Armin Van Buren 一起來到香港。

啱啱揾翻个资料，根据一个宣传资讯讲话，系由黄昏六点钟去到凌晨三点钟，非常之多个小时嘅 party。

咁當然主理人啱啱 Vivian 會喺度啦，咁亦都會玩一個 F to F 或者一個 face to face 嘅呢一種近年新興少少啦，多咗人會去實驗去玩嘅一種表演方式。

隨前一齊嚟香港嘅咧，亦都有聽緊呢首作品，其中一位嘅音樂人叫做 Robin Duran。咁佢都係一位荷蘭嘅 DJ 啦、producer 啦、電台嘅主持等等。

最近 Ebony 成日出咗一张 EP 叫做 Colorblind。咁啊 ，Robin DeRond 咧，亦都有份咧參與喺呢一張 EP 當中幾首作品，當中亦都包括啱啱聽過呢一首叫做 Colorblind， 亦都係 EP 嘅同名歌曲。

接住另一位都是 Ware 下个星期来到香港演出的。喜欢这一类音乐的朋友应该对他的名字不陌生，他的名字就是 Laura Van Dam。有一種形容到話佢係幾代表咗而家新一個浪潮嘅 trans 或者係 melodic techno 嘅。其實呢兩類嘅音樂喺而家即係2026年啦，我嘅電子音樂世界當中咧，佢哋之間嘅界線，我覺得係再模糊咗好多。咁有啲朋友就係會比較喜歡一啲叫原組一啲嘅 trans 或者原組一啲嘅 techno 咧。但你都是阻止不到會有一種 mix and match 而出現到一個新類型新的融合體的一種電子音樂。聽這首作品來自 Laura Van Dam， 今天叫做 Deep Shadow，

咁講返呢個 State of Trans ASOT 呢，咁其實佢喺2001年即係25年呢之前就開始嘅一個電台嘅 show，每一個星期都會有位開始嘅時候，一個兩個鐘頭嘅 program 可能會播一啲最新嘅 trans 嘅音樂啦。最初出現嗰一日就係6月1號，咁所以其實幾日之前就啱啱真係踩正嘅周年慶嘅日子。

听下呢首咧，叫做《Let the Music Guide You》啦，就是 ASOT 去到第950集嘅一个主题曲咁咧，叫做制作嘅就系 Armin van Buuren 啦。咁有份 host 呢一个嘅 ASOT 又唔止净系 Armin van Buuren， 亦都有 co-host 嘅，包括头先讲嘅 Ruben Durand。或者有時都會有一啲嘅 guest host 都會有出現喺呢一個嘅節目當中，介紹啊，播一啲嘅 trance 嘅音樂，一個已經足足有25年嘅節目。

啱啱呢一首听落去咧，可能感觉就会即系贴近翻中意听 trans 嘅朋友喜欢多啲嘅嗰一种啦。

剛才講到而家電子音樂唔同嘅類型，佢哋都會係 mix and match 啦。甚至主攻唔同音樂類型嘅 producer 啦，佢哋都會一齊去 collab 做歌，就好似聽緊呢首一樣。有好代表 Transient Van Buren 啦，同埋好代表住 Melodic Techno 嘅 Agi 兩個單位合作。人呢首作品叫 Like a Child。

剛才介紹了不同的名字，下個禮拜將會出現在香港 Laura Van Dam Ruben De Ronda 叫做 Marlo Billy Gillies 等等，這些 line up 都會隨著 Armin Van Buren 下個星期來到香港這個 ASOT 讓你感受這種音樂類型究竟是怎樣。而當有一種有趣的表演方式，近年我想在網上大家有機會見到，以往就會是 B2B Back to Back 兩位 DJ 即是並排這樣去表演的，但也有一種叫做 F2F 即是 Face to Face， 大家控制著不同的控制器面對面一起控制著那一個播出來的音樂。而今次會同啱啱 Van Buren 玩 face to face 就係由呢一位音樂人叫 Kiki。

呢首作品叫做 Put Your Baseline， 正正就系呢一个飞少飞演出嘅两个单位 ，Amber Vibran 同埋 Kiki 所合力制作。咁 Kiki 都系一位嚟自荷兰嘅电子音乐人啦。咁佢涉猎嘅除咗创新之外咧，亦都有一啲 Acid Techno 嘅。所以呢首作品你都会听到呢种元素喺当中。

0: 啱啱听过呢一首嚟自 Amber Buren 以及 Kiki 合作嘅作品，叫做 Put Your Baseline。
1: 好耐冇试过播呢啲比较高强度嘅音乐，
0: 呢一种真系几 techno 嘅一种声。不过我又觉得嘅，即系既然有一个咁国际性嘅活动即将喺香港举行，而当中嘅音乐类型都会系呢一种嘅话咧，大家接触下、认识下都冇坏嘅，感受下系点样。跟住落嚟，亦都系今日呢个 mix 嘅一首作品，嚟自呢一位下个礼拜都嚟到香港嘅 DJ， 叫做 Lawton， 有佢嘅作品叫做 Bad Potato。

真係從佢做嘅呢一首作品，你都會感覺到佢現場演出嘅時候嗰 set 嘅能量都應該會係幾高強度。因為嚟自英國嘅一名叫 Lawton，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香港科技园公司、香港数码港以及港深创科园公司与乌兹别克科技园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表示，未来双方可以进一步对接创科生态，开拓合作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七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天气方面，高温触发的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傍晚6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4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7-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龙门路同龙辉街交界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主要影响到龙门路去下白泥方向，近住青山发电厂比较多车。另外，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高埗村。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较早时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一带是慢车。彩虹交汇处一带 比较繁忙的龙尾是分别去到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泳池，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至于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排到去圣贤中学对开。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干诺道中近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近湾仔交汇处，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太古城，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去中环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洪水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仍然是车多繁忙，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的龙尾排到近管道入口。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爱都大厦慢驶龙尾排到落去下角道，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金钟道近住太古广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合和中心，观塘绕道去启福道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伟业街西行上官绕的车龙排到去天后宫，窝打路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

0: 巴厘道的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的车龙排到去帝国中心。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排到沙田港铁站对开。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你好，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是我姓欧，不是姓区的。不过欧字呢，在广东话来讲，粤语来讲呢，都好多个字同个欧字呢同音的。譬如我姓呢，就本来是个区字姓欧啦。咁呢就欧哥个欧字我好鍾意，唔知但香港人好少用。言字边呢就个区字。即係做個歐啦嚇，咁啊讀歐啊，點解咧？嗰個歐咧，即係唱過歌詠咁解啊！你話係咪真係啊？歐歐或者係各位區議員啊，都係用嗰、那個嗰、那個區字咧嚇，都即係啱聽就得啦。不過我而家咧要介紹另外一個歐俾你，呢、這個歐咧係海歐嘅歐，即係一個歐字就個鳥啊。啊，點解要介紹海歐俾你咧？因為我今日準備咗好多自由自在嘅感覺，好多自由自在得嚟咧，任意飛翔嘅感覺，當然係一啲靚歌啦。五輪真功，唔係要咩做啊？牛。

唱歌的是 My You Music 啊，五輪真功在我心目中呢，這一位是最出色，我自己最喜歡最欣賞的日本創作女歌手，無論她作曲，無論她的歌聲，無論她的彈琴，全部都是頂呱呱。五輪真功的歌叫做勾，這首歌就少有呢，是竟然沒有人在香港拿她來翻錄，如果有時間我都想，實在寫得好好的一隻歌，勾即是海勾的勾。為什麼說海鷗呢？因為要自由自在的感覺嘛，海鷗真的幾乎好像沒有天敵這樣的，你鷹呢都說這麼多海鷗吃不完，所以呢幾乎沒有天敵，而且它可以自由自在在海港那裡貼近人類地，是可以覓食，可以自由自在飛翔，都沒有人理它。所以說自由的歌曲很多啦，電影都很多的，以前有出電影呢好鍾意睇嘅叫做蝴蝶啊，叫 Babylon， 咁啊讲即係逃獄嘅，就係、希望可以尋找自己一生最希望嘅事情，就係、自由。主題曲由 Engelbert Humperdinck 唱嘅 Free， 唔係好似海鷗咁 free， 係 Free as the wind， 話喺用風嚟形容自由都啱晒，因為佢冇國界，佢唔使 passport， 佢去邊度都得，佢吹到去邊度。

叫不吞不定，叫不停止，在香港亦都是相当之受欢迎的。因为他的名曲亦都好多好多啦，差不多一唱大家都会跟着唱那只。当年他唱了一只叫做 Free as the Wind。咁啊，头先讲就系话 free as the wind 就好似只海鸥咁啦，吓咁诶，可以自由自在咁飞啦。如果你又觉得喂，我要飞远啲，我要争取我嘅吓即系远景啊有成就，咁你咪唔好扮海鸥咯。你可以扮一个顺天翁啦，可以飞好远。其实咧，我都好欣赏呢啲候鸟系最犀利嘅，随时飞以千计上面嘅里数咧，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地球的另外一面都夠膽的，咁同埋佢哋係最 free 嘅鳥類嚟㗎喇。梗係啦，都唔使 passport， 過境又唔使 check， 啊你話幾好呢。咁而喺森林裏面係點啦，喺海係自由，因為森林裏面呢都有一啲人呢都幾自由嘅，因為佢冇咩叻，而係呢佢走得最快。你喺下面追得我好快咩，唔緊要，我爬樹，佢哋叫做 monkeys 㗎嘛，咁馬騮㗎啦嘛，我哋成日呢班死馬騮咁，我媽咪成日都鬧㗎，你玩到我啲屋企亂晒龍嗰隻呢，馬騮係最自由㗎啦，佢哋叫做 monkeys 唱隻歌，佢話 I wanna be free， 我想自由啊，你已經自由緊啦。

六十年代的乐队叫做 Monkeys， 我唱的歌叫做 I want to be free， 我想自由啊。咁其实音乐本身就好自由嘅，无论你系咩体裁嘅音乐啦，咩 style 嘅，咩风格啦，吓点样节奏啦，啊色随君便啊，任你点搞就点搞，正等于咧一大扎音符。然后咧音符咧本来连住晒，一定要咁样咩 key 啊咁样规住你。咁但系如果你话音符放监咯，哎自己任由喺个天际度飞行，哇你话几自由咧？所以只歌咧叫做 Unchained Melody 啊，即系已经系将呢啲枷锁啊呢啲全部解除嘅旋律。咁你话几自由咧？今次就更自由，就唔使人唱啦吓、啊。总之你个心一路跟住个音乐去唱。你啊，我讲紧你听紧嗰个你就 O、OK， K， 因为我知道你会识唱。我哋请嚟皇家交响乐团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同我哋唱，唔系唱，系演奏 Unchained Melody。

由六十年代开始咧，就 Righteous Brothers 唱咗之后咧，就有出电影啊嘛，再攞嚟做主题曲。头先演奏嘅咧就系 The Royal Philharmonic Orchestra， 就系皇家管弦乐团啦。好啦，更加自由嘅咧，我觉得全世界最自由嘅东西咧就系瞓觉、发梦。总之你发紧梦嘅时候咧，都觉得以为系真嘅吓，咁先惊人啊嘛，所以有噩梦就咁解啦。如果明知佢系假，我又怕咩啫？使乜咁惊啫？就是、以为佢系真嘅，到嗰度攞命，所以亦都可以支离破碎，有得好浪漫都得。张国荣嘅梦，第一个梦想 ，I like dreaming，Leslie 张国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警方今日起展开为期两星期的全港执法行动，重点打击司机不专注驾驶以及行人违法过马路。行动期间亦会重点加强隐形战车巡逻，而且对不负责任及不专注的驾驶行为，例如超速、不遵从交通灯号或标志、跟车太贴、胡乱转线以及汽车移动时使用流动电话等罪行严厉执法。警方话，截至上个月底，本港今年致命交通意外死亡人数达到51人，比去年同期上升42%，其中行人死亡人数占一半。分析显示，意外主要成因包括行人违规过马路以及司机驾驶时不专注，而商业车辆更加是引致意外的主要车种。劳工及福利局表示，为支援大埔宏福苑居民领取综援、长者生活津贴和在职家庭津贴的居民获特别安排，他们收取的捐款、补助和保险赔偿都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局方在社交网站表示，出于同样考虑，这些居民因为宏福苑单位收购方案所得的款项亦会豁免计算为入息或资产，为期3年或者直至新购自住单位的完成交易日，以协助他们逐步建立新生活。政府会透过一户一社工向居民解说上述安排和相关细节，居民如果有疑问亦都可以和一户一社工联络。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长坎巴说，正加快推进应对伊波拉疫情的工作，而家送检样本能够24小时内得出结果，形容目前的检测能力几乎达到100%。坎巴表示，今轮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上升至381宗，其中63人死亡，目前大约有230名患者住院，包括隔离等候检测结果的疑似患者以及确诊后接受治疗的患者。他说，目前的疫情仍然限于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以及南基五省，其他地区未有报告个案。又说，没有疫苗并不意味患者不能够好翻，及时接受治疗能够降低死亡风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龙门路同埋龙辉街交界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至于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锦上路港铁站嘅意外啦，就清咗场噶啦，一带仍然比较繁忙，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嘅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示打到西行嘅车龙排到去菲林明道。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一直塞到过去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至于七咸道北过海有少少车龙的排到接近必加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中半山一带仍然繁忙，当中荷里活道近住大管至到落古道比较繁忙，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高等法院。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的车龙排到去国金。 另外，湾仔北同埋会展一带交通亦都挤塞啦，当中包括港湾道、会议道、菲林明道、博览道、龙和道、红兴道同埋马斯道等等。喺铜锣湾嗰边啦，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啦，佐敦同尖沙咀一带亦都系挤塞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帝国中心，广东道南行近住柯士甸道至到佐敦道繁忙。佐敦道来回方向近住上海街嘅车龙分别排到拔萃女书院同埋接近连翔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一直塞到过去连翔道接近西九龙政府合处。至于反方向去西九龙啦，就近住广东道车多，龙尾喺弥敦道。另外七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亦都繁忙噶，龙尾去到摩地道。喺观塘嗰边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车龙尾儿童医院。至于反方向，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启福道天桥去启瑞方向亦都繁忙啦，龙尾就排到接近富林中心。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劳工处举办飞跃新一页招聘会，
5: 我知六月十一号至十二号在大埔东昌街社区会堂举行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4: 你点知嘅？
5: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睇下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7: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欧布拉欧瑞强 ，Hello， 你好，我是欧布拉欧瑞强。我哋嘅时间过咗一半啫，还有好几首歌，好多梦想，好多旋律，好多美妙嘅感觉，好多抒怀嘅靓歌等紧你。好，第一首咧就是一个广告歌嚟嘅，我觉得啫吓，唔系真系。咩广告歌呢？就是润肤广告。哇，又俾啲歌女士听。唔係，係专係俾男士嘅润肤广告。正係专係润手嘅啫。点解有啲咁嘢。正係专係润手板嘅啫。哇，咁都得。冇错啦。张学友介绍嘅。如果唔係你嘅手掌嗰啲皮啦，有棘啦，有枕啦，咁就唔好啦。因为只歌佢做嘅动作好紧要。佢初初出道嘅时候好红，就靠呢一首都未定。轻抚你的脸，张学友。

谢晒学友啊，辛苦你啲脸啊，你好成功啦吓。咁啊，唔怪得而家啲年青人咧就中意好多韩星啊嗰啲，啲男明星嗰啲形象咧就即系你估下佢只手有几滑咧，一定咧唔系以前嗰啲传统嗰啲大大只，哇手瓜起剪嗰啲唔得嘅吓，因为佢哋要举哑铃啊嘛，举得哑铃嗰啲手咧就梗系粗噶啦，咁你点轻抚你啲脸咧吓，棘住晒咁样咪好唔舒服噶嘛嗬。哎、我喺度幻想嘅啫，咁学友呢只歌就冇得定，真系好似轻抚你哋脸，一啲都唔会棘嘅，好舒服。跟住落嚟要揾呢啲舒服嘅歌咧，唔太难嘅，对我嚟讲，尤其是喺民歌界都有嘅。我估都估唔到呢四兄弟咧，真系唱到一只咁样嘅歌曲，呢个福桑呢个超民歌咧，真系唔系好似普通嘅民歌。因为普通民歌多数都是田园山水啊，好啊，大家友情啊，好温馨嗰啲。不过今次就真系温馨啦。不过咧，哇，即系充满咗浪漫嘅场面，叫做 Darling， 你快啲嚟我床边啦咁。系我歌名嚟噶，但系个内容仲劲，慢慢听啊嗱。去床边做咩咧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the brothers four。

面来自四兄弟合唱团一队民歌队会唱出一只咁浪漫啊缠绵嘅情歌，民歌变成情歌 ，Come to my bedside, my darling 啊，请呢个爱人咧嚟到我床边啦，咁啊跟住佢歌颂一番。咁有时英文歌词同埋中文歌词有啲分别嘅，因为我哋中文都唔系好兴咧，即系画公仔画出场或者系讲到咁出面。即系正等于咧，我哋睇西片啦，喺电影都系，哇！喺嗰啲人都讲乜嘢 language， 乜嘢话都得噶，真系，哇！啲粗口飞满天飞到黐晒线啦，因为冇事噶，佢又冇禁。但系如果你广东话系咁样咯，我谂都系过唔到电检啊。咁啊，所以大家中国人都系含蓄啲嘅，嗬。唔紧要，我哋继续喺歌词里边，英文歌词里边咧，唔需要太含蓄。就算你唔好留意歌词都冇问题，因为跟住落嚟，净系听佢把声咧，你就知佢讲咩。咁啊，总之咧，个歌名好简单，同阿邝美云嗰只一样叫做再错一回，唔好走啦 ，Stay a while。

The Bells， 呢位女歌手嘅声音已经讲咗俾听呢首嘅一首好前面浪漫嘅情歌，叫做 Stay a while， 啊，请多留一回，再坐一回啦。所以今日嘅民歌味道咧，虽然都好似唱民歌形式，但都要衬翻下。话说咧，即系如果系资深嘅听迷都会知道，就以前咧有一出电影咧叫做《少女情怀总是诗》，哇，成个名字你都明啦。咁但系咧出系唯美浪漫嘅电影嚟嘅，青春电影嚟嘅。咁但系讲嘅咧就以前所有嘅电影都不能够露骨嘅，因为过唔到嗰个电检啦，即系话变咗三级片咧就麻麻地啦，唔得噶啦。咁我哋呢啲咁吓纯情嘅青年咯，点会睇过啲戏呢？咁啊，睇呢啲咧已經係底線嚟噶啦。少女情懷總是詩咧，最 impressive 嘅印象最深刻嘅咧就唔係畫面，係首音樂。作咗一首好好聽嘅音樂叫做 Bilitis。Bilitis 咧一路記喺佢心裏面都好熟嘅，咁所以我有機會灌呢一個粵語唱片嘅時候咧，我就提議，不如我哋將佢變成咗廣東歌啦，唔使講咁多，用音樂嚟講心事就 OK 啦。今日民歌味道叫做《素心曲》。45年珍藏。

好，讲完心事数心曲之后呢，我哋要结束今个礼拜所有50首嘅情怀抒发嘅靓歌。咁我都讲过啦，即係我嘅希望嘅准则，希望要同你分享到嘅歌曲呢都係精挑细选。最紧要呢就係第一，你嘅歌点样好听法，点样作得好呢，最紧要係个歌者个演绎嗰个人一定要唱歌好好听，技术好好，声音好舒怀。Carpenters, 主音叫做 Karen Carpenter, Goodbye to Lov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陆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少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违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少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3.4度、东经121.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东北风达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有雷暴，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龙鼓滩嘅交通意外，龙门路同埋龙辉街交界咧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转睇睇隧道情况啦，东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段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金钟，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接近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就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中环同半沙大仍然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 PMQ 原创。

0: 住漆咸道南车多，龙尾接近戏曲中心；而漆咸道南去何文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都有车龙嘅，龙尾就喺宝勒巷。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接近观塘警署。有机场管理局提你啦，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啦，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嘅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最后啦，亦都有水务处提你噶，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可以凉翻一啲啦。今日下昼嘅时候咧，望见自己嗰个嘅天文台嗰个 app 啦，话自己屋企附近咧系去到35度啊！哇，真系认真吓一餐啊！因为咧35度对于我嚟讲咧，好似去咗泰国啊啲东南亚国家个感觉咁啊！今日天气的确真系好热，亦都系最热嘅芒种节气日。不过而家好翻啲啦，而家系摄氏28度。上个星期咧，可能真系天气热一热啦，同埋系啊，即系又摄一摄啦，因为嗰啲咩叫底冷咩叉烧箱嗰啲咧。就搞到自己咧，就一路喺度狂叹冷气之余咧，吓就唔小心着凉，所以咧就真系啦吓，即系伤风感冒啦。咁啊，有喉咙痛啦，又咳啦，病咗一个星期都好乖咁样啊吓，即系休息。所以咧，而家咧精神尚算非常好，声咧可能你听得出咧有少少萌萌地啊。不过我渐入佳境，今晚带俾你嘅亦都系炙手可热嘅一套电影，唔知你有冇睇过呢 ？Michael Jackson， 陆陆续续咧都会喺全世界其他地方嗰度咧系上映噶，香港咧都尚算系早上画噶。不过咧，而家可以睇得翻嘅电影咧，嗰啲嘅戏院咧，好似唔系太多啦。

有睇完呢一套嘅电影，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感觉。不过大家都知道啦，睇完呢出电影咧，其实都知道啦 ，Michael Jackson 嘅故事系未完嘅，一定会有佢嘅续集。今日亦都趁住六月份系佢嘅逝世纪念月，所以明明带俾你有 Michael Jackson 嘅特辑。

1970年嘅作品啊，亦都系佢哋 The Jackson 5较早期嘅作品之一嚟嘅。咁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曾经上过榜啊，冠军嘅位置有 A B C。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有声萌萌你嘅明明喺度陪住大家。咁带俾你嘅咧就有今个月系Michael Jackson 嘅一个逝世纪念月嚟嘅。佢出生咧就喺1958年嘅8月29号，而离开我哋咧就系2009年嘅6月25号嘅。咁啊，今晚咧带俾你嘅咧，亦都会有佢喺 The Jackson 5嘅年代嘅歌曲啦，亦都系有佢一啲精选，系佢好红嘅时间啦 ，solo 嘅一啲歌曲嘅。咁而 The Jackson 5咧，就喺1964年嘅时候咧，就出咗佢哋第一只嘅大碟啦。咁啊，联同佢嘅一啲哥哥啦，咁你知啦，佢哋系有九兄弟姊妹啦，而 Michael 咧就是、排行第八嘅。咁啊，佢嘅哥哥包括系Jackie Jackson 啦，有 Tito 啦，亦都有 Jermaine 啦，亦都有 Marion 啦，同埋佢亦都系组成咗 The Jackson 5。1972年嘅作品，亦都系美国嘅冠军歌。

1972年的作品。咁啊，细细个啦，已经咧系加入呢一个嘅组合啦，真系好细个嘅时间讲紧。但系咧，佢嗰个嘅唱歌嘅天分咧，佢嘅爸爸妈妈咧一早咧就已经系睇得出，同埋系发掘咗出嚟嘅。咁啊，喺电影之中咧，亦都系睇到好多好多咧啊，有关于佢嘅童年啊嘅好多好多嘅日事。咁我相信嗰个可信性系几高嘅，因为咧喺呢出嘅电影啦，有份做监制啊。嘅人马啦，全部都係佢哋啲兄弟姊妹嚟㗎。睇完成套电影，有一首歌环绕喺我嘅脑中，唔係佢最 hit 最 hit 嗰啲快歌，而係呢一首。

Jackson 5 嘅名曲之一啦 ，I'll Be There。I'll Be There 呢首歌咧，亦都咧系冠军嘅作品嚟嘅。咁啊，佢哋攞到嘅冠军歌真系好多好多，多不胜数，真系。咁啊 ，Michael Jackson 咧，我谂大家咧都系非常非常之喜欢啊。咁啊，佢咧亦都喺即系有某啲时间啦，系转咗做一啲 solo artist 嘅。咁喺某啲时间咧，又会咧同我哋兄弟咧就系、是、大家合作翻。咁啊，有阵时咧，我哋都即系会想。知多啲咧，有關於 Michael Jackson 細個嘅時間啊，即係佢嗰啲嘅日事啊，或者有啲咩特別嘅情形啊，咁喺電影之中咧都係睇到好多，特別印象深刻就係佢嘅爸爸好嚴格咁樣咧去訓練佢哋，即係有陣時連覺咧都瞓唔到㗎。

0: 九七九年
1: ，Don't stop till you get enough。
0: 唱片嘅销量系300金嘅数字，呢个系美国榜嘅冠军歌，喺英国方面都系季军歌。一阵间咧，佢一啲再热门啲嘅歌曲会陆续出场。如果你心目中有一首歌你都好想听嘅，不妨可以话俾我听嘅。听完新闻之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琴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翻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竞争事务委员会新任主席翟绍棠表示，正研究修订竞争条例，针对围标行为引入刑事责任，而将最高刑罚定为监禁7年的建议方向可行。翟绍棠又说，针对油价问题，竞委会即将再进行研究工作，了解是否有反竞争行为出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4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喂，醒啦！

0: 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effect 到无法自拔。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即光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冠军，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晚的甜淡情怀。比起今日下午嗰种嘅热咧，而家咧已经系湿湿碎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啱啱调翻转82%啊。

Michael Jackson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好歌，他的快歌呢当然就是很精彩啦，不过我觉得他的慢歌呢都一样不舒适的。如果讲到他这么多这么多首精彩的慢歌，我会是最喜欢他这一首，因为属于他呢变成为呢、就是、独立歌手之后的一个作品。比较神奇的就是这首歌曲呢在美国呢、那个的位置、就是在榜的位置呢绝对不高、哦、不过在英国呢就是冠军歌来的。讲的这首歌不知道是不是跟你心入面揀的那只都是一样呢，是1981年的作品来的。销量达到金唱片的数字。Michael Jackson, One Day in Your Life.

1981年的作品 One Day in Your Life。石强话俾我听，六月七号系佢侄女嘉欣嘅生日啊！希望能够送一首歌俾佢，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Michael Jackson 嘅电影咧，亦都由佢嘅侄咧就系担演佢个角色嘅。咁的确咧，真系咧好神似。咁同埋咧，佢个舞真系练得非常之好，系好努力咁样咧，系去演出啊。咁啊，而今日咧亦都欢迎你啦吓，即系仲剩翻落嚟嘅时间唔系太多，咁但系咧都希望咧，如果你心目中有一首歌曲系 Michael Jackson 嘅，但系好想今晚听到话，不妨咧可以用呢个渠道咧吓，即系我社交平台啦吓，话俾我听嘅。好似阿凡咁样啦，佢就话俾我听，佢好喜欢呢首歌，而我亦都预备好啊。1982年嘅作品，美国第二位，英国榜第八位，两位天王巨星嘅合。

合作真系啊，真系好难得啊吓！两边嘅天王啦，咁啊 ，Paul McCartney 英国嘅天王，再加埋嘅咧有我哋美国嘅天王系啊 Michael Jackson， The Girl Is Mine。好啦好啦好啦，轮到佢快歌出场。1983年，唱片销量是500金啊！好多国家的冠军歌曲。

有 Billie Jean 怎可以沒有他啊。King Fei Loy 都說想聽這首歌，想起這首歌曲也都想起在電影之中，他爸爸一不信心，或者見到 Michael Jackson 扭下計，他就會除了他條皮帶，好恐怖啊。也都因為這個經歷所以有這首歌，也都是1983年的作品，美國的冠軍歌。

跟住六月份咧系 Michael Jackson 嘅逝世纪念月，所以咧都带嚟一啲佢嘅歌曲，希望你喜欢今日嘅选择。望望大钟嘅时间，亦都要送上今晚最后一首歌曲。多谢 Joyce 提我啦，就系、是、Vicky。原来琴日系佢嘅生日嚟噶，补祝翻佢生日快乐。另外 ，Mel Chain 亦都话咧系佢嘅心肝宝贝女女咧，听日就系佢嘅生日，祝佢幸福快乐。咁啊，希望咧能够听到呢一首歌，大家都好喜欢嘅。You are not alone， 你并不孤单 ，Michael Jackson。

我哋嘅 King of Pop， You are not alone。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去到今天的10:45。现在室内温摄氏29度，室内湿度是76%。收到一封卡的一张卡，也有一封信夹在里面。阿华在15号写给我的，他说是我的捧场客，已经是10多年了。他说他是一个的残疾人士，所以很多时候都不懂得说什么在 Facebook 留言给我。他问我曾经做过一些荷里活电影的主题曲，可不可以告诉他哪一个日子他可以重温。我查到一个就是11月14号是一个电影的特辑来的，不妨去重温一下，我们的节目都可以重温的。而今晚也是这样先，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意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与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并到访创新科技和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同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以及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一名患有长期病患的17岁少年感染乙型流感，临床诊断为乙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休克，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名少年上个月27号因为发烧、呕吐和癫痫发作被送往将军澳医院，接受治疗后情况好转。他一直留院，前日再度发烧，开始咳嗽和痰中带有血丝，昨日因为血含氧度下降被转送到基督教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他今日采集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乙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病人没有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潜伏期内没有外游或者返学，他寄宿的学校近日没有出现流感爆发的情况，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中国香港足球总会宣布正式委任卢比道为中国香港男子代表队主教练。足总举行记者会宣布有关消息。卢比道表示，现时正专注今晚港队在大球场对蒙古的友谊赛。他提到港队未来两年的计划时话，今年除了国际足协东盟杯的赛事之外，还有23岁以下代表出战的亚运会，认为必须在两方面取得平衡，尤其是年轻球员。他又说，港队在未来3-4年内不会引入很多规划球员，必须开始信任港队的年轻球员，认为他们值得拥有相关机会。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7: 而家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点登记啦！
8: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咪话不快乐啊。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一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城记港股星说。
10: 阿发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11: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12: 你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3: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星说》，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

0: 都咁多年啦，今时今日嘅佢少咗一份当年嘅伤心，多咗一点嘅看透，淡然一笑嘅潇洒。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开始咗我哋今日2026年6月5号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啦。星期五晚上音乐情人，郑子诚为你带嚟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今日为你带嚟嘅系29年之前，1997年5月31日至6月6号，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余下九个字嘅时间会一一为你揭晓嘅。
1: 为何要带他走，摧毁了我的心。

十九年之前，龙虎榜上面占第十位位置。不过都跌得相当厉害，由上星期嘅冠军一跌跌到去第十位位置。上波五个星期，我哋有刘德华嘅呢一首作品，而呢首作品亦都带嚟当年刘德华担纲演出嘅一套电影，叫做《天地红心》。《天地红心》里面嘅主题曲，陈嘉上导演嘅作品，当年有李嘉欣啊、黄秋生啊、刘德华主演嘅。又值得一提一下嘅就系当年音乐情人夫人啊刘善儿咧，都有份客串演出呢套电影《天地红心》。时间9:18，刚刚听过，当年今日第十位，刘德华为何带他走？时间晚上9:18。今天你好吗？

上榜两星期，第九位位置。李思聪作曲，林夕填词。刚刚听过陈慧娴上榜作品，占第九位，二人时间。

上網三星期佔第八位位置。嚟自 Kelly 陳慧琳第三張個人大碟，一路做剛剛聽過的呢首上榜作品叫做《星夢情真》，將時間帶到晚上9點26分。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晚部分地區驟雨較多，還有狂風雷暴的。氣溫介乎攝氏27至32度，將會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方面，隨後兩三日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高溫天氣緩解的。好啦，九点半新闻嚟紧啊！新闻前我哋仲有时间数多一首歌。29年之前，上榜六星期占第七位位置，我哋有 Amanda 李慧敏，嚟自佢《公主复仇记》里边嘅一首上榜作品《迟婚的女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商贸代表团继续在乌兹别克的访问行程，与当地官员和商界领袖会面，并到访创新科技和文化机构，了解当地在数字经济和文化保育等方面的最新情况。李家超上午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 IT Park， 并与乌兹别克数字技术部第一副部长会面。李家超又见证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包括数码港、香港科技园和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两地在初创培育、人才交流和粤联合研发等方面加强合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以及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朝鲜，说希望朝中交流朝着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青瓦台表示，政府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并透过外交渠道就朝鲜半岛问题与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希望中方在这个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青瓦台官员又说，韩方不将习近平今次访问朝鲜解读为与朝中俄三国合作有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584点，升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0点，跌4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7，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3.57美元，卖出4,40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0: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3: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2: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2: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2: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对人讲多啲鼓励说话真系有用噶。最近当我阿印容姐姐咧做得好，或者煮餸特别好食嘅时候咧，我赞佢几句鼓励下佢，佢下次会做得更加好噶。
6: 你用广东话赞佢？
5: 系啊，我都唔识印尼文嘅鼓励说话点讲。
6: 哦，容易啦，跟佢哋学咪得咯。
7: So mong up, yang penting happy aja,
6: pintar。
5: 你都想学多啲印尼文嘅话，就要留意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施培宣神 Beautiful Sunday。
8: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首歌都需要记住，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我是郑子成，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时间嚟到星期五晚上嘅9:37。我哋听我9:30新闻简报之后，佢就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10嘅音乐情人。星期五，郑子诚为你准备咗重温当年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而我哋今晚要重温嘅年份系1997年嘅5月31日至到6月6日呢个礼拜里边，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头十首上榜作品。上面部分我哋数咗4首，分别系第10位刘德华嘅《为何带他走》，第9位我哋有陈慧娴嘅《二人时间》，第8位陈慧琳嘅《星梦情真》，第7位李慧敏嘅《迟婚的女人》。下半部分，我哋由第6位数起啦。

就是1997年，除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年份之外，当年1997年還有一件很大件事进行着。1997年3月28号香港红磡体育馆一连42场有学友呕心沥血的一个的音乐剧出现，就叫做雪浪湖。刚刚听过的这首歌上榜三星期占第六位位置，当年雪浪湖这套音乐剧的插曲原来只要共你活一天占第六位。

嗱，睇翻咧当年今日嘅榜上面嘅十首歌里边咧，呢一首歌嘅弹跳速度咧，可以话其中一只系最快嘅。上榜只不过短短嘅两星期，就已经去到第五位嘅位置。当年嘅佢16岁出道，第一张大碟《My Attitude》里边收录咗头先上榜作品。当年今日系第五位，但最终咧就成为四台冠军，而佢亦都成为咗香港年纪最轻嘅四大电子传媒冠军歌嘅得主。佢系谢霆锋，《坏习惯》占第五位位置。

0: 峰的坏习惯一样，都是上榜两星期。当年今日一跳跳到去第四位位置。郭富城有效日期，
1: 学会留住回忆，一切从音乐而起。

0: 夜已渐深，
1: 让我们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起去回味你对爱的看法。
2: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成。

刚刚听过第三位，上榜五星期占第三位位置。呢位朋友1996年出道，第一张大碟就有咗《原来你什么都不要》呢首嘅代表作。佢音域之辽阔，声音之澎湃，喺佢嘅处女大碟就已经成为咗台湾最畅销嘅十张专辑之一。讲紧嘅系佢上榜五星期占第三位，刚刚听过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0: 1997年啊，1997年嘅佢，凭住一首《明知故犯》，打转我哋香港人同埋广岛乐迷嘅心，而随而来之，有呢一首嘅上榜作品。上榜3星期亚军位置，刚刚听过许美静《倾城》，将时间带到晚上，仲有3分钟左右去到10点。是时候告诉你知道1997年5月31日至到6月6日这个礼拜里面，香港电台中文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是属于他。上榜5星期冠军位置，他是郑中基，人若然忘记了爱。
1: 这刻倦了吧，没有温馨在眼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蚊优惠计划、两蚊两折、每个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蚊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是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是大约3000万，并不抵。经过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蚊优惠计划。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澳门司警侦破卖淫集团拘捕26人，当中包括5名现役及已退休的警方人员以及香港人，搜获的现金财物折合大约5000万澳门元。司警相信，犯罪集团由2019年开始运作，至今经营的3个场所涉及操纵卖淫的不法收益，介乎2亿3000万至3亿2000万澳门元。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02点，跌15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1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13，瑞士法郎0.793，加元1.39，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兑美元0.709，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1.79美元，卖出4,382.6美元。 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王静怡。好啦，今晚翻嚟咧，我哋继续有我哋嘅古埃及研究专家或者系爱好者啦 ，Ingrid 啦。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Ingrid。琴日咧，佢讲到咧，佢哋识得嗰啲可以拉咗咁多千年嗰啲咁嘅香膏咧，可以拉令到嗰啲咁嘅尸体，即系可以保存个面啊嗰啲仲喺度啦。咁啊，我谂紧，咦，如果我生勾喺度，用一啲类似腌制呢一个木乃伊嘅嘢嚟搭上我个面，咁我咪可以逆龄，更加逆龄。咁我想知道啦，可以点做？同埋，琴日讲到咧话。原来他们那些埃及那时候的人很聪明，

0: 眼啦，亦都系可以吸收一啲紫外光。咁所以咧，
1: 只眼吸收紫外光，我只眼就最惊有紫外光，如果唔系我哋会白内障噶。
0: 冇错啊，所以呢个对于佢哋嚟讲咧，系日常男女都要用噶。
2: 喂、咁我哋而家用唔用得噶？
0: 而家其实就算有啲阿拉伯人都阿拉伯女性啊，都仲有用类似嘅配方去即系画 eyeline 去。
2: 几好喎、啊！你去出庙你啊，或者去一啲比较夜啲嘅地方，你咪搽
1: pink。Lucky eyes 系咪啊？
0: 系咯，
3: 红啲啊，红啲。
1: 跟住我惊佢哋咩嚟噶？呢只众生系咩嚟噶？咁我惊佢摆我个隔篱。跟住你搽 eyeline 搽到咁样，仲唔似众生？
2: 唔系啊，佢几好、啊，即系唔错啊！我觉得如果既然好似 Ingrid。所講佢而家就算做護膚科學啦，係咪？同埋呢，佢有呢一個研究咧，我又覺得幾得。
1: 反而我對佢嗰個咩礦物粉，因為我皮膚咧係泛紅嘅，我知道礦物粉係幾好嘅。咁我覺得你嗰只更加會好咯，又可以防曬添個樣。咁喺邊有得賣啊？啲礦物粉啊，
3: 自己溝，自己溝。
2: 你睇佢而家喺度恭喜私用，
0: 我而家通常就自己整嘅。
3: 真係
0: 啦，我下次出個牌子嘅時候話俾你聽啦。
1: 好
0: 當然啦，現代角度睇就同以前睇會有少少唔同嘅，現代嘅護膚科學睇可能就會覺得佢有啲成分會點樣幫到個眼增強活力，但同一時間咧，亦都而家個安全標準高咗好多啊，所以咧，譬如一啲古代嘅配方咧，到而家嚟都未必可以真係擺上架去賣嘅。
3: 咁你研究古埃及啦，或者古埃及文啦，可能係一個嘅對。好多人嚟讲系个历史啦，但系亦都对我哋嚟讲系好多好奇或者系未知嘅嘢。究竟系从中会唔会都发现到啲嘢啦？嗱，我哋听咧，我无知噶，睇到话咦，有啲形状嘅人形咁似外星人嘅，又或者系咦嗰阵时根本冇嗰样嘢，点解画到出嚟好似有部电脑咁样嘅咧？即系嗰啲嘅未知之数嘅资料喺个墙上边解唔解释得到嘅咧？
0: 其实咧，如果话古埃及文啊，即系以前嗰啲雀仔啊、脚仔啊嗰啲咁样嘅字体咧、我哋大部分系破解得到嘅。讲紧可能系九成都已经系冇问题嘅翻译。咁剩低嗰啲系咩嚟嘅咧？有啲系譬如一啲以前佢哋用开某只植物。咁可能而家已经冇咗呢个品种咯，嗰啲我哋就可能翻译上高会有啲困难咯。但系大部分我哋破解到嘅，咁但系咧点解会出现？譬如有啲情况啊，神秘学上高话得意啲。好得意嘅圖案，就無啦啦有個直升機啊，無啦啦有啲現代科技會出現咗咧，好多時候咧係一啲誤會嚟嘅啫。
3: 哦，
0: 係啊，
1: 啲人多手寫嘅係咪？之後嗰啲人
0: 唔係
1: 曾在此一遊嗰啲係嘛？
0: 好多時候係咩事咧？就係一啲我哋叫 palimpsest 嘅東西。咁 palimpsest 係乜嘢嚟咧？就係講緊譬如佢哋刻咗一組字上去幅牆度啦，點知咧刻錯咗。然之后咧就填咗啲譬如一啲沙浆啊等等嘅嘢啦，
1: 即系我哋现金涂改型系咪？
0: 系啦，涂改型铲咗佢，跟住咧又再写第二组字落去，点知咧？日子耐咗，兩組即係嘅東西都脱落咗，咁所以咧自答字咧，我哋就睇咗一啲好奇怪嘅公仔啦。
3: 但係真係好，你咁講又好直升機啦，有啲就好似一個太空人啦、飛船啦、飛碟啦、大眼嘅人。
2: 我哋唔好隨便咧喺牆上面畫嘢。過咗百幾年、百幾二百年咧，人哋以為係。外星語
3: 神跡可能
0: 是錯，但如果你識睇過咧，即係睇得翻係兩組字咧，每一句你都解得通噶。
1: 咁你覺得喺嗰個字裡面咧，佢哋講咧，咁有冇啲牽涉係真係佢哋可能以前嗰啲人啦？咁可能係咪真係 connect with 外星人？係咪有冇呢組嘅文化係顯示到俾你睇到咧？
0: 暫時我就未睇到，係啦。不過咧，我睇咗咁多年關於古埃及文明嘅嘢啦，佢哋即使唔係外星人啦嚇，喺我心目中未必係外星人參與啦，佢都仲有好多新鮮事係會叫做驚喜到我嘅，到而家都仲有，每一日有。
2: 即係驚喜到你嘅係咩咧？例如，
0: 例如咧，有陣時睇啲文物啦，你會見到佢哋嗰啲藝術格式咪好統一嘅，都差唔多，即係扭埋條頸啊嗰啲咁嘅樣。个个都差唔多款啦，但系间唔中咧，有啲人都想发挥自己嘅创意，然之后你会见到有啲，譬如个画风好奇特啊，好卡通、好搞笑嘅又会发生啦，或者有啲人啲文章咧，当我哋一路路破解啲古埃及文嘅时候咧，会有一啲好奇幻嘅古仔咧，其实写咗出嚟嘅，甚至乎佢哋譬如诗歌啊，又佢哋失恋嘅时候写啲乜啊，等等，你会。

0: 好啦，继续有我哋阿 Ingrid 咧同我哋倾下偈先啦。对于古埃及好有研究嘅我哋，我觉得我系你嘅 fans 添。
1: 多谢你啊！
0: 因为点解咁讲咧？我睇到佢块咧，发觉咧就系话你而家睇下睇下咧，觉得系有兴趣。我越睇咧就觉得越多嘢收埋咗。
1: 嗯。
0: 因为喺开采啊或者研究方面咧，咁上下之后咧就停咗。唔俾你再去研究落去，究竟系点解咧？
2: 因为
1: 即系话佢觉得系有人唔俾再
0: 因为政府譬如话喺金字塔旁边开采研究到咁上下之后咧，就一停，又唔俾你再继续开采落。
3: 嗯，系咪因为里面有嗰啲真系有啲嘢泄露咗出嚟咧？如果我哋再发掘嘅时候咧，我就知道原来真系有总有外星人喺阻紧咧。
1: 好多都系啲阴谋论会讲话，系咪即系去到咁上下，跟住就唔俾你去发掘？跟住咧就係收埋啲咩秘密嘅，咁我自己睇咧就因為佢哋而家都好着重保育嘅，於是乎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團體就話不如畫喺呢度畫喺嗰度，咁好老實講，如果你個個都批咁樣啊，因為有啲陰謀論走咗出嚟就話呢度可能收埋啲嘢啊，咁但係佢證據不足嘅話，你都俾佢畫嘅話，就真係周圍都轉曬窿嘅，咁所以咧佢哋唔係唔俾嘅，我自己見到亦都曾經做過啲好大膽嘅叫考古嘅。项目都有，咁但系佢哋都要睇事先，譬如有冇啲准备功夫啊，一啲穿地雷达啊，有啲数据啊，系令到佢哋会相信呢度嘢挖完系真系有价值咯。如果唔系，就会即系周围都系窿。
3: 嗱，对于我一个未
0: 去、又解释咗我呢啲问题啦。
3: 对于我一个未去过埃及嘅人嚟讲啦，咁我点解咁想咧？都一定系金字塔噶啦。金字塔咧，佢哋讲到好神奇一样嘢咧，佢哋里面咧其实好鬼里面个即系好似嗰啲嗰啲叫做咩嗰啲。屋企裝飾得好靚，裏面包羅萬有啦，咁但係道門係唔知點樣入門，唔知喺邊度入㗎喎，咁其實呢、這個我話嚇咁神奇嘅，咁佢又尖篤篤咁樣，其實你入過去金字塔裏面未㗎，係咪真係冇門入去㗎？
1: 其實我入過好幾個嘅，咁、就通常佢哋都有方位㗎啦，咁亦都有比較即係譬如佢喺金字塔嘅發展過程咧，咁就譬如係啲門口係會有比較固定嘅方位嘅，咁所以咧都系即系譬如游客又好，点样都好，有唔少个金字塔都可以进入去参观睇埋里面。我鼓励咧，如果你将来去嘅话咧，有得俾你入，你都尽量入多几个。
3: 我跟住你啊，因为
0: 有你又
1: 跟住人，你唔好随便带佢啊！我话俾你听，你会后悔。
3: 唔系，我会
1: 要收双倍钱可能。
3: 冇问题。
0: 佢根本就系想有一个免费嘅导游加埋介绍咁样。
3: 唔系，因为去埃及呢啲地方，你真系唔识咧，真系唔好立乱啊！佢哋话治安系点样。都唔系好嘢嚟噶，
2: 唔使惊啊！真系有旅行团咧，
3: 系咪啊？跟佢咪我屋企安全啲咯。
2: 我哋后
3: 生佢
2: 又
3: 后生，后生佢又后生过我。如果有色魔嚟啊，佢我知道，我就可以走啦。
0: 你睇下佢，你谂到佢摆明系
2: 有色魔利
0: 用你
2: 出去啊！你听唔到啊？几恐怖！
1: 我觉得男子吸引好多。
3: 咁啊，
0: 讲旅行团，我哋唔好话去到埃及咁远先啦，净系香港一路仲有一个嘅埃及展啦。嗱，因为我都睇咗你嘅介绍。留言里面大家都讲啦，哇，其实你唔去做导赏咧，嘥咗，因为讲得真系好清楚，每一件物件啦，每一件事件啦，你仲带埋啲小嘅道具或者你嘅收藏品去介绍俾大家听，我觉得睇完之后咧，我先至去睇咧，会清晰好多。
1: 系咁，当然其实以我所知喺嗰个博物馆里面，佢哋都有自己驻场嘅导赏嘅，咁佢哋都系好专业嘅，有啲朋友啊、学生，佢哋听过都话相当之唔错。咁当然我之前就拍咗一条片啦，咁就摆咗上网啦。我自己中意睇啲得意嘅细节咯。即係可能就未必喺個博物館裏面係一個叫重點文物，但係一啲生活嘅用具啊，嗰啲嘢對於我嚟講係好有趣同埋好貼地㗎嘛。
2: 係嗱，佢講嗰啲用具呢，即係我估計到係點樣樣啦，好得意。因為我而家呢，即係佢一路講我一路做緊功課嘅 ,ok? 我好乖嘅呢個學生。我都會見到呢，即係啲人係特登去埃及去買叫代購團添啊。即係佢哋古埃及啊，或者係佢哋以前用嘅物品啊，或者係飾物所有嘢呢，係好獨特嘅。是好道德，咁我想了解一下，你话见到即係譬如佢哋用嘅用品啊，所有嘢，佢哋嘅碗啊、杯啊系点样嘅？
0: 锅啊、化妆品啊嗰啲嘢。
1: 咁以前啲器皿咧，形状当然同而家可能有少少唔同啦，未必系好似而家咁下下都平底嘅。咁有机会咧，可能佢圆底、尖底，跟住要再搵个托住都唔定噶。咁而啱啱嘉乐问到咧，就系嗰啲梳妆嗰啲，哇！呢个简直系我喜好，因为其实我 仲有一层嘅底色系中意护肤啊、扮靓啊、女仔嘢噶嘛。咁所以咧，我尤其是留意佢哋啲化妆品啊，或者护肤啊，或者啲镜啊，或者啲音乐有关嘅嘢、香料啊、花啊等等，我都好中意嘅。
2: 嗱，我有一样嘢好中意嘅就系佢嘅金字塔啊。其实佢而家咧有好多人咧都特别咧去买呢一啲嘅饰物啊，尤其是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学 energy 咁样，即系我都特登去跟咗个老师咧去做金字塔，然后摆自己喜欢嘅唔同嘅颜色嘅 crystal 啊，所有嘢，因为我哋相信金字塔系有能量噶嘛，系咪？咁你譬如你而家即系你去过埃及咁多次啦吓，咁然之后你有冇见到好多人会带呢啲金字塔翻嚟噶？
1: 都有噶，啲人都觉得呢样嘢系好象征性啊，系。咁不过呢，以前即係有啲朋友仔就同我讲话，喂，金字塔系咪有能量去保存住啲嘢呢？我细细个已经做过个实验㗎啦。
3: 系咪呀，
1: 整个三角锥体咁样呢系唔得㗎。
3: 哦，
1: 系你摆啲苹果落去都系一样会腐化㗎。
3: 哦，因为你冇包扎个苹果系咪呢？如果你加埋包扎，因为你个金字塔里面嗰啲咁样嘅尸体呢都好似有包扎。
1: 要防腐，要防水。咁其实就使唔使个金字塔佢都防到嘅。
0: 哦，
1: 嗰橛咧，我暂时就未即系证实到佢嘅功效啦。
0: 因为网上或者系即系一太多资讯啦，咁就系古埃及文明啊，或者系依家好似突然间又讲到话，咦，其实佢根本唔系一个墓穴嚟嘅，唔系墓地嚟嘅，唔系收藏任何嘢嘅，其实系一个接收能量嘅站啊，
1: 系好多讲法，
0: 即系好多讲法嘅。
3: 同埋我有样嘢想问咧，埃及呢样嘢咧，我就又系班门弄斧抛书包啦咁样，唔系抛呢个唔系抛，系无知。我而家显现嘅无知 ，OK。咁样咧就系因为点解咧？佢哋话咧以前咧埃及咧，佢哋嗰啲猫系好神圣嘅，所以 that's why 咧而家你嗰啲咁嘅都系扎猫，唔好话扎狗嘅，咁系咪真噶？其实咧呢样嘢我翻转头嚟听下先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的社交专页表示，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于他们来说，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个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数当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个月坐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3000万，并不抵。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21点，跌1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3， 瑞士法郎 0.795， 加元 1.392，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56，澳元兑美元 0.70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8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8.59 美元，卖出 4359.31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4%，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他在这条楼梯等了6年了。

0: 说心意。
1: 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等 Paula 话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0: 如被我如被拒，没有追赴约束。
1: 作曲 Paula O, Anson Chan, 填詞 Aaron Yan, 編曲監製 Anson Chan,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的推薦作品之一，歐子林樓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王静怡。好啦，繼續嚟到我哋第三 part 啦，同阿 Ingrid 繼續傾下偈先啦。我都諗過，我蘭之頭先講話咩？
3: 貓同埋狗係咪啊？
2: 埃及係喎，點解成日都講貓？
3: 貓神聖又話佢以前
2: 冇講雀仔，係啦，點解係咪嗰陣時淨係得貓咧？
4: 因為咧，佢哋真係有個貓神嘅，咁係啦，咁佢叫 Bastet 嘅女神啦。咁嗰個女神都非常之受歡迎嘅，咁所以咧，佢哋譬如對貓呢樣嘢咧係特別照顧啦，見到佢好多貓貓嘅木乃伊。我哋今次咧嗰、那個博物
3: 係啊，有一個真屍體嘅，
4: 唔止一個，好多個啊，
3: 好多個真屍體貓，
4: 好多個真嘅木乃伊貓貓咁樣。咁呢個咧就你問我啦，我覺得好得意嘅。好多人都相信古埃及人咧，佢哋係特別對待啲貓係好嘅，尊敬啲貓嘅。但係同一時間，其實佢哋會叫做
3: 食狗，
4: 攞啲貓去做祭祀，甚至乎譬如有啲之前嘅專家啦，佢哋去驗過啲貓嘅木乃伊啦，咁當然有部分係寵物貓嚟嘅，咁係會得到好好嘅即係嗰個殯葬嘅服務啦。咁但係咧有一啲咧，其實係可能養到一兩歲大，跟住咧就俾人剝爆咗個頭，跟住作為祭品去獻俾貓神嘅。所以究竟古埃及人佢哋中意嘅係貓啊定係貓神咧？我就覺得好似應該係貓神，如果唔係都唔會殺啲貓咯。
3: 即係話我哋有陣時見到佢哋古埃及佢畫嗰啲貓好勁，嗰啲就唔係普通我哋嗰啲見到嗰啲街貓，就係嗰啲原來有背景嘅，就貓神咁樣啦，係咪啊？
4: 係啊，有背景。
3: 即係等於好似泰國人咧，覺得視大象為吉利咁樣，佢哋都有啲大象神嘅喎，好似係咪類似咁樣咯？
5: 因為在埃及的神話當中呢，貓是被視為神聖的象徵。所以即係呢個都幾特別，所以見到佢哋嗰啲嘅 statue 咁樣呢就係好靚㗎嘛，係咪嗰個像好靚㗎嘛，同埋佢哋係象徵咗家庭、母性、豐收、月亮同埋守護家庭，等你唔使有疾病啦，同埋邪靈嘅侵擾。
3: 唔怪得屋企呢你覺唔覺得你又有貓又有狗啦，咁啲貓真係好高傲對於啲狗。因為他們原來是神，即是他們從世以前那些人已經覺得你看看多高貴，所以我的貓真的看不起那些狗啊。 OK，
2: 那你自己會不會因為這樣而特別會愛上貓呢？
4: 我喜歡狗的。
2: 答得挺快。為什麼呢？
4: 狗好似理我多啲咯，我中意人哋理我噶。你唔覺得啲貓
3: 好高傲啊？
4: 好高傲係啊！我唔係嗰啲受弱嗰啲心態嗰啲。
5: 唔係，不過貓，但貓俾到我哋嘅快樂就係突然之間佢理你。係
3: 啊！
5: 哇，嗰種喜悦，
3: 嗱呢啲叫咩？就貓奴咯。
5: 係啊，我都係。
3: 佢無端端嗰只貓過嚟咧陪我，覺得咦今日我定行運啊！多謝你，仲多謝佢。哎呀，真係啊，真係養養啦。咁我就想問咧，其實咧喺古，因為我都係好中意。神秘嗰邊咁去啦，咁古埃及嗰樣嘢咧，即係你都係揾到一啲即係呢個木乃伊啦等等嗰啲。咁至於佢哋嗰個信仰嗰方面有冇一啲特別嘅嘢即係嗰啲唔係 interfere， 係影響到你咁樣噶？
4: 我有去睇嘅，我睇好多關於古埃及嘅宗教啊、魔法啊等等咧。
3: 係啊，最中意魔法，
4: 好有趣。所以咧，我之前咧係搞過好幾次啲工作坊咧，譬如講下古埃及人嘅一啲魔法同埋儀式。咁你問我自己信唔信咧？真係唔好意思，我係即係好似旁觀者咁樣咧，我會研究，我會睇，但係唔代表我真係遇到困難，我會去施法。嚟到佢哋咁
2: 點解唔試下？
3: 佢哋嘅魔法
2: 木乃伊你都試過
3: 邊類啊？即係佢哋係嗰啲孤零零孤零零變啊！我哋睇卡通片嗰啲咧，即係
4: 有
3: 哈
2: 利波特
4: 咒語嘅，譬如有啲咒語啦，跟住咧，譬如有解夢書啦，有啲類似通性嘅嘢啦，咁同埋咧，譬如有護身符啦。點解有啲施法我唔試下咧？因為一睇就知道。唔 work 咯，
3: 點解咧？
4: 係啊，
3: 佢畫只豬，所以你覺得唔 work？
2: 舉例，
3: 係啦，
4: 舉例，
3: 一睇又知唔 work 喎。
4: 搞其中有個工作坊，咁去分享翻啲古埃及嘅魔法啦。當你係即係追求一個男士咁先啦嚇，我中意佢，咁啊點算咧？你就用蠟做一隻狗，跟住又有啲儀式啊，要寫啲咒語啊，然之後咧。 即系嗰只狗系要用啲好都几矜贵嘅一啲树枝去做嘅，咁、所以咧你要储足够份量嘅树枝去做呢样嘢，已经系好困难啦。咁啊，经过一轮嘅魔法施咒之后咧，嗰只狗系会向你吠嘅，而听佢嘅大声或者细声，你就会知道究竟呢个施法系咪成功。但系我知道呢只腊狗系唔会吠噶嘛，咁、所以我点会去做咧？
3: 其实你有冇睇漏咗一个字啊？估计同埋系咪腊肠狗？
4: 唔系，系真系腊狗。咁所以有一啲嘅嗰啲嘅施法咧，我现代人睇就有少少荒谬，但系搞笑嘅。
2: 你想唔想爆红啊？
4: 点样啊？
2: 可能真系得噶，可能你真系
4: 即系真系叫佢
2: 真系去
4: 试，
2: 揾咗嗰啲树枝，整一只腊狗出嚟，原来真系一日。佢會廢嘅，
4: 我認真地做一件咁嘅事，
2: 認真地做，跟住佢真係廢，哇！
3: 我先唔好講呢個巫術先，因為我以我所知
2: 魔法係咪巫術啊？
3: 對唔住魔法啦，咁樣咁，因為其實咧喺古埃及都好多呢啲叫做係咪叫做 priest， 我唔知個英文係 P-R-E 啊，
4: 祭司
3: 啊，或者係嗰啲巫師嗰啲，咁如果呢樣嘢唔 work 嘅話，你應該唔流行咁耐㗎啦，其實
4: 又真係我有個學生係佢。自稱啊嚇，係埃及嘅魔法師，而家都有呢個職業喎。
3: 系啦，咁佢做咩？就系叫只腊狗结肺系嘛？
4: 我唔知啊，咁可能要帮佢做啲咒语啊，写啲符啊，咁啲人心安理得啲，又肯付费服务嘅话，咁我觉得佢系咯冇问题
2: 的。哦，
4: 同埋佢好肯学嘢噶，佢上晒嗰啲班噶。
2: 正所谓百客有百货，定百货有百客啊嘛。
4: 系咯，百货有百客咯，系咪先？排除话呢啲嘢有可能 work 嘅，我哋试下认真做只腊狗。
2: 是不是得啊？是不是得啊？谂谂下，有得做咧。
3: 唔系睇下，
5: 唔系啊。不过嗱，我想话你哋要谂后果先得噶。如果佢真系
3: 会吓死你啊，
5: 真系吓亲你，你到时摆只腊狗喺边度啊？
4: 我想睇喎，如果
5: 吓，你摆边啦。
2: 你有男朋友啦嘛？
4: 有老公。
2: 啊、有老公啦嘛？咁试
3: 下。我都话佢过八岁噶啦，佢
2: 你啲仔女都大咯。
4: 酸啊！
2: 系咪？咪试下咯，即系我觉得。既然可以了解你蘭姐覺得啱，嗰陣時既然咁盛行呢樣嘢，
3: 咁耐啦，
2: 必定係有啲原因
4: 嘅，
2: 一定有原因。
4: 我有諗過嘅，因為咧我而家就即係叫積落去都有啲嘅學生嘅，咁嚟緊咧的而且確我係會有一個新嘅地方，係想去同佢哋玩多啲實驗性質嘅嘢嘅，或者可能有啲譬如討論會啊、讀書會啊嘅嘢會發生啊，咁亦都有諗過，真係譬如一齊去搞啲 project 咯，譬如即係實施一個魔法出嚟又唔定，呢個係絕對有得諗，有得玩。

0: 好啦，繼續同阿 Ingrid 傾下偈先啦。咁啊，嗱，講到古埃及咧，我突然間好多問變咗一個無知少年。但你講到開班咧，我啱啱突然間諗，咦，我都有興趣想了解多啲，但係會唔會話一張白紙咁行入嚟揾你嘅話，有啲蠢蠢地咧？你應該做好啲功課先。
1: 佢會叫你由 A 班開始讀。
0: 哦，
1: 佢有好多班㗎嘛。
2: 我哋嗰啲係啲興趣班嚟嘅啫，所以係完全冇壓力嘅。其實大家都係過嚟去了解一下啲遙遠嘅文明，以前啲人留低啲咩訊息俾我哋睇，跟住呢係唔需要有任何底嘅、
0: 嗯。
2: 所以就唔使擔心話要唔要做好多功課啊先過嚟嘅。
1: 我有底我嚟教啦。
0: 咁
1: 上咩堂
0: 即係等於你入嚟傾偈，你都起碼做下功課先啦。你嚟估一
1: 下。有你見我而家你見我做功課嘅咩？有啲人天生唔會做功課㗎嘛。
0: 講翻琴日嗰樣嘢，你係電台界嘅天花板。咁你自己嗱，譬如話你嘅工作都好忙啦，咁啊 channel 啦，又話要開班啦，又要上堂，咁你繼續會唔會話都不斷地要去埃及度上堂啊？定係話真係純粹係一個旅遊啦、娛樂嘅性質咧？
2: 其實呢我通常去嗰邊旅遊啦，都係自己有啲嘢喺書本上都睇咗好耐，好想去當地真係親眼見到。咁但係其實我就算唔去都好啦，我已經睇咗嗰啲嘢好多年㗎啦，即係甚至乎轉角有啲乜我都已經知。
1: 哇！
2: 咁所以即係去唔去都唔係話太大分別，反而我嘅即係知識增長啦，可能係繼續讀好多唔同嘅課程啊，睇好多書啊，咁然之後，因為睇路睇路咧，我總係會揾到每一樣嘢都係好多驚喜啊，咁我就會將佢儲埋，跟住就可能同我啲朋友仔啊，就開個分享會或者一個工作坊去講啊，我又揾到啲乜嘢得意嘢，原來係以前又有人留俾我哋嘅，因為咧我哋成日講古埃及文明，但係呢樣嘢實在好闊啊，講緊係幾千年嚟佢哋各方面生活。衣食住行啊，样样嘢都其实好多嘢等緊我哋挖掘囉。咁所以即係呢个係我其中一个好鍾意嘅方向啦。咁当然其实我又唔係淨係埃及嘅。即係譬如古希腊文明啊，或者古波斯罗马嗰啲文明我都有接触。因为呢你当埃及係一个起点。然之后呢一路扩张落去呢，其实佢都后期譬如有希腊化嘅时期啊等等。咁你又会不断再继续读书，跟住去储埋呢啲嘢呢，就会 keep 住去做一啲咁样嘅话题。
1: 嗱，我又諗咗衰嘢啦。係咩衰嘢呢？其实呢有啲咁嘅餐厅叫人瞓棺材。叫人瞓棺材，你感受一下呢个死亡。咁跟住呢当你起身嘅时候，你更加珍惜你而家活着咁样啦。咁嗱，呢而家乜都要讲坚力㗎嘛。咁佢哋识包木乃伊喎。咁会唔会有人叫你呢？喂，你可唔可以俾我试下呢，我扮木乃伊。因为你绑完之后，其实你都系一个即系有少少感受，好似有嗰个。
3: 不如攞你嚟试下先咯。
1: 唔系，其实我就
3: 你想
1: 介意嘅，我唔介意嘅，我唔介意嘅。咁其实
3: 会封住你个鼻哥唞唔到气嘅，
0: 封正个鼻咯。
3: 你即系
0: 或者你或者写成把口咯。
1: 系啦，我把口唔得噶，我有心声嘅，你知唔知啊？有冇人叫你？喂，Ingrid 啊，你识包扎呢一个木乃伊，俾我试下，或者你有冇试过有人叫你做呢样嘢咧？
2: 冇啊，多谢你条桥啊，我应该会爆红噶啦。
0: 你睇我哋呢两日倾偈，我哋几多桥掟俾你？
1: 喂，唔系，真系有边几个识包木乃伊啊？你讲俾我听啊！即系冇喎，暂时我哋咁耐请嘉宾，冇人识包木乃伊。
0: 啲香料仲搵唔搵得齐啊？
2: 搵得齐。
0: 啊，仲可以。咁你头先
1: 活跃乳香好容易搵咋？
0: 因为佢有啲植物可能已经系嗰个年代已经
1: 摆少样咧，又唔系真系死。扮啫嘛，
3: 不如真系啦。嗱，我话俾你听，你想你嗰个节目又爆啲咧，你就包佢。
1: 好啊，我唔介意噶，因为我屋企都有买沒藥同埋乳香噶，嗰啲香精油咧好香噶，嗰啲。
3: 其实呢一个都可以做美容喎。
1: 系啊，因为嗰阵时咪有个人咧话有啲 oil， 跟住佢咪讲啲沒藥好正，好贵啊，原来。
3: 系啊系啊，好贵。
1: 咁所以。我唔介意你幫我查你嗰啲。
2: 暫時我哋就未去到包木乃伊啊咁勁住嘅。咁暫時譬如我哋玩過啲咩工作坊呢，咁譬如有啲係做返以前啲 cream 啊乳霜啊。
1: 點做法啊？
2: 我哋真係用返一啲資料，譬如以前留低俾我哋啲紫砂草文獻啦，跟住睇返佢嘅食譜，跟住搵返係真係當時埃及用人用嘅，就算沒藥都有好多隻㗎。咁我哋搵返 exactly 嗰隻材料，跟住去自己去調配咯，咁其實未必用嘅嗰、那個成分，因為即係可能同我哋個天氣啊、皮膚未必真係話完全好啱使，但係就可以感受到我原來以前啲人用呢啲嘢啊，跟住防曬 啦、唇膏啦，譬如胭脂啊，我哋都有試過做過咯。
1: 嗯，點解我咁突然間時晚又講抹藥呢樣嘢咧？就係、是、抹藥呢樣嘢咧，就係、是、有一次我唔知邊個朋友佢整精油嗰啲啦，咁我戒親隻手，跟住佢隨身係帶住抹藥嘅喎，佢幫你查一下咁樣咁即係我咦係真係即係點講啊？冇啦啦，同埋係幾快，係至少冇細菌嗰只啦。咁至少我覺得抹藥嗰樣嘢都 work 噶喎。
3: 你咪
1: 好
3: 自己買樽抹藥擺身。
1: 但係我塵即係我唔識包啊。
0: 朋友
1: 真係
0: 成日帶住樽抹藥出街，係咪好多仇家？
1: 喂，你記唔記得嗰陣時曾經唔知係咪你哋個年代啦？咁我記得有一單新聞係封面幾好笑，不過唔好整名啦，不過唔緊要，佢唔係住香港噶啦。咁佢去一啲唔應該去嘅地方，俾人影到相啦。咁佢用啲廁紙嚟扮木乃伊。
3: 吓系咩？
1: 嗯，
3: 唔知喎、啊。
0: 依家上网可以炒得翻，
1: 炒得翻。大家唔好讲，我识嗰个人就见到面尴尬。
0: 你讲到譬如话好多你要试翻以前一啲嘅方式去做护肤品啦、唇膏嘅，咁有冇一啲你试咗之后发觉其实系好适合呢个年代嘅人使用嘅咧？
2: 香是比较容易啲我哋接受到嘅，因为唔使搽落皮肤嘛，咁有啲又真係好香嘅、
0: 嗯。
2: 譬如呢我而家架车啦，我摆住一包以前嗰一级人好鍾意嘅香料。咁然之后呢譬如啲人上我架车呢佢都话咩味嚟㗎，即係跟住到最后尾试过有个欧洲先边度嚟呢我唔记得咗啦，即係我先生啲朋友啦係外国人嚟嘅、
1: 嗯。
2: 所以我架车哇好鍾意啊，我话唔想落车咁样。跟住我就唯有成包送咗俾佢，因为太香啦。
1: 係咩嘢做嘅呢其实。
2: 我嗰阵系一隻安息香嚟嘅，咁但係就要搵返啲叫做冇咁人工处理过係比较天然啲嘅、一啲高阶啲嘅就真係好香啊。咁所以香系好容易接受啦，又或者呢试返我做过嘅实验品里面啦，譬如有啲佢哋以前嘅面膜啊，咁係又几好用㗎喎咁样囉。咁、所以呢个就係我 keep 住同我啲朋友仔啊学生啊一起去玩嘅唔同主题囉。咁喺香港系比较少有啲嘅。我都问过啲学生点解你哋过嚟做啲咁冇用嘅嘢呢，即係
1: 唔係冇用㗎。
2: 係咪
1: 而家好多文化创意咗就係一件新嘢嚟㗎啦。
2: 係係係。係啲而且个我觉得係囉用唔用到一回事，但係成个实验嘅过程我哋又学到好多嘢嘅。譬如去睇返以前啲人嘅资讯啦，又或者可能係感受到究竟几千年前嘅人系点样生活囉。
1: 嗱、我已经帮你睇会唔会有机会合作啦。木乃伊
2: 包裹版
1: 美容疗法。
0: 我就谂到咩嘢？
1: 系
0: 英文有揸车嗬？
2: 有，
0: 我哋节目差唔多啦嗬。
2: 系，
0: 我上你车闻下你嗰个香味，然之后你车我翻屋企。
2: 个包你送咗俾人。
0: 哎呀，
1: 即系我一包就系你。
0: 系、哎、呀，
2: 未 review。
1: 快啲做，快啲做俾我哋。
0: 咁我今晚都系自己搭车翻。多谢晒英文同我哋倾偈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的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有废舌箱旁边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舌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在警方协助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拘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果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已经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一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经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一名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晚上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正被扣查。警方表示，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今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名男子怀疑在案发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名男子。九巴表示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7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37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7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9，瑞士法郎0.795，加元1.39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08，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6.68美元，卖出4367.96美元。 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晚上八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之东北偏东大约17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8: Hello，我是Albert Ang歐瑞強。音樂對我來說呢，當然很重要啦，一定要是啱聽的就叫做音樂。其實啱聽也者呢，就是說你自己的 taste 啦，你自己的喜好啦，你自己的感覺啦，你聽起上來嘩好舒服啊，那就對囉。聽多些音樂，聽多些香港電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樂。
3: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我哋请嚟一班优雅嘅band 仔，
2: 系优雅嘅 band 仔。我而家咧好想快啲完咗个访问啊！我对佢哋带嚟嘅嘢咧好有兴趣啊！
1: 啊，系啊，系啊，好得意啊！
2: 啱啱走嘅时候，我已经话你留低嗰嚿嘢，
1: 系因为佢哋带埋一个榴弹机，仲要自制嘅，因为佢嗰个盒咧，终于唔系胶嚟嘅，直情系攞纸皮去做嘅。
2: 嗯，
1: 系咁，我哋请咗佢出嚟先。
2: 好，
1: 系点解？

0: 寫低嘅嘢啦，跟住同我哋講嘅時候，我覺得啲嘢係爆嘅。
1: 唔係，首先佢哋好有心機，但係個問題係佢哋唔知道作嗰篇文係放我哋節目嘅。
0: 係啦，
1: 因為佢哋好惡咁樣走入嚟，我哋以為佢冇準備，就諗住同佢哋傾下啦，跟住話唔係啊，原來我有寫到篇文㗎。係
0: 啊，所以呢個係感動嘅。但係另一方面就係我都覺得咧，你哋應該係好中意玩人嘅人嚟，係咪咧？
2: 有時玩親自己咯。
0: 點樣玩親自己法咧？即係頭先咁。
2: 即係咁樣變咗我哋好尷尬。
0: 係咁，不如咁啦，喺我隔離呢一位 face 手去講先啦，因為其實都想俾聽眾們啦去了解你哋呢個組合啦多少少，因為其實雖然呢一對組合咧，其實係2015年嘅時候已經啊係成立嘅，都當時係你哋都係四個嘅係咪啊？唔係嘅，
2: 唔係我哋依四個人咯，
0: 係全部唔同曬嘅四個都。
2: 本身係 Jonathan 先嘅，因為喺英國翻嚟讀書，讀完書翻嚟之後咧就搞咗呢對 band， 咁我哋就陸續加入咁樣。
0: 哦，即係本來係做一人 band 咁樣啊，
1: 一人 band，one man band。
3: 交翻俾佢解釋下。一開始係嘅，咁啊喺網上邊想揾下啲啱傾嘅band 嚟啦，睇下可唔可以一齊寫下歌啊，出下歌咁樣嘅。跟住都有一段時間咁啊，啲band 嚟有時啊有啲自己嘅人生安排規劃咁啊。而家去到24年咧，就啊bass手 lock out 同埋吉他手 Roy 咧就加入嚟啦。咁我哋啊名就縮短咗，因為我哋簽咗公司咁啊，個名就縮短咗叫 Sulis。系啦，咁啊檸檬咧就係20年嗰陣時加入嘅。
0: 哦，即係陸續，即係陸續加入嘅，係啦，網上招聘翻嚟嘅。
3: 係啊，
0: 本來網友嚟嘅，
3: 係啊，網上情
4: 緣，網上情緣，俾佢網騙咗。
0: 嗰支 bass 手叫落歐，
1: 隨時可以落歐係嘛？
0: 呢個係咪你嘅藝名嚟嘅咧？為咗呢一個團而加入嘅名咧？
2: 都唔係，都用咗十幾年嘅。
0: 我係用咗十幾年咋？
2: 2010-2011年嗰陣時開始用，
1: 我諗係開始有電腦嘅時候啦。
0: 點解你會突然間想要呢個名咧？
2: 當年咧好興，仲係好興堂兄妹嗰啲組合啊。咁嗰陣時我又，
0: 喂，你有啲似堂兄喎，真
2: 係。喂，唔好咁講，太勁啦。
0: 咁講，咁講，咁講。
2: 有。咁嗰陣時就興玩組合啊，咁我就同一個 focal 夾咁樣，我就彈吉他咁樣，咁佢就叫樂燕，因為樂燕啊，中文名。咁啲人就嗌我樂歐啊咁樣咯。
0: 哦。嗌就嗌咗呢個名啦，係咁，但係咧今次咧你就唔係想講你點樣落歐法啦，係啦，係想講你一隻腳
1: 都叫做落歐噶，佢嗰下係俾人落歐咗噶，強行落歐咗，
0: 啱
1: 係咪先？
0: 跟住之後落嚟嗰個過程就係佢自己落歐自己啦，
1: 係啦，
2: 我自己攞嚟嘅，
0: 係咩事咧？
2: 喺2025年年中嘅時候咧，咁我就做咗人生第一次全身麻醉嘅手術，係啦，咁嗰陣時就係左腳半月板碎裂咗啊，咁但係最深刻其實不是做手術過程，而是做完手術之後我堅持要第二天出院去做事。
0: 我反而想問呢，全身麻醉其實是一個都大的手術，那這個手術的時候你是急於即刻入急症室已經叫你即刻要做，還是給你一個期你才去做的呢？
2: 本身幫我做手術的醫生呢，因為看完我之後第二天就放假，要放兩個禮拜假，所以我捱了兩個禮拜才再去做手術的。
0: 即是痛碎了兩個禮拜啊？
2: 其實我碎是沒問題的，你只是一路走會一路痛咯。我以前那段時
1: 間，即是還走到的？
2: 走到，我走著去看急症的那段時
0: 間。你要認真地說嗎？令我忍不住，其實我知道我是很痛的。
2: 是啊，那個痛的感覺就是純粹可能坐上車一縮埋就覺得就我要頭一分鐘才可以再走落返車咁樣可能。
1: OK， 那你是什麼整到它碎了呢？
2: 打波。
1: 打足球、篮球，
2: 篮球系啊！嗰次我有啲贪心，挑战啲比我年轻十几廿岁嗰啲啱啱打完嗰啲
1: 学界嗰啲，
2: 唔系学界咁简单，但系精英赛。
0: 哇，
2: 系啊！
0: 但系你个样都唔好老啫嘛，你廿几岁啫嘛，
2: 差唔多咯，系啊，争廿几岁啦。咁同佢哋打完精英赛嗰班冠军嗰班一齐打，咁我有啲我好胜嘅，不过都系，咁所以我同得佢打，我唔会谂住。啊！佢咁勁，我求其啦，我就真係搏盡咗。
0: 你諗住崩人，點知人哋崩翻你？
2: 都唔係崩，係同佢鬥跳嗰啲咯。
1: 係
2: 啊，跟住又冇諗過自己啊，原來都咁上下啦，可以休息下嘅。咁我哋
1: 半月板一跳就會碎噶啦。
0: 係咯，都唔係。
2: 再加上真係用盡咗體力。
1: 哦，
2: 係啦，咁係咁同佢哋爭啊，同埋佢哋真係高過成個幾頭。我搏盡咁跳咁樣時候就膝頭係咁負荷咁樣就碎咗。
1: 碎咗，咁你係打完嗰刻就知道自己碎咗，定係淨係痛，跟住去睇醫生佢先話俾你聽碎咗？
2: 其實我痛咗成個月先去睇醫生。

0: 因為我覺得打波有時可能會屈下咁樣，
1: 係咬柴啊嗰啲咁樣。
0: 係啦，咁點知成個月都仲腫喎，即係成嚿雞蛋咁腫咁樣。咁就屋企人就話不如睇醫生啦，都唔知咩事，你越出越痛咁樣好似。咁我就去照一照咯，其實係應付屋企人嘅啫，冇諗過真係要睇嘅其實。
2: OK。但我想問一下咧，那個痛如果十級痛嘅話咧，咁、那個半月板嘅碎係幾多級痛啊？
1: 我又唔應該攞大肚生，
0: 係因為大肚真係好痛，我相信。我
1: 真係好難，
0: 我冇經歷過，
3: 廿先知喎。
2: 但所以如果對你嚟講十級痛，其實佢係有幾痛咧？
0: 我諗同剝牙差唔多，
1: 哦、
0: 又唔係真係好痛。
1: 因為佢仲可以忍到個幾月，仲可以行到個幾月，仲要屋企人逼先睇醫生、嗯。
0: 我覺得手術之後嘅過程係更加痛過做手術之前咯。
2: 係、嗯，咁人生第一次麻醉嘅時候，咁係點咧？呢、這個感覺上，
0: 哦、我啲 friend 話：，喂，你試下咧。啲人話咧，試下你麻
2: 醉，堅持抹
0: 痰，係啊，跟住數咗一至十，你睇下數到幾多就瞓著咗啦。
1: 嗯，
0: 我好似冇數到，
2: 瞓
0: 直瞓，我本身都好易瞓嘅。
2: 係醒翻之後就冇事啦。
0: 醒翻之後我就已經見到我攤咗喺度，可能俾人攞走咗神都唔知嗰啲。
1: O、okay、
2: 但係其實最爆係做完手術之後，
1: 係
2: 其實因為我都覺得就係我要佢就咁講完呢個故仔俾我聽就完啦。
1: 嗯，
2: 但係原來第二日其實因為我都有做過麻醉手術啊嘛，全身嘅、嗯。其實你第二日系起唔到身咁滞，
1: 个人会好晕噶，
2: 系啊。
0: 哦，咁我做完手术，其实我都系晏昼嘅事，所以我就瞓咗全日嘅都差唔多。
1: 嗯，
0: 系啊。咁嗰阵时我就话，因为我有单好重要嘅工作一定要去做，
1: 系。
0: 咁所以我就坚持同医生讲。
2: 咁点解你唔拣第二日先做呢个手术咧？
0: 因為醫生啲期好難做，同埋啲手術室都好難 book 嘅。
1: OK，
2: 咁跟住你就去咗做嘢啦。
0: 係啊，就去咗做嘢，咁就咁點知去到先發覺嗰度係冇 lift 嘅。
1: Okay。
0: 咁我就要撐住拐杖行咗，我諗大概四層樓高嘅樓梯咁樣咯。係啊。
2: 最重要咧，因為你 lock out 咧，其實佢仲有個副業咧，就係做製作嘅。
1: 係。
2: 係要不停行嚟行去嘅。
1: 係。
2: 係或者就算你
1: 仲好急添。
2: 係啦，前一日做咗。
1: 同埋有傷口嘅係咪？除麻醉之外，你個膝頭哥。
0: 膝頭哥有兩個微創嘅傷口啦。
2: 係咯，會唔會 wing 下 wing 下咁樣去做嘢咧？
0: 其實係冇 wing 嘅，因為痛，即、嗯、係、就是、一路行都好痛嘅。
1: O K， 係咪屈唔到㗎啦？個膝頭哥，即係就要食住。
0: 整咗個支架唔俾我屈嘅，咁佢會。兩個禮拜就俾我喐少，即係縮一縮個角度，等到我慢慢曲翻咁。
1: 佢、嗯、係幫你黐翻埋佢啊，定係換一個啊？
2: 定係掹咗條水骨出嚟、啊？
0: 首先碎嗰啲就要磨翻走曬佢，跟住幫我鋪翻佢
2: 咯。咁、嗯、我想話而家啦，即係差唔多已經一年啦。咁、呢一年裡面，其實你覺得你自己康復成點啊？
0: 康復成點啊？但係即係我叫行得走得咯，又跳得咯，我都跳盡㗎。我之前都走去參加翻嗰啲接力比賽跑步咁。
1: 我反而想問你，嗰日做完嘢之後翻到去，你係直接翻醫院啦，定係定係翻屋企啊？
0: 我翻屋企啦，係啊。
1: 哦，
2: 咁可以咁樣㗎？
1: 咁嗰日之後
0: 就出院啦嘛。
1: 哦。
2: 哇！我同 Siri 都即刻你眼望我，呢、這個人真係好薄啊！
1: 係咯，唔要腳喎、
0: 啊，係啊，工作狂，
2: 係啊，你可能你會嚇親啲隊友添，
0: 哇！佢哋都仲喺度，
3: 見到佢而家隻腳仲喺度都 OK 嘅，係
2: 咪啊？咁好啦，咁成個過程啦，即係你話你係反而康復嘅時候會比較辛苦，係啊，同埋比較痛啦。佢係痛成點樣咧？同埋咧，其實如果佢咁樣咧，我覺得會有風濕㗎，
1: 有風濕都唔緊要。我覺得你點解可以做到係而家做運動都可以咁薄？你通常即係睡過嗰啲人會就住或者會有嗰個心理陰影啊？
0: 我係可能性格問題咯，我係會薄盡無悔嗰啲人嚟嘅。
1: 哦，
0: 係啊，同埋其實出咗院之後最痛唔係隻腳咯，
1: 嗯，
0: 係因為我撐拐杖隻手最痛其實。
2: 起曬疹
0: 啊！係啊，好痛嘅真係，我換咗好多個拐杖，我好多拐杖所以嘅，係啊，亦都有一兩架輪椅咁樣，因為我要。要成個幾兩個月咧，都要輔助咁行或者坐輪椅，所以就嗰陣時就好辛苦咯，覺得。
2: 係、咁好啦，主音啦 ，Jonathan 啊，係當時阿 bass 手係阿 lock out 咁樣嘅時候，你有冇制止佢咧？諗過定係佢唔聽你所有隊友喺度講咧？
4: 其實佢做手術嗰陣時係話俾我哋聽嘅，我哋之後見到佢坐輪椅咧，我哋其實幾開心。
2: 我以為你哋話，佢做完手術啦，我哋諗住去病房探佢啦，走咗啦。
4: 唔驚啊，佢有兩隻腳噶。
1: 加埋輪 輪椅有埋碌添，係
4: 有埋碌，跟住咧又玩佢架車咯，我哋
5: 係玩玩佢架車好多啊，
4: 係啊，
2: 點啊瘋狂推佢出去，
5: 唔係啊，我哋坐佢架車啊，
2: 佢推翻你哋，
5: 唔係唔使佢推我哋，我哋玩
1: 嘅碌，
5: 係啊係啊，架電
4: 佢嘅電動輪椅咧，佢就坐最前，我哋好似火車咁，
3: 係有個有手推嘅，手推嗰個我哋擺住後，中間坐兩張電動凳，
2: 係難怪佢話要有兩個輪椅，俾啲隊友玩殘咗，
4: 跟住成日影相啊，咁咪搬嘢叫阿 lock out 搬咯，
3: 因為佢有架車，
2: 所以佢搭到勁高係咪睇唔到路咁滯？
4: 係啊，所以佢差唔多開始可以行嗰陣時候，我哋有少少傷心，又冇咗架車，少少啫，都高興嘅，佢可以即係一齊表演，唔使坐輪椅啦嘛。
2: 係，咁當初表演嘅時候，佢係真係坐住輪椅出去彈定係點㗎？
4: 佢
0: 換咗張高凳。
4: 換咗張高凳，同埋佢就撐住拐杖行上個台嘅，係啦。
0: 我係撐住拐杖參加你哋台嘅頒獎禮
5: 嘅。啊，係啊，係啊。
2: 咦，你咁講我記得喎，又
0: 記得，
2: 係啊，你咁講我又記得。
4: 我哋都驚啊 ，lock out 有時真係控制唔到，佢仲要彈住咁樣，其實都辛苦嘅。
2: 嗯，
4: 係啊，所以我哋都體諒佢。
2: 嗯，所以你係咪有一絲內疚，所以走去就學健身咧？
4: 哦，咁啊，同佢啊冇乜關係。
2: 你冇諗過佢傷心啊？你咁講，
0: 冇嘅，慣咗，我哋都係多數咁樣
1: 溝通嘅，
2: 係。
4: 因為我發覺咧，係年紀開始大咧，個即係坐得耐咧，腰會痛。
2: 其實咧，你哋介唔介意講幾多歲咧？不停喺度講自己年紀大，點解？
0: 因為而家啲人成日都拍片咧，話咧九十後已經係恐龍絕種㗎啦嘛。我哋係九十後嘅，我哋九二年，
1: 恐龍絕種嘅年代啦。
2: 係
1: ，OK， 係。
0: 除咗檸檬之外，
3: 我係九四年嘅。
2: 哦，爭少少，
1: 都係九十後啦，
2: 都係九十後，
1: 統稱九十後啦。
4: 係，跟住就有人介紹去健身，咁我去學幾堂，發覺咦好似真係有啲用，因為我已經學咗大概兩個月，開始有啲成效，即係覺得咦原來條腰開始條腰唔痛啦，第一跟住咧所有個線條啊，同埋個下巴都尖咗，因為練背脊啊，個背脊個肌肉咧原來係可以拉翻緊塊皮，
2: 背脊肌肉原來可以拉翻緊塊面㗎，
4: 因為個人挺啲咧，同埋會覺得自己高咗㗎。
2: 哦，因為係啊，因為啲人話個背脊用翻力嘅，即係伸翻直嗰陣冇咁寒背添㗎啦。
4: 同埋下巴咧，啲嘢會緊翻嘅，個皮啊，應該
2: 幾開心嘅樣，佢由心而發嘅個開心係。
4: 同埋好似咧，因為我自己有學唱歌嘅，原來咧健身你點樣可以控制啲肌肉，點樣去練嗰一條肌肉咧，同埋你唱歌發聲點樣可以唔用啲肌肉咧，其實係同一個道理嚟㗎。同埋係用時間練出嚟咯。咁呢個過程都真係有啲辛苦嘅。
1: 你一個禮拜上幾多堂啊？咁而家
4: 我而家咧一個禮拜上三堂。有一段時間咧就幾乎日日都去嘅，就喺演出之前。就日日去，就因為想。盡量有翻多啲線條。
1: 一堂係幾耐啊？一個鐘、兩個鐘。
4: 一個鐘，一個鐘咧就佢會mon住你去練嘅，跟住仲有40分鐘咧就係自己去
2: 跑步。
1: 嗯，
4: 係咁樣嗰個係攞嚟做你啲肌肉一用完咧，其實係需要跑咧去代謝翻嗰啲乳酸，所以其實係好事嚟嘅，係啦，咁啊都可以瘦到。
1: 但係呢個過程裏面，你係冇諗，即係都係一路都係好有激情咁樣，就冇話，我中唔去啦，或者點樣嘅。
4: 我又冇，因為我真係有個目標想去做，係過程係真係辛苦，因為譬如話要練大腿個肌肉咧，係好辛苦嘅，要痛三日咁樣。吉他手 Roy 其實佢都一齊同我一。又去做健身，所以咧，其實發覺個痛咧係雖然冇落啊嗰種痛法啦，係都行唔到，唔係點行到路嘅。
2: 你會攞個真正傷者
0: 去同抄翻個輪椅俾你坐。
2: 每次做完健身之後就
1: 坐，唔係佢哋話係㗎，做完之後佢哋唔知咩上樓梯大髀會震㗎嘛，話
5: 其實會發軟體㗎，會發軟體
2: 啊！你就算坐低起身都會有呢個感覺㗎。
4: 係啊係啊。那個臀部的肌肉呢，你一練大腿用埋臀部肌肉呢，其實你一起身你會發覺嘩好痛啊。
2: 對。
4: 跟住行呢係要抱住個臀部喺度咁樣行嚟行去。
2: 對。呢兩個月你哋有 show， 有冇 show 啊？有冇震住上台啊咁你
1: 我覺得好得 意嘅，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成可能成個團體一齊上台，你一個攞拐杖，
2: 有
1: 嗰啲
2: 好
1: 鬆
2: 嘅你有，係咯，
4: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即係慢慢去練，睇下可唔可以喺個機會度啊，冇咁抛咯。
2: 係，喂，但係聽聞你係做呢個健身之前，你係極討厭做運動喎，你討厭成點先？
4: 哇！我真係極討厭，我同 Low 應該係一個反差嚟嘅，我係唔中意跑步啦。
1: 是所有運動都不喜歡的，還是有特別一兩個你是特別喜歡的？
4: 以前打籃球的，不過呢玩得多個腳呢受傷，就開始就不太那麼玩了。我去到後面就開始又懶了，跟住又想專注在玩音樂，那就沒什麼時間鍛鍊了。現在發覺不得，現在年紀大了，真的需要鍛鍊多一點。
0: 之前呢夾 band 期間我捉了去打一次籃球呢，他打一鋪之後就手指咬一下。跟住就再冇再打過嚟。
2: 係，有冇諗過特登佢？因為唔想做運動嘅關係。
4: 我都覺得自己唔係咁好彩。哇！我第一次玩，即刻嗰個手指就甩臼。
1: 咁你除咗覺得自己身體唔好之外，你係點樣的起心肝？就係因為自己覺得啊，身體唔得啦，我就要的起心肝去練咁樣嘅。
4: 同埋影相會好啲嘅，因為塊面尖。
1: 貪靚啊！原來最後係講咁耐，
2: 因為而家變咗主流嘅組合啊嘛。係咁，但係我想問你有冇一個目標俾自己啊？即係要去到哇出嚟哇勁大隻嘅揼起曬山頭咁樣嘅。
1: 佢唔係佢緊張，我唔係山頭，佢緊張我係下鱷線啊！你明唔明啊？佢要嗰條下鱷線啊，
2: 鏡要有刀咁樣。
4: 係條下鱷線比較重要。
2: 所有男仔係咪你特別即係著緊你哋嘅下鱷線咧？因為我發現我哋之前同啲 artist 傾緊，男仔特別話唔得，我要照鏡嘅時候一定要見到把刀咁樣。
4: 我係咯。我係嘅，因為咧你影相咧冇個下鱷線咧，個塊面可能會腫啲嘅。
2: 佢打陰影㗎嘛。
4: 我打埋陰影，所以要發覺唔得啊，一定要健身先。
1: 係。
5: 我同鼓手檸檬，因為咧本身都係好瘦啊，所以個下鱷線係與生俱來嘅。所以就冇你話係咪好著重又未必係，但係因為我啱先周亞芬都有提到我都有去做 gym 嘅，因為我韓背得好勁，我太瘦啊。
2: 佢帶你去定係你帶佢？
5: 我去第二個地方度練嘅，即係都但係都係一齊會分享一下啲操練嘅經過啊咁樣。咁做咗兩個月左右，係發現自己個人真係停慢啲，同埋上台咧，因為我要孭吉他，咁樣就會望到，咦孭住支吉他唔好似之前咁個人接得咁勁咯，係啊，就會係咁嘅樣咯。
2: 係，所以都整體大家都一致都覺得做 gym 係
5: 做運動係對身體好嘅，的確係。
2: 係，其實佢哋可以做代言啊，
1: 運動代言
2: 一個就算要全身麻醉，
1: 我唔要腳都
2: 要
1: 做
2: 運動，
1: 係。
2: 係啊，另外就可能要。
1: 這個、要下鱷線，每個有不同的原因，
2: 但最主要就是堅持健康為主。
5: 是，沒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由行政长官率领的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促成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此行令双边关系显著提升，为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奠定更深厚和稳固的基础，例如两国政府同意与香港就达成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邱应华在商经局社交专页指出，今次外访亦实践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协助随团的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亲身到访极具潜力的中亚市场，了解发展情况和机遇，并与潜在的合作伙伴进行对接。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是有废屑箱旁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之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屑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警方协助之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拘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表示，已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道琼斯指数报51,377点，跌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91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7，瑞士法郎系0.795，加元1.393，人民币6.766，英镑兑美元1.337，欧元兑美元1.155，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8.59美元，卖出4,349.7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当你好高嗰时候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耷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唔系漫游，系风游。

0: 身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讲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啲嘅话，会唔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m Brian。
1: 美梦里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荐作品之一，孙咏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一个新闻之后翻到嚟，我哋继续咧同呢一对组合倾偈，呢一对堪称九十后，但系话咩恐龙绝种啊？
2: 英伦恐龙啊！
1: 你哋系
3: 大家好，我哋系
4: Swiss，
3: 我系 bass 手老欧，
5: 我系主音 Jonathan，
6: 我系吉他手 Roy，
7: 我系鼓手柠檬。
1: 系我哋喺新闻之前就同 bass 手同埋主音就倾咗偈，讲佢哋深刻嘅事啦。
2: 系
1: 其实我想讲啊，鼓手咧佢都有一啲好深刻嘅事。
2: 系
1: 呢、這个深刻嘅事咧，其实系连我都呆咗嘅。
2: 嗯，
1: 系你去睇牙医啫，都唔使咁薄啊。
7: 系我系两年前咧一次过剥咗六只牙嘅。
1: 系
7: 啦，因为呢、這个。我要去箍牙嘅關係啦，咁四隻智慧齒咧，通常啲人都剝曬噶啦，咁因為我個牙醫咧係好好嘅，佢係專科嚟嘅，佢覺得咧就算我掹曬嗰四隻智慧齒咧，因為唔夠位啊，咁我個上顎嗰一棚牙咧都可能會有啲哨，佢就想咧做到個效果好啲收翻去，所以我上排牙咧就要剝多兩隻普通嘅牙咁樣咯，係啊，所以就一口氣掹咗六隻啦。
1: 但係人可以一次過掹六隻牙咁多？
2: 佢頭先呃我啊，佢話佢啲下顚線與生俱來嘅，明明就係剝牙剝出嚟嘅。
1: 係咯，最孤寒就～
2: 系
1: 咯，
7: 都系嘅，箍完系好睇咗块面型嘅，
1: 再削啲系咪啊？
7: 我想肥翻啲，唔想。
1: 你另外有三位队友，佢之后有六只箍啊，
2: 掹六只牙，但系一次过真系可以掹六只咁
7: 咩？其实我开头都好惊嘅，即系我剥牙之前咧，约完个期咧，早几日我都劲紧张，系咁上网揾，究竟有冇人系可以一次过掹咁多只牙咧？会唔会死嘅咧？跟住发现系有啲人都讨论，其实可以一次。我掹晒四隻嘅，好多人都剝晒啲智慧齒。我又覺得智慧齒已經係最危險嘅嘢啦。咁我都係掹多兩隻啫，應該都 OK 嘅。咁樣
1: 計嘅條數原來。
2: 但係唔係話智慧齒冇根，所以佢容易啲掹嘅咩？
1: 唔係啊，但係一次過你掹四六隻牙或者幾隻牙，或勁多唔得噶嘛？啲人又講話會有生命危險噶嘛？
7: 智慧齒係最難掹嘅，因為佢好近啲神經線。係啊，同埋有時生得唔好咧，佢打斜咗就更加難直接掹出嚟咯。係啊，咁。因為我又冇乜經驗啦，咁我諗住就直接去
1: 咁應該冇乜人好似你咁有經驗嘅，超掹六隻。
7: 係啊，而家
2: 有啦，
7: 我可以俾經驗其他人，
1: 可以分享俾大聽眾們啊。
2: 係。
7: 跟住去到咧，我就諗其實牙醫好有經驗，佢會同我講得定唔得噶嘛。咁我諗住去咗睇咗先算啦。啊，點知入到去佢又真係同我講可以一次過剝曬喎。佢話啊，你四隻智慧齒唔使開刀，唔使做手術，一次過掹曬咯咁樣。
1: 你驚唔驚嗰下？你有冇諗過縮沙走路啊？扮曬嘢，咦！我突然間有嘢做喎，咁樣。
7: 咁梗係驚啦，但係我估佢咁有經驗，咁多年以嚟嘅經驗，應該係掹完係冇事嘅，咁我先至會照去嘅啫。同埋我自己心入面呢，係我好唔想去兩次嘅，即係我想痛一次就算啦。因為我發現智慧齒呢係真係好難掹嘅。
1: 係。
7: 嗰陣個醫生係佢要兩隻手咁樣揸住係咁搖，跟住再嗷咁樣先出到嚟嘅。咁我睇過有啲人討論咧，剝呢個智慧齒咧，剝咗唔知成半超過半個鐘都未掹到出嚟咧，就會好辛苦咯。即係我唔想個過程係持續咁耐，然之後見到個醫生係好似冇乜信心、冇乜力掹出嚟啦。嗰刻個心情應該係好痛苦嘅。
1: 咁喺你身上面，佢有冇咁做到啊？
7: 我嗰個係因為真係好有經驗啦，咁。佢係半個鐘唔使就已經剝曬，我已經出翻去咯。
1: 哇！
7: 係啊，
2: 即係五分鐘一隻，
1: 好勁喎！
7: 係啊，
1: 佢真係啪啪啪啪，
2: 有得遊戲咁啊，掹掹掹咁樣。
7: 同埋嗰個經歷係好特別嘅，即係你掹，因為掹六隻咁多咧，佢係成個口都幫你打曬麻醉嘅，
2: 跟住
7: 你會 feel 到成個口咧都係冇知覺。
1: 喂，同埋咧，你出翻嚟會唔會不停流口水啊？
7: 會啊，就係出嚟飲水嗰陣係飲唔到水，因為你 feel 唔到嗰啲水係有冇喺你個口度咯。
1: 係啊，
7: 即係你冇 feel 到飲唔飲到嘅。
1: 係啊，因為如果你掹一隻，你都未必 feel 到啦，你何況咁多隻？
7: 係啊，所以好特別啊！呢個經歷真
1: 係。食嘢咁點咧？你有兩日雖然食唔到嘢，但係你點都要食嘢噶嘛？食粥定係點？ 点样咧？
7: 咪食粥或者稀啲嘅嘢咯。
2: 系，嗰个麻醉
7: 可能第一日系食粥，第二日可能食啲通粉类型嘅嘢咯。
2: 嗰、那个麻醉系隔咗几耐你先 feel 到自己个嘴啊？
7: 应该都翻到屋企，我估三四个钟啩。
2: 系，
7: 其实会慢慢越 feel 到越多嘅。
2: 系讲唔讲到嘢噶？
7: 讲到。
1: 系，
7: 不过其实。講唔講到嘢呢就好睇情況嘅，嗰陣咬住嚿棉花成口都棉花都唔係好講嘢。
1: 係啲人成日話箍牙其實會痛同埋痛苦㗎嘛，兩樣嘢加埋㗎嘛。
7: 嗱正常嚟講聽講箍牙係真係會好痛嘅，如果箍傳統嗰隻、嗯、因為佢幫你搞完拉完嗰一晚呢係啲人話會痛到瞓唔到覺嘅，但我就箍新式嗰啲即係透明嗰啲，咁嗰個力量可能冇咁勁。咁、即係你喺第一日換，譬如我而家要一個禮拜換一個牙套啦，咁可能換嗰一日你會 feel 到嗰個真係會痛嘅，咁、但係其實都係好輕微嘅啫。
1: 係，
7: 反而我覺得最痛係洗牙咯。
1: 反而洗牙痛。
7: 係啊，因為我而家幫我箍牙嘅醫生有時佢會見到，哎，你啲牙喐咗啲啦，有啲位又可以洗走以前積落咗好多，可能有牙石啊咁樣，嗰啲係真係好痛，我係真係。洗牙嗰陣係試過忍唔到去流眼淚囉，係真係會喊囉。
1: 所以佢摸牙唔喊，箍牙唔喊，
2: 一箍牙要打麻醉㗎嘛，你下次叫佢洗牙都要打麻醉
7: 㗎。
1: 我想問呢隊友知唔知你當下洗牙反而喊㗎？定係你而家先知㗎？
7: 有講啊，
1: 咁你哋咩反應啊？洗牙喊喎、
4: 佢因為呢我係傳統箍牙嘅、
1: 啊、你都有箍牙嘅，
4: 係啊，唔係、我係冇喊過嘅，我覺得好濕碎嘅嘢、
1: 你忍痛好勁嗰啲人嚟，
4: 係
1: 喂，其實佢全隊人都忍痛都幾勁，我想講
7: 唔係，其實我忍痛都好勁嘅，
5: 我怕洗牙
1: 㗎你隻腳咁樣
5: 冇事，
7: 即係本身係冇諗過要喊嘅，但係咧你會發現咧痛到咧嗰啲眼淚係會自己飆出嚟嘅，跟住係咁喺度流，跟住連個牙醫都見到佢話：，唉、哎，唔好意思啊，搞到你咁痛。
1: 我想講呢對組合佢哋都好多經歷，我真係因為最後咧吉他手佢嘅經歷咧、我覺得真係一世難忘，
2: 係
1: 我覺得係好切合佢今次首新歌，係好黑仔，
2: 係
1: 黑仔得嚟佢又遇到。幸運，因為我哋而家仲見到佢，黐得實喎。
4: 係啦，咁就要分享一下。咁呢個咧係我之前咧就去爬獨木舟啊。咁樣咧，我又俾啲 friend 咧一齊逼咗去考章啊。咁點解會俾人逼咧？因為係要救人先開到班嘅。如果唔救人嘅話咧，你係考唔到章嘅。咁嗰陣時咧考個章咧就叫做中銀，去分高中低嘅。咁我係中級嘅銀章。咁中級嘅銀章咧就要除咗一啲技巧要考之外咧。
1: 點解有分？即係中級仲有分銀章或者金章
4: 嘅、金銀銅咁樣嘅、
1: 初級又係咁樣、
4: 初級就分一二三星，即係初級一星、初級二星、初級三星，跟住就到中中級
1: 銀銅，
4: 係啦，
2: 即
4: 係
2: 每一個級別都有三級，
4: 係啦係啦，
1: 高級又係啦，高級咁點計啊？
4: 高級我冇，因為我已經放棄咗啦，冇考啦，太辛苦啊，因為
1: 即係你算係叫開考到 level four 啦，
4: 你可以當
1: 四五
4: 係啦，因為佢之後仲有好多啲咩？教練啊，或者獨木舟請力啊咁樣嗰啲嘅，咁我嗰陣時就去考嘅話，其中一個考核內容咧就係要喺一日入邊爬15公里嘅，咁樣咧就一開始都好好嘅，天氣都好好啊，咁我係爬到出海嘅時候咧，突然間咧我有一個同伴咧，佢肚痛、痛得好勁啊咁樣，咁跟住咧已經中間去咗啲小島度去過啲廁所咁樣嘅啦，喺度，咁但係後屘都係頂唔順。咁然之後咧，我哋個教練又話：喂，唔得啦，佢咁樣嘅情況，咁就 call 呢一個水警啦，咁樣。咁咧水警嚟到嘅時候咧，就送走咗我個 friend 啦。咁送走咗完我個 friend 之後咧，咁咧最大嘅問題咩嘢咧？因為我 friend 走咗，佢留低咗架艇喺度。咁樣咧，因為嗰啲艇咧，佢有分唔同嘅，有啲係玻璃纖維啦、有啲係膠啊，咁有啲咧就係、石屎艇嚟嘅。咁但係有石屎艇嘅比較舊少少啦，咁樣。咁我哋嗰種咧，係膠艇嚟嘅。
1: 膠算唔算最輕啊？
4: 膠會重少少，玻璃纖維會再輕少少嘅。嚇，咁我哋咧就要每個人咧就將嗰架艇咧，我哋會輪流嘅，我哋將架艇綁喺我哋架艇後面嘅。我哋咧就要幫佢爬翻架艇，即係要一路爬嗰十五 5公里嘅考試啦，亦都要翻之後個目標就係翻翻去營地啦。咁樣都一直都算係順順利利啦。點知咧爬到應該翻到去差唔多仲剩翻3-4公里左右咧，個天開始變黑喎，就黃色暴雨警告喎，突然間。係啊，咁我哇係其實好驚㗎嗰一下係，因為咧首先
1: 教練反而你睇唔睇佢樣扮鎮定啊，定真係？
4: 哦，教練應該慣，應該慣咗啦，
1: 好有經驗。
4: 佢反而就係唔係咁驚嘅。咁教練就我哋中間直頭係咧大浪到，我哋有時要做一啲叫艇排嘅。咁艇排係咩嘢嚟嘅咧？我哋就會將所有艇拍埋一齊，然之後將支桨咧搭喺其他艇度嘅。
1: 哦，就互相揸住嗰啲打環嘅。
4: 係啦，打環。咁咧就可能等冇咁大浪嘅時候先再爬翻咁樣。咁但係咧係
1: 會唔會水浸㗎？
4: 我哋會著咗一個叫防浪裙嘅嘢嘅，會包住嗰個艇個窿嘅，就唔會入水咯。係啦，咁但係就係、是、因為嘩真係大自然嘅力量真係好勁呀，係好係貼嘅直頭，同埋呢係未試過俾雨打到係係好痛嘅，原來俾雨打係真係好痛嘅。
1: 同埋你望到好似好近咁啦，仲有3-4公里，你就嚟見到終點嘅時候。
4: 係呀、你係。
1: 但係你返唔到去。
4: 返唔到呀，因為你爬架艇嘅時候呢，後面仲有架艇撚住㗎嘛。你發現係喐唔到㗎。基本上你爬一下架艇就俾啲浪推返3-4個。嘩嗰陣時候死啦，會唔會返唔到去㗎，有一種咁嘅感覺。咁後尾就。
1: 教練有冇鼓勵你哋呀？
4: 教練就繼續爬啦，好快返到去㗎啦，咁樣囉，都係得一罐嗰啲㗎啦。咁就返到屋企累咗3日，我請咗假，我係。
1: 係手痛啲，一腳
4: 全身都攰，全身都攰，係啦。因為嗰陣時疫情呢好興冇活動㗎嘛，大家好興話喂再出去爬艇呀啲呢。啲 friend 嗌我再出去跑，我死都唔肯出去，
1: 堅持
4: 唔跑。跟住嗰一次之後，哇太攰啦，驚咗啦，唔跑。
1: 但係你係成功攞到呢、這個，
4: 攞咗嘅，簽咗㗎啦，最後尾嗰個章。
1: 係呢、這個叫做中銀章，
4: 係啦，冇錯。
1: 咁你肚痛嗰個 friend 咧？
4: 我肚痛，我 friend 係考唔到，
1: 係咪佢叫你去考㗎？
4: 唔係，係啦，但係肚痛我 friend 係不斷召喚啲人再同佢考，冇人騷佢。
2: 其實肚痛嗰個 friend 先成就咗佢哋章。佢啱啱一開始已經講到㗎，係要救人先至可以考到㗎嘛。佢以為係救人數考啊，佢唔係，係要救人啊，要救人先至考到啊。佢而家救咗人，所以佢考到嗰個章啦。
1: 係四位隊員原來都係運動人嚟喎，要咁講。係鼓手都係運動㗎嘛，係咪？除咗磨牙之外，
7: 我係唔運動嘅。
1: 反而你唔運動㗎，係
7: 啊。
1: 但係你唔係咁瘦，反而先想練翻啲肌肉嗰啲。
7: 都想嘅，但係一路都係想囉。
1: 係
7: 係啊，
1: 係其他隊友會唔會捉佢去諗住
5: 放棄咗佢、
1: 放棄他
7: 放棄我把都咁大個人囉，係咪先？
6: 佢已經有個好完美嘅行樂線囉，我都唔知點樣叫佢去。
1: 咁你都可以操下其他肌肉嗰啲㗎嘛。
6: 係囉，檸檬係囉，
7: 係囉，
1: 係囉。不過講返呢今次有首歌啦，呢首歌真係係我覺得係好誇張㗎。
2: 係個名好長㗎嘛。
1: 係啦，佢長到呢其實我係唔會想一次過一口氣去講呀，即係會想斬開佢㗎。如果你見到我本寶嘅其實我都寫了幾個分開寫，係啦，個歌名就是《不幸的我》，把幸運直點
2: 滿遇上你，呢、這個嗱考中文水平啦，即係嗰啲有冇咩下雨天留為客不留人嗰啲咧，
1: 隔一格嗰啲位咧，
2: 逗號句號究竟點樣逗嗰啲位啊？
1: 邊個諗嘅咧呢個名字？
7: 其實是我想出來的，咁我哋因為一開頭收到填詞人嗰個版本嘅、歌名係得兩個字嘅啫，就係、是、幸子兩個字，幸運嘅幸子女嘅子，咁又係一啲類似日本女仔嘅名啊，係啦，就好似
1: 你覺得唔夠型啊？
7: 我哋唔係覺得唔夠型，其實我自己本人係覺得幾浪漫嘅都，但係好似一般嘅聽眾一睇呢個名咧，唔係好明啊，即係唔知你講緊啲乜嘢。咁後屘我哋就有幾個方向去諗啲歌名嘅，咁又不如試下一啲輕小說類型嘅歌名，咁又可能個歌名已經講緊成件事係講咩㗎啦，咁就轉咗呢個歌名咯。咁因為我本身都有睇開一啲。 日本輕小說改編動漫嘅嘢嘅。
1: 咁估唔到啊！
7: 本身有套嘢咧，就叫怕痛的我，把防御值點滿就對了。
2: 嗯，
7: 咁我又忽發奇想，不如轉一轉佢，今次就叫不幸的我把幸運值點滿遇上你啦。
1: 咁、你有冇問過主音啊？因為通常踢歌名都
2: 係
6: 有啊，我都練咗好耐。我哋上一首歌叫做《在錯誤的宇宙談戀愛》，
2: 係
6: 咯，我就成日話不幸的我在錯誤的宇宙，將幸運值點滿遇上你。
1: 你練咗幾耐咧？主音講呢個名又
6: 哇好彩咧，我係分開嚟記嘅，不幸的我記住先，跟住將幸運值點滿遇上你，所以我分三段嚟記，係、所以都還好嘅，讀多幾次 OK，
1: 係
6: 啦。
1: 咁呢一個故仔嘅概念係咪都係你哋俾作詞人嘅咧？
7: 我哋本身都係諗住想寫一啲即係拍拖 sweet 啲嘅嘢嘅，因為本身個 melody 咧，阿 Roy 又寫咗一句嗰個就好似俾你解釋翻。
4: 嗰、那個我哋嗰個歌入邊咧，那個副歌入邊咧有個旋律咧係咧咁樣嘅。咁咧我哋覺得呢一個旋律咧，通常係我哋以前細個咧睇嗰啲卡通片咧，可能係嗰啲 Tom and Jerry 咧，即係只老鼠整蠱完只貓就好招積咧。咁樣噶嘛，咁樣咧，我哋咧就諗，即係有呢個旋律咧，想係，好似情侶之間咧，有時可能會大家互相整蠱對方咧，整蠱完之後咧，就做發出一個好招積嘅唱個聲啦，係啦，咁樣咧，我哋咧，所以一開始作嗰個曲嘅時候咧，我哋諗緊嘅嘢都係，試下可唔可以作啲情侶 sweet 啲嘅嘢咧 ，OK 咯，咁、我哋就可以去錄音啦，咁樣咯。
1: 嗯，咁呢一首歌啦，那個故仔其實都係好冧之冧。知嘅就讲到自己平即系一个
2: 遇到佢之后就好幸运啦，
1: 系啦，本来自己都唔幸运咁样嘅，咁系咪你哋都觉得自己系一个本来都唔系几幸运嘅人嚟咧？直至到你遇上咗你哋组合咧？
4: 我覺得嗰個幸運值對我，反而對我嚟講嗰個價值觀啊，其實有時好多嘢係睇你點睇嘅，即係你可能，我嗰日落去搭車，啱啱走咗架巴士啦，咁樣你可以覺得自己好不幸都得嘅，但係可能，走咗架巴士，正正因為咁，我過去隔離買杯咖啡飲嘆下先咁樣，即係嗰個價值觀嚟咯，呢一個係，所以又未必話覺得自己太過不幸嘅，我哋。咁啊，起碼都叫做，我哋四個人都齊齊整整夾 band 咁樣。係啊。
1: 阿 Roy 算唔算係一個最樂，係咪叫樂觀啊？如果咁講，
4: 我都算係嘅。我喺
1: 俾佢哋嚟講，
4: 係。
1: 咁邊個比較最覺得自己最不幸或者最覺得最悲觀嘅人啊？成日要你哋可能要多啲心靈上面嘅安撫嘅。
7: 嗯，應該係我啩，但我唔需要人哋嘅安撫嘅。我覺得好多嘢都係自己去最後面對翻，去諗翻通咯。係啊，因為我覺得其實好多人都會覺得遇到好多嘢，點解嗰個又係我啊？點解今次又係我咁唔好彩啊？其實係會不斷咁發生呢一啲嘢嘅，咁但係最後都係要靠自己去消化囉。
2: 嗯，
7: 又或者你遇到一個啱嘅人同你一齊面對，咁呢啲所有嘅經歷其實係一啲幸福嘅點滴嚟㗎嘛。
1: 嗯，
7: 係囉。
1: 所以幸運值點已經喺你身上面啦。
7: 可能未點滿嘅。
1: 就儲埋要你越滿㗎啦，係有幾個兄弟。咁未來啦，即係26年啦之後嘅，會唔會都係學你哋話齋比較可能係浪漫啲或者係輕小說啲嘅形式嘅歌曲咧？
6: 我哋都想維持翻嗰種正能量、正面嘅歌曲嘅，即係可能個編曲上可以 moody 啲，不過我哋想喺我哋表達嘅感受啊、歌詞上面都係想正面，俾大家聽。其實我哋四個人係一個好分，聽到我哋咧就係一個好好開心、好高能量嘅一個樂隊咯。
2: 係，咁歌名方面係咪都係會咁長咧？唔係，因為你
1: 或者破紀錄再長啲。
2: 係啦，你要諗啊，就係當你咧，你記一首歌，你可能分三節記啊嘛。但係如果你之後有啲 concert 嘅時候咧，你係要記一篇紙㗎。係，跟住你就可能係咁整錯咗啲歌名㗎咯。
6: 我希望下次可以見到你哋之後話嚇，哇！今次再唱呢首歌，等我吸兩啖。
1: 我哋就等呢一日。
2: 好，
1: 歡迎曬你哋，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与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加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与总理亚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由行政长官率领的特区政府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促成96份合作协议和谅解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此行令双边关系显著提升，为进一步推动经贸合作奠定深厚和稳固的基础，例如两国政府同意与香港就达成双边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展开谈判，有助提升投资者信心。邱应华在商经局的社交专页指出，今次外访亦实践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工作，协助随团的30位内地企业代表亲自到访极具潜力的中亚市场，了解发展情况和机遇，并与潜在合作伙伴进行对接。有传媒早前报道，旺角有废屑箱旁垃圾散落一地，亦都有老鼠食垃圾。食环署表示，调查之后发现有人刻意将废屑箱内的垃圾倒出，并干扰署方设置的捕鼠器。在警方协助之下，涉案男子已经被捕。食环署谴责恶意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会就案件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有足够证据会提出检控。食环署发言人话，已加强在旺角打击非法弃置垃圾等违法行为，包括在清晨和晚间时段进行突击执法行动。上个月在旺角向违例人士共发出16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署方已加强旺角内后巷的清洁和防治鼠患工作，会持续留意该区卫生情况，并采取适当行动。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的邀请，将于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表示，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道琼斯指数是报 51,263 点，跌29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74 点，跌10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28， 瑞士法郎 0.796， 加元 1.393，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5，欧元对美元 1.153， 澳元对美元 0.70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34.94 美元，卖出 4,335.66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6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此外，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 在昨日下午开始影响本港，屯门和荃湾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港岛西部的雨量更加达到50毫米。预料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至下周中期于华南沿岸至到南海北部一带徘徊，该区会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高温天气有所缓解。在昨晚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高雄至东北偏东大约19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在晚上11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3.5度、东经121.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1级，细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是9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4: 一号风球、啊、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3: 边会有事啊？
4: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係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4: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5: 考完试放长假，諗住点过啊？
6: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5: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试得。去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6: 为咗份1-2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5: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7: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8: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9: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0: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1: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2: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噶，先开始带嚟 MC 张天赋嘅全新歌曲作品，名字叫《男人怎可以》。

男人每天工作都带住好多嘅压力啦，带住好多嘅倦意啦，回到家中嘅时候，希望喺家中都能够让我哋好好释放一下，让我哋搵翻个安乐窝嘅温暖。先带嚟有许志安嘅旧作《男人的感慨》以及周柏豪《男人背后》。

两位都是好爸爸，两位都是好男人，好好先生。而在 Leon 黎明的顾家 MV 当中，其实亦都有 Jason 陈柏宇的演出的。找来黎明的顾家以及陈柏宇，认真如初。

但愿呢段长流细水嘅感情关系都可以将呢份甜蜜持续保温。先带嚟有郭富城嘅《林睡吻你一次》，以及李克勤《3001夜》。

要做到细水长流是不是容易呢？不是就咁摆喺度就得㗎，摆喺度嘅时候热都会变冻啦，要点样将感情关系时刻历久常新都系一个好好嘅学问啦。先带你有徐嘉晴嘅新作《十年伴侣》以及黄婉之嘅演绎《细水长流》。

跨時空都唔可以阻隔到佢哋，就知道係非常深嘅深愛關係，先有劉德華嘅長途伴侶以及古天樂、孫軒嘅合唱《無時空之戀》，緊接帶埋俾你《亂世情侶》，佢係古巨基。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一名九巴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名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话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一名女乘客怀疑被一名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名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名男子怀疑在案发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名男子。九巴话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至25号进行第五轮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10点到下星期四朝早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共可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道琼斯指数报51140点，跌4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47点，跌1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1，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16美元。卖出4341.5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寻日风势微弱，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极端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6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芒种。另外，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在下午开始影响本港，屯門和荃灣錄得超過10毫米雨量，而港島西部的雨量更達50毫米。預料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週末至下週中期在華南沿岸至南海北部一帶徘徊，該區會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高溫天氣有所緩解。在昨晚11点，位於台灣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高雄東北偏東大約1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5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两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4: 冇石油气啦，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2: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6: 1962年啊，喺伦敦组成嘅呢一对老牌摇摆组合啊，都曾经系咧呢个历史上面咧最有价值嘅摇摆乐队啊 ，The Rolling Stones。

0: 感覺上呢一首嘅新歌真係可以為老馬都有火啊，新打上榜佔 Hong Kong Top 10嘅第十位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時段內播出。
2: 喂，我是林家謙啊，你估我唔開聲講，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鍾意聽嘅歌呢？一次機會㗎咋，音樂說艾力。

翻嚟第二小时嘅音乐书，先带嚟俾你有 IDG Bubbles 嘅全新歌曲，名字叫《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呢三首作品呢都可以记录住三对唔同嘅女团啦，各自都有唔同嘅时期嘅作品，而当中呢亦都有啲歌係讲緊友情、时光，一啲比较感性啲嘅慢歌作品嚟㗎。呢三首作品分别为 Lollipop 嘅四方母之约、Cookies 嘅最后一塊以及 Hotcha 學習期。

在成长岁月当中，感谢身边有呢位嘅好姊妹陪伴啦，有呢首歌记录住呢段嘅友谊关系。JW 王浩儿，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喺呢段等待过程当中，可能都有迷茫、进退失据、谂唔到应该行左定行右嘅呢啲时刻嘅，或者呢首歌都好好记录住啊！而喺嚟紧下星期啊，下星期三嘅音乐说一期一会都会请到佢上嚟同大家分享下佢自己呢首个人 solo 作品嘅第一首《Mayfirm》，佢系 Elka 郑紫棋。

派对过后可能会有丝嘅寂寞感觉噶，用呢首歌去记录住，揾嚟 Cap 黄言派对后派对。

俾自己一个重新洗牌、重新再出发嘅力量，先有陈永嘉起身洗面以及曾比特 change。

提醒于自己，唔需要跟别人规矩，唔需要轻易跌落俗套，你有你自己一套又如何啊 ？OOTB 系 for out of the box， 佢哋 sense a cappella。

我谂属于佢哋嘅友谊之歌吧。李卓安、蔡俊贤1206，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 Paula 欧子林嘅新歌，名字叫《楼梯等你》。我哋下个星期再翻嚟见啦，我喺翻直播室，到时等你啊。OK， 下个礼拜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和来华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作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中方引述通轮表示，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意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岛电诈，深化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双方会谈后见证签署党制、民生、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文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回应外界关注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和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和他举行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说两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道琼斯指数报 51,151 点，跌4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跌1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34，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6.55美元，卖出4337.99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四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四个年轻人毕业后各分前程，各人在事业上都遇到不少挫折，到最后才发现原来音乐只是他们理想的职业。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 Beyond 日记之默契少年童，
5: 由王家驹、王冠中、王家强、叶世荣领衔主演，
6: 今晚9:30，
5: 港台电视31。
7: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护工作要安全。
8: 二台话你知，
9: 我啱啱用 AI 帮手写咗份报告，真系快到冇人有啊
10: ！AI 可以帮我哋揾资料，又可以好快咁生成成篇文章出嚟，的确系写作神队友嚟嘅。但系你用嘅时候有冇留意私隐设定先？如果唔小心，佢随时变猪队友，将你嘅资料泄露晒出去噶。
9: 吓咁严重，即系点啊？
10: 首先唔好当 AI 系树窿，唔好乜嘢都话晒俾佢知。你嘅电话啦、银行户口、身份证号码呢啲敏感资料，千祈唔好喺对答当中透露啊！有啲 AI 系会记住用户资讯嚟到做训练嘅，你都唔想自己嘅个人资料变成为大数据嘅一部分噶嘛？
9: 原来系咁，私人资料梗系要收埋啦。咁如果系关乎公事嘅咧？
10: 咁就更加要小心啦，公司商业机密、客户资料或者系一啲未公开嘅内部报告，千祈唔好随便 upload 上去啊！万一资料外泄，公司有损失之余，你自己都要承担责任噶，分分钟连份工都保唔住啊！
9: 听完你咁讲，用 AI 原来都有咁多考究噶，咁仲有冇乜嘢要注意嘅咧？
10: 你可以做多一样嘢。就是入去設定嗰度查咗个对话记录用于模型訓練嘅功能，咁样你同 AI 讲过嘅嘢就唔会被納入数据库嚟訓練模型，保障返自己嘅私隐啊嘛。
9: 明白晒，保护私隐真係好重要，我而家即刻去改返个設定先。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1: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8: 二台话你知。
12: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6月6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0。现时的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要特别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是去到今日的凌晨4点钟。转眼间周末又来临了，啱啱星期五晚放咗工，有冇约3-5知己去饮杯嘢，又或者食个宵夜，一齐宵夜 chill 一 chill？ 定系好似好多其他人一样，拖住整个礼拜嘅疲劳，早早翻到屋企，冲好凉，换一套最舒服嘅衫，摊喺梳化，又或者摊喺张床嗰度。

日子过下过下，有时一个人搭尾班车，一个人叫外卖，一个人慢慢习惯呢一种单数嘅日常，你觉得好难挨，好孤单，定系其实会觉得悠然自得，好开心呢？不过无论如何，一个人又好，两个人又好，最紧要系活得精彩，活着 FIFA。

既然已经周末啦，咁梗係要好好放松一下，加入岑亮为你准备嘅周末小派对。

希望鄭霆鋒呢一首活著 FIFA 能夠喚醒你嘅神經。就算得返一個人喺屋企，你都可以跟住呢個節奏揈下個頭嘛。獨樂樂又好，眾樂樂又好，都可以身處呢個花花宇宙。Celebrate！ 等我幫下你手，將屬於你嘅空間變成你專屬嘅舞池。

0: I'll put you in a trance.
1: 以前的周末派对，我们总是急着去外面寻找花花世界，但是经历过这么多聚与散，慢慢你会发觉原来懂得取悦自己才是世一。

着身一个变成单数，你可能会埋怨那个令到你变成单身的人，定是你会多谢他好像蔡济文那样替旧情人祝福呢？送上祝福过后，再经历过几次跌跌碰碰，说不定你可以再次感受爱情，再次去爱，又或者当自己再初恋一次，再次 puppy love。

一个人耐咗，有时都会怀疑自己仲识唔识得去爱，甚至觉得自己已经习惯咗孤单。193郭家俊呢首再次 Puppy Love 提醒咗，无论而家系一个人生活得几咁独立，心底里面嗰份对纯真陪伴嘅渴望都系冇熄灭过。於是我哋就会喺度諗，有冇啲咩途径可以好方便咁俾我哋享受爱情呢？会唔会有一间有爱情买嘅便利店？

0: 再次带你去 Sika 深宵便利外呢一间便利店。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好啦，开完周末小派对，同你揈完个头，释放完啲压力，而家你可以冲杯茶，甚或斟杯酒，又或者静静地摊喺张床度，同我一齐听下睡前绵绵情话呢个环节。在这个环节会同你分享一些甜蜜蜜的歌，等你睡前 sweet 一 sweet。

睡觉之前最后出现在你脑海的面孔会是哪一张呢？是属于猫仔还是红佬还是英俊潇洒的王力宏？

首先为你送上的是《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来自王力宏 featuring Selena。 好了，一个英俊潇洒不够，送多一位给你。我们香港的代表 Jeffrey 魏俊生。

我见到近年咧喺社交平台有一个好常用嘅用语，叫做教科书级嘅乜乜乜。Jeffrey 魏俊生为你示范咗 textbook romantics 教科书级嘅浪漫，喺你心目中有啲乜嘢呢？可能是两个人拖住对手在条街那里吃一个9元的雪糕，又或者简简单单坐低吃个椰菜花饭，感觉都好像来自天使的礼物一样那么甜。

陪伴唔一定系要轰轰烈烈嘅爱情，有时简简单单做两个人中意做嘅嘢，食两个人中意食嘅食物，一样甜蜜。

不过有只猫咧，好中意听人讲爱情暗语。佢就唔算太蠢嘅，系有时记性争少少嘅啫。同你听咗胡杏儿嘅《朱小姐》。

无论经历过几多个孤单嘅夜晚，听到 Endless Love 都会令人重新相信爱情。今晚揀嚟 Mariah Carey 加上 Luther Vandross 嘅版本。好啦，接住落嚟有一个点唱系嚟自我哋其中一位轻弹嘅 VVIP Connie。

日前 Connie 就留言话，今日6月6日系佢女女嘅生日，佢想点呢一首《心肝宝贝》俾佢。继续同你绵绵情话，接住落嚟有 Gigi 叶明熙，佢话好想约你，好想约你阵间食个早餐。

在你睡着之前送埋这一首给你，明明很爱你，来自品冠加上梁静茹。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韩正表示，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起，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要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又要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他说，中方愿意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发展繁荣注入新动力。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至25号进行第五轮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朝早10点至下星期四上午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手述，是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共可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苑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计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道琼斯指数报50906点，跌6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3点，跌18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 7.835， 日元 160.16， 瑞士法郎 0.797， 加元 1.395， 人民币 6.766， 英镑对美元 1.334， 欧元对美元 1.152， 澳元对美元 0.70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19.21 美元，卖出 4320.5 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周两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2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4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

唔知你系咪一个唔肯抌旧嘢嘅人呢？虽然而家话轻断舍离，但我都明白，有时我哋唔肯抌一啲旧嘅嘢，因为呢一啲旧东西装住好多我哋嘅过去，望住佢哋，会谂起嗰阵时嘅我哋，身边可能有一个形影不离嘅人，一齐创造咗好多相数嘅回忆。以为呢一种陪伴可以一直延续落去，可惜时间永远只系一直向前行，慢慢将我哋推到嚟现在呢一个状态。我哋唯有靠听一啲旧歌，将我哋嘅脑海带翻去以前。

曾多么珍惜的东西，经不起一点风霜洗礼。同你听咗彭羚嘅《恍如隔世》，喺呢一小时同你分享我嘅秘密音乐宝库里面嘅作品嘅时候，假如你听到一啲喜欢又或者有共鸣嘅作品，欢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摆翻一啲宝石或者礼物嘅 emoji， 话俾我听你中意。多谢你陪我完成呢一个听众喜好大调查。当然啦，阵间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就要请你哋派下礼。阵间五点钟仲会有依恋在旧唱片呢个环节。

又是一首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深深处找到的好作品，来自刘美君 Man in the Moon。

在單數的深夜，如果你望出窗外見到天上面的月亮，你會不會想起這個 Man in the Moon？ 當身邊少了一個可以依賴的肩膊，孤單感的確就好像月光那樣倒射入屋。

感情里面令人最觉得孤单，未必真正是因为分开，而是两个人明明仲是在埋一起，但对方偏偏不明白自己的心意。周慧敏的如果你知我苦衷，有时关系就是这样，感觉陶醉但是有痛。假如觉得孤单，觉得没人明白你，你会不会一个人独自行去这个深夜港湾？

脑海入面全部都是在过去两个人一起吹风的画面。这种极致的孤单虽然有些冻，但同时亦都令个人的脑变得无比清醒。听了关淑仪的深夜港湾，这一阵风吹醒了我，提醒我你早已离开我。

理智上我们一早接受了对方已经离开的事实，只是在情感上夜阑人静那阵还会留恋过去的陪伴。不得不承认现在得回自己一个人，接着下来同你听今晚的点题之作，一首来自越南的作品，歌曲名字《过去伤现在担》。

曾经乜嘢都系两份，而家乜嘢都化繁为简，变成一份。听咗嚟自越南嘅德福，德福有呢一首跨古代现代单，过去相现在单。

0: 由伤变单嘅，仲有呢一位楼上的姐姐，听咗嚟自呢一对近日令我刮目相看嘅女子组合 Honey Punch 嘅作品，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话刮目相看，因为呢一首楼上的姐姐咧，就令到我上网搜寻咗佢哋现场演出嘅片段，我发现哇，原来佢哋唱现场嘅功力都唔差，咁啊音色都好稳定啊，而且咧佢哋平均年龄只系得14、15岁啫，或者歌词里面讲明年16岁了。希望你都喜欢呢一首作品。3:38啦，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哇，又热又落雨，唔知今日会点呢？天文台话大致系多云嘅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咁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哎呀，弊家伙，唔记得带车添。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随后2-3日间中都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都话了，这个老天爷真的很喜欢跟我们开玩笑，一到周末想着可以休息一下，可能又会落大雨，不过落大雨呢，天高温的天气呢都会缓解，都冇咁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亦都要提提你的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是会去到今朝早的6点钟。

剛才我們打開了我的音樂寶庫，找到很多風塵的雙數片段，來到後這半部還有一些單數，有這個孤單背影。

虽然结局得翻一个人，但回望过去，其实都唔系净系得伤痛，最少你令我快乐过。听咗陈慧娴同埋女方嘅作品之后，有张敬轩。

有一啲嘅过去係即使你幾唔捨得，對方都已經步入咗人生嘅另外一個階段。張敬軒重新演繹嘅《婚紗》背後。

为了适应现在的孤单生活，我们的脑有时会启动自我保护机制，强迫自己记得忘记。

四点钟新闻之前，仲想同你听埋呢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楼梯等你》，欧子霖。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在北京外交部公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将在下星期一至二国事访问朝鲜。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访问是习近平相隔七年再次国事访问朝鲜。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毛宁说，近年来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在的利益。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今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时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5，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3，欧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3.09美元，卖出4313.65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三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24.8 度东经12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盤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7: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8: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9: 4: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三个钟头啦。呢个时间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啊，系啊，系一个好多轻谈嘅 VIP 同 VVIP。期待已久的环节，我知道有些 VIP 呢是在这个时间呢才开始收听的。不要紧，无论如何欢迎各位。接着下来这一小时呢，我会和你分享一些好听又好唱的经典 K 歌。在这个环节呢，有得听有得唱还有得玩。因为阵间如果播咗一啲你嘅心水 K 歌嘅话，就梗係要攞支咪出嚟跟住一齐唱一下。咁话话得话有得玩呢，因为你仲可以派下你，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下面就留言啦。 咁陣間如果播中一啲你嘅心水嘅話呢，就記得喺留言嗰度寫返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繹歌手嘅名字進行派你。咁點派呢？隔離就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咁越多嘅雪梨呢，就代表你對嗰首歌越喜愛啦。好重要嘅你派嘅呢啲礼，因为系俾我呢一位主持人一个好重要嘅指标，等我知道你哋鍾意边一首 K 歌。日后喺准备呢一个 K 歌环节嘅时候呢，就会有更多你哋喜欢嘅 K 歌出现啦。除咗可以派你，仲有得爆你，即系俾六隻或者以上，不论你系俾六隻定系俾2893隻都好，都系一样嘅。时段结束之后呢，我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 K 歌入面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咁而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你哋爆礼嘅嗰一首呢，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啊！率先出嚟挑战爆礼王宝座嘅有呢一位。唔算经常出现喺我嘅 K 歌时段，今晚我摆佢出嚟打头阵，试下你哋嘅水温。有阿牛，黑超女郎。

咁除咗见到你哋派礼之外咧，仲见到你哋留言。咁其中有一位 V V I P 咧，唔知系咪因为见到阿牛呢个名字嘅，谂起铁板牛扒，咁佢就派咗你俾黑椒女郎。除咗黑椒汁，唔知道有冇蒜蓉汁咧？我啊中意蒜蓉汁多啲。阿牛嘅黑超女郎之后呢，哎呀，唔係小叮当，亦都唔係吉川富郎，係洛基，一样係大黑超嘅坏情人。

一年两首比较轻快比较趣怪，接住落嚟我哋返返去初恋嗰种嘅甜蜜蜜，同陈百强一起恋爱预告。

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哇，摆咗喺度好耐，终于今晚有机会同大家唱啦，《笑看风云变》。

梅艳芳加上许志安的合唱歌，细个嗰阵都好鍾意听，好鍾意唱嘅。接住落嚟呢一首都系一样啊，系啊，不了情，都系我嘅挚爱之一嚟嘅。

系啊，呢一首《不了情》咧，仲要系细个嘅时候，我哋屋企人咧全家会开住嗰个卡拉 OK 嘅雷射影碟啊，咁就一齐大合唱嘅作品之一嚟嘅。啱啱同你听咗徐小凤嘅版本啊，接住落嚟仲有《无奈》呢一首歌。嘅国语版主唱邓丽君同埋你哋。

今晚嘅英文 K 歌嚟自 The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接住落嚟呢一首好耐冇同你唱 XBF 薛凯琪。

哇，今晚首首都是我个人的飲歌，接住再来仲有呢一首先入为主。

吴康嘅作品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唱嘅，但系我喺大学年代啦，或者及后咧，我都好中意点佢啲歌嚟挑战下嘅，尤其是系呢一首《先入为主》嗰一段咧，是我做错，是我做错，是我做错，你要什么？真系驾驭得到嘅话咧，好有成功感嘅。好啦，今晚嘅一句竟然系是我做错。好啦，仲有一位靓仔要出场，佢系陈晓东，心有独钟。

0: 由於時間有限，趕唔切，數唔切啲你，咁陣間新聞翻嚟之後咧，會為你公布今晚嘅熱唱 K 歌同埋爆你王誰屬。咁啊，聽下5點鐘嘅新聞先，陣間仲會有依戀在日舊唱片呢個環節啊。
1: 凌晨5點，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2元优惠计划、2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上班上课。对他们来说，每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2元2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约270万名受惠人士中可谓微不足道。又说每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只有几百人，实施限程方案每年可节省的公帑大约几十万，但系统更新和测试的开支估算大约是3000万，并不划算。经综合考虑，政府决定不会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资格残疾人士和长者安心使用2元优惠计划。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军队星期五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报道说，以军战机和无人机凌晨起对泰拜提耶，是对内拜提耶、宾特朱拜勒和提尔等地区多个城镇实施空袭，目标包括住宅、车辆、电单车等。其中位于提尔地区一栋设有银行分行的大楼在袭击中被毁，造成12名平民受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武装人员袭击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同以军发生交火。美股三大指数收市下跌，道琼斯指数跌近700点，纳斯达克指数急跌超过4%，晶片股被抛售。美国五月非农业新增职位17.2万个，远超过市场预期。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升温，但同时忧虑加息或拖累经济增长。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866点。跌695点，跌幅1.35%。纳斯达克指数报25,709点，跌1,121点，跌幅4.18%。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跌幅2.6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7，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澳元对美元0.70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7.68美元，卖出4,328.71美元。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上昼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6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6: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諗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7: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8: 由而家到清晨6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新闻回来了，要为你揭晓上一个小时我们的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根据你们所派的你得出的热唱 K 歌榜和爆你王水叔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是有陈百强的恋爱预告，梅艳芳加上许志安的笑看风云变，仲有郑秀文的娃娃看天下。至于由你们决定今晚的爆你王是属于 The Carpenters 的 Yesterday Once More。多谢大家陪我唱 K 又派你，下个星期再玩过，不过在这个时间要进入依恋昨日旧唱片这个环节先。
9: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脆弱的，本来会出双入对，转过头可能就各行各路。正所谓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忙碌，身边的人换了，甚至有时会觉得整个世界好像只剩自己一个感。但是旧唱片就不同，无论个世界点变，只要你将嗰张唱片再放入唱机，嗰把熟悉嘅声音就会毫无保留咁喺你耳边响起。

清晨5:09啊，倾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岑亮嘅主场呢个节目咧嚟到呢个时间有依恋最后旧唱片环节，咁接住落嚟我会同你分享6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边嘅一啲精彩作品，仲会同你讲下呢啲作品同埋专辑背后嘅小故事同埋我嘅回忆。咁今晚在我的心水当中你听完之后呢，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哪一张专辑我都很想知道，稍后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告诉我知。今晚第一张同你依恋的旧唱片里面的作品，第一首是国语作品，1992年林子祥加上叶倩文的选择。

作曲陈大力、陈秀南，编曲 Ricky Ho， 填词陈大力。选择呢一首歌是收录在1992年林子祥的国语大碟《这样爱过你》这一张专辑里面的。咁选择呢呢一首歌呢係大家都好熟悉啦，係一首合唱歌，亦都係佢同佢嘅当其时应该係女朋友啦，后来係变成太太嘅叶倩文一起合唱嘅。咁受惠于喺90年代呢唱 K 嘅热潮啦，加上当时男女对唱嘅作品即係都係即係好受欢迎啦。咁就令到呢呢一首歌呢都成为好多情侣同埋朋友唱歌嘅时候呢会揀嘅一首大热 K 歌嚟嘅。咁而有资料呢亦都话返俾我哋听呢一首歌亦都係一套国语嘅劇集《今生未了情》嘅主题曲嚟嘅。咁而后来呢喺阿 Lam 佢嘅粤语大碟《期望》亦都有收录呢一首歌。第二张依恋嘅旧唱片系嚟自哥哥张国荣1989年嘅《Final Encounter》，里面有呢一首《风再起时》。

由哥哥张国荣亲自作曲，加上黎小田的编曲填词陈少琪，风再起时是收录在哥哥张国荣他 Final Encounter 这一张专辑里面的，亦即是他当年宣布告别乐坛之前其中一张极具象征意义的作品。咁啊，有一啲资料显示咧，同埋即系讲翻咧，就话喺当年咧，佢Leslie 咧，佢准备告别歌坛啦。咁佢同几位音乐人啦，就包括填词嘅陈少琪啦，同埋编曲嘅黎小田啦。咁佢哋就喺兰桂坊嗰度，咁啊可能系一度饮酒啦，一度就喺度倾下啲歌咁样。咁啊哥哥咧就提出《风再起时》呢一个歌名。咁啊点解咧？其实系承接住佢嘅早年嘅代表作《风继续吹》。咁佢从即场咧就哼咗呢一首《风再起时》嘅副歌嘅部分嘅旋律。咁啊黎小田咧就喺隔篱咧就即刻记低。咁啊个旋律咧，成首歌嘅旋律咧，原来喺20分钟内咧就已经形成咗啦。唔知点解听到哥哥张国荣嘅《风再起时》，有时我会谂起接住落嚟呢一首。唔知点解有一种相似嘅味道啊！刘德华《绝望的笑容》。

作曲周志平，編曲杜志慈，填詞是 Andy 劉德華他本人。絕望的笑容這首歌收錄了在他1990年再回了這張專輯裡面的。這首歌呢也是劉德華他這麼多首作品之中，即是如果一想起他即刻會在我的腦海裏面響起的旋律的其中一首歌。另外呢我就會想起他的情人 Happy Birthday 啦，獨自去偷歡呢一些作品的。當然呢不少得大家都很喜歡，亦都是他的大熱作品一起走過的日子。其實今晚呢在準備這個環節的時候我都想了一陣啊，到底介紹一起走過的日子好啊，定是絕望的笑容好啲呢？咁啊，我自己呢今晚最後嘅選擇就係呢一首絕望的笑容，因為聽嘅時候呢個感覺同哥哥張國榮嗰首風再起時呢有一種好相近亦都係即係好配合嘅感覺。咁啊，講返呢一首歌啦同埋唱片啦，咁啊有啲資料就話呢呢一套呢一首歌咧，系同电影《玉中龙》《玉中龙》嘅主题曲《红尘天使》咧，嗰个旋律咧就系即系都相近嘅。咁而《红尘天使》呢一首歌咧，就系由陈少琪填词嘅。咁后来咧，佢就用咗同一个旋律咧，就写成《绝望的笑容》啦。可以话系同曲异词，由电影歌曲的旋律延伸成为个人专辑的版本。

歌曲名字《心若》，演绎嘅有叶玉卿，原曲是美国歌手 Corinna 的 When I Miss You， 1991年的作品，后来由叶玉卿翻唱。

唔止一次同你推介叶玉卿《来寻梦》呢一张专辑啦。我相信大家对呢一张专辑比较有印象咧，绝对系当中嘅第一主打《来寻梦》呢一首快歌。咁当年咧都系喺电视上面咧日播夜播嘅。咁但係呢一張專輯呢仲有呢一首心藥呢，我覺得係滄海遺珠嚟嘅，一首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已經好有感覺嘅作品。咁而且呢同阿卿姐佢過往嘅作品呢個感覺呢都好唔同。咁啊葉玉卿呢就有一啲，當然有啲快歌啦，有啲比較跳皮啦、鬼馬嘅比較性感嘅一啲歌曲啦。咁亦都有一啲抒情嘅作品啦，譬如好似卿卿我我啊，唔同嘅难忘的一吻啊，爱你到明天啊，呢一啲风格。咁系零零舍舍呢一首心药咧，你觉唔觉得嗰个风格咧系比较哀怨啊？咁哀怨得嚟咧，但系又有种激情喺里面，即系我自己系觉得好特别嘅。咁而且嗰、那个意境咧，其实就系话即系个人空虚啦，即系或者好孤单啦，唯有咧系要揾到自己同心跳嘅人，先至可以排解呢一个寂寞，做自己嘅心药。除咗心药同埋来寻梦，专辑里面仲有《沉默的恋人》呢一首歌，我都好喜欢嘅。

作曲編曲譚國正填詞小美愛的呼喚收錄咗喺郭富城1997年愛的呼喚呢一張專輯裏面。咁啊講到呢一首歌啦，當然大家都係好熟悉啦，亦都係大熱作品啦。咁啊其實我之前呢有喺節目度同大家講過，相比起呢一首歌呢，我自己稍為鍾意錯愛的呼喚呢一首歌多啲。但是呢當然愛的呼喚都是一樣咁好聽，而且呢一聽到呢首歌的旋律，可能很多人都會諗返起那個年代的一個廣告，因為呢首歌呢亦都是這個廣告的主題曲嚟嘅。咁有一啲評論就話呢首歌呢對 Aaron 呢佢對於佢90年代中後期嘅音樂形象呢好重要嘅。咁Aaron 呢佢早期嘅形象都係比較係人哋一諗起佢呢就係、是、跳舞啊快歌啊舞台動感多啲。咁當然啦去到後來呢呢首愛的呼喚呢咁就比較見到呢就係佢溫柔啦嗰、那個嘅一面嘅。咁而且情歌嘅形象呢亦都更加成熟啦。咁呢一首歌呢當然亦都係 K 場嘅大熱之作之一。而我自己對於呢一首歌嘅印象呢就係好得意嘅，就係、是、有時聽到呢一首歌會諗起美味天王呢一套劇集，因為美味天王呢套劇集其中有一集呢就講起裏面嘅兩位助手，即係由鄧一君飾演嘅小丁同埋林曉峰飾演嘅嗰位助手兩個呢就一起爭紀念妹呢一個角色。咁每次紀念妹呢一揈頭髮呢就會響起呢一首歌嘅副歌部分啦，咁所以而且系重複咗幾次，所以每次一聽到愛的呼喚咧，我都會諗起呢個畫面。好啦，去到最後一張舊唱片啦，嚟自黎明嘅。

0: 呢一首歌呢，相对喺 Leon 其他作品比较少人提及。但如果讲 Leon 咁多首歌呢，呢一首 Other than 送你一瓣的雪花的话呢，可能系我最喜欢嘅作品之一。咁啊，或许未必不过，作曲编曲雷仲德、填词林夕，收录咗喺黎明1996年 Perhaps 呢一张专辑里面嘅。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又是很难揀的时刻，今晚六首歌，最喜欢的歌可能我会揀或许未必不过。专辑的话，真是一个私心选择，我会揀兄姐来寻梦。有聽開小弟這個環節的朋友呢，可能都不會太意外，因為都不止一次推介這一張專輯裡面的歌。而且《心若》這首歌呢，我覺得是阿卿姐這麼多首作品當中比較特別的一首，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共鳴呢？希望你都喜歡。清晨的5:43了，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大家留意啊。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千祈不要像岑亮回来广播道坐在这个直播室才想起自己没带遮。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我们的周末都是有些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落雨大家都不喜欢，不过有个好处是高温天气缓解。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亦都要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6点钟。还有15分钟左右，同你少少晨早悄悄，有一首来自蒙古国的作品。

新出嚟自蒙古国 OZ featuring 阿伦哥，有呢一首 Taga Gui 想不到。想不到已经5:48。

一直都会喜欢 Winka 陈咏嘉的声音。同你听咗佢嘅新作品《起身洗面》啊！你系咪啱啱起身洗咗面未啊？同你讲声早晨先。

同你听咗梁咏琪嘅《花火》，依依不舍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把你宠坏，杜德伟。

双数变成单数，去到最后一首歌，希望又会变返双数，可以俾你找到一个把你宠坏的真爱。

一连四小时不同的环节，由今晚的周末小派对去到睡前绵绵情话，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依恋在日旧唱片，还有啱啱的晨早 chill 一 chill。不同的歌单，不同的心情，多谢你一直陪伴。结束今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要等下次才再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再和你见面，希望到时见到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表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表示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然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与其他地区的合作亦是拓展，俄方正是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时，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放缓。美国太空总署表示，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名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安全，未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上午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25.2度、东经123.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16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南风两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0,866点，跌6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3点，跌20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34，瑞士法郎0.796，加元1.394，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52，欧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8美元，卖出4,329.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5: 暗疮，你同我都有机会试过，你有冇用错方法去对抗佢呢？
6: 当你系一个暗疮肌嘅人，当你紫外线刺激你块面嘅时候，会加剧咗发炎嘅情况啦，会影响你有暗疮人。我哋有分两种啦，有红色同埋黑色。如果你唔搽防晒，一旦佢变黑色咧，好难处理噶，真系要靠一啲美容仪器，嗰啲仲痛苦，嘥咗更加多钱。讲真，防晒都几十蚊啫。
5: 要学识点样去正确面对暗疮问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
0: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7: 阿 Lu
8: 冯建威。
0: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9: 人生之中难忘的一幕，总是不期而遇，无心插柳。有时苦心经营，效果反而不似预期。
0: 你一夜弹指点烟。

相似的旋律，相同的歌词，不同年纪听，原来感觉会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听旧歌，念旧友，朋友你好吗？即使我同你几耐冇见，即使我同你分隔两地，偶然我会打听到你嘅消息，知道你仍然安好就好。

世界咁大，我唔应该假设保持现状系最好。又或者你喜欢另外一种生活嘅方式，或者你会适应其他嘅圈子。

其实我又有咩资格去评论别人嘅生活啊？同时间，我又点可能去理解从未接触过嘅世界？谂到呢度，我会同自己讲：朋友，只要你过得好就好。

讲到尾，我又会问翻自己，自己系咪曾经成为别人嘅李氏花边？

0: Jennifer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FIF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ima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ima， 琴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时间好快会去到6点半钟，转头翻嚟会有继续同几位阿 Lu 知识会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在今个月22日至25日进行第五轮一共三场听证会。公众人士可以在下星期一上午10点至下星期四上午10点期间，透过网上系统选取和预约登记有意旁听的场次。第五轮听证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适时在网页公布每场听证会会出席作证的证人具体名单。听证会继续在中环爱丁堡广场展成馆进行，主场地和两个转播区一共可以提供大约360个公众人士旁听名额，而当中大约一半名额会优先分配给宏福院居民。委员会又说，按现时计划，预计之后仍然有需要举行听证会，详情会另行公布。一个九班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子非礼，警方昨晚拘捕一个65岁本地男子，现正被扣查。警方说，留意到网上流传一段短片，显示昨日中午一架途经旺角的巴士上面，一个女乘客怀疑被一个男乘客非礼。警方锁定一个可疑男子，调查显示那个男子怀疑在案发之后立即离开香港。人员晚上发现他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入境，于是以涉嫌非礼拘捕那个男子。九巴说，非常关注事件，暂时未收到怀疑事主求助，但已经在发现有关的网上片段之后立即跟进，正配合警方调查。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看不到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个人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天气方面，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4: 当你喺好高嗰阵时候收一收，反而好过你咧跌晒啦，你先至收。喺我最高峰嗰阵时候，我自己收埋啫嘛，唔系话你得晒啦，你自己就自己走啦咁样。我又觉得有呢个好处嘅都。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6: 到九点。
7: 阿 Lu
8: 洪建威
6: 知识识社。
9: 时间是早上的6:35，继续回来有阿 Lu 洪建威的知识会社。
8: 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建威。
9: 早晨阿 Lu 啊，咁啊，今个礼拜咧，我就即系闲日翻电台嘅时候咧，就遇到一个景象。
8: 咩景象？
9: 就系、是、咧有一个，应该系我哋啲嗰啲行政嗰啲同事咧，就带啲一班年青人啊，去讲解电台嘅即系嗰啲
8: 运作
9: 运作。但系佢系讲咁啱讲保安嘅部分，因为我咁啱样出入口撞到佢。
8: 系
9: 咁佢就喺嗱香港电台出入咧，就记住要带呢张。即係嗰個 to do 卡喎，
8: 如果唔係你入唔到嚟㗎啦。
9: 但佢唔係講 to do 卡嘅，佢講另外一個名嘅，咁我費事喺個咪度講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啲人就哦係喎係喎。咁同埋我留意到咧，就係呢班 intern 朋友咧，佢對住我呢個陌生嘅哥哥，佢係有低頭微笑一下，即係打個招呼。
8: 係咁點個頭？
9: 係啦。系啦，即系就冇当我系好路人嘅，虽然我嗰日系好路人嘅，其实。
8: 其实我哋啲装束都好路人嘅。
9: 系我哋系似咧响出面入嚟借厕所嗰啲人。
8: 又冇咁夸张，只不过大家唔好好大期望。
9: 唔系，我系短裤波鞋嗰啲噶。
8: 咁我都系
9: 借翻嚟，系
8: 所以唔紧要嘅。
9: 系，咁但系我系想盛赞即系。呢一班嘅 intern 朋友呢，即係叫做暑期工實習生嘅朋友呢，係有禮貌嘅。
8: 係。係。同埋又開始係真係 intern 實習嘅時候囉。
9: 係啊，咁又令我覺得又一年又嚟啦，好似即係每年去到呢個時候就有一啲新面孔會加入啊。咁同埋因為呢一類暑期實習生嘅朋友呢，我諗即係經過咁多年，大家都明白，即係如果你能夠喺某一個機構做實習呢，即係就算你係其他機構啦，或者傳媒機構好啦，或者唔同嘅叫做公司啦，即係如果你喺嗰度做得幾好呢，你畢業之後你要加入返嗰個地方呢，其實係相對容易啲。
8: 易啲嘅。
9: 係呀係呀。
8: 咁都好多都係因為透過 intern 跟住然後留低喺度嘅。
9: 係呀，即係就唔好講其他機構，起碼我哋機構
8: 其實都多㗎。我哋呢度
9: 都多㗎。係呀，即係咁樣可能係當年 intern 入嚟 in 啊，就 in 咗十幾年都有㗎。
8: 係㗎。大把呢啲啊，咁但係其實呢段時間呢，好多可能即係好似頭先建威所講啦，好多公司呢都會已經出現緊實習生出現嘅情況啦。咁對於一啲實習生嚟講啊，除咗頭先啊建威嘅一個讚揚呢，就係即係禮貌都好緊要嘅。雖然我唔識你，但係你只需要有一個微笑呢，都俾人一個印象呢係好先囉。
9: 同埋呢個都幾保險嘅做法嚟嘅，我覺得同埋呢個係一個叫做即係喺學校裏面呢，可能都有老師教過佢哋，即係去到一啲陌生嘅地方，你其實又唔知道對方係邊個嚟嘅，咁但係你呢就報以一個微笑啊、點頭啊、打個招呼呢，咁其實又對你嚟講係冇事底㗎，咁可能之後即係工作上面有合作啦，又或者係他日有機會喺唔知邊度見到呢，咁都有一個好嘅印象嘛，咁啊，咁呢個事實係一個永遠都啱嘅地方嚟，即係唔會有人會有一日話俾你聽，哇 Lu 你記唔記得你十幾年前咧打同我打招呼啊，好cam，即係唔會噶嘛，即係唔會話咁你博咩咧，唔會噶嘛，咁就純粹真係一個印象，就覺得你都係有禮貌嘅，
8: 係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最基本嘅。即係起碼唔會俾人哋覺得你啊唔知嚟做乜咁，因為都有一啲情況係唔知嚟做乜咁㗎，即係有遇過，咁我都經歷過喺上面 office 翻工嘅時間㗎嘛，咁都認識好多嘅 intern 啊，接觸過好多唔同嘅 intern 啦，咁有啲其實到而家都仲會有聯絡啊，即係佢哋結婚生仔啊各樣呢，即係見到呢都仲好開心嘅，都會雖則大家唔係常見啊，咁你都會 send 一個短信俾佢恭喜佢咁樣嘅，咁佢亦都好開心啊，你仲記得我哇，咁啊，因为大家通常都系有句咁嘅说话噶，因为可能中间冇乜联络，但系其实而家科技发达啊嘛，我哋嗰啲平台又好容易会见到大家嘅行踪啊，做紧啲咩，发生紧咩事噶嘛，咁所以就会都即系都你都会想祝贺佢一番咯。
9: 咁你都要谂下，点解人哋会觉得你应该唔记得佢咯？
8: 唔系，因为真系时隔好耐，同埋有啲诶唔系直系同我做嘢噶嘛。咁啊，但系我又觉得咁，我哋都一齐做过嘢嘅咁样。
9: 即系见到你踏入咗人生嘅另外一个阶段，恭喜下你啫。
8: 系啊系啊，咁佢好开心，又会问点啊，咁啊各样嘢嘅，咁都开心噶，其实。
9: 系咁啊，即系我觉得烟肠本身都系一个踏入职场嘅新开始啦。咁啊，喺网上边都有啲朋友去即系提醒一啲烟肠朋友咧，就哦，原来咧都有啲禁忌或者要注意嘅地方，
8: 小貼士咯，即係叫做首先可能第一樣嘢就簡單啲啦。你第一日翻工啊，
9: 嗯，
8: 最好啦，最好最好啦，都唔好帶飯，
9: 係，
8: 因為其實即係嚟得做煙腸第一日啦，大家都係嚟，全部都係一啲新面孔，咁有機會係喺呢個午飯嘅時間裏面識下身邊嘅朋友㗎嘛、
9: 嗯、
8: 甚至乎有啲公司係真係會請食飯添咁樣，咁即係好睇下你係咩類型嘅公司啦，咁喺嗰段時間就會即係大家可以互相介紹下，咁好好把握第一天同大家食飯互相認識嘅時間囉，咁所以如果你幾鍾意帶飯都好啦，第一日就尽量都唔好带饭啊，
9: 吓，即系宁愿就算如果间公司冇乜表示，唔系一齐食饭，咁咪来买面包咯，
8: 或者系出去探索一下你将会喺呢度做intern嘅呢两个月时间有啲咩好食咯，
9: 系，同埋因为有啲公司咧，即系可能即系你又特唔知带饭嗰个程序系点样啊，会唔会多人用啊，系咪用微波炉啊，定系嗰个唔系，嗰个唔系微波炉嚟噶，嗰系另外一啲炉啊，咁嗰啲你可以慢慢学下用嘅，即系第一日咧就探路，唔好带饭住，可能，因为如果唔系，即系我带咗个种翻嚟咁啊，咦点？
8: 点搞
9: 咧？
8: 只种
9: 同埋我觉得都啱嘅。头先讲嗰样嘢就留翻个可能性，俾即系可能自己啦，又或者系认识下其他同事啦，或者系认识其他烟肠朋友啊，咁都系一个好处嚟。
8: 系啊，因为通常烟肠又未必得一个咧，咁可能几个烟肠一齐啊，睇下诶，你去咗个部门点啊？我去咗个部门点啊？一齐分享一下都 OK 嘅。
9: 嗯，冇错。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即系。而家煙腸咧就好似冇秘密咁樣嘅，即係可能有機會咧會響個社交媒體嗰度就會睇到，咦我嚟緊嘅煙腸朋友係邊個啦？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曾經咧就試過有人喺網上面問，就話啊我如果入咗港台做煙腸咧，要注意啲乜嘢㗎咁樣？咁佢有埋個名，係有埋個名，有埋個。个即系有埋个网名咁样啊，咁我哋就知道，哦，你就系听日嚟翻工嗰个人啊，直情系成个 office 都知啊。
8: 咁好笑，佢喺边度问啊？
9: 佢响
8: 即系嗰啲平台问。
9: 系啊。
8: 哦，咁呢个人仲喺咪度？
9: 仲喺度噶，仲喺度噶，系啊，所以即系嗱，但系佢系问啫，
8: 嗯，
9: 即系佢又冇其他一啲咩 comment 啊、剩啊嗰啲嘢嘅，即系证明咧，佢喺网上面嘅操守咧。同埋個行為是良好啊，因為呢我依家要講呢就係有啲人會喺網度呢，就譬如返咗第一日工就已經喺網上面鬧
8: 放怨氣啦，
9: 係啦，就話嘩我呢間公司唔掂喎，一入嚟就叫我做埋啲無謂嘅嘢，例如係咩呢，
8: 影印啊，
9: 浸
8: 水啊，
9: 斟茶遞水，買奶茶，
8: 斟茶遞水
9: 叫飯啊，
8: 仲興嘅咩，
9: 咪即係有啲可能，譬如有個，譬如好佢簡單，我哋電台成日都會有啲前輩都會講啊，我哋啱入嚟嘅時候做斟茶遞水嘅炸咁樣，咁因為有咁啱可能有個嘉賓嚟，咁、
8: 嗯、
9: 可能就個主持就招呼緊個嘉賓，咁就啊咁啱有個煙腸同事咪叫啊不如幫我去攞支水或者斟杯水俾我個嘉賓，即係呢啲啊。
8: 你咁講啊，盛喜，因為呢個動作我哋冇得做好耐啦，所以我已經忘卻咗。初嗰陣時有嘅。即系而家我哋冇得斟水噶啦嘛，所以就斟水要出去饮水嘅地方。
9: 系啊，我哋而家喺直播室严禁饮水食嘢啊。
8: 带入嚟都唔得噶嘛。
9: 系啊。
8: 咁所以咧，即系同埋呢件事都唔系依刻嘅事嚟噶，其实都好多年噶啦。所以我已经忘却咗吓，我哋仲要斟茶递水。但系谂一谂，系当年有万王之王啊，或者系加入甜心家族嘅时候，系有嘉宾嚟嘅时候，佢哋要水，我都要斟水。冇错。
9: 系啊，又或者有啲嘉宾，即系譬如可能个主持会问咗嘉宾啊。不如攞啲嘢俾你飲咁樣，咁跟住個嘉賓就可能會係好直接，哦咁我想要杯咖啡咁，
8: 係
9: 啦呢啲囉，咁就有機會就會叫個煙燻朋友就去，你落去買杯咖啡上嚟啦咁樣， 咁咯，咁咪就啲人就有機會會講話，喂唔係幾好喎，呢啲即係粗重嘢嚟喎，或者呢啲咁嘅下難嘢，你揾到我做啊，我話曬啲大學生喎。
8: 喂，但係都真係遇過喎，我記得當年我喺樓上 office 坐嘅時候，嗰陣時有一年有個女仔，咁當然靚靚女女啦，咁佢不滿佢嚟影印，佢答我佢唔係嚟影印嘅咯。
9: 哦，跟住咧。
8: 跟住冇啊，
9: 冇跟住、
8: 有人想識就唔緊要啦。Oh, okay. 總之佢唔影印咯，咁樣。咁當然佢而家已經唔喺度啦。
9: 佢就做咗啲唔係影印工作啦，已經。
8: 唔係，同埋唔係我嗌佢影印啊，佢記住我。
9: 係
8: 。我喺現場目睹成件事咋，跟住我心哦，夠僵啊咁。
9: 係。嗱，網上報道咧就話其實呢啲咁樣嘅。即係基本工作啦，其實都係你認識一個公司嘅一個部分嚟嘅，同埋好好地咧就令你係有機會提出一啲工作上面嘅疑問啊，了解公司嘅運作啊，所以咧都係你了解公司嘅其中一步嚟嘅。
8: 係，所以即係唔好咁介意咯，其實。
9: 咁其實都仲有好多要留意嘅地方嘅。轉頭翻嚟，如果你係煙燻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錯過。
6: 只不過這樣沒法真擁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都啱嘅。我依家播呢个歌就系、是、阿、啊、康提嘅《要还》啊、
1: 嗯。
0: 因为就算做 intern 咧，有好多嘢咧都系要还。咁咧嗱，其中一个啲人提啲 intern 朋友啦，就话千祈唔好变隐形员工啊，因为咧你响里边嘅表现咧，其实都直接会影响到你之后。即系能唔能够响翻呢间公司发展嘅？
1: 咁当然啦，都好睇下佢自己想唔想喺呢间公司发展啦。
0: 系，咁但系如果你本身入去 intern 就系一间大公司同埋好好嘅机构，又或者你本身都想入嚟，或者系你读呢科嘅朋友都想入嚟嘅话咧，其实你能够派到去呢个机构做 intern 咧，都要醒醒定定咯。
1: 系噶，咁啊，所以大家唔好净系顾住，诶、哎，我做好咗我自己嗰啲嘢啦，但系咧对侧边嘅嘢好似完全唔知道，又唔会去探。又不会去问一下咁样，呢、這、一个咧就系、是、你系做咗佢交俾你嘅功课啦，叫做，
0: 嗯、
1: 但系你就好似一个隐形员工咁，大家都唔系好知道你存唔存在啊。
0: 系，
1: 其实呢个都紧要噶，
0: 嗯，
1: 即系我即系真心都有见过一啲就系、是，咁、哎、快你就已经离开咗啦，即系做。原来是有三个 intern， 但是一路我都是见到两个的啫，咁样咯。
0: 又或者是人哋对你零印象咧，这个都不好啊。即系不过呢个我觉得就不是纯粹讲紧 intern 啦，就系、是、就算你是一个员工咧，人哋可能数你，譬如哦，某某部门咁一共有五个人，数到 A、B、C、D， 但系咦，仲有一个咩？边个啊？咁几都谂唔起咧。
1: 嗯，
0: 其实都大件事嘅。
1: 系。
0: 不过呢个咧，其实。都有可以考究翻嘅，就系、是、你自己谂翻你自己读书嘅时候，
1: 嗯、
0: 你数翻啲班嗰啲同学仔，会唔会总系有啲人
1: 实有一两个隐形嘅，隐形咗咁样？
0: 系啊，我最近同啲朋友食饭都系有出现一个情况，咁我讲翻啊，你记唔记得？譬如当嗰个人叫健威咁样啦，喂，你记得健威啊？有呢个人咩？即系完全啲同学仔系零印象、啊。嗯冇喎、啊，但我哋其實我哋讀咗，我係讀三年大學，係我係讀三年大學，我係三年同學、啊，完全零印象，到而家係冇人記得佢、啊。
1: 咁驚？
0: 係啊，
1: 所以唔好做呢一個人。
0: 我一度係懷疑翻我自己記憶，
1: 係咪冇記性咋？咁
0: 係啊，係咪即係撈埋咗啲中學？
1: 唔係可能拎翻張相出嚟就哦咁樣嗰啲啦，通常就係、是，但係真係好少接觸咁
0: 啊！
1: 哇！想都見佢唔到，咁啊大件事啲。
0: 咁有啲同學仔，譬如可能以前讀書，有啲同學仔佢可能又未 friend 到去影合照啊，
1: 嗯、
0: 即係你知你影嗰陣時影相你都要成本噶嘛，你點解要影嗰張相先？咁你
1: 咁你梗係揀翻自己 friend 嘅先影啊。
0: 係啊，咁樣咯。
1: 诶、哎，咁啊，呢个大家都记住啦，唔好做隐形人啦，唔好大家谂唔起你系边个啦。咁另外咧就系唔好怕蚀底或者太计较啊。咁呢个其实出嚟做嘢，我哋好多时都会系咁样提住嘅，因为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因为只系一个实习生啦，就觉得自己系廉价劳工咁样咯。咁唔好太计较话要做啲乜嘢啊。其实你当中学做紧嘅嘢都系你学紧嘢嘅啫。
0: 系嗱，不过都要提一提咧，就系、是。唔好諗住即係帶好多錢返工，或者係咦無端個工要你俾錢話學啲乜嘢呀嗰啲，就要留意呢啲係求職陷阱呢啲返轉頭係係啦，咁即係合理嘅工作呢就要做。咁如果你話喂突然間無端要你俾筆錢俾幾千蚊啊，我哋有職場培訓呀，你要俾3500先咁樣，咁呢啲
1: 就
0: 突然間要醒過喂呢啲係咪唔啱嘅咧？
1: 系啊，同埋唔使谂啦，或者系有一啲前辈级嗰啲话，就同佢讲帮手买啲嘢先咧，又唔好介意惊青，
0: 系
1: 攞咗钱先。如果你真系冇，
0: 系即系我冇袋钱咧，身啊问个前辈攞翻500先，即系
1: 系啊系，因为你唔知道叫买几多嘢噶嘛，咁样咯。咁啊，因为你都系一个烟厂嚟嘅啫，你唔系带好多钱起身系一个正常嘅事嚟嘅，所以呢个又记得唔好介意去提出啦。咁啊，另外啦。着衫方面咧就唔好太随意。咁我真心觉得啦，即系着衫呢一 part 嘢咧就
0: 女仔通常多啲情况嘅，男仔就冇咩情况嘅。我觉得
1: 男仔冇乜情况，唔知道因为我嗰阵时童年突然间会一堆人咧。当年因为我唔系 intern 啦，即系纯粹我哋嗰阵时参加比赛，我哋嚟做 DJ， 咁可能大家就唔同啦。咁八边嘅形象或者好睇嘅形象会惹人注目嘅，咁即系超 B 系大家都会觉得佢系潮流嘅尖端咁噶嘛。当时
0: 哦，超 B 一入嚟已经系潮流。 尖张啦。
1: 系咯，咁你即系你会觉得佢系同其他同事或者其他人有啲唔同噶嘛？咁你都会 eye catching 咗嘅。咁喺我哋呢个工种里边翻工，其实 OK 嘅。
0: 系系
1: 系。系啦，但系如果你话喺其他工种又系咪咧？系咪完全适合咧？个头七彩颜色嘅咁样，咁又真系好睇你系咩工作啦。
0: 系，咁啊纯粹。即係普遍嚟講呢，就女仔就唔好著得太過
1: 暴露啦，
0: 熱啊，
1: 係啦，唔好太暴露啦，嗰啲小背心，
0: 雖然而家係好熱，但係你喺個公司裏面唔需要著得咁熱，
1: 係
0: 因為會令到人尷尬，
1: 嗯，
0: 係啦，
1: 即係唔好令到人哋唔知望邊好咁樣囉。咁另外啦，就係、是、實習啦，始終即係等同於你係仲代表跟一間學校嚟實習啦，咁、
0: 嗯、
1: 所以咧，即係自己喺嗰、那個公司方面咧，各樣嘢咧都要留神一啲咯。
0: 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可能你都係通過啲譬如學生事務處啊嗰啲去揾到呢份工啊，咁可能都會你都唔知道背面會唔會佢哋大家會有溝通啊，寫翻啲 report 啊，講翻呢年嘅學生點樣情況啊，咁樣你就會無形間咧，你就會影響到學校嘅聲譽。
1: 所以呢個係影響嘅，真心啊。跟住另一樣咧，就係千祈唔好太孖寶啦。點樣孖寶咧？就係、是、你翻工嘅第一日系你爸爸妈妈陪你一齐翻工，带你上去咁样，好似佢又嚟观摩下咁嗰种咧。
0: 系，咁呢个要留意。
1: 咁系因为近年有呢啲情况，所以咧即系一啲职场达人咧就咁样提醒大家咯。
0: 系，
1: 即系我自己呢一下系都冇乜谂过会有。
0: 细个好少嘅，不过就系近年可能系比较多啲。
1: 即系你同我讲话中一跟住要翻学咧。咁即係爹哋媽咪第一日帶你返學咁都會啊，咁、嗯、或者大學第一日送你返學都會，但係返工第一日即係都我都唔肯定。
0: 係
1: 首先我冇轉過啲咩工啊。
0: 咁、啊、但係就盡量唔好啦，咁呢啲嘢都係等大家留意一下啦，咁希望大家喺呢個 intern 生活裏面呢過得愉愉快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中亚访问的最后一日行程，到访乌兹别克创新科技园区，见证园区和香港三大创科园区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家超相信，有关谅解备忘录将会为两地在数字经济和创科发展等方面建立更紧密和长远合作关系，实现优势互补，强强联手。李家超又出席乌兹别克政府所设的商务交流活动，再次同总理阿里波夫会面。李家超在活动上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是协助乌兹别克企业拓展业务的理想平台，期望两地加强合作。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又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罗斯始终对所有有意开展平等合作的国家持开放态度。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外部对俄罗斯的压力仍在持续，但俄方的回旋余地已经扩大，和其他地区的合作亦都在拓展，俄方正在开拓新的市场。他说，当经济增长惠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时候，世界正变得更加公正，全球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西方中心化。在回应外界关于俄罗斯经济已经崩溃的批评时，普京说，俄罗斯经济增速只是回落到欧洲国家过去几年一直所处的水平，强调经济增长必须与通胀下降相结合，目前通胀已经在放缓。美国太空总署说，由于国际太空站一处裂缝的漏气情况恶化，在俄罗斯太空人尝试维修期间，一度下令五个太空人进入停靠太空站的龙飞船避险，并准备撤离，持续大约两个钟。在维修漏气工作暂停之后，太空人已经返回太空站恢复正常工作。新华社报道，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消息说，在俄罗斯星神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太空人已经使用密封胶封堵一处漏气点，其后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消息说，国际太空站内气压平稳，太空人的安全未受到威胁。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清晨五点，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身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是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是要同身边的人分享你喜欢的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鍾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係冇听过㗎。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鍾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扩阔知识领域，
8: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8: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7: 由而家到九点，
9: 阿 Lu、
10: 洪建威、
7: 知识识者。
11: 时间7:06，继续翻翻嚟有香港电台第二台知识会社时间啊！直播室里边有建威同埋
10: Lu 啊，继续我哋呢个节目之前就要提大家就系搵工啊！头先讲过下 intern 啊嘛，即系如果你都想加入咧香港政府公务员嘅话，都有啲介绍俾大家。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渔农自然护理署咧请助理工程督察。
11: 跟住有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渔农自然护理署请教育资源主任。
10: 跟住咧，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啦，请合约救生员。
11: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啊，包括系有兼职教育心理学家、教育心理服务九龙二、行政助理、资讯科技资源主任、教育研究助理、资讯科技资源助理啊，总共有咁多职位啊，咁睇下啱唔啱啦。不过头先讲嗰啲咧系全职嚟啊，就唔系 intern 嚟嘅。咁跟住落嚟咧，阿 Lu 又带我哋食好嘢啦噃，食咩呢？
12: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1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14: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15: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0: 路食全球讲嘅系啲乜东东咧？呢杯饮品饮落又好似食得咁，究竟系咩？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试过，
11: 即系又饮得又食得嘅。
10: 因为佢里边有啲嘢咬下嘅，所以我会形容佢饮得又食得
11: 咁样咯。我知椰汁西米露
10: ，no，
11: 刨冰
10: 都唔系。
11: 嗰啲咩芋圆咩饮嗰啲，
10: 都唔系。咁话说咧，即系而家做紧系家乡市集啊呢个时间。咁咁啱我又有去啦，即系有幸去经过见到，咁即系都试下系咩嚟噶啦。广西工城油茶，
11: 油茶，定系工城油茶系一个 term 嚟噶？
10: 唔系油茶系啦，
11: 工城系一个地方嚟嘅，
10: 系
11: OK 油茶嗰样
10: 油茶，
11: 即系边点咩油啊？边个油？
10: 我想知俾你觉得油茶系乜嘢？嗱，油纯粹系花生油嘅油嘅啫。
11: 油茶，
10: 你会觉得系咩嚟嘅？谂下，你谂下，
11: 系一啲
10: 等你幻想下，
11: 即系好似啲。即系羊奶嗰啲 friend 咯，即系咯，但系冇理由。
10: 羊奶点解你会觉得系羊奶嗰啲 friend 嘅？
11: 即系嗰啲口立立嗰啲咧，即系油茶、
10: 哦。
11: 系咯。
10: 系。
11: 即系粟米油茶咁样嗰啲啊？哇，唔系嘛？
10: 都冇落油嘅，都唔系话真系好油嘅。
11: 咩？唔系真系好油，即系真系油噶会。
10: 你会觉得个感觉
11: 黏口嘅。
10: 又我又唔觉得黏口喎、
11: 啊。咩色㗎、啊、
10: 佢又称中国嘅咖啡你諗下。
11: 啡色。
10: 佢嘅色啊奶奶黄黄咁样囉。
11: 係。
10: 金金黄黄咁样囉。
11: 哇令到我諗起北京嘅豆汁啊。你有冇睇过早排啊边个去黄仁芬应该去北京跟住话饮豆有人带佢饮豆汁喎一饮落哇搞佢样变晒啊。你有冇饮过豆汁啊
10: 冇。
11: 哇真係要试啊我觉得人生必试啊豆汁真
10: 係。
11: 係
10: 啊。
11: 係啊。
10: 健康食品嚟嘅。
11: 健康食品嚟嘅。即係佢係嗰啲发酵豆嘅产品啊。哇真係。
10: 一饮完就精神係啊。
11: 一饮完即係你四点几譬如我嗰陣时去北京睇星期嘅四点几起身啊。
10: 都醒
11: 了。哇如果你一拍杯拍啖即醒啊。好劲啊。
10: 咁紧要咩？咁啊，油茶又唔系、啊，油茶佢系即系都好多人钟爱佢哋、
11: 啊。
10: 基本上咧喺瑶族嗰度咧，即系佢嗰度属于瑶族啦。佢哋嘅早餐咧，每人都必饮嘅，有啲仲一日三餐都会饮添。
11: 即系但系系点样样啊？即系嗱，啡你话黄黄
10: 色，黄黄地色啦。咁啊，讲下俾大家知道，究竟佢系即系咩嘅饮品嚟？
11: 开下眼界。
10: 其实佢都真系饮品嚟嘅，不过攞咩嚟煮嘅咧？其实佢会攞茶叶啦，配姜、蒜、花生入落个镬嗰度炒香，再用一啲茶水啦，或者一啲石水反复咁中佢。
11: 即系有渣嘅入边，其实因为你话有花生嘛。
10: 系啊系啊，跟住咧你就再加水去煮到佢滚晒啊，咁样去做出嚟嘅。咁佢仲会配一啲嘅叫做助食嘅东西，就是、可能脆米啊、脆果啊、炒米啊、炒黄豆啊、花生呢啲咧，煮完之后咧，渗翻落去嗰、那個。
11: 即系其实系
10: 有少少似咸豆浆，你见有渣嘅、
11: 啊。即系我意思系，其实系一碗碗咁饮嘅，其实 suppose 佢哋应该系
10: 有一碗碗咁饮嘅，但系其实佢有唔加任何嘢，真系一杯杯咁饮都有嘅。
11: 系，
10: 即系睇你自己想点饮嘅啫。
11: 系，
10: 即系佢最主要就系我头先所讲嘅材料啦。咁但系你话，咁嗰个油嗰个感觉喺边度嚟啊？喺嗰个炒香嗰度會有少少、
11: 哦、
10: 但係你話佢係一啲油淋淋嘅嘢呢
11: 唔係
10: 絕對唔係。咁我睇佢喺度親自有個佢哋廣西嘅人士喺度有啲師傅啊出名嘅嗰、那個油茶師傅非常之我見下面有一個大介紹。
11: 即係金茶王嗰啲 friend。
10: 咁上下啦即係你一講廣西油茶呢、這個師傅就出現㗎啦。
11: 你開佢名字你咩名字叫
10: 咁你等我就我要抄返張相。
11: 唔緊要唔緊要。講返油茶先咁樣。
10: 係啊咁呢咁呢個油茶呢究竟係有啲咩來頭呢都要俾大家知下嘅究竟咩一回事。
11: 香口囉我就咁聽你頭先嗰啲料就覺得即係你話咩薑呀、啊茶葉呀、啊、蒜呀嗰啲。咁、我又覺得唔係我想像唔到嘅味囉係囉。
10: 但係到你飲落就應該係你想像唔到嘅味。因為我試過嘛我試過我就梗係親身感受到。
11: 你可唔可以用一個以聲詞去形容飲落去嗰個感覺。
10: 似飲湯多啲。
11: 係係係邊種呢嘢飲落去。OK
10: 。似飲湯多啲因為首先師傅煮出嚟係熱先啦跟住然後佢個色澤方面啦同埋真係你會覺得佢唔係普通我哋嘅飲料裏面大家覺得係 juice 咁樣你唔會覺得有陣油㗎嘛。係
11: 咪杏霜嗰啲 friend 嚟㗎似
10: 又唔係杏霜其實因為佢唔大甜我絕對唔會將佢放咗去甜品類嗰種嘅。
11: 係個口感啊即係佢有少少渣啊
10: 因為杏霜個渣都唔多。

0: 新嘅飲品佢嘅新嘅配方或者係點樣，你都個心有一個準備係飲落去大概咩味啊嘛。咁、但係呢一種嘅配搭咧，係從來冇見過嘛喺香港。咁、所以就覺得哦咁特別嘅咁樣咯。咁但係咧講到呢個宮城油茶，其實非常之出名嘅，当我去揾资料嘅时候，就系其实佢本身系佢瑶族嘅传统饮食文化里边，讲紧已经达过千年咁样啦，所以又誉为呢个中国咖啡啦。咁佢哋其实咧平时咧喺宴客啊、嫁娶啊一啲重要嘅仪式里边咧，系要必备佢嘅。
1: 系。
0: 咁2021年嘅时候咧，佢入咗呢个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22年咧仲再入埋呢一个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
1: 哇，咁犀利
0: 嘅！系啊，跟住就当然要继续咁样去俾大家认知究竟系一种咩嘅饮品嚟噶啦。咁所以其实咧就多咗好多唔同嘅变化啦。
1: 嗯，
0: 就多咗一啲唔使话哦，我现制喺你面前炒嘅，即系都会有一啲咧制成品，即系大家可以喺超市都有机会买到嘅。
1: 即系冲粉嚟饮，
0: 冲嚟饮，佢、
1: okay、
0: 有教你煮嘅，佢有一罐罐嘢，跟住然后其实自己翻去要煮一下佢嘅，咁但系就冇咁复杂咯，就冇话你见到师傅喺你现场做咁复杂咯。
1: 系，
0: 咁所以大家有机会见到都可以去试一下呢一个油茶究竟系咩嚟嘅，咁啊同埋咧，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头先阿 Lu 哥咁嗰样嘢，其实嗰个味道系咩一回事呢？
1: 嗯，
0: 其实喺饮落去嗰下咧，我系有少少苦味嘅，
1: 哦，
0: 会感觉到有少少苦味，然后就会渗咗有阵辣味出嚟。
1: 哦，咁啊，
0: 同埋同埋佢系饮落系咸咸地嘅，
1: 系，
0: 即系
1: 即系饮落系咪饱嘅？其实即系饮咗落去之后就饱嘅。
0: 因为我冇食嗰啲渣啦，我又冇觉得系饱嘅，但系佢个口。嗰、那個口感係 rich 嗰啲感覺嚟嘅、即係你覺得厚身啲，所以我明白你點解形容係咪真係飽嘅，因為我唔飲得多啦，咁所以我就未至於去到覺得佢啊飲幾啖會覺得飽咁樣，但係即係如果飲得多呢，我相信係有嗰種飽感嘅，即係鮮奶飽感啊，
1: 係
0: 嗰種囉，
1: 係因為你飲譬如就算你 even 飲奶茶都飽㗎嘛。
0: 係呀係呀，有個飽嘅感覺㗎嘛。
1: 即係總之你唔係飲一啲呢好似即係嗰啲咩普洱呀、鐵觀音呀、嗰類呢，你一飲落去嘩就會覺得咦飽飽地喎、個感覺咁樣。因為你如果飲即係真係嗰啲做好中國嗰啲茶呢，咁、照計就會飲完之後會肚餓㗎嘛。係
0: 呀
1: 係呀。比較少。
0: 同埋削啲㗎嘛。
1: 少少削胃。
0: 其實你飲都係覺得嗰、那個
1: 想消滯㗎嘛。係
0: 啦，嗰個茶嗰個質地嗰、那個液態狀態係削削啲㗎嘛，就唔會覺得佢好厚身㗎嘛。咁佢就相對係厚身嘅。咁但係其實呢，佢除咗話即係飲落去大家中唔中意佢味之外呢，其實講緊佢嗰個養生功能好高啊，即
1: 系
0: 都会称呼佢做养生汤嘅，因为本身佢饮咗之后会醒脑提神啦，跟住亦都可以消食健胃啦，同埋可以去湿嘅。咁其实你睇佢嗰啲材料，你一见到个姜，其实你就哦，其实应该个姜发挥到好大嘅功效啦，咁样咯。
1: 去湿啊，香港人近年都系好中意去湿嘅，
0: 好兴乜都谂去湿噶嘛，系咪先？
1: 系啊，咁如果呢个可以去湿都可以。可以試一試咯，
0: 係啊，其實真係可以試一下嘅。
1: 嗱，我想問一下個價錢方面啦，
0: 價錢幾十蚊咯。
1: O、okay、K，
0: 即係又唔
1: 過分嘅。即係你飲店嗰啲價錢，
0: 其實如果你計沖劑啦，佢有包裝沖劑嗰啲啦，幾十蚊有一袋裏面可以沖十幾廿柱咯。
1: 哦，幾十蚊有一袋。
0: 係啊係啊，即係唔係咁貴嘅嘢嚟㗎。現
1: 場叫師傅沖嗰杯咧。
0: 佢請你飲嘅，俾你試飲噶嘛？
1: 即係佢湯包嗰啲咁樣㗎。
0: 因為佢而家家鄉市就係有好多啲試食噶嘛。
1: 哦，我以為係，即係我又幻想係佢茶飲店嗰啲咧。
0: 佢冇即時沖一杯即係咖啡店嗰只杯俾你冇嘅。
1: 啊，我以為係佢會現場炒一杯。
0: 佢現場炒個杯係俾你試飲嘅。
1: 係。
0: 係啦，咁又唔係好大杯嘅，未至於令到你會覺得啊。好飽啊咁樣囉。
1: 但佢現場炒嗰杯同我之後攞嗰啲包返去嗰個係

0: 一样味
1: 嘅。两样都冇乜太大分别嘅。
0: Okay.
1: 即是只不过都真係会諗一諗嗰、那个諗返师傅嗰个味嘅时候都觉得啊係师傅嗰个再香啲。咁始终嗰个係一个所有材料喺你现场现制做㗎嘛。跟、住由佢嗰个最主要嘅三部曲炒、中同煮呢三大工序都喺你面前去做，跟住你喺手就飲啦，咁应该就係最完美嘅。
0: 可唔可以试中呀、啊即系中嗰个嘢，好似
1: 佢嗰个嘢唔系好大个嘅啫。其实佢嗰个生铁锅咧，即系我见佢攞嚟炒嗰个类似生铁锅嗰个锅咧，同我屋企嗰个咧个 size 都争得好远嘅，细啲嘅，唔使咁大个。
0: 你屋企嗰个系大啲，大过佢啊？
1: 大过佢，咁佢唔使咁液体嚟噶嘛，唔使煮好多嘅。你试饮嗰啲杯，你知好细噶啦，一个拳头。
0: 我知咁，但系佢谂住。即係招呼街坊，我開頭諗住佢攞出街嗰應該係大過你屋企嗰，點知你屋企嗰仲大過？
1: 我諗個場地嘅問題啦，都需要有限制嘅。
0: 會唔會係你屋企嗰本身係太大啊？即係你屋企煮起十幾人飯
1: 嗰啲生鐵鍋咯，佢嗰個係細一倍啊。
0: OK，
1: 佢嗰個感覺有少少
0: 即
1: 係
0: 鍋仔嗰啲，
1: 我哋打邊爐嗰只嘅，但係就變咗攤開，即係就唔係一個兜佢。唔係鑊型啦，而佢嗰個就係啦，咁上下 size 啦。咁你會見到佢咪就係有啲茶葉啊，跟住然後有啲薑啊、蒜啊、花生啊，咁擺咗喺側邊囉。咁佢就會喺度整啦。都幾得意㗎，因為冇諗過有一樣咁樣嘅飲品囉。咁所以覺得好新奇。咁見到佢一路炒嘅時候呢，其實又要好好咁掌握嗰個火候啊咁樣啦。佢炒到嗰個茶呢有少少微黃，滲咗少少味嘅時候呢，就係、是、即係我覺得企喺度都會聞到嘩咁特別嘅嗰個味道。
0: 生炒嘅，即係就唔使落其他嘢嘅。
1: 係呀，同埋即係其實揀茶葉對於做油茶都係一個要訣嚟嘅。通常呢就選用返呢清明呀、谷雨時候嘅一啲新茶葉。咁就先浸咗佢先啦，浸咗佢呢，然后就去嗰啲结尾呀、跟住擎乾咗之后呢先至去炒茶葉嘅。咁炒茶葉呢就会就係、是、配薑呀、蒜头呀同埋花生咁样炒啦。咁炒到佢啱啦，乾身啦，味道又出啦，跟住呢就会攞佢哋嗰个特有嘅中呢个茶葉嘅小中中喺度中中中中中中中除除除除除除不停咁样除，跟住又反复咁样兜炒佢，繼續再除除除除除，令到呢即師傅就會聞下個味夠味啦，咁樣夠味啦，釋放咗個味出嚟啦，跟住就擺啲滾水落去，跟住就煲煲煲煲煲煲煲，咁嗰個湯呢，即嗰個茶湯呢就會變到好似啡啡黃黃咁樣㗎啦。咁佢哋一般啦，成日去講啦，飲油茶係一種咩嘅感覺呢？一杯苦，第二杯係第三四杯咧就系好油茶啦，
0: 什么意思啊？即系饮四杯，
1: 即系其实咧，你计口咧，一口第一口，你虽然会觉得系苦，第二口你觉得直情渗咗浸涩出嚟添，其实当你再饮第三四口嘅时候咧，你先至真真正正 get 到佢嗰个最紧要嘅味道出嚟。咁所以咧，即系大家第一下饮佢嘅时候，如果真系呢支反应，嗰啲咧。俾多兩次機會佢，你就會 dip， 呢佢係需要 dip 嘅，即係你需要俾多次機會你自己個口腔入面去適應佢嗰個層次感，咁你就會覺得嘩，其實呢杯飲品都幾好飲喎、咁同埋呢即係好常見，大家會見到佢有啲配料呢就係嗰啲脆米呀、或者是一些炒黃豆脆身脆果的東西放下去呢去喝呢，其實個感覺有少少呢似我們的早餐呢、會加一些脆脆啊，或者是加一些健康的果，
0: 那些粟米粒，
1: 是啊，或者堅果啊咁樣嗰啲呢撈落去我們的奶度食咁樣的、即其實都會有那個的口感在度嘅，咁但係呢其實我覺得佢油茶嗰種嘅味道仲散發得更加多嘅香味出嚟咯，感覺係令我有驚喜，同埋覺得呢個飲品好有層次啊！
0: 有冇话配咩食最好咧？头先讲话早餐又可以饮啦，跟住佢话有啲人即系中意到咧，就一日
1: 三餐
0: 都饮。
1: 其实真系当佢汤水咁样饮嘅咋，所以我觉得都 OK 嘅。咁大家系真系可以试下，你话佢系咪真系好饱肚咧？即系如果你话早餐我唔食咁多其他嘢嘅，咁你咪配咯，即系
0: 当咖啡饮真系。
1: 系啊系啊，咪配埋其他趣味嗰啲咯。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午餐或者晚餐，咁我觉得佢最主要攞嚟做即系真系饮品就 OK 啦，就唔好配啦，因为有机会会令你饱肚咗嘛，嗰啲咁咪影响你配本身要食嘅午餐或者晚餐啦。
0: 系咁啊，所以今日就介绍咗呢个油茶就俾大家知，咁啊背后咧仲系有呢个文化底蕴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啊，系嘛？
1: 系啊，所以大家即系唔中意饮都试下，唔系你试多几次你就中意饮噶啦。
0: 饮三啖四啖先 dip 到个真味啊嘛。
1: 冇错。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7: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强雷雨区正逐渐东移，同时珠江口一带亦都有雷雨发展，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韩正说，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领航掌舵。中方愿意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国际协作，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中方期待和俄方加强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普京欢迎韩正出席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又说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意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和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俄罗斯总统普京说，目前看不到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的理由，认为两个人的会面毫无意义。泽连斯基星期四向普京发公开信，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应提问的时候说，公开信部分措辞粗鲁，而且看起来并非真诚提出举行会谈。他强调，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泽连斯基其后发表视像讲话回应，说普京拒绝他提出的会晤提议，表明俄罗斯根本不想结束战争，又认为世界上很多人都会对这个回答感到失望。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宣布，决定不会推行两元优惠计划，两元两折，每月240程的限程方案。他在劳福局社交专页说，收到一些残疾朋友来信，就日后实施限程方案表达关注。他们指出，部分残疾人士需要比一般人较多次转车，才能够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亦都有一些残疾人士需要年长照顾者陪同，才能够翻工翻学。对他们来讲，每个月240程未必足够。孙玉涵说，政府审视了两元两折实施后的最新数据，发现由去年五月至到今年四月，乘车超过240程的受惠人士，每月平均只有大约450人。在大約270萬個受惠人數之中，可謂微不足道。又說每個月乘車超過240程的只有幾百人。實施限程方案，每年可以節省的公帑大約幾十萬。但系統更新和測試的開支估計大約為3000萬，並不划算。經綜合考慮，政府決定不會推行限程方案，希望所有合資格殘疾人士和長者安心使用两元优惠计划。天气方面，预测今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高温天气缓解。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101.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同你讲下内地品牌点样冲出国际，进军 NBA 市场。
5: 我就带大家食口嘢，宁波菜招牌18斩啦，我第一次食，仲有海瓜子，细细只但系鲜甜可口啊！
4: 带埋你去下居酒屋小街啦，即刻烤嘅鸡肉，皮脆肉嫩，简直系冇得顶啊！
5: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头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6: 正啊！
7: 健威有咩睇啊
6: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7: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8: 今个月又开一个新嘅 topic 啦。咁啊，但系就冇特別話主題，但我想講一啲即係近排我留意到響即係譬如生活上面啊接觸到嘅嘢。咁啊，近幾個月咧，譬如我都可能上去一啲即係影片網站嗰度睇下片啊等等啊，成日都彈出嚟咧，就係有啲即係話嗰啲叫 City Pop 嘅曲風嘅音樂啊彈出嚟。咁有啲咧就係舊嘅，
9: 嗯，
8: 咁有啲咧就係新嘅喎。即係嗰啲我諗應該係叫做用 AI 做嗰啲，即係你知而家 AI 其實好犀利，
9: 好快又好易，
8: 係啦。咁同埋佢可以將一啲呢你以前聽過嘅音樂，或者一啲傳統嘅音樂呢轉咗另外一個曲風㗎嘛，
9: 嗯，
8: 即係例如譬如早排一路做 Michael Jackson 嘅電影啦，咁你可以聽到喂有 Bossanova 嘅 Michael Jackson 嘅歌㗎喎，係啦，咁佢講幾得意喎。跟住我又聽過呢係以前我哋細個啲打機嗰啲音樂呢又可以轉咗個 Jazz 風格㗎喎，
9: 咁好得意，
8: 係喎，即係我覺得幾得意喎。咁我有個疑問就出現啦，就係究竟我係咪因為睇得太多呢啲歌令到即係我個網站上面呢係咁泵呢啲嘢俾我睇，定係嗰樣嘢 hit 呢？咁其中一樣呢就係叫 City Pop 嘅音樂啊。咁我又問阿 Lu 啦 ，City Pop 即係咩呢？
9: 我答唔到㗎，我形容唔到出嚟㗎。City Pop 我就即係你如果要我去諗嘅時候，我Edgar 江海嘉囉咁啊。
8: OK， 咁佢如果佢嗰啲就叫做新嘅City Pop 嘅歌啦，
9: 嗯，
8: 因為佢真係派咗嘅歌叫 City Pop。
9: 係啊，
8: 咁佢啲嘢就係即係近排做返一啲類似 City Pop， 或者係好似我哋以前細個聽過啲 City Pop 嘅音樂啦。咁 City Pop 嘅音樂呢其實就真係我哋細個聽嘅嘢囉，佢其實呢就話70年代後期呢就一路出現，去到90年代呢呢段時間呢就係非常之流行 City Pop 嘅音樂。咁嗰個音樂呢其實嗰，那個叫做嗰個特色呀，就係佢輕快啦，佢係好俾你有一種好時尚嘅感覺啦，又有啲節奏嘅，
9: 好輕快嘅，好似好跳，有少少跳脫感咁，但係又唔係話蹦蹦蹦咁嘅。
8: 係啦，因為呢譬如我哋嗰陣時有啲人譬如跳 break dance， 咁一啲嘣嘣嘣嗰啲嘣之嘣之嗰啲音樂，
9: 因為我哋
8: disco music 嘛，
9: 因為要係食緊個拍子去做緊一啲嘅 rhythm 嘅，
8: 係啦，咁佢同埋佢有個 groove 喺度，
9: 係啦係啊，
8: 係啦，咁所以呢就係有嗰種嘅效果啦。咁同埋呢如果你話真係要去考究 city pop 裏面嘅元素呢，佢又包含咗 funk 嘅元素啦，又有 disco 嘅元素啦，又有一啲叫 jazz fusion 嘅元素啦，咁又有少少咧輕搖滾啊 ，soft rock 嘅元素咧喺入邊嘅，咁所以咧有時去聽 City Pop 咧，有啲人都會好難去界定啊，又或者譬如真係去上網揾資料，點樣去界定 City Pop 嘅話咧，咁其實佢哋都反而調翻轉頭會係用一啲形容詞啦，頭先我哋講嗰啲啦，咁如果你用音樂元素咧，佢係一個好多元嘅音樂元素擺喺裏邊，
9: 嗯，
8: 咁當然咧都有好多即係佢不如就 suggest 你聽某啲嘅歌手，咁咧嗰啲就係、是、哦 City Pop 嘅代表人物啊，咁樣，咁佢會話俾你聽呢一類，即係等你自己去聽，等你自己去 feel 下咧，仲好過佢用文字去話俾你聽。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如果喺個主題啊，或者係嗰個歌詞嘅意象方面咧，City Pop 嘅元素咧就會描寫一下啲夜生活啊，即係譬如揸住架車啊，即係喺兜風啊。咁另外咧就如果唔係揸住架車兜風夜晚嗰啲咧，就可能係會喺海灘啊，即係總之咧係一個好超嘅生活，又或者我哋如果係講譬如八九十年代嗰種好幽皮嘅生活咧，誒呢啲咧就係 City Pop 裏邊講嘅主題。
9: 幽皮
8: 係啦，
9: 一皮
8: 啊，係啊。咁所以呢啲就係叫做有 City Pop 嘅元素喺裏面啦。咁另外呢就 City Pop 嘅元素呢最近係真係興起咗嘅。因為我純粹頭先我講下我自己一度係懷疑我究竟係咪因為聽得多某一啲嘅嘢去幫俾我。但係其實事實上呢近呢幾年呢即係我係講緊即係疫情可能2021、2022年開始啦。咁去到近年呢其實 City Pop 嘅元素呢係hit 起咗嘅，即係我應該要話係翻 hit 啊，
9: 係，
8: 因為70、80年代有啦，去到90年代有啦，跟住去到2000咧，其實應該係叫做靜止咗一排嘅。咁但係當然啦，你話音樂嘅元素其實係會互相會影響到㗎嘛，會唔會你話喂唔係2000年嘅時候我其實都聽到一啲 City Pop 嘅元素係會有嘅，咁但係咧如果真係話叫做翻 hit 咧，其實係即係2020年代打後咧就真係 hit 咗。咁其中一個原因咧就話有日本嘅電視台咧係做咗個新嘅節目，咁咧就去介紹 City Pop。咁佢裏面呢就係講述呢就係話啊世界各地呢都原來呢流行緊呢個 City Pop 嘅元素喎、咁等等。咁令到呢就成為咗好似一個社會現象咁樣囉。即係佢呢個社會現象唔係淨係講話頭先我係講過日本嘅電視節目喎，而係佢嗰個電視節目係研究點解外國人鍾意 City Pop。咁所以呢佢定呢個題材嘅時候 ,City Pop 已經係成為咗一個現象。
9: 系，
8: 佢就攞呢个现象咧，系嚟讨论下咁解咯。咁另外咧就City Pop 咧就系80年代就会有好多啦。咁佢主要咧就系会有一啲，譬如有啲人去DJ 啊、播歌啊等等咧，就会流行咗呢种音乐。咁同埋咧，如果笼统嚟讲咧，系80年代呢一种属于都市。屬於呢種感覺嘅音樂咧，其實都可以歸類為 City Pop 嘅元素嘅。咁有啲人咧，尤其是外國嘅朋友咧，都會講話：哦，咁係咪即係80年代、90年代日本歌全部都係 City Pop 咧？
9: 歸唔歸咧？又應該唔會啦。
8: 其實又唔係嘅，
9: 係咯。
8: 因為你如果將嗰個年代嘅歌全部都叫City Pop 嘅話咧，就比較以偏概全一啲咯。咁但係咧，我又覺得，譬如用翻我哋最開頭定某一啲嘅元素啦，就係、是、譬如佢又有Jazz Funk 啊，又有 Soft Rock 啊，有少少Disco 啊等等嘅元素啦，又或者佢所描述嘅題材或者帶到俾你嘅感覺係一種好超好似好夜晚揸車兜風寧靜嘅感覺咧。這個是比較似是一些 City Pop 的元素咯。不過即是講那麼多都好，咁譬如剛才都講啦，你自己去 feel 呢就最好嘅。咁我哋而家呢就俾大家 feel 下呢一隻係咪你心目中嘅 City Pop 呢。你是林憶蓮，早晨。

0: 非常 feel 到啊，就係、是、呢一類呢似唔似係 CT， 即係似唔似係你心目中嘅 CT pop 嘅元素？
1: 係，一定係，即係但係我唔識得用言語去形容啊。
0: 係，
1: 同埋呢我成日覺得呢識得分嗰啲歌呢係啲咩類型，咪 R&B 啊嗰啲好勁啊嗰啲，一聽就啊呢隻係groove 嗰啲。
0: 係係係。
1: 我成日都諗，即係我細個啊都叫做半桶水，都係叫玩下音樂啊咁樣。但是到我即係出到嚟電台嘅時候呢，即係嚟到電台做嘢啊，再接觸多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啊，再同埋做訪問啊，甚至乎自己做功課啦，即係你訪問唔同人嘅時候做功課啦嘅時候，先至知道嘩嗰啲種類多到呢，同埋即係點樣去分呢，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我係嚟到我先至學習到嘅嘢嚟㗎。
0: 其實呢、這個你話即係去到講話學習音樂嗰、那個即係分類呢，喺哇直情係我覺得學成世人都有得學。
1: 係啊，
0: 即係你去分呢，你就怎去唔同嘅唱片譜喎，你睇佢嗰個分類呢，你已經覺得嘩其實你係睇佢間唱片譜有幾大。
1: 嗯，
0: 即係佢如果個唱片譜唔係好大，咁就係 pop, rock, heavy metal,跟住就即係或者其他嗰啲跟住 classic 啊咁嗰類嗰啲嘢囉。咁但係如果佢真係有一個即係好大間唱片鋪裏面分得好細呢、嗯、即係佢裏面仲會分到譬如可能即係 funk 啊，頭先嗰啲講過啊，哦呢啲呢就係、是、blues 啊，咁嗰啲 jazz 裏面仲要再分喺某啲裏面啊、
1: 嗯、
0: 即係係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唔同嘅分類㗎嘛。咁所以呢其實譬如即係如果你真係有興趣音樂嘅話呢，我覺得係即係好多嘢學，咁我自己都係一路咁樣去學緊一啲新嘅嘢啦，或者係即係舊嘅嘢，我可能都覺得學唔切啊咁樣咯。咁但係咧，譬如我哋今日講 City Pop 啦，City Pop 最近流行咧除咗係譬如我哋講緊即係一啲電視節目會講啦，或者係去睇下呢個現象啦。其實你去到睇到好多唔同嘅媒體咧，佢都有滲到，又或者係帶到 City Pop 嘅元素出嚟。即係早幾年呢咪有一對即係跳舞嘅組合叫 Evergarden 呀，咁佢呢就即係又去嗰啲美國嗰啲達人 show 度表演呀，又其實係去亞洲唔同地方表演呀，香港都有嚟表演呀。咁佢裏面呢佢即係佢早期佢 hit 嘅其中一個歌呢，就係佢唱返即係80年代嗰個跳舞街嘅原曲。咁人哋又覺得喔幾好聽喎，以前啲歌係咪。咁另外呢就譬如佢裏面跳嘅歌曲呢，其實佢都有揀咗一啲 City Pop 元素嘅歌。咁可能呢就因為即係我唔知究竟佢係因為睇到 City Pop 嘅元素係會喺外國流行，揀咗 City Pop 嘅元素嘅歌去跳，定係因為佢哋本身都係一個好紅嘅跳舞組合，又帶起咗 City Pop 嘅熱潮呢。即係呢個你就好難去
1: 解釋。係，即係冇話係啦。
0: 咁喎。咁另外一個呢就係、是、譬如喺香港呢，其實 City Pop 呢，即係我覺得80年代香港呢都真係一個好追得上全球潮流文化地方嚟嘅。咁同埋頭先我哋講啦 ,City Pop 嗰種元素或者俾你嘅感覺呢，就係、是、嗰種夜晚啊即係夜生活啊高速公路飛馳啊揸車啊即係有一種好超啊幽皮嘅感覺呢，其實香港80年代咪就係咁樣囉。所以呢其實你譬如頭先我播林憶蓮嗰隻早晨呢都係80年代。
1: 就係嗰陣時啦。
0: 就係嗰陣時啦。咁另外呢就係嗰陣時嘅樂壇呢其實係好追得上世界嗰個潮流。即係嗰陣時你話譬如外國興一啲rock 嘅嘢，或者係興嗰陣時係興 breakdance 啊或者係興一啲好重 beat 嘅音樂啊等等呢。咁其實或者 band 生啊，就算你話好早期啲 country,嗰一類呢其實香港都係有流行過㗎嘛。
1: 嗯。
0: 所以如果你睇返80年代香港呢，即係我只係能夠講過嗰陣時呢其實都真係好百花齊放嘅。
1: 係。
0: 咁囉。咁跟住呢然之後呢就譬如喺港式嘅 City Pop 裏面呢，其實都係好受到即係東洋嗰邊嘅一啲影響啦。咁另外呢就即係嗰陣時咁啱香港亦都正正係經濟起飛嘅時候囉。咁所以呢譬如嗰種即係好幽皮嘅生活啊你睇返當陣時嘅電視劇啦電影啦，其實都係好幽皮
1: 的，都係呢啲感覺嘅係咪？
0: 係啊，即係嗰陣時譬如可能會幻想出嚟 做嘢，咁就已經係做經理啊，攞住個公事包啊，咁跟住放咗工之後咧，就係、是、去酒吧啊、酒廊嗰啲坐啊。即係嗰當年流行嗰啲卡拉 OK 啊、disco 跳舞啊，即係就係咁樣嘅情況咯。同埋嗰陣時咧，即係除咗翻工之外咧，係冇乜其他煩惱啊嘛，就係、是、追女仔噶嘛。即係我細個睇嗰啲電視劇咧，都幾強呢個感覺。
1: 成日都係追女仔係嘛？
0: 所以你嗰陣時八十年代嘅廣東歌全部都係愛情嘅題材噶嘛？
1: 嗯，都係。
0: 係咯，即係你70年代咧就系揾食咯，即系为两餐乜都肯制啊，
1: 打工仔啊，
0: 系啦嗰啲啊，即系消磨时间就打下麻雀，但系都系为咗揾钱噶嘛。
1: 嗯，
0: 咁但系八十年代咧就有少少呢啲唔同嘅，咁我谂
1: 充满住
0: 爱系啦，充满住爱咯。咁但系响爱情或者系你去追求物质生活啊，或者系呢啲咁超嘅生活嘅基础系咩咧？就系、是、你已经系揾到食。
1: 嗯。
0: 咁所以咧就即係我覺得嗰陣時個潮流文化係同當陣而家市嘅生活咧係
1: 連接住嘅，根本住
0: 得好好嘅。
1: 如果唔係就唔會做呢類型嘅創作啦。
0: 係啊，同埋嗰陣時即係譚詠麟啦嘅歌咧，其實都係有呢個 City Pop 嘅元素嘅。咁、咁跟住另外佢其中一隻歌咧。佢其中一隻歌，即係個碟咧叫做《忘情都市》啊，
1: 係，
0: 咁裏面都係有一個好強嘅 City Pop 嘅元素喺裏面，即係尤其是個封面，
1: 即係一講一個都市，佢就已經係行住呢個元素啦。
0: 尤其是佢嗰、那個，即係我哋叫大碟嘅 concept 咯、
1: 嗯，
0: 即係如果你譬如我今日準備呢個節目，我喺度諗啊，如果我要揾一隻好代表嗰陣時都市嘅大碟嘅封面系咩咧？即系我觉得，譬如《忘情都市》嗰，
1: 你即刻谂翻起佢啦。
0: 系啦，即系嗰种拼贴啊，因为佢唔系一张相嚟嘅，佢系一拼贴嘅图案，就砌咗一个城市嘅景观出嚟啦。咁但系你话喺里边嘅歌系咪好 City Pop 咧？我觉得有少少系 City Pop 嘅。
1: 嗯。
0: 咁但系咧，你话如果真系我要揿出嚟播，咁我就会拣林忆莲先，因为佢嗰只真系都几。幾多人覺得嗰、那個真係一個其中一個好代表香港 City Pop 嘅代表作嘅。咁、所以今日同大家介紹下 City Pop 啦，即係如果你本身冇、接觸過呢個曲風，但係覺得喂唔係、原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曲都有幾多嘢聽喎、咁可以留意一下呢、這個。咁另外最後嘅節目最後我都想介紹呢一個組合俾大家知道，都係其中一個 City Pop 嘅元素嚟嘅，嚟自 Raiders 傳說啊。